0: 免责的理由，车主锁车是切断机会，法律出手才是贪念的刹车，把顺手牵羊当本事，最后啊只会坑了自己。朝阳公安分局九仙桥派出所近期破获了两起案件，一起手机盗窃，从报案到抓获不到24个小时；另一起张贴小广告，线索来自民警凌晨巡逻。
1: 没跟家吗？他不在家呢吗？看来我听你的事儿了呢。是不是拿着东西了？
2: 没有
1: 啊。没有，那你跟我说清楚去。
2: 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你说。
1: 是不是从人家足球场上拿一手机啊？
2: 嗯，
1: 昨儿干啥呀？把那手机给我拿给我。
2: 那手机我是还你了，
1: 拿给我吧。
2: 手机
1: 给我。
0: 手机盗窃24小时内破案，等于让犯罪收益来不及兑现。凌晨巡逻查获小广告，是把治理的端口啊向前移。小广告背后往往藏着诈骗引流，等它贴满了再清理，那么成本会更高。群众的安全感啊，往往就来自于我们身边小案有人管，而且管得快。
3: 干嘛去呀？在哪呢？你自己哪能去哪儿？
0: 近日，东直门地铁站民警巡逻发现一名10岁的男孩穿着拖鞋，独自一人进站了。
3: 着急，别着急，空调别开那么凉，有人冻。
4: 他正牙戴着牙套，我就因为说他戴牙套的事儿，撞门走了。
3: 来点水，勇敢一些，这些经历啊都很正常。
4: 跟叔叔再见，谢谢叔叔，麻烦您了，谢谢您啊。
0: 孩子穿着拖鞋跑出家门，不是不怕危险，而是啊觉得待在家里更难受。妈妈爱孩子，但表达方式让孩子感受到的是否定。教育最怕把为你好说成你不好，一定要先稳住情绪再纠正行为，孩子才不会用离家出走来释放压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骑电动车下班路上被一辆逆行的汽车撞了，交警啊认定对方全责，因为我当时没戴头盔，头部啊伤得比较重，对方啊说我加重了事故后果，他应该少赔一些，请问有这种说法吗？
8: 对方的说法有法律依据，交警认定对方全责，这是对事故行政责任的划分，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0: 刘先生没戴头盔，虽然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客观上加重了头部损伤的后果，属于对损害扩大的过错，依法可以适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不过要注意，减轻的只是赔偿金额中的一部分，对方作为事故全责方，仍然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具体减轻的比例根据过错程度和原因的大小进行确定。
1: 观众陈先生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软件开发，公司规定啊，加班必须要走审批的流程，但实际情况是公司通过邮件要求员工周一到周五每天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周六也要上班。陈先生离职后申请仲裁要加班费，公司却说啊，他没走审批流程不算加班。陈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索要加班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没走审批流程不等于没有加班费。加班审批制是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目的呢是为了避免员工因效率低或者自主延长工时而产生不必要的加班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没审批加班就不存在。如果陈先生能提供邮件通知、考勤打卡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说明公司确实要求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呢在休息着工作，就可以佐证加班事实的存在，从而主张加班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一根根银针让脑梗爷爷重新站立，
3: 针灸都给你化解了，头晕就不那么特别晕了，而且我也可以自个儿走一走了。
4: 他目前所有的这个生化指标几乎都是正常的。
2: 是什么疾痛扎一针能缓解？
4: 脖子啊，冻的都没有之前那么僵，我能动了。
2: 热心观众现场体验针灸治腿病，
5: 感觉好像比刚才要利索一点，是不是？
2: 名医来了，敬请期待针灸室里的针与情。
6: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7: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6: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7: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6: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8: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小区里居民家窗户上安装的那些不起眼的护栏，天天都看得见，可它牢不牢，安不安全，很多人平时并不留意。前不久，丰台区广安康新家园小区的居民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小区的室外护栏最近成了不少业主的心头烦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护栏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咱们就走进小区，听听居民们怎么说。
10: 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广安康新家园小区，
11: 这个就是7月4号护栏就掉落，当时的图片我们拍下来的，一下砰的那个拍在地面上了，
10: 从图片可以看到。

0: 这个是整个的这个
1: 整个护栏掉下来，
0: 这是砸的什么东西吗？
1: 这个就是它护栏里边带的东西，这就一点花盆一点土它就掉下来了。
0: 它掉在了哪儿啊？
1: 掉在我们
0: 这条路上，就是
1: 7月4号5点半左右吧，就5点多钟的时候，就是这个10号楼
0: 啊，
1: 12楼12层护栏就掉下来了，这个栏一下就掉过到我们出入的这个主干道，这是我们北区的北门，这个是进车走人
0: 人车分流的一个情况。
1: 哎，对，就是、
0: 啊、
1: 当时这个护栏从上面一下就掉落到这儿这一块，这个是当时护栏砸了之后这个柱子成了，你看这是非常沉的，把它砸成这样了。
0: 哦，虽然说现在已经清扫过了，然后这个护栏是掉在了车道这一块，
1: 对对对，
0: 然后清扫过看不见了，但是可能当时动了这个旁边的护栏杆是吧？
1: 对，
0: 然后也有痕迹，
1: 对，
0: 然后现在是砸出了一个坑，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说明当时的冲击力还是
1: 非常大。
0: 当时是有人在这儿路过吗？还是什么？
1: 有，我们小区保洁，就保洁才走到前面，这后边这护栏就哐当就掉了，一回头就看见了。然后我们后边还有这个业主回来以后，就在他跟前儿，整个就掉的、
0: 嗯，
1: 就索性是没砸着人嘛。
2: 对、
0: 嗯、
2: 阿姨，
1: 阿姨那天护栏掉，是不是就在您后身掉下来了？
3: 啊，对，
0: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1: 当然真是万幸没砸着
3: 你，因为听见响也没砸，他从就是刚搬过来这个
0: 啊
3: 这个门儿，
0: 当时也没有遇到
3: 地没砸进去，也响咚，
1: 摇下
3: 去，那那都没有刮风也没下雨，哎就过来了，听见刮了一响，哎呦我吓得我都不敢扭的肉都走了。
4: 在现场，除了目击者向我们还原了护栏坠落的现场情形外，加装护栏的业主也告诉记者，事发后也是第一时间处置，将剩余护栏拆除了。
5: 就我们家掉下来的，
6: 掉下来
5: 的。我们家以前西小区也有房啊，
0: 嗯、
5: 我这是30多年，快40年，它也没掉。我那时候也养花，也养什么
0: 的。那这个护栏平时您家有放东西什么的吗？
5: 也放，就那天掉了有5、6个花盆，那不应该牵扯的能掉下来。你搁几个5、6个，这人要踩上，你都哪个都是100多斤吗？不是，这人不应该掉下来，所以它掉下来了。
0: 那这个掉落下来的时候，您是什么时候接到这个消息说？
5: 我是一个朋友，他刚上我们家来说你家护栏掉下来了。
0: 对对，
5: 我说我当时我都不相信，我就看了这个南边这个护栏，我一看我说没掉，后来我再看这边这没了，我当时我就头晕，半拉多月我这脑瓜子吃了2碗牛黄。
0: 没事，别激动，咱们现在不就是说想排除这个隐患吗？
5: 我拆了吗？
0: 什么时候拆的？
5: 昨天拆，昨天下午3点至5点拆的，我再怕掉有什么事儿，你给人谁家砸了，谁家又是。
4: 说起当天的事儿，这位业主还是十分后怕。
0: 万幸那天没砸伤人啊，
5: 对，
0: 这样的
5: 万幸万幸。
0: 这一次咱们拆了之后，这个隐患从您家就排除了。其实刚才这个业主也说了，把这个护栏已经拆除了，
7: 当时就很后怕嘛。
0: 嗯。
7: 然后呢，这个情况我们也就是上报派出所，什么也都知道。然后当时是说定性是一个偶然情况，对吧？但是呢，我们小区业主就觉得这个很危险。
0: 那从现场了解到的这个康新家园小区呢，它的这个住户比较多，一共有5000多户吧，分为南北两区，左手边就是这个南区，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北区。那从现场可以看到，无论说是南区和北区，无论是低楼层还是高楼层、
7: 嗯、
0: 都有这个住户安装了这个护栏。
7: 通过大家伙的就是自觉，因为也是尊重生命嘛，我们好多有护栏的业主就进行了拆除。那拆除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啊，护栏呢靠卡扣进行加固，有的卡扣就已经折了。
1: 你看这个就是卡扣，它又锈又断，就8个卡扣，这家是全折了，人家就给摘下来。这个他们家为什么万幸，是因为靠着螺栓拧着呢。
4: 而说到螺栓，业主告诉记者，随着拆除护栏的数量增多，他们在螺栓上也发现了疑点。
7: 其次呢，护栏下来之后呢，拆护栏的人员就说，这个打入墙体的膨胀螺栓是不膨胀的。
1: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拆除护栏以后拔出来的膨胀螺栓、
0: 嗯、
1: 这个膨胀螺栓您可以从这个视频中看出来，怎么安进去的，10来年了，怎么又拔出来了。膨胀螺栓它进行膨胀，它才能有一个这个吃上劲儿，就我们老百姓普通话来说，它就能吃上劲儿，它才有。可是这个打进去之后，它连膨胀都不膨胀。
4: 对于膨胀螺栓没有膨胀的原因，业主们猜测可能和墙体外保温有关。
7: 保温层，它不具备硬度，膨胀螺栓打进去你膨胀不了。
4: 卡扣生锈和螺栓没有膨。

0: 屏障会不会导致护栏掉落？有保温层的外墙究竟能不能装护栏？这些问题引发了业主们的讨论。
1: 现在谁说的保温层不能安呀？
2: 这不现在是这整个群里都在说吗？
3: 针对于大家的这个疑惑，然后咱们逐条分析一下，可能是哪一些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咱们一一排查。那我们也找了一位专业人士，然后进行一个解答。
4: 拍的这个视频上边能看出怎样的一个情况？
5: 从这个图片上，就这膨胀螺栓，它的工作原理呢是中间有个轴，有个杆，外面一个套管，然后这头一个螺丝，拧的时候把这个套管往里拉，往里拉的过程呢，拉进去以后，这个套管它前面是几片，它就胀开了。
3: 胀开它起到作用什么？
5: 它就是安装构件跟结构相连，起到固定作用，连接作用。
0: 说着，其中一位业主向我们提供了几支膨胀螺栓。据他介绍，这些螺栓是自家护栏上拆下来的。
1: 这个是膨胀螺栓是吧？
5: 都是膨胀螺栓，这是一个窗户拆下是吧？
6: 两个窗户。
5: 两个窗户。那么拆下这里几个里面，你看就是这个是正常。这边一拧，把这个杆缩进去了，你看是不是缩进？缩进这前头是不是胀开了？它就能起到固定作用。像这个呢是完全没有胀开，
1: 这个头还封着呢，
5: 没缩进来。
3: 但如果它不膨胀的话，对于这个固定有什么影响吗？
5: 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打了一个眼，插了根钢筋进去，它随时就拔出来了，就根本没有起到这种连接作用。像这种你拔就很费劲了，你几乎拔不出来。但像这种呢，你进去以后它直来直去嘛。
0: 那么是否像业主们猜测的那样，有保温层的外墙不能安装护栏呢？专业人士表示，并不是这样，只要膨胀螺栓能够穿透保温层，打入实体墙内足够深度，同时保障尾部充分膨胀，也是可以有效锚固的。
5: 这都二十了吗？
7: 这是二十，
6: 一半呗，
5: 一半。也就这，假如说保温层是这儿10公分，按道理它要进去10公分了，进到墙里面是吧？
6: 对，就那
5: 么
6: 直接。
5: 那么它这个要胀的话，它是应该能缩进，能胀开的。
6: 对。
5: 按道理这应该是进到墙里。但是这就又涉及到工人施工问题。我即使进去了，到结构层了，但它不给你拧。也是吧，也是没用。
0: 专业人士表示，护栏脱落和膨胀螺栓锚固不足有关。除此之外，业主所说的卡扣，也就是脚件的断裂，也会对护栏的牢固程度造成一定影响。
5: 这半个是跟墙固定，它是通过正栓跟墙固定，那么这个地方断了，就它了。
1: 这个是它拆下来，这个拆的工艺断了，还是它本身就断了？
5: 你一看这个口的话，它不是新的裂痕，已经是好长时间了，
1: 有点锈迹了，感觉。
5: 对，也就拆的时候已经裂了。
0: 现场一位业主正在拆除护栏，我们看到他家护栏的脚件也出现了锈迹。
5: 虽然说它是不锈钢的，不锈钢本身它是防锈的，像这个不是13年没锈嘛，但它的焊点它是会伤锈的。
1: 那就是这个应该用什么去进行
5: 防锈？就有那个防锈漆，要刷防锈漆。
0: 专业人士介绍，想要让护栏更牢固，固定点位的数量也十分重要。尽管并没有相关标准或规范，但在实际的施工中，安装工人也会遵循一定的经验做法。
5: 就是说，安装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固定点的问题。护栏的安装固定点的要求，距脚上15到20公分范围内应该有个固定点。那么这个第一个固定点已经到35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两个固定点的间距不能超过60。那么现在这是80了。对吧？那么这边呢也是27到了。那么这个的话，从这个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这个边至少应该有4个固定点。
1: 它现在只有3个，
5: 证明它固定点也少。
1: 那像他们的这个的话，跟放什么重物，日常放重物有关系吗？ 比如说这个叔叔家就放了五六个花盆儿，
5: 你这个固定件你要考虑到荷载，对吧？你甚至有的说可能打开窗户我还人还要踩上去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固定件一定要强固、厚度、点位、数量都得要保证。
0: 那么如果担心家中护栏有安全隐患，业主该怎么办呢？专业人士也给出了建议。
5: 一个就是
3: 应该怎么消除隐患，
5: 一个就是有风险的，一个是观察使用。现在观察呢就是说专业的人去排查一下，检查到底说件有没有老化，有没有裂缝，对吧？或者再看看那个固定的是不是牢固，这第一步就相当于观察嘛。根据观察的情况，有裂缝的再想可以采取加固措施，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就在边上我再打长的件儿，我给厚点再给它加固，这也是一个处理办法。再严重一点就停止使用，严重的就是拆除。
7: 护栏的隐患是没人把该负的责扛起来，家庭的矛盾也常常卡在一句没讲透的约定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观众孙女士和丈夫一同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正是孙女士家的继承问题。孙女士的父亲留下一处房产，哥哥和弟弟都表示不参与遗产分配，妹妹则主张按照父亲留下的遗嘱，姐妹俩每人各得一半。听着似乎有了遗嘱问题就该迎刃而解，可孙女士和丈夫偏偏有不同意见，他们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律师能不能帮他们理清？来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8: 一处拆迁安置房，一份老人留下的遗嘱。
9: 这后来呢，我妹妹啊就跟我父亲那儿提出了想跟我分这房。
8: 究竟应该姐妹俩平分，还是四个子女一人一份？
10: 在这个遗嘱上面呢，既没有律师的签字，也没有律所的公告。
8: 遗嘱是否有效？遗产该如何处理？律师门诊室，拆迁后的房产继承，稍后为您播出。
10: 哎，你好，孙女士、张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就麻烦两位呢，把咱们事情呢详细的说一下。
9: 我这个今天来咨询您一下什么呢？我们家是2013年拆迁呢，给了五套房子。那个院里呢有十个人的户口，我哥哥他们三口，我弟弟三口。我拿这份协议是有我父母，有我，还有我儿子，我们四口十个人的户口，这是。他们哥俩那个都在他们哥俩的名下，哥俩一人拿走了两套，一个两室一个一室，他俩是一样的。我拿这份协议的是在我父亲的名下，我父母呢现在已经过世了，我家呀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嘛她不在家，户口也没在家。在拆迁办的那边签协议那会儿呢，她跟人家拆迁办就签了协议了，是要钱不要房，让人哥俩给她钱，哥俩答应一人给她25万。这后来呢，我妹妹啊就跟我父亲那儿提出了想跟我分这房，我就想问问，在这里头我妹妹她有没有份额啊？我占多少份额？然后这里还有没有我们家那哥俩的份额？我想问问这个。
8: 孙女士说自己家当年拆迁共有四家人的户口在，分别是父亲、哥哥、弟弟和自己，另外自己还有一个妹妹。但当时妹妹因为户口不在这里，所以她没有安置房指标，只是跟拆迁单位签订协议，取得了一部分现金补偿。
10: 当年分了五套房，五套房里面呢有两套房给了哥哥，两套房给了弟弟，还有一套房是落在父亲的名下，对吧？以父亲来去签的这个相关的协议，
9: 对，
10: 就是哥哥和弟弟都是单独的自己签的协议，是吗？
9: 对对。
8: 哥哥和弟弟都是单独和拆迁单位签的协议，只有自己是和父母一起签的。因此，对于哥哥和弟弟两人分别分得两套房这一点，孙女士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均表示不存异议。现在存在争议的就只有登记在父亲名下的这一套房产。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1: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12: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11: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12: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13: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14: 电话6493-5797。
10: 当时咱们签那个拆迁协议的时候，就给

0: 房是怎么给的？是按照面积去置换的呢，还是说按照人口置换的呀？
1: 他有时候也有，你按户口，你按面积都，你双方的加一块儿了，是
0: 这样啊。就北京的这个拆迁啊，通常呢就是房屋置换这一块呢，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按照每个人，比如说一个户口多少平米，50平米啊，60平米啊，一个户口多少，对吧？另外呢，是按照咱们房屋的面积去进行相应的置换。在这个应交房款里面也提到了，比如说超出原有面积多少，应该补多少平米的钱。所以我初步判断啊，应该是按照面积去置换的，还不是说按照户口去置换的。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如果说咱们这个房子呢是按照，比如你的户口在。是吧？户口在就分了这个面积，因为您和孩子都是备案之人，如果说都算每个人的面积的话，那么相应的咱们对这个房子享有的权益啊，比按照房屋直接置换而来的啊，直接按照面积置换而来的，通常来讲是要好一些。从咱目前的协议来去倒推，这个拆迁证呢可能不是按照每个人多少平米去算的。
2: 按照以往的
3: 董事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
0: 还有咱们是吧，跟孩子的这个份额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去走继承的时候，就要先把您跟孩子的份额给切出去，这样一来呢，您就可以拿到相对的更多的份额了，好吧？那么呢，我把这些情况呢大致呢写了一个需要您后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好，作为今天的一个小锦囊吧，希望对将来您能够有所帮助。
1: 对，谢谢您。
0: 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5: 那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遗嘱虽是白纸黑字口头承诺，也可能另有分量，家产怎么分，最好当面讲清，留下凭据。孙女士一家的这场纠结也给观众提了个醒，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能延年益寿、美白护肤，而且在抗衰老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美食，阮老师。嗯，在哪儿呢？哇，
0: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呢。啊，放哪儿呢？啊，您藏哪儿了？
2: 藏哪儿了？
1: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2: 又猜谜啊？
1: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0: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2: 那您出题吧，
0: 请出题。
1: 那行，听好了啊。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遇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0: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型的海鲜可多了去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2: 您这谜面啊，答案太广了啊，咱不能这么出题，
1: 不能这么出题。
2: 对，
1: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
2: 多宝鱼。
0: 哎呀，又被立冬抢先了。
1: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0: 这是多宝鱼吗？
1: 多宝鱼啊！哎呦，
0: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
1: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宝货多呗。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呐，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

0: 营养喽。
1: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啊， 啊都给我啊，
0: 没错，
1: 我能看得上。嗯，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0: 对，
1: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2: 哎呀，真是
1: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不光能益脑护血管，还能明目，还能养颜，对不对？嗯，让师我说的对吧？
0: 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啊，
1: 对身体好
0: 是吧？嗯，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嗯，但是我今天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就是除了你们还有你们还有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这个多宝鱼啊，它对咱的脾胃虚肠道的调理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打前阵子那场重感冒过后，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1: 嗯啊，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0: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香那个菜不香，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1: 没多大食欲，
0: 没食欲，对不对？而且稍微多吃两口，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这儿磨
1: 揉
0: 啊。对呀，那肯定就是胃胀啊。而且我有的时候带来的西瓜什么的，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你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啊，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1: 我现在都不吃了。
0: 所以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你的肠道是乱成了一团儿。有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便秘我吃点啥，有的时候来问我，杨老师我腹泻了你吃点啥，
2: 肚子没少折腾我
0: 是吧。所以你们哥俩这些毛病根儿都在脾胃上。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脏腑细胞活跃度它不够了，这个精力和营养啊它跟不上了。
2: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能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哎，
0: 你别说啊，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儿，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哦，
1: 难怪之前哈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0: 对，
1: 粘。
0: 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而且它的软润温和，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它能一层一层的裹住你受损的肠胃壁啊，能够综合你胃里多余的胃酸，缓解胀痛，就跟给那个破损的那个肠胃贴了一层修复膜。那么第二样，它里边什么呢？富含高活性的有机硒，它是清除肠胃炎症自由基的清洁工，能稳住肠道菌群，从根上调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脾胃见了它不用费劲儿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我刚才说的一二三三样加在一起，修护肠胃壁，消除炎症，高效补营养，把咱们的脾胃肠道养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运化状态。你俩想啊，脾胃肠道养好了，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充分吸收，咱们的脏腑细胞这个时候才有活力，
1: 是
0: 人呢才能从

0: 从里到外真正年轻，可要是反过来，脾胃肠道一旦开始衰老了，吃两口就胀了，碰生冷就跑厕所了，营养吸收不了了，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就这些全是咱们脏腑在衰老的信号。
1: 哦，原来这个脾胃肠道才是内在衰老的第一道防线，
0: 啊，
1: 这么一看呢，养好脾胃肠道真的是太关键了。
0: 嗯，
1: 往后我得多吃点这个多宝鱼呀，肠胃调理的顺畅了，营养才能充分的吸收，全身的细胞也就更有活力了。这不就是阮老师您一直在说的吗？由内而外的抗衰呀。

0: 那皱纹呢、暗沉呢、乏力啊，实际上全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亏虚的一种外在的信号。嗯，刚子，你每天不是说想青春永驻吗？真正的抗衰，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来看呢，其实需要内养脏腑，激活细胞，明白了？
1: 明白了。嗯，今天下班了，我去多买点多宝鱼啊，开始从内调，激活我全身的细胞，从内到外开始抗衰老，永葆青春。嗯，
2: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啊。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0: 是
2: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嗯，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1: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嗯，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嗯，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嗯，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嗯，哎，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嗯，
0: 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嗯，说到过年吃鱼啊，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
1: 哎呦，看来这里有故事啊。嗯，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在听你讲故事。
0: 我跟你俩说啊，下乡那会儿是农村里嘛，对吧？嗯，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住我那个知青小屋旁边，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这个鱼做得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不能都吃光了。嗯，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嗯，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嗯，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嘚儿整个翻个面。嗯，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嗯，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1: 嗯，讲究
0: 讲究。嗯，这第三呢，这鱼端上了桌了，鱼头不是随便放的。嗯，对准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个长辈，代表什么呢？小辈敬重长辈，必须长辈先动筷子了，小辈才能伸筷子去夹菜。所以呢，我下乡那会儿呢，我也学会了这些规矩，并且延续至今。我现在跟你们俩说这个事儿，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挺感谢这些吃鱼的规矩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嗯，
2: 其实说到底哈，嗯，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1: 嗯，好家风要代代传哈。嗯，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嗯，那阮老师，哎，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0: 来，得明白。
1: 您今天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0: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嗯，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嗯，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哎，
1: 太好了。
0: 我今儿来的时候就想好了，嗯，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护肠道的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1: 太好了。
0: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儿，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亚麻籽。

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儿，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以及姜片、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儿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满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韭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
2: 哎呀，
1: 今儿注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
2: 不光是味道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里边的优质蛋白的吸收率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我们有些脾胃虚弱，吃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欧米伽三，自带DHA EPA， 它既能给我们补脑益智，又能很好的给我们疏通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怎么治了。
1: 像这个叔叔，因为他年龄比较大嘛，他孩子的年龄也很大，所以在家里边照顾他可能不是特别方便。原因一个是干燥，还有内脏因素。从而调理他的体内，然后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生机长皮的这个目的，让他的皮肤长出来，长出了好皮肤给他脱出来。因为他是表面是增厚的皮肤，如果说你只是光是表面涂涂药膏，那可能是只是缓解局部的症状。一定要把这整个这个皮肤代谢出去，好的皮肤长出来，这样才能够把它的这个皮肤完全修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生机长皮。
0: 而且我听起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反复的一个关键，因为你长出来是好的嘛。你刚才说到这个湿敷照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湿敷照光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一种外治的物理方法。所有这个敷的药一定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比如像这个大爷这个，他是有厚皮，有裂口，所以我们要用到抗炎的消炎的中药，比如黄柏呀、黄连呐，同时还要用一些个收敛的，比如侧柏叶、仙鹤草这些，然后同时还要有一些个生机长皮帮助皮肤代谢的，比如乳香、没药，这些中药我们都要给它综合的配到里边去。敷上以后呢，它那个药物能更好的渗透到里边去，同时还能让它的这个口快点收住，还能让它炎症菌给它消下去。做一次做两次，它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大爷他一个礼拜就完全可以自己走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0: 而且他是每一次去做完了以后都肉眼可见的更好了，
1: 对对对。
0: 说一下这个照光，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仪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能在家照吗？能随便照吗？
1: 不可以。在临床的这个实践中，我们都要根据它不同的病损的形态，我们选择不同的光源，比如说600多纳米啊、1000多纳米、2000多纳米或者3000多纳米的不同的光源，来针对不同的皮损。它照光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透皮、杀菌消炎，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代谢，这样可以让它的皮肤能够快速的炎症消退，皮肤的这种厚皮能够快速的代谢掉。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光源，它比如你更深的光源，它在皮肤作用不到，同时可能还会刺激皮肤，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这个大爷，我们给他治疗一周以后啊，他就没问题。他一周以后来了复诊的时候是自己走着来的，所以就很高兴，一个礼拜他就能自己下地走路啊，活动都没有问题。然后又治了这样3-4周的时间，他的整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所以恢复得非常好的。现在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了，都非常好，
0: 又恢复到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爷了。
1: 对，
0: 就可以出去玩了，
1: 该干嘛干嘛，该遛弯遛弯，该遛鸟遛鸟，所以大爷也很高兴。
0: 如果您有这样的朋友，想要找到我们的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湿疹的3大诱因，最后一个呢，我也想问问崔主任，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说我内脏疾病也是导致湿疹的这么大的一个原因。
2: 人是个整体，哪一个部位出现这个病变的时候，对整体都会有影响。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前一段时间病房收了一个这个男性患者，57岁，全身泛发性湿疹，尤其是阴部和肛周，他又不好意思去看，自己弄点药啊，上来上去的，越上越大，越上越烂，老伴认为他你有问题了，他就更不好意思了，情绪也不稳定。到我们住院部的时候，一检查的时候，我们一看，哎，那个阴囊啊，肿得像球一样，表皮都破了。站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渗出啊，从那破溃的面就开始往下滴的，往下流。那肛门那个已经就是糜烂面，那红鲜鲜的。老人是怎么走进来的？因为他闭不上腿呀，他拐呀拐呀的，很是痛苦。然后我们医生就问他，检查部就问他，您还有其他的病吗？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这个老爷子马上就翻脸了，他就说，我就是来看湿疹的啊，你就给我看湿疹就行，你别管我有什么病啊。所以他这个情绪不稳定，我们就缓一缓， 然后我们的医生因为他走路不方便呢，帮他打饭呢，

啊，给他打水呀、啊，然后他情绪缓解了，然后同意我们给他做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一点感觉没有，他。

0: 比如说患者他后背涂药啊，他一个人他够不到，我们的医生就帮他去涂药，护士帮他去涂药。这个有什么好处？亲力亲为呢，就你能第一时间观察到他这个对药的反应，这样在调整治疗上就非常有益了。我们的治疗一定要全方位的，不能光局限于某一部分，是吧？另外对患者啊还是要好，过去人家说咱治病尽力了，可我们觉得还不够，你除了尽力也还得尽心。皮肤湿疹这一方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是不是查找病因啊，这些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样我们查清病因以后呢，就调整了治疗方案，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来治疗他的湿疹的同时，然后预防感染，然后调整的控制血糖，这个患者效果还是很好的。
1: 我们一定要对症，找到专家，
2: 对对对，
1: 来帮您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呢我们对症用药，同时也可以拒绝复发这样一个问题，也免去了您的担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历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
3: 湿疹分为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可能由体内湿热引起，也有可能与血热、脾虚等原因有关。建议去医院明确病因，系统全面地接受治疗。下面有请皮肤专家为您火眼金睛辨谣言。
1: 第一个问题是我得了湿疹，那所有的发物和海鲜都不能吃了？
4: 这是不对的，因为湿疹呢，它是多方面的因素，湿只是说其中一方面，发物就是又很笼统的一个概念。发物是什么东西？那你要是说不能吃了，那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排查它的过敏源，比如有什么特定的过敏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我们忌口。
1: 第二个问题是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4: 这个更不对了。湿疹治好的那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规范化的系统化的治疗。湿疹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我们来看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5: 2015年的时候，好好的就发现这胳膊腿上痒，痒我就挠嘛，挠我也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我就挠挠挠，就它就出黄水了，又痒又湿，我就跑到那个医院看皮肤科的医生，就给开的那个药膏，哎，一抹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哎，我挺高兴。等过两天不抹了，它就又犯了，反反复复就这么两年。到2017年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就全身开始都痒痒开了，都起开湿疹了。啊，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特别难受，全家人都睡觉了，我就睡不着呀，我就开始挠了这儿挠这儿，不知道哪儿这么难受，我就跑到卫生间，坐到马桶上挠，挠一边挠一边就想掉眼泪，哎，就那阵儿时候特别难受。完了后来听说这个湿疹是潮湿引起的，什么艾叶泡澡的呀，什么祛湿的这些偏方呀，我都用过了。那段时间就是大医院小诊所能去的地方我就都去了，就为了自己不难受嘛。然后一开始吧，老伴儿还挺好的，陪着我去这儿看去那儿看，钱花了好几万，后来就没耐心了。我就叫他给我挠挠，给我抹点后背抹点药，都不愿意理我，装睡得呼呼的，我就一个人在那儿哭了。我就心想了，我这个一天到晚给你们一家子当牛做马的，到现在我有了病，谁都不愿意理我了，连老伴儿他恨不得想抛弃我了。我那阵儿想着算了吧，我都有点自我了断的想法了，我心想我还活着干什么了。后来我就很不愿意出门了，偶尔出门一次就碰了一个老同事了，说你怎么面黄肌瘦的，看见一点不精神，原来挺爱打扮那个人，你看现在蓬头垢面，你这是怎么了？我就说你别提了，我就叫他看看，我说这浑身弄得这痒的就难受的不行。他说我也得过，我得过我好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我就来了精神了，我说你怎么就能好了呢？他说有一个回主任，我把他的那个联系方式给你，你找到他我就

0: 我终于去见着回主任了，见着回主任我就哭了，我心想了，回主任你得要救救我的命，我说我是太痛苦了，您这儿就必须得给我治好了。我说的，回主任看了看我这个情况，就说你这个呀其实都不算最重的啊，不算重的，我们这儿见过的重的多着了，您只要调理好心态，按照我们说的方法啊，那个中西医结合，您还必须得住院，住院因为我们呢便于观察，便于给你治疗，然后我就老老实听上这个回主任的话，我就住下了，在医院住下以后，药物治疗，然后小分子熏针，后来还有针灸，这三种方法都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分子熏针这个，它这个特别好，为什么？它是把药打到那个里头，然后用热气把这个药吧熏的全身的皮肤都接触到了，熏完了以后啊，全身大汗淋漓，就和洗了个热水澡一样。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从得病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大夫护士对我都特别好，我就需要抹后背啊，抹什么地方人不嫌脏不嫌什么，都给我该给我抹的地方都给我抹了，我就感到啊这个心情特别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就两个礼拜我就好了，我真的就是好了，我现在已经就是四年了，我好了已经四年了，没有犯过啊，我现在皮肤光光的，您看见我跳广场舞那些姐妹们都说，哎你这皮肤不错啊，有红是白的，他们我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得过这么严重的湿疹，我现在很高兴，所以我现在就奉劝这些就是有湿疹的这些老兄弟姐妹们，你们不要不要说过于忧虑，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你们用了正确的方法治疗，就一定能够恢复青春啊，活到老就是精神到老，快乐到老，
1: 快乐到老，谢谢您。首先能感受到您现在特别快乐啊，
0: 因为特别快乐，
1: 气也特别足。第二是确实从我这个角度看，也觉得这皮肤特别的好，完全想象不出来。说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觉得。回主任，我就最后一站到您这儿了，想象不出来是这样一个病人。我们也来说说他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方法。
2: 阿姨来的时候也讲，他是各种祛湿的方法。
1: 对啊，
2: 因为他这个湿疹得了这么长时间呢，他已经不是说单纯湿的问题了。尤其长时间的被湿疹折磨的人，他都不是因为体内的湿，都会有一些气虚呀、阴虚呀、血虚呀这些症状。
1: 他是虚了。
2: 对。因为你看它又对精神造成影响，又对身体造成影响，睡眠有影响，你说长时间的这么耗我们的身体，那能不虚吗？你就是再强壮的人这么耗下去，它都是变成虚的体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祛湿，它会更伤筋更伤血，所以我们给阿姨调理的时候要给她益气滋阴养血，从这方面来调理她的身体，让她的身体正气一点点恢复过来。
1: 阿姨刚才说到了小分子熏蒸，然后这个蒸完了之后呢，终于睡了一个得病以来的最好的觉，是吧？阿姨就可以一直就没有什么负担了，终于睡踏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呀？
2: 它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呢，也是属于中医外治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把中药根据阿姨的这种情况，它的有这种肥厚型的，还有这种抓痕糜烂的糜烂面，所以我们根据它的这种形态，我们配置适合它的这个中药方剂，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特定的压力，让它的这种中药液一点点渗透到皮肤里边去，达到它的病灶深处，来作用于病灶，同时呢还能帮助它那些个坏皮退下去，让它的这个好的皮肤快点长出来，然后促进它皮肤的代谢、消炎止痒，还有一个促进它气血运行的这个作用。而且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没有副作用，像阿姨她这种年纪，你不能再用那种副作用大的，它本身就虚，你再伤害她的身体，那么它更加重她的病情了。所以我们选用这种方法呢，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1: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视，你以为是一个小问题，如果不治不对症治，拖着拖着它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的质量。如果此刻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或者是何志勇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零幺零六。

0: 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借用刚才那位阿姨的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健健康康，开心到老。谢谢您，也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所有观察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探究职场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2: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2: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3: 开窍立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千万年静默将被打破，北极正迎来一群年轻的中国访客。
5: 科考队出发，
4: 踏足台原秘境，采样冰川融水，他们在实践中触摸科学。
6: 放文虎，你看离我们有多么的近。
7: 在冰上面。
4: 他们在基地深处接过探索的接力棒，
8: 各种的学科都会在这科考站展开深度的研究。
4: 一场属于青春的极地科学探访即刻启程。胖问，
3: 我能不能保？
4: 胖问，
9: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4: 胖问，
3: 一查就果然是。
10: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1: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3: 有的，有的。
4: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2: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3: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4: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5: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16: 只针对这些，
17: 只针对这些，
15: 还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宣传它。
4: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0: 哇！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0: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果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两 两块配牛奶，在应酬回来呀、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
6: 就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呀、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啊、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郭总、嗯、咱们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8: 对，
7: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
8: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7: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8: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
1: 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7: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7: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薯，
7: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7: 对，精米白面。
2: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7: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7: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对，
7: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 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物，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7零8脆青稞粗粮谷物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物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物，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她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1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 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能延年益寿、美白护肤，而且在抗衰老

0: 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美食，阮老师。嗯，在哪儿呢？哇，
1: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呐。啊，放哪儿呢？啊？你藏哪儿了？
0: 藏哪儿了？
2: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0: 又猜谜啊？
2: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1: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0: 那您出题吧，
1: 请出题。
2: 行，听好了啊，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遇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1: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中的海鲜可多了去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0: 您这谜面啊，答案太广了啊，咱不能这么出题，
2: 不能这么出题。
0: 对，
2: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
0: 多宝鱼。
1: 哎呀，又被李总抢先了。
2: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0: 这是
1: 多宝鱼吗？
2: 多宝鱼啊！哎呦，
1: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
2: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宝货多呗。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呐，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营养喽。
0: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啊，都给我。
2: 没错，
0: 我能看得上。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2: 对，
0: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1: 哎呀，真是！
0: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不光能益脑护血管，还能明目，还能养颜，对不对？张老师，我说的对吧？
2: 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
0: 对身体好，
2: 是吧？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今天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就是除了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这个多宝鱼啊，它对咱的脾胃虚、肠道的调理，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打前阵子那场重感冒过后，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0: 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2: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想那个菜不想，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0: 没多大食欲，
2: 没食欲，对不对？而且稍微多吃两口，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这儿磨
0: 揉
2: 啊。对呀，那肯定就是胃胀啊。而且我有的时候带来的西瓜什么的，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0: 我现在都不吃了，
2: 所以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你的肠道是乱成了一团儿。有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便秘我吃点啥，有的时候又来问我，杨老师我腹泻了你吃点啥，
1: 肚子没少折腾我，
2: 是吧？所以你们哥俩这些毛病 根都在脾胃上。哦，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脏腑细胞活跃度它不够了，这个精力和营养啊它跟不上了。
1: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能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肠道？
2: 哎，你别说，

0: 啊，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嗯，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儿，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
1: 哦，难怪之前哈、啊、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嗯、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0: 对，
1: 粘。
0: 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
1: 嗯，
0: 而且它的软润温和，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它能一层一层的裹住你受损的肠胃壁啊，能够综合你胃里多余的胃酸，缓解胀痛，就跟给那个破损的那个肠胃贴了一层修复膜。那么第二样，它里边什么呢，富含高活性的有机硒，它是清除肠胃炎症自由基的清洁工、能稳住肠道菌群，从根儿上调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脾胃见了它不用费劲儿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我刚才说的一二三三样加在一起，修护肠胃壁，消除炎症，高效补营养，把咱们的脾胃肠道养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运化状态。你俩想啊，脾胃肠道养好了，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充分吸收，咱们的脏腑细胞这个时候才有活力，
1: 是
0: 人呢才能从里到外真正年轻。可要是反过来，脾胃肠道一旦开始衰老了，吃两口就胀了，碰生冷就跑厕所了，营养吸收不了了，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就这些全是咱们脏腑在衰老的信号。
2: 哦，原来这个脾胃肠道才是内在衰老的第一道防线、这么一看呢，养好脾胃肠道真的是太关键了。往后我得多吃点这个多宝鱼呀、肠胃调理的顺畅了，营养才能充分的吸收，全身的细胞也就更有活力了。这不就是阮老师您一直在说的吗，由内而外的抗衰呀。
0: 是的，这个可以有。其实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抗衰呀，就光注重什么呢，敷那个护肤品，面膜也好，水也好，什么的抹这个抹那个。这就好比是呢，好比是什么，同样咱们养一个花，你只打理这个花叶，你不养护这个花的根系，表面上一开始你看着叶子老的都给它剪了，光鲜了，但是它内在的脏腑早已经营养不足了，老化了，那皱纹呢、暗沉呢、乏力啊，实际上全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亏虚的一种外在的信号。刚才你每天不是说想青春永驻吗？真正的抗衰，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来看呢，其实需要内养脏腑，激活细胞，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嗯，
2: 今天下班了，我去多买点多宝鱼啊，开始从内调，激活全身的细胞，从内到外开始抗衰老，永葆青春。
1: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
0: 啊。
1: 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0: 是
1: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2: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哎，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
0: 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说到过年吃鱼，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
2: 哎呦，

0: 看来这里有故事啊。
1: 嗯，
0: 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在听你讲故事。
1: 我跟你俩说啊，下乡那会儿，是农村里嘛，对吧？
0: 嗯，
1: 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住我那个知青小屋旁边。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这个鱼做得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不能都吃光了，
0: 嗯，
1: 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
0: 嗯，
1: 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
0: 嗯，
1: 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嘚儿整个翻个面，
0: 嗯，
1: 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
0: 嗯，
1: 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0: 嗯，讲究
1: 讲究。
0: 嗯，
1: 这第三呢，这鱼端上了桌了，鱼头不是随便放的，
0: 嗯，
1: 对准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个长辈，代表什么呢？小辈敬重长辈，必须长辈先动筷子了，小辈才能伸筷子去夹菜。所以呢，我下乡那会儿呢，我也学会了这些规矩，并且延续至今。我现在跟你们俩说这个事儿，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挺感谢这些吃鱼的规矩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
0: 嗯，其实说到底哈，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2: 嗯，好家风要代代传哈。
1: 嗯，
2: 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
1: 嗯，
2: 那阮老师，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来，你明白。
2: 您今年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1: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
0: 嗯，
1: 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
0: 嗯，
1: 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
2: 哎，太好了。
1: 我今儿来的时候就想好了，
0: 嗯，
1: 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护肠道的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2: 太好了。
1: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及姜片、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满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
2: 哎呀，
1: 今儿注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
2: 不光是味道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里边的优质蛋白的吸收率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我们有些脾胃虚弱，吃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欧米伽三，自带DHA EPA， 它既能给我们补脑益智，又能很好的给我们疏通血管，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而搭配的这个韭菜呀，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个香，韭菜能温中行气，促肠道的蠕动，和软嫩的这个多宝鱼肉，这个一柔一刚，它们可以双向的养护脾胃肠道。今儿这一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健脾养胃，养颜抗衰，护血管，这一道菜呀，它全都兼顾了，是咱们日常居家宴席都合适的食补。硬菜，
0: 硬菜，哎，
2: 我跟你说啊，长期吃完全没问题。在这儿呢，我送大家一段好记的顺口溜啊：料汁腌鱼去鱼腥，亚麻油来小火煎，小火慢煎两面黄，加水盖盖焖到香，临出锅前放韭菜，补虚健脾，胃肠强。
0: 好，这顺口溜太朗朗上口了。阮老师啊，您这道多宝鱼啊，确实适合我们日常长期的养护脾胃。但是我有一位朋友吧，常年脾胃虚弱啊，天天食补调理，但起色他不大呀。哎，他人特别瘦，很多朋友就跟他说，说普通的食材啊，只能日常养护，身体亏空严重了，脏腑深层啊亏虚的话，要多吃啊纯正的高活性的食材啊，进行深层的滋补啊。阮老师，那到底什么样的食材才算是高活性深层滋补呢？哎，你给我们讲讲呗，也让大伙儿跟着学学，长点知识啊，以后食补呢也能补到点子上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食补呢，对于重度体虚的人呢，就像用小勺子去舀水库，要想把水库里的水舀掉点儿，这个力度绝对不够。那么身体亏空严重的时候，确实需要高活性的食材原料从内来进行一个修复。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我看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的时候啊，也都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
2: 都是体质比较差点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跟你说说吧。比方说啊，像这个纳豆，
1: 纳豆，
2: 咱们之前都讲过，对吧？像纳豆、酸奶都属于高活性食材。但我觉得啊，就是在众多的那个高活性滋补食材里，要数那个羊胎盘，是滋补食材里活性成分最丰富的。你们俩想想看，这什么？
0: 小羊
2: 。一个小小的羊胎盘，要在母体里孕育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完整的小羊羔，从细胞到骨骼到免疫力，全靠胎盘一层层的供给，对不对？
0: 对。
2: 那你们俩说，这里头的营养跟活性得有多高啊？我看有的网站上说啊，说这个羊胎盘里含6000多种生命物质。哎呦，有的还说是8000多种，
0: 这么多啊？
2: 还有的说这个活性成分的种类，明确的，就网站上说的，说有1000多种。哎
0: 呦，有那么多的活性成分，那对健康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好处多多呀。
2: 那用你们老家的话，那是怎么说来着？那是必须的呀，
0: 必须。
2: 就拿你那位朋友，就是脾胃比较虚的那位朋友来说，他常年食补，他跟你说没效果，对不对？那根源是什么呢？就他食补的那个普通的食材的活性太低了，
0: 劲儿不够，
2: 他那个养分呢，只停留在肠胃的表面，没有渗透进去，所以呢，既修复不了受损的脏腑，也做不到脏腑的 抗衰，以及延缓细胞的老化。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胎，羊胎盘完全不一样，它营养足，它活性高，它的分子小，咱这个脾胃如果接触到它，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把它给消化了，就能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到达我们脏腑的深层。其中羊胎的活性多态，能够深入到脏腑修复受损的细胞，就像是什么呢？给咱洗受损的细胞，咔打气，赋能，让那个老化的细胞重新充盈年轻。那它里边的那个 PIF 双向免疫调节因子，还有这个 PGF 杠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就是珍贵的细胞营养液，能把我们脏腑细胞从原先的两区直接给升级成四区，这叫做快速的唤醒衰老的细胞。再加上这个胎盘素，它疏通全身的气血，持续的给我们的五脏供能。那透明质酸呢，锁住了我们内脏的水分，避免我们的脏腑呢干枯。平衡因子呢，它是温和调节我们人的内分泌啊，稳住我们身体的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些营养它是环环相扣，专门帮咱们养护脏腑，实现细胞的抗衰。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动言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今年32岁，生完二胎以后，身体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哦，整个人嘛虚不行，上两层楼梯啊就喘，而且脸色嘛也蜡黄，眼看到就冰冻人龄啊，老了有10多岁都不止嘞，脸上还长了很多斑哦，出门的话都要抹好几层了。我这一下，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胎盘，讲大补能补气血养颜。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东西我看到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调一调？
2: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它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益气养血补肾填精是传统滋补上品。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能够给我
0: 开始听这个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2: 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1: 90天。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2: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肽，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那换句话说，胎龄不足90天，那这个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1: 黄金节点啊，明白了。
2: 羊胎它是天然的活力保护， 它里边全是活性炭养护因子，而这个羊胎盘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营养的储蓄站，里边充满了氨基酸。

0: 酸的维生素啊，各类矿物质这些基础的养分。说的简单点，羊胎负责激活细胞，唤醒活力，羊胎盘呢负责全面的补给，夯实这个根基。
1: 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礼，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

0: 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
2: 是，
1: 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3: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3: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

0: 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0: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1: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

0: 这么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

0: 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这咬一大口。哎
1: 呦，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夜。前不久，丰台区域广安康新家园小区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室外护栏最近成了不少业主的烦恼。我们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和居民攀谈的过程中，也能真切感受到了护栏掉落那一刻

0: 冲击力，万幸的是没有砸到人，安全无小事。因此不少居民主动检查起自家护栏，有的干脆动手拆除。可就在拆除的过程中，一些居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小区现在自发已经拆了有二三百个护栏下来了，就是
2: 拆的还是挺多的，
1: 挺多的，因为大家伙确实是都认识到这个很危险。
3: 那现在的这个难点或者问题卡在哪儿了？
4: 可是你现在有不拆的，
5: 今儿刚才这个业主也说了，有业主是自发的说把这个护栏已经拆除了，将近有二百户左右吧，但是拆除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护栏。
6: 受访业主告诉我们，对于剩余护栏的处理方案，小区业主之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未安装护栏的业主希望马上进行排查，全面加固或者拆除，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而部分装了护栏的业主却不太愿意。
2: 咱是为了安全嘛，往后都安嘛，我们也就安了。
3: 就是考虑到具体哪一方面的安全呢？
1: 家有孙女，他孙女那会儿还小呢，这么着呢就安了一个，安了一个呢，完后我们等于是四个，加出那个厨房那个要了16000。
3: 护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隐患，然后您家也装了，当时也花了很多钱。
1: 对。
3: 那现在对于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您是愿意拆或者愿意加固还是怎么样？
1: 我们装时花那么多钱，现在还让我们掏钱，他这有点太不合理了。
3: 这个多少钱呀？
1: 拆杠上是600，一户600。
6: 有其他业主告诉记者，要是加固的话，价格还会更高。
1: 拆除的人员是这么回复我们的，就人家说你拆这个，就是你想加固，比拆的费用还高。人家这个拆除的人员就说，他说如果你想加固的话，你要把整个护栏拿下来，拿下来等于重新安装这些固定点，重新打孔，等于把原来旧的再做。那你在这个墙上本身有的眼儿，你查出来之后，那你这是保温层，你要得堵眼儿，这也是费用，这个牵扯的费用会更多，就是心里头不平衡。
3: 但是等到掉了再拆就来不及了，没有那么多的万幸，
7: 对
3: 吧？我们也不能太松懈。
7: 想拆，自个儿老花钱受得了吗？
6: 多位受访业主表示，他们认为护栏之所以掉落，是当初安装公司的活儿没干好，现在要排除隐患，应该由安装公司出钱，但安装公司如今已经联系不上了，于是这几位业主又提出应该由物业出钱。
3: 应该是为什么你觉得由他来出？
2: 因为他当时那个介绍让我们
8: 他
2: 让
8: 必须按他的强制性的
9: 说，你要找那个护栏，俺护栏就有专业的专门负责这个南区和北区的一个安装护栏的专程，就是他一个人指定的。
10: 我这都有工人入场的这个工作证。
6: 这位业主向记者提供了2013年安装护栏时的交费凭证和一张装修施工人员临时出入证，但上面并没有任何安装公司的信息，也无法看出护栏安装跟物业是否有联系。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也来到小区物业办公点。
3: 哎，你好，咱们相关负责人在吗？
11: 目前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11: 问一下。
6: 随后我们也拨打了物业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5: 问一下，就是当初安装护栏的话都是咱们这个物业推荐的吗？
12: 不是，这个不是，物业怎么可能推荐这个呀？
5: 就是也不存在说只能是由咱们指定这个安装人员进小区，然后给发出入证，其他人员进不来的这种情况，是吗？
12: 我就纳闷了，您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5: 就是因为现在我能看到有的业主手里边拿了咱们的这个什么小区出入证什么的，这个
12: 2014年入住之后，就是包括装修的也多，送家具的也多，这些人进入小区一律要办理出入证，特别是装修的，就是比如说水工啊、电工啊，还有你那个贴瓷砖那工人，他们不是有时候老换，那个出入证应该是那个。
5: 业主他怀疑的说这个，是咱们指定的，咱们跟他有关系，是不存在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2: 那个不存在，你想想，这么高的楼层，物业他就是这锅你可以去甩，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是这东西。这么高层有点也知识的，怎么可能支持的往那么高的地方安装东西啊？
5: 就他刚才说啊，不是我们怎么看呀？

0: 实啊，这都那个明信片跟那个
1: 对，但是上面没说就是安装护栏了，他没有清楚明确的写明，所以现在就属于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到底怎么办呢？加固或者拆除的费用到底由谁来出呢？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律师，就里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一个理清。
2: 这个费用呢，首先的这个主体肯定是咱们业主方，因为这个业主方呢，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他专有部分嘛。那现在呢，确实存在了一个隐患。那首先就是要么就是你能找到施工方，要么呢就是说业主方先来承担，然后再去向这个施工方去主张这个所有的这个损失赔偿。肯定直接找物业的这个事情，目前为止看，可能就是因为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主体，而且专有部分确实也不归物业，所以说目前为止看来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业主先来自行承担，再去追偿，应该是比较合适一点。
1: 有了这些照片还有专家的分析，能否直接去证明这个安装质量不合格，以此去追偿，还是说我还得通过进一步的证明才能说明说它确实存在问题才能追偿呢？
2: 我认为可能证据还是不足以，就是不足以达到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嘛，可能需要走一个鉴定的程序，比如说检测的程序到底是不是就是是个施工方是不是具备一个100%的一个责任。
3: 此外，律师也提示到，物业虽然不承担直接责任，但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责任。
2: 就是说从持续的一个安全保障的履职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按照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是一个小区公共区域里边有比较法定的一个安全的管理人，所以对于这种常态化的排查还有风险的告知、隐患的制止，然后以及向这个行政机关上报和提示一些危险的警示，它其实也是具有这种义务的。那这个按照这个北京法院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裁判的这个规则来讲的话，说如果小区出现一次的这种坠物的就是高空坠物的这种隐患，那么物业就该启动一些专项的一个排查。如果说是多次就或者是批量出现了一种同类的这种事故的话，那这个物业肯定是要有这种隐患机制的一个就是台账，比如说就是要有记录，然后要可能考虑一个专项的整改，然后要跟行政机关去上报，然后要积极去协调一些处置，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责任的。
3: 那么物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再次联系了物业，对方表示，
4: 从2019年，咱们每年发这个温馨提示，就是护栏，比如说有从高空扔烟头的，不要放杂物，不要放重物，极端天气、大风、大雨天气，就是检查护栏。我包括北区10号楼西侧掉落的那个，发这些温馨提示，每个电梯就有。公示栏，你们咱们现在可以随便找一个单元去打开电梯去看里面的温馨提示。
1: 物业说呢，他是在这个小区里边单元门里边，他是贴了这样一个安全提示的，是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进来单元门一进来，然后在电梯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这个是在2026年7月5号，就是掉落第二天小区，
5: 对，
1: 是吧？说了一个关于窗户、护栏、空调百叶、格栅等的温馨提示。他说近几年异常预警等特殊天气较多，由于住户自行安装的不锈钢护栏不当使用和忽视日常检查，那物业公司在此郑重提示，为了保障您与其他业主住户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请您经常要检查自己安装的不锈钢护栏是否牢固，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护栏内请不要放置重物、易燃的物品，人员也不要到这个护栏上边踩踏，以防发生不测。一旦发现这个破损或护栏松动，请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加固或者更换。
3: 除此之外，物业还告诉记者，他们自己也有巡查。
4: 我们每天在小区巡查呀，包括现在，咱们包括各个部门保安啊、工程啊，巡小区的时候发现哪个护栏没有重物，我们都会上门提醒。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
1: 那排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说在护栏本身上边进行一个排查。物业可以请来专业人士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派专业的

0: 这个团队来做这个排查的一个工作，您觉得呢？
1: 这个您的意见我们也会采纳。
2: 针对此事，丰台区卢沟桥乡综合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
3: 就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是立刻逐级上报了。
0: 嗯，
3: 啊，就是我们领导，就是不管是分管解除机办的副主任，还是我们的主管副主任，还是主管安全的部长，包括我们书记都很重视这个事儿，也开过这个调度会，专门调度这个事儿，推进中。
4: 护栏掉落露出来的旧隐患，有些家庭账也是多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当时埋着往后所有争议的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观众刘先生的经历就是如此。2015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刘先生去父母家看望老人，一进门，客厅里坐着四哥和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听上去像是在商量什么事。刘先生一问才知道父母正在睡午觉，他没忍心打扰，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那天下午的事他当时并没放在心上，可直到父母去世后，他才得知原来就在那个下午，父母立下了一份代书遗嘱，把名下的房产全部留给了四哥。立遗嘱时，四哥恰好就在场，遗嘱上的签名又偏偏有缺失。刘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份代书遗嘱到底能否成立？父母的遗产又该如何处理？律师会怎么解答？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5: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一人？
6: 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5: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6: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5: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是否合法？
6: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5: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6: 今天我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说关于继承遗产的问题。我父母留下一套房子，因现在产生在各个方面产生不利于我的因素，所以我请求在律师的帮助下得以解决。
5: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刘先生是为了家里遗产继承的事而来。他说家中一共兄弟八人，自己排行老六，父母先后于2015年和2022年去世，而父母去世之后，四哥竟然拿出了一份代书遗嘱。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8: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7: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8: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9: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10: 电话6493-5797。
11: 您好，刘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了您的诉求，现在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说一下整个事情的情况？
5: 刘先生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份代书遗嘱的存在，他也不相信这是父母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他也质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带着这些问题，他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
6: 2015年1月23日下午，我呢无意当中，我说我回家看看父母。我推门一看，屋里呢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呢是我在那个小的时候我认识，但另外一个人呢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跟我介绍。不跟我介绍以后呢，我就跟那坐在我经常回家我坐的位置上，我听了一小时，最后我才听说哦，他是在立遗嘱。立遗嘱这事儿呢，还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2023年2月16日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说是那天是立遗嘱的。这个原告呢，告诉我，你那天你不也在场吗？哦，我这么样才知道是这立遗嘱的过程。 但真正2015年1月23日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是吧？始终我坐了跟着门口，我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从没有出来。3点钟了，完了我家有事儿，完了我就出来了。但是那个这一个钟头之内，我爸妈绝对是跟着睡觉，没出来。另外代书遗嘱这块呢，原告他就跟我这么说，原告呢，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他在那个跟那个代书人，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5: 刘先生口中的原告就是自己的四哥，因为父母去世之后，四哥就对其他兄弟提起了诉讼，要求继承父母的财产。而刘先生认为，四哥作为利益相对人，出现在父母立遗嘱的现场，还进行了口述，这一点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该导致遗嘱无效。
6: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真正就是在场的就应该是我爸跟我妈，另外还有两个代书人。
5: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一人？
6: 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5: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6: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5: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是否合法？
6: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5: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1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在立遗嘱的时候，这个遗嘱受益人应该是在现场的，而且是遗嘱受益人的一个受益的情况之下，代书人所起草的这份遗嘱。
6: 嗯，
11: 当然我们法律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定性，其实也就是说，既然是遗嘱的话，它就是为了还原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是说受益人参与了这个立遗嘱的整个过程，或者是说通过立遗嘱人这个意思表达，然后形成的遗嘱，但是中间有这个受益人的一个参与，甚至说受益人表达出来的这个遗嘱的内容，代书人给他做了一个起草，那这个都对整份遗嘱的效力都会产生影响，这个是一个法律上可以定性的东西。但是我还需要问你其他几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说这个老人立遗嘱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当时老人大概多大岁数了？
6: 立遗嘱的那个时间呢，是2015年1月23日，当时我爸应该是91、92的样子，我妈应该是86了的，相差5岁。
11: 那这两位老人年纪还算是比较大嘛，在那个时候。
6: 对。
11: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能不能确认老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换一种通俗的讲法哈，就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那你能不能判断他就是跟普通我们这种自然人交流这种情况都是一样的，就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能够100%的确认和判断吗？
6: 这个应该我爸不具备这个，这反应也不是那么灵敏了。
11: 然后这个房产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就是在房本当中体现的是普通商品房、房改房，还是说这种经济适用房？
6: 应该是房改房吧，这个。
11: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刚才听到您说代书人的问题，这个代书人做这个代书的时候，他是谁找来的？是老人找来的吗？老人有可能把这两个代书人找来帮他做一个代书遗嘱吗？
6: 这应该不是我爸妈找的。
11: 那这个代书人跟遗嘱的受益人或者跟老人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叫利害关系？
6: 反正据我了解呢，就是有一个人呢，是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见过这人，但是呢一直没说过话。第二个见证人呢是住我妈的楼上。那个这个人，我跟那个地方我住了13年，我就不认识他，我也没见过他。
11: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哈，就是当时立这个遗嘱的时候，这个代书遗嘱当中的签字，你能确认是你父母签的字吗？
6: 那个不敢肯定。因为那我母亲签的字，因为她没上过学，这个写的非常草，那我可能相信。我父亲的字呢，一般呢，在我们小时候做签家长那个，给学校签名呢，他自己写的比较漂亮。
11: 再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按照这个原告方所提交的这个遗嘱，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来佐证？你比如说有没有跟随这个遗嘱的一些录音录像文件？就是当时立遗嘱的时候的录音录像，他有没有向法院提交，或者你有没有收到？
6: 那个当时那个我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要求，我说你要说 够证明你这代书记录是真实的话，你给我提供当时现场的录音和录像。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有张相片。我说你有张相片，你既然有，你锁定这个事实，那你有相片，为什么你不进行那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录音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他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艺人？
6: 我所看到，我所听到，他是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5: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6: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5: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是否合法？
6: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5: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6: 那个当初那个我们开家庭会议上，我第一个我就要求，我说你要说证明你这代书遗嘱是真实的话，你给我提供当时现场的录音和录像。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有张相片。我说你有张相片，你既然有，你锁定这个事实，那你有相片，为什么你不进行那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录音呢？
11: 那么老人对这个遗嘱的内容是不是知情，您这一块能够100%的确定吗？
6: 这个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目击的现场是我爸跟我妈都在睡觉。
11: 就是现在我听您说这个遗嘱当中所说的，就是说房子归一个人所有，卖了之后你们平分。那你现在的意思，我刚才听您的表达，是不是不希望给这个受益人，遗嘱当中的受益人分这笔款项，而是由你们其他兄弟姐妹来分，是这个意思吗？
6: 对。
11: 那现在起诉人是谁？起诉人是不是就是遗嘱的受益人提起的诉讼？
6: 对，您说的很对。
11: 两位老人。

0: 分析劝导，张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随后，民警带领张女士来到银行，将现金全部存入银行内。
1: 如果大家接到了96110的来电，说明你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2: 张女士所认识的所谓的靠谱网友、靠谱的网络平台投资、低成本高收益呢，实际上都是套路。要说这种骗术并不稀奇，此前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家住北京顺义的另外一位女士也差点被骗了。民警上门时，她正给骗子打电话呢。
3: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走吧。
4: 你取了多少钱？
3: 您走吧。
4: 你取了多少钱？
3: 您别给我这什么了，您赶紧走吧。
0: 面对上门进行反诈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显得非常不耐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被骗，还情绪激动地将民警推出了门外。
4: 那先听我说，
3: 您别说了，你们都走吧。我没被诈骗啊，你们赶紧走吧。
4: 没诈骗，钱呢？
3: 您走吧。
4: 钱呢？我们得看看
3: 钱。那是我自己的钱，你赶紧的吧。
0: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称辖区内有居民正在跟电信诈骗分子通话，情况十分紧急。
5: 根据线索呢，我们只收到了关于事主的一张照片，我通过这个照片啊，发现了这个是我之前劝阻过的一个事主，然后我们就立即前往了该事主这个家中。
3: 我没被诈骗，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吧。
4: 你别推我，你别推我，你别推我，别推我。你不是没被诈骗吗？
3: 我没被诈骗，你们别影响我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赶紧走吧，你们别给我这闹了，我没被诈骗。你赶紧走，赶紧走。
5: 到事主家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啊表明了身份。事主对我们是十分抵触的啊，刚开始是一直把我们往外推啊，表示自己没有被骗啊，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自己的钱啊我自己说了算，我们这个肯定不能走，不把他劝醒我们肯定不罢休。
0: 由于张女士情绪激动，民警只能耐心与其沟通。
4: 这是聊的，谁让你取这个钱的？
3: 这是我的朋友，
4: 都是在境外做诈骗的。
3: 不是啊，
0: 原来张女士遭遇了网络投资平台诈骗，骗子自称能带领张女士挣钱，在所谓平台投资，低成本高收益。为逃警方打击，嫌疑人还安排专人线下取钱。
4: 我们看着你钱确认安全了，就可以走了。我们也是为你好啊，你准备要送出去？
3: 把我钱放哪儿了？
4: 我不放哪儿，我都看着你，看着你在你车里，我们就走。我们来救你了，你还觉得我们是坏人？
3: 我根本就没有被诈骗，这是我一个朋友。
4: 你那个朋友就是骗你的，你没见过他，
3: 不是
4: 网上骗的。
0: 就在民警劝说的时候，张女士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对方来催促她出门交易了。
6: 你给谁打电话呀？
3: 等会儿我跟你我跟你俩跟他说。
4: 说谁呀？跟谁说呀？我反正中介都过来了，你取这么多钱给谁呀？你是不是骗人家银行了？你取这钱是那个用途吗？还犯傻，还给骗子聊。你以为他跟你是好朋友，他哥哥妹妹的这么叫着，你别跟骗子聊了。
3: 我没跟骗子聊。
5: 到事主家中之后，发现事主已经这个穿戴整齐，然后拿着手机在与这个对方进行这个交流，准备出门进行交易，然后我们立即这个对事主进行了劝阻，然后及时核实了他当时要交易的情况，通过给事主做工作啊，事主承认说马上就要将这个车内的163万的现金交给这个对方。
4: 你这个钱出去之后只能打水漂，他不可能让你再提出钱来。你遭到电信诈骗了，你冲进那账户里的钱不是操作错误，都是账户冻结。你出去这一笔还是让你再取钱，再下面还有一个套路，再套路你钱，每天跟你哥哥姐姐姐姐妹妹的这么称呼，每天暖着你心，暖你什么呢？暖你钱呢？你相信我行吗？我们是专门搞电诈的，打骗子的。正规的你看那个，不管是证券还是什么，你转账用的转个人吗？用的拿现金下线下交易吗？
0: 张女士今年40多岁，就在几天前，她在聊天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男子，每天嘘寒问暖，让张女士倍感亲切。对方说有一个网络平台可以带她挣大钱，并给了张女士一个账号。
5: 它这个是一个

0: 杀猪盘类型的这个电信诈骗，啊，这骗取事主的信任。这个投资账号也是一个假的投资平台上的投资账号，事主发现这个操作对方账号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挣的钱啊比较多。
1: 通过对方的指示操作，张女士开始每天都有一些盈利，这让她觉得投资越多收益越大，于是想把自己的160多万元积蓄全部投进去。但是对方却说，大额投资必须得用现金充值。
0: 帮他分析这个事儿啊，投资的形式返利的比例太高了啊，再有投资的形式过于隐蔽啊，没有任何保证。
2: 你这个地址谁给你的？你从哪个转？你肯定是网站上来的，这个网站来的。
3: 就是人家给完我就删。
2: 但是这个地址是你发出来的，谁给你的？
3: 人家这是
2: 今天下午3:40。
0: 这个诈骗分子啊，首先是这个伪装身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央企的内部人员高管，再包装一下自己的后台，让事主相信他有这个实力，让事主看到了只要投资本金够高，收益回款非常的快，以此来骗取事主的这个信任，然后进一步让事主开通账户，然后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1: 经过民警近10小时的耐心劝导，张女士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由于民警及时的拦截，保住了她163万元的存款。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非法的投资平台和投资软件以及投资链接都不要进行点击和登录，所有超出预期的投资回报都是被骗，希望广大群众不要给陌生人转账，也不要将大量现金交于陌生人。
4: 国庆假期刚过，咱们休息的时候，北京的铁路公安民警一直在岗。这个小长假，多位旅客就是被北京铁警及时救助的。
5: 什么情况啊？
6: 他这个刚才就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5: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6: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
5: 吓得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6: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5: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6: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1: 晚上10:50，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逻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发不适晕倒在地。由于苏女士晕倒时发卡扎破头皮导致出血，民警随即找来急救药箱，和车站的工作人员一同为苏女士进行了简单的包扎。随后苏女士慢慢恢复了意识。
5: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7: 头晕。
5: 头晕是吧？
8: 你
5: 头晕，那个
8: 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啊。
1: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在众人的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治及时，目前苏女士的身体已无大碍。2026年10月1日上午，石家庄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
9: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10: 七岁。没到七岁，差几天。
9: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对，
1: 民警到场后，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并安排专人等候引导，积极争取救治的时间。
9: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10: 从来没有。我带他去玩去。
9: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的。
10: 谢谢。
1: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打开绿色通道，迅速将女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
11: 出行时一定要评估好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老人、慢性病患者在出行时最好有家人的陪同。如果旅途当中突发身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以便及时开展救助。
4: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庆假期，北京人气拉满。十月一日国庆当天，天安门广场10.1万名群众现场观看升旗仪式。警方最大化开通安检通道，用好天安门快通、无包安检等措施，提升安检通行效率。在广场亮相的无人警务车可自主巡逻，也可为执勤民警提供装备支撑，还可向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服务，以科技赋能，守护群众平安游览。假期多项大型演出活动同步开展，警方以一馆一策、一活动一策为抓手，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音乐节、50000平米场地、田字形分区应对大客流，工体大型演唱会分区分色分门引导，确保观众快速定位入场通道。五棵松体育馆演唱会优化通行流线，警力部署随人流动态调整，从场内到场外，藏蓝身影始终相伴。十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气温仅有8摄氏度，一名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广东研学团孩子衣着单薄，瑟瑟发抖。正在执勤的通州分局民警王小泉见状，立即脱下身上毛衣给孩子穿上，自己则攥紧双拳，在低温中值守岗位。升旗结束，孩子归还毛衣，郑重向民警敬礼，民警也庄严回礼。一件毛衣，双向敬礼，定格了警民间温暖的双向奔赴。十月三日夜间，在北京前门东大街，两名外地盲人学生预约了参观天安门广场，但由于夜间大风干扰导航，迷失了方向。眼看广场就要停止人员入场，二人十分焦急。正在执勤的东城分局民警赵新阳发现后，主动上前一路护送，并多方联动接力引导，两名学生顺利进入广场，圆了他们国庆期间游览天安门广场的心愿。长假结束，在此提醒大家，分享美好假期勿在社交平台随意晒照片，照片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特别是不要公开发布各类证件、票据、车牌、钥匙等图片，敏感信息务必做好遮挡，设置发布权限，快乐分享的同时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我当时打开袋子了以后，我一看10万块钱现金实物啊，我当时非常非常着急。14号我给他送钱的时候，钱拿走了以后，他坐我车上，他把手机又拉我车上。5号的时候，我把这个手机给他送过去了，中间他把这个10000块钱感谢的钱放到我后背了，我没留意到。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昨天晚上第3趟给他送过去了。
14: 实际不昧嘛，很厚道啊，好几趟。

0: 没有整改到位，请问我能直接解除合同吗？
1: 不建议直接解除合同。这批雷达
2: 现在能不能让你们几方出钱把他的份额买出去？刚才他提了一个数字啊，说得160，是这样吗？那您几方是什么态度？可不可以呢？
3: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说刚才我们听到还有不同意见，还能说呢？
2: 您是说哪个不同意见？
3: 刚才我们在底下说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事儿，
2: 我们不提那些了，因为
4: 放下这个恩怨，然后咱是为了
3: 事实啊。
2: 你们双方争论完，
4: 先生，
2: 对这个事件没有什么影响。
4: 对，先生，我这么跟您说一句话吧，如果咱们没有办法放下恩怨解决这个事儿的话，等你们的下一代，那可能十多个人、20多个人来解决这事儿，
2: 赶紧画上句号，
4: 更不好解决。
2: 看各位都白发苍苍了，是不是？
4: 所以咱不要提过往了，咱就说咱现在你要多少钱，或者你是拿钱还是拿房，对吧？就这么两个方案。
5: 争论到现在，各方不但付出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就连亲情也大受影响。今天若能促成大家庭重新团结，这对每个人都是安慰。
3: 这个事儿啊，是我提出来的。而这几个姐姐，这问题我想把这个都促成了。另外，基于这个亲情，我们这儿还是没断。甭管怎么着，他不管他们怎么做的，但是总是当妹妹来对待。但是他对待我们可不是那样了，张口就骂。
6: 谁骂你的？谁怎么骂你？你说那经过。
7: 因为你特别爱录音，你给录下来呀。骂你什么？你爱录音，你爱留证据。
6: 为什么骂他？您听说为什么骂啊？那天你们俩去了，完了那个。
8: 那你没说
6: 为什么
8: 你
6: 没？我没在家，我有事儿，我凭什么事儿？你管我有什么事儿？
8: 你就听他一面之词。
6: 你
8: 呀，
6: 甭那么。他甭什么小门儿，咱们事实摆在桌上。
2: 啊，
6: 就你写的那个，完全都是造假。
8: 什么造假？
2: 可以可以。
6: 那雨真，
2: 不是
6: 雨真。
2: 那你要这么说，咱们可以鉴定。咱们可以鉴定。
6: 我跟你说不着。你张嘴就。
2: 行，我跟你说。
6: 那天我不是那天我是怎么？那天他跟我小。是怎么回事？完，他们俩来了，是看我们那个分那房子，正好拆迁嘛。说的那个我们家这口说那个伺候人，说你们怎么伺候？他是他说也不是他，你姓什么呀？问我们家这口
8: 姓
6: 什么？
8: 他说我说你
6: 不是你先说的，你姓什么？
8: 那话都
6: 完了。那个他说的那个，他说那个我姓王，
8: 我们
6: 姓
8: 说
6: 你倒姓
8: 什
6: 么？你怎么不管老太太老头啊？
8: 怎么着？
6: 你怎么着啊你？
8: 你怎么着？
6: 你行了，
8: 你
2: 我跟你说，
6: 你是二姐，
2: 我胡说八道。
6: 可是你做出这事儿，不然
2: 真是胡说八道。
8: 你怎么？
2: 停一下，谢谢。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一上来就跟你们五位说呀，不要再去争论曾经的这些事情了，谁对谁错，谁真谁假。你看你们聊了半天，有意义吗？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彼此心中平添更多的气氛，都生气，都难过。这也是为什么劝你们都白发苍苍了，是吧？都有各自的心结气氛，这个说一天道一万，你说三天都说不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像刚才这样沟通了，真的没有意义。
5: 在调解团队看来，继续纠缠过往也毫无意义。既然经过诉讼又有了生效判决，就应当尊重事实，尊重法律。
2: 咱们判决书已经有了，双方都明确这个判决书，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我们第三调解室进行一个斡旋协商。刚才对方先提出了一个说法啊，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沟通。他说160万买走他的份额，你们几方咱们就这个事情去斟酌啊，不要再去翻以前的事情了，好不好？
3: 这个
2: 二姐对160万这个数额
3: 可以尊重你，我来说吧。
8: 不同意。
2: 不同意
8: 啊。不同意。
2: 三姐呢？您觉得是多了是吗？
9: 他要太
3: 多了，
9: 对，我们也不买这房子。
2: 你们也不想出钱买这房子？
9: 我们也不买这房子。
2: 哦，
9: 我们也不。
2: 这个共有物可怎么办呢？因为房子它不像蛋糕，它不能说切开你一块拿走，我一块拿走，是不是？这是解决这个方案的途径之一。
9: 刚才是老四不是说了，他们没房子，他可以。考虑买房子，
3: 他占的份额。
2: 他们刚才说他们手头没有这个资金去把你们的份额给买断，
9: 他刚拆迁24年，他拆的。
2: 您是说他手里有钱？
9: 对，
2: 是吧？
9: 别管我是有钱没钱，
4: 那他要给你们，
2: 行，
9: 来，到手里
2: 来。停一下啊！
4: 那如果
2: 听律师的，稍等，
3: 你不让我说，这就没法说，我得说呀。
4: 说的是咱们是
3: 您先让我说，
2: 来，那我来回答。
3: 你不听我们的，你们光是
10: 先说吧。
2: 你们刚才是强调他手里有钱，我听到了。
3: 像周杰有证据的，
9: 对，
2: 有钱我听到了。
3: 2024年拆迁。

0: 他得了270万。
1: 这么问您啊，有钱我不愿意买，行不行？那你们就都耗着彼此呗。
0: 没钱不是理由。
1: 那你就都耗着彼此呗。所以我为什么我刚才反复强调，
0: 我就说这事实，
1: 你们要放下恩怨。
2: 为了尽快推动协商进程，调解团队决定直接讨论方案细节。目前双方的预期诉求有些差距，在谁买断、谁出钱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 听我，
0: 我就说这事实，我知道。
1: 对，
3: 咱们不
1: 能聊。他有这事实，我有这个钱，我不买，行不行？
4: 200万，
3: 咱们解决，
1: 就耗着。来，来，别说，别说，我问一下啊，假如啊，假如这房子归他们，归他们，您甭管人家有没有钱，假如归他们，因为两种方案嘛，你们四家，120万，一家30万，你们同意不同意？
3: 120，
0: 他买下来的，他买下来
1: 啊，对，
0: 他买下来，
1: 对，
3: 一共给你们4家120，
1: 对，
0: 那我们也要140，为什么呢？他那个
3: 不为什么了，不为什么了，140我听到了，这是你们的方案是不是？需要140，
0: 嗯，
3: 好，那我们就需要来一边是提价160啊，给他给他们家，这边也是需要钱，需要140。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们能代表老大和老六的？
0: 能代表，
3: 可以代表，
0: 那都委托我了。
1: 可以，
3: 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一个问题，
3: 您说，
0: 还有一个这三年来的独自占有这个302的房间，这个占有使用费也得追缩。
4: 那我分的房子，我们分的房，你还得感谢我。
3: 听到了，听到了啊！
0: 我们有份额。
4: 你有什么份额？我他妈没有，我给我妹。
0: 法院判决的。
4: 那房能分吗？能分吗？
5: 法院判的。
4: 这他妈不是
3: 啊！
4: 那名字他们正好写着呢。
1: 你们要再追究这个租金呀、那你们还再追究赡养费，你们再算账，算这个算那个，你们这事儿甭解决了。
2: 眼看双方仍在置气，调解团队果断叫停了对谈。再这样彼此消耗，只能令情况越来越糟。如此难解的僵局，该如何打破呢？
6: 目前来看，虽然事儿不大，就一个房子，总金额也不高，但是双方的想法和差距有点说是南辕北辙了，就是彼此想法完全不一样。虽然说都提出了一个金额，刚才我说一个是160，一个是140，听起来差的不多，但是还是挺有差距，因为他们都想要钱。
7: 对，
6: 而且特别是老四一方，我看他内心还是不太能接受自己板上钉钉已经是这个份额了。但是我们可能很多老师想劝他，你得先把这个作为前提才能去进行面对。我觉得他这个心结得舒缓一下，才能有调解的一个希望，是不是？
7: 这个就是把法律关系、法律问题你出在哪儿了给他讲清楚。我觉得给他解开这个心结，讲清楚了，他就接受现实了。
8: 是60岁打到70岁，
9: 一提
8: 从70岁再打到80岁，
9: 不是一提这事儿，这赌心确确实实赌心。可话说回来了，这个就得拿下去
8: 了。这个房子的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咱们是相信法律、运用法律，最后也得尊重法律、服从法律，对吧？四个官司打下来的就是这个4%。目前哈，我们解决这4%落袋为安，好不好？咱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别把你们这8年的辛苦打成水漂了。
10: 您说就你说老六呢303，我们可以拿出来一堆分，但是303已经处理过了，该继承的继承，该补偿的补偿，该过户都过户了。我们你看，就是这房子，你看你们这3次遗嘱没过了户，你现在要但凡过了户，对吧？咱就没这事儿了，对不对？
8: 就是啊，
10: 我就说这有时间窗啊。
9: 我跟你说，
10: 你这时间窗，你那个房子已经处置完了啊，已经处置完了。这个东西不可逆，不是说哎，我现在想起来，我重新拉出来。就当初303没分的时候，您说的这个话啊，就有效。咱当时都没有没惦记这个，
8: 对，
10: 没
8: 人跟
9: 我跟你这么说吧，
10: 咱没惦记这个。
9: 这人死，这个老六不在了。你才知道这写的这个差着。
10: 我也看出来了，咱家的事儿就从老六过世之后就开始有波澜了。
2: 沟通至此，老四夫妇仍不愿让步，他们不甘心只拿争议房产的一半，看来只有把相关问题一一讲透，才能让他们彻底认清现实。
11: 对，今天是来干嘛的呀？今天是来解决方案的，不能再这么，我这么说一句话啊，不爱听就告诉我啊。
0: 不是不是，
11: 咱们不能耗下去了。今年您81，您呢？
5: 80了。
11: 80。
0: 76。
5: 我也76。
11: 76了，都到了耄耋之年了。
0: 老大82。
11: 你看82岁了。
0: 是。
11: 听起来啊，包括咱都有点犯糊涂。你们两边啊，虽然是现在所谓的两个阵营，但是我觉得没有这边界，明白吧？不是在这边界。

0: 是因为这件事儿有各自的态度，在法律上有了这个，哎，两个阵营了。但是咱们的骨血就是宁家的这几个姐姐妹妹，咱在世的，这就是一个大阵营，是这样。所以刚才我回来说呢，咱这个事儿如果按照咱这个三姐夫哈，咱这个叔叔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落实的时候，也得奔着这个初心去推动这件事儿。我这么讲啊，咱就往后子女，咱自己子女再为这么一个38平米多的房子弄到二代三代去，说真心话，这事儿不值当的。你们自己算算，我们律师肯定刚才也跟你们可能在暗示，也听到，幸亏没走，听到一些东西，慢慢静下来你再去听，没必要把这一代的，我说一句话叫做恩怨，放到下一代去解决
1: 啊。所以那咱们就说，咱们是要钱还是要房，先咱先把这个大的基调定。
2: 我们要钱，
1: 要钱啊！要钱的话，那你们就是如果啊，如果一个人这个刚才我说了120万，
2: 嗯、
1: 一个人30万行不行？
2: 让我说话
1: 啊！让您说，现在就是
2: 这个。昨天我咨询的，3月份我咨询，我老跑，我不闲着，我必须弄个底儿掉。现在挂牌7.8万到8.3万，成交是6.5万到7万。
1: 如果按7万的话，
2: 这是想说的啊。
1: 对，您就这么算吧，6.5万到7万，咱按高的算。如果按7万，那么
2: 我们是4.85平方米。
1: 不是，你是36平米。
2: 不是36平米除以这个八，
1: 对啊，
2: 除以八呢，每个人是1/8，1/8是4.85平米。
1: 啊，你就按7万块钱。
2: 7万块钱35万。
1: 对。
3: 现在想说，就咱才4%，兑换成刚才闺女说，你们说140，闺女说160是吧？还能让让吗？
4: 我不让，180。
3: 你不能这样。
4: 就不，我就跟他说，跟他，我跟你听着，我跟你说啊，你听着啊，我跟你说，依据什么？老太太是2013年，7月29号不在的。
5: 是。
4: 完之后。
5: 那便宜。
4: 完之后就开始，我就照顾，我就开始陪24小时陪伴老人。
3: 我想问您，
4: 还有一个，
3: 您听我说，从140涨到180，这40万是什么？就是赡养费。
6: 在具体的份额作价上，双方仍在纠结。此时三姐夫开口又提出了附加诉求，原本相持不下的局面因此更加紧张。他究竟要主张什么呢？
1: 那不也
2: 占用使用费必须得给我们。
1: 嗯，您刚才
2: 他跟说这有我们的份额，判完了我们侵犯了我们这利益，我必须得给我们。
1: 您主张过去那儿居住吗？
2: 我
1: 您主张过吗？
2: 就是38，他去过啊。
1: 您主张过吗？您有证据吗？我跟您说啊，我这个为什么我得跟您分析咱们的不利点？就我给任何人分析都先分析。
2: 他给我骂出来了。
1: 听我跟您说啊，假如您说我有一天说我这个事儿在你们这个平台没达成调解，我要去法院起诉了，我要主张我的占有使用费，对吧？那首先您得有证据证明我要去占有了，我要去。比如说您跟他发信息也好，给他发文件也好，说我也要去住，对吧？如果他明确拒绝了，就法院会支持您占有使用费的。如果他明确拒绝了，
2: 去了，他说了，
1: 听我说完，
2: 我还上诉呢。
1: 听我跟您讲，如果说因为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对吧？我们就是在法院是不论你的事实如何的，因为谁也没有办法还原事实，只认证据。那这种情况下，那您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想去主张占有使用费，必须得有主张的这个证据。其次，如果人家要拒绝了您，法院有可能支持您占有使用费，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如果您主张我去居住，他说来吧，那你来也居住吧，那法院不太可能会支持您占
2: 用。一共38米。
1: 那您看，咱也80多岁了，对吧？但如果咱们这个事儿要解决不了的话，说实话，交给您的子女去解决。子女要再交解决不了，再交下一代，那不是这个代代的恩恩怨怨吗？
2: 有道理。
1: 对， 所以咱适当的对适当的让一些步，然后咱们也别太那什么。当然我们一会儿也会跟他沟通，我跟您沟通完了以后，我跟他也在沟通，我们跟您沟通这么一两轮，然后完了以后尽我们的努力，对吧？因为我们也确实是公益的平台，也希望老百姓能在我们这儿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5: 我建议这会儿啊，您把电话拨通给您姑娘，咱们一块儿听着，可能我们更能听明白，好不好？一会儿她居民那里会跟你们二老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6: 听完专家的解析，老四夫妇决定与场外女儿商量，以便共同决策。另一边，跟三姐夫的沟通也在持续进行。
1: 所以您考虑120，我去跟他谈，行吗？
2: 120不行。
1: 啊，那您认为多少呀？
7: 那他多少吗？
2: 不是。
1: 嗯，
2: 120不行。
1: 嗯，
2: 最起码得40万，一个人40万。
1: 你一人40万是160万。
2: 嗯，
1: 那要160万的话，您给他160万，他刚才说了我要160万，他这跟这房子就没关系。
2: 那我不要那么，我要150万得了。
1: 听我的，就120万，我去给您做工作试试，好吧？因为我也不敢能给您保证。
2: 一分钱都不降。
1: 120，对，我给去给您做工作，因为这个我刚才也查了，您也可以用手机查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对的。
5: 咱家这个事儿的官司进程和这个将来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方向，其实我们都比较清楚。
3: 是，
8: 没事。
5: 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想来二老也听着啊，来叔叔阿姨听着，将来这个事情再打官司，与二老非常不利，非常的不利，因为第一个官司咱已经终审了。已经没有任何再从法律上走的途径了，咱们再走官司，无非是把这个房子怎么分割，但是怎么分割的前提，第二个官司也一定会参照第一个终审官司的结果。什么意思？就是咱就是3%，虽然说你们口头上还有这个老五给一份啊，就是4%，但他不会再把这个份额有任何的动摇。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吗？就法官一定会以这个为前提，
3: 3%，
5: 以这个为前提进行，无非是你拿钱还是你拿钱，还是怎么分，还是拍卖，那都是后话。所以咱们又费钱又费精力，最终您说，
9: 那您说这个，我们争到160行吗？160或者180。
5: 刚才我听见您父亲在现场说了，就是你们俩商量完以后，给的这个数，给的这个数可以，我们可以去帮忙努力，但成不成不一定。就是说咱们起码朝前看，因为不管是160、140、180，咱不再聊以前那些心结了，越聊越生气，是不是？你也劝劝二老，放下一些心结，而且我看，
9: 其实我为什么赞成我妈我爸去？因为我觉得，因为本身，我不评判对错啊，就是我妈我爸这么多年的付出，我从小就看在眼里，就冲这份坚持，其实我挺佩服我妈我爸。
5: 没错。
6: 电话中，老四女儿表示，她理解父母想寻求公平，但也担心两人的身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她赞成好商好量，让纠纷彻底了结。
10: 你们就是占一半，对方占一半，所以咱们现在说共有物分割的问题。那共有物分割是您要房还是要钱？
9: 我要钱。
10: 您要钱，您要多少钱？
9: 最低160。
10: 160。那我问您一句话，如果说对方没有钱给你，对方也要钱，您要房，您给对方160，你能不能干？
9: 我这事儿我不能干。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这房子首先值多少钱，咱们不知道，对吧？
10: 所以
9: 如果
10: 听我说，就是您说不知道，但是您的160是怎么来的？您不知道，您不能张嘴就我要160。所以我说你们两个的权利应该就是，因为你们这边占50%，对方占50%嘛。
9: 你看啊，所以那个我说钱不合适，咱们就拿份额分。如果份额大家都同意了，这房子说卖就卖。
11: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2: 帮耳通
13: 金秋二季开始了，
14: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3: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至此，各方的态度均已明确，最后的同台沟通即将开始。之前的所有奔走，所有努力，会换来怎样的结果？一家手足能否握手言和呢？
15: 好，欢迎回来。时长挺长的啊，这反反复复的在跟他们去劝说，在聊。虽然事情很简单，无非就一套房子，该怎么去划分？但彼此心中有太多对于过去的执念了。 看刚才也有所进展，我们请我们刘律师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调解方案，包括您刚才整个调解的过程的一个展现吧。
1: 好嘞，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里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然后我再把方案跟大家说一下。
15: 好的。
1: 那首先这里边涉及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呢？老四和他的配偶原来一直纠结这个一审二审再审，然后甚至检察院抗诉，经过了这么多，然后一直是为

0: 维持原判。刚才我给他们解释清楚了，其实他们有两份完全对他们有利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证据是所有人签字了，然后呢老六呢的配偶和孩子也单独写过一份放弃，然后确认除了老三以外剩下所有人确认归这个老四所有。那么这个是相当于类似一个分家析产协议性质。那我们北京市高院关于审理继承案件的会议纪要中专门有这么一个规定，比如说其中一个继承人去世了，那么剩余的被继承人如果能够对于家庭财产达成分家析产性质的协议的话，那么可以以这个为准确定房屋的归属。但是呢，他们在诉讼过程中一直是去拿这个遗嘱去打官司，认为这个房产还是老人的，所以这就出现了冲突，相当于你们从自身就否定了那个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而不是法院的问题。法院的判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我刚才经过讲解，老四和他的配偶也明白了，是吧？因为你们方向性就错误了。那这个是关于涉及的法律问题，所以咱们在法院有效的判决前提下，那么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更改了。那在没有办法更改的情况下，那只能是就房屋归谁，然后给对方折价，或者说归老四一家，老四给其余的四家折价，或者归其余的四家，其余四家给老四家折价。
1: 一套房子数年官司，期间不断积累的不仅是法律问题，还有负面情绪和亲情伤害。因此今天若能一次性解决问题，显然对大家都好。
2: 就是说如果对方也不要房卖的话，没有办法直接卖，因为卖谁去卖呀、怎么卖呀？
3: 能拍卖吗？
2: 不能拍卖。
3: 都拍卖不行。
2: 我告诉您啊，您这个事儿如果对方也不要房、那必须就是咱们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有一方要房，就是他不要就得咱们要。
3: 我们不要，我们这都80多岁要房干什么？
2: 实际上不也算是卖？
3: 让他买去吧，让他买一样卖了一样，他住他不没房住吗？
4: 他没房住，
3: 他住去让他去弄去吧，别跟我们谈这事儿。
5: 就还有一个方案啊，就突然想到，就假如你们谁都不愿意房要房，也不愿意拿钱，你们能不能商量共同去卖房？
6: 他们这人说实在的、
7: 我们不愿意跟他们接触嘛。
5: 你看那天，你看，因为有只有这三个途径嘛：一，要么你们给他折价；二，他们给你折价；三，你们都互相这个数额达不成一致的话，那就共同去卖房，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我跟您说啊，一块卖房其实确实有风险，只要一个人违约，你们所有人跟着吃瓜了。
6: 对，
5: 对吧？
6: 对。
5: 有一人说：“哎，我不行，我觉得卖低了。”或者我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了，那就
7: 卖不了了。
5: 对。那就共同承担违约责任，
7: 成就麻烦了，真是。
0: 那我们最终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说这个房子归老四一家所有，老四一家可以就是给另外的四家每人30万。那么第二套方案就是什么呢？在这儿也跟你们大家一块说，既然其实你给他折价你担心自己吃亏，或者他给你折价你又担心自己少拿，那这样的话还不如大家一块儿去买房，就卖房的时候就按照你们的比例去分割卖房款。您比如说我们去卖房，然后到中介机构登记以后，登记你们六家分别的账户，比如说付了10万块钱定金，那么这10万块钱定金就是按照这个老四一家5万，然后剩下这四家每个人12500这种去分，那也就是说需要提供这些账户。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共同去卖房，也是一个方案。
1: 房子有价，亲情无价。多年来他们到底争的是几平米份额，还是一口咽不下的怨气？这个终极问题若能理解通透，想必各方会有所抉择。
0: 所以这两个方案你们都回去认真考虑一下，然后后续如果你们考虑清楚了，我们这个平台还是可以协助大家签订协议，把你们的这个事儿顺顺利利的解决，让你们不再这个遭受诉讼之苦，因为那个是费财力费精力费时间的，好吧？
8: 我这边哈，对，其实到了这一刻，我觉得大家是今天在这一场次，咱们三个姐妹还有两个姑爷最安静的时刻，也是我们特别想看到的时刻。所以呢，回去之后慢慢考虑。
9: 好，多谢你们几位啊，
10: 多谢了。
8: 对对，哎。
1: 调解当天，双方并未做出决定，后续希望他们保持沟通，也保持好心情。 同为手足，又

0: 纷纷步入晚年，别让一套房成为温暖生活的阻碍。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林。
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2: 廖某驾驶二轮电动车执行，遇到同样骑电动车的叶某从边路驶入，两车相撞导致叶某受伤，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鉴定，两车都属于机动车，两名驾驶人都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叶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廖某负次要责任。叶某因自身伤情构成实际伤残，于是以廖某没有投保交强险为由向廖某索赔。
3: 负事故主责的人反而向次要责任人索赔，法院对此是如何裁定的？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经鉴定两车的基础参数属于机动车，但当地呢并没有建立超标电动车强制投保交强险的制度，客观上无法办理交强险投保，不能苛责廖某承担交强险限额先行赔付的责任。同时，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叶某驾车进出道路没有礼让直行车辆，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廖某承担次要责任。结合叶某实际伤残的鉴定结论，法院核算了叶某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全部损失后，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划分赔偿，判决廖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向叶某赔付相应损失。
3: 那廖某可否反诉也向叶某索赔呢？
2: 可以的。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作为本诉被告的廖某有权以本诉原告叶某为反诉被告，就本次同一交通事故造成自身的车辆损失、人身损害等，向受理本案的法院提起反诉，法院可以合并审理。本案事故认定书认定，叶某负主要责任，廖某负次要责任。如果廖某在事故中产生车辆维修费、医疗费等损失，叶某应当予以相应赔偿。当然，反诉需要提交维修票据、医疗单据等相关证据，证明损失真实存在。如果廖某没有实际损失，反诉请求会被法院驳回。
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呀，明天见。养鱼。

0: 十七、十三，
1: 有人在起，还有理由在聊。
2: 画面中被清点的现金，就来自网约车司机欧先生送到派出所的可疑包裹。事发当天，

0: 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1: 给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

交付了财物，这个就典型的属于敲诈勒索。它和咱们普通消费者维权是有本质区别的。普通的消费者，首先我们有真实的消费，第二确实是发现了问题，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0: 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了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最后，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判定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此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一名已婚中年女子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拟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的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1: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啊，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啊，生意都很大。
0: 为了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李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了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的身份深信不疑。2024年11月，孙某芳因为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了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要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制造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2: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3: 嗯，对。
2: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了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4: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之前就被骗过49000元钱，前不久又不幸被骗子盯上，好在这次在民警的干预下，被骗的两万

0: 案四总算是保住了，而这次警方之所以能够及时获得线索，还多亏了一名机警的快递小哥。
1: 张敏是京东物流随川站的一名快递员。21日，刘女士购买的这12个包裹到了站里，由她来负责派送。她看到12个大小一致的快递包裹，心里泛起了嘀咕，因为前不久她就给这名女士送过多个类似的包裹。这次联系时，张敏多问了几句，
2: 他说是购物卡，然后我就想起我前两天还送了一次购物卡，但是不是货到付款的，这一次是数量比较多，金额又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感觉有点异常，我就多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商家联系你多久了，他说联系很久了，我就感觉他100%被骗了。
1: 张敏得知刘女士包裹里都是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还都是货到付款，这样的剧情在他们站里去年就上演过，最终在警方的介入下阻止了受害人付款，为受害人挽回了几万元损失。张敏提醒刘女士，她很可能正在遭遇网络诈骗。
2: 她说她是给亲戚朋友买的购物卡，送亲人的，
3: 就是不信是吧？
2: 对。
3: 然后你怎么办呢？
2: 然后我就网上报，然后就联系警方那边了。
1: 正是快递小哥多了一个心眼，才有了警方的介入，成功阻止刘女士再次被骗。民警彭家龙告诉记者，刘女士遭遇的是新型的跨境电商骗局，带领受害人发家致富的前半段骗术和之前差不多。由于现在各地对曲线交易防范较严，犯罪分子就要受害人购买黄金或者购物卡的方式来支付。
4: 分子是以跨境商城是需要充值美金的形式，让受害人通过虚拟币交易平台来充值美金，但是我们这个当事人是不懂得如何去操作虚拟币平台，所以诈骗分子就让他购买购物卡，以购物卡的形式在网上购买外汇，然后帮其充值到平台里面。
1: 由于警方和银行以及快递网点建立了联动预警机制，快递小哥接触过反诈方面的培训，所以才有了这次及时的预警。随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为张敏送来了感谢信。
2: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嘛，就随手打个电话的事情。知道这个事情被阻止之后，我们心里还是比较开心的，做了一件正能量的事情吧。
0: 骆先生购买二手房，签订购房合同并支付了定金，但还未办理过户。房主因为房价上涨的厉害，于是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愿意退还定金，但拒绝按照合同约定赔付违约金。骆先生想要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咨询二手房卖方因涨价反悔，买方能否要求强制过户。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骆先生与房主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房主看到房价上涨就擅自解除合同，显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为房主拒绝赔偿违约金，所以骆先生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
0: 葛女士在游泳馆游泳，场馆地面铺了防滑垫，但因长时间未更换，防滑垫表面磨损后还是有些湿滑。葛女士滑倒摔伤，造成脚踝骨折，产生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游泳馆主张铺了防滑垫已尽到保护义务，是桂女士自身走路不小心，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桂女士咨询游泳馆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游泳馆作为专业游泳健身场所，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游泳馆虽然铺设了防滑垫，但没有及时更换已经磨损的防滑垫，也没有对湿滑地面等隐患设置醒目标识，未能有效清除地面湿滑带来的安全隐患，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应当认定其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 游泳馆应当对桂女士的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小季将闲置笔记本电脑卖给小尹，双方在二手平台沟通，确认电脑硬件配置，线下当面交付。交付一周之后，小尹联系小季，表示电脑出现蓝屏故障，主张电脑原本就存在硬件隐患，要求全额退款。小季认为当面查验无误，后续故障与自己无关。那么此次事件中，谁该为故障买单呢？
6: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这个问题需要分情况判断。第一种情况，如果蓝屏在交付前就已经存在，小季作为卖方需要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小尹收货后可以在合理期限内就故障问题提出异议。第二种情况，如果小季明知存在硬件问题，仍故意隐瞒或者承诺电脑没有对应的故障，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三种情况，如果蓝屏是小尹使用不当造成的，那么风险自电脑交付时就转移了，这种情况下小尹呢就无需为故障买单。
7: 幼童摔伤耳部出血，民警紧急护送就医。
8: 昨天很砸伤也没砍到，然后他就从那个胆子上面摔下来了。
7: 完美男友是骗子，养鱼俩月下黑手。
9: 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给这个受害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帮助、情感支持。
7: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扬州警方反诈平台截获线索，有境外设账号码在三湾附近下了一个网约车取货单，同时该号码与市区独居老人有频繁的通话记录，警方研判可能有电诈分子线下取款的事儿正在发生，于是立即启动了反诈预案。
1: 三湾派出所民警收到指令后，当即赶到了附近的网约车候车点，重点排查不带人只取货的车辆，
10: 询问他是否接到了一笔订单，然后网约车司机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笔订单准备运送一个物品。
11: 你这笔订单取消的对，我只能说
12: 我感觉有问题。他做的
11: 对，
1: 网约车司机当即取消了可疑订单，可此时订单目的地的梅岭派出所民警也同步行动，寻找辖区被骗的居民张老太。他们找到老人的住所，敲门，但一直无应答。
13: 张老太一直没有接电话，一直在他家附近在徘徊，多次就是来回走，而且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包裹。
1: 民警随即在小区撒网搜寻，终于在一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正在转悠的老人。
14: 你是不是有人跟你要你把钱给人家？是啊，是啊，有没有人跟你要你把钱给他的？
15: 没有。
14: 是啊，大姐，那个是骗子，我跟你说。你那个钱呢？给他们了吗？
13: 钱呢？
15: 没有。
1: 民警找到了装着30,000元现金的钱袋子，确定老人没有蒙受经济损失，这才放心。但是老人压根儿不觉得自己遭遇了骗局，于是民警的一颗心又拎了起来。
13: 查看了一下他手机，他的手机中有疑似的涉诈 APP， 说这个 APP 就是一些正常的新闻 APP。
1: 这些 APP 究竟是什么来路？经询问，张老太此前收到了一份陌生快递，打开一瞧，是一张精真装美的宣传单，上面印着二维码，推荐一个传播国家大事、国际新闻的专业论坛。
9: 是一个叫中国梦论坛的一个涉诈软件的宣传单。
1: 张老太不和子女住一起，平时爱用手机了解国际国内新鲜事，宣传单正对胃口，他当即扫码下载安装了这款 APP。 刚开始点开看资讯还正常，很快平台就开始给用户发福利了。
9: 介绍这个项目中国梦项目是国家扶持的一个养老金项目，我相当于可以以高额回报，每天签到就可以领部分钱，但实际上这个钱只能在这个 APP 里面显示，但提现不出来。
1: 古稀之年的老人哪见过这阵仗，张老太很快就陷入了每天签到赚钱，看账户金额增长，享受其乐无穷的怪圈。不久之后，他想赚得更多，便联系了平台客服，对方提醒必须成为充值会员才行，于是老人觉得

0: 交付110平米。他说，房子前几年一直空置，今年3月份准备装修。他和浙江安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了合同。公开信息显示，这家公司位于绍兴柯桥。嘉兴海宁跑到绍兴柯桥找公司装修，楼师傅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
1: 他们当时宣传的时候呢，说是，一个月拎包入住，啊，你几万块钱，他说是几万块钱，就是让你拎包入住，这是他们的宣传，那么然后呢，我们找到了那家公司，他说呢，就是说反正那个9万块钱到叫我们那个把那个基础做好呢，就是隔墙，水电，那这个他们不管的，这个他们不管，后那还有阳台的那个铝合金做。
2: 什么呢？
1: 他们然后呢就是说，他们说呢，你这个弄好了以后呢，那就是交给他们了，你就等着拎包入住就好了。原因在，而且还说他说那个送家电
2: 啊，
1: 那空调
2: 啊，
1: 那个送软装，
2: 100多平这么便宜啊。
1: 那就是说呢
2: 啊，
1: 那么我想省力一点，那就他们装就算了。
0: 楼师傅说，当时双方都是口头沟通，签合同的时候没有细看，签完字付了8万多。现在翻看合同，不对劲儿的地方不少，比如说合同封面就只有合作协议书几个字，翻开后抬头写着合作协议，没有看到装饰装修等一般装修合同上突出的关键词。进一步仔细翻看，里面写着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并按照约定价格定制材料，约定甲方楼师傅向乙方支付购货材料货款9万元，还补充了一条物流搬运费及施工费用全部由甲方自行承担。记者还在里面看到了共享展厅、定制材料等熟悉的词汇。
1: 对呀，那做上楼费用那个用费就全部我们自个付。我现在去问他呢，跟我们对接的那个人走了，他现在合同变成那个，当时的时候我们也心疼了，因为他名头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该是包施工的
2: 啊。
1: 对呀，那我现在那合同上面的就纯粹买材料的。
2: 签的时候有注意到这些条款没？
1: 签的时候当时也没那个太注意。那因为我们是装修公司，我材料怎么怎么，你施工总得有施工这一块的。
0: 楼师傅说，当时还拿到一份材料确认单，对方提供的板材包括墙面、吊顶、地板、瓷砖和背景墙，还有套门与全屋定制柜。当时板材进场时要他出搬运费，也不帮着安装，他察觉到了问题。
1: 那他不是纯粹是变成买材料的，那是啥也不干的，那不是坑人吗？
2: 是不是你当时板子运过来之后，你跟他们提了让他们来安装的？
1: 对呀、
2: 啊。然后他们跟你说要收钱？
1: 对呀、啊。他是本来是叫我直接付钱给木工，那我说这个钱我不来收，他说你不来收，那我从流动锅里扣。
2: 到底扣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大概总共是14000多吧，木工。
0: 楼师傅说，安宅装饰做好了墙面和卧室地板的木工，可后续瓷砖和吊顶他只能自己请人来安装。现如今板子装完了，可套门和定制柜却迟迟没有送来。
1: 然后他说，你们钱不够了，他说要衣柜要拿钱了。
2: 大概拿几个衣柜啊？多少个衣柜啊？
1: 我们是3个房间嘛，3个衣柜，那就是这边呢有两个餐厅，这一个餐厅柜，这边呢还有一个，那因为他们图纸上面是有的嘛。
2: 那个时候原本这些柜子原本约定是怎么弄的？
1: 原本约定是他都在这里面都做好的呀，
2: 都包含了几万。
1: 对呀、而且还送软装，送空调、送冰箱嘞。你这个东西呢，你说当时的时候说好是9万块钱的，你把我做好了，还有软装也不要你送了，电器也不要你送了，你把我至少把你硬装你得给我完成了。
3: 不仅你解错了，我们的客服经理上门跟他都已经把这个事解除了，他这就是扯虾皮，知道不？哪个讲了包子的？你叫他把这个我讲了包子的话说出来。我从跟任何客户谈不存在包，我们做哪些不做哪些，都跟客户说得很清楚的。
0: 楼师傅不认可销售的说法，目前安宅装饰方面有位陈经理在对接此事。
3: 什么酒啊？什么是拎包入住呀？我都跟您说了，你看合同的第一页第一条，你交9万块钱，公司给你提供9万块钱的材料，纸质材料款用完为止，包括后面也写了，对不对？你如果材料款不够时，下单生产时需要补齐材料款才。

0: 下单生产的，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合同。
1: 那你按照供货单，你后面这两样，那你是不是？
0: 你管不够了呀，老板，你做瓷砖做地板都超了10000多，你装木地板的工费，打地龙的工费，不都是公司给你出的吗？
2: 这位陈经理强调，关于安装以及供货的问题，此前公司就有跟楼师傅做过协商处理，当时还签过协议。
0: 有协议的，6月份签的协议呢，你可以让他给你看一下嘛，上面他来公司的时候已经跟他处理过了。
1: 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的，因为我
3: 那个上面的那个怎么约好的？
4: 那亲自拉起来，赶紧，
0: 你可以自己先看一下，好吧？
1: 他就说那个协议到此结束，把这个地板给铺好，就是说他这钱用完了，你后续的他们不负责了。
3: 意思就是说把你柜这墙面弄好啊，然后地板装上，
1: 对，
3: 所有钱都结清了。
1: 对呀、啊，
3: 他当时有这么个协议的。
1: 对，
3: 那你当时协议签字了吗？
1: 协议是签了。
3: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签这个字呢？
1: 那因为他你如果不那个，他地板也不给你送。
3: 那当时字都签了，那不就代表你们两边已经聊好了吗？那现在又来找记者是怎么个想法呀？
1: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认为他的这个合同上面，在一开始他这个合同就存在诈骗的那个。
2: 楼师傅表示，后续会考虑继续搜集证据，再继续维权。近日，南宁市武鸣区罗须镇双龙村一场田间纠纷险些升级。当地甘蔗基地无人机除草作业时，药液飘散，损毁了村民黄庆宝的苦瓜幼苗。双方因赔偿金额分歧巨大，各执一词，矛盾一度难以调和。
5: 那时候我是喊那老板，我说多多少少你自己最好要给我那个肥料钱、人工钱，
6: 只要是苗小，而且它也挽救得快，损失不是很大。现在意思说你也没达到绝收。
2: 双方诉求差距明显，互不让步。接到警情后，黄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动村干部介入调解。
5: 喊那个甘蔗地要5000块钱，后来那甘蔗地都给3000。那王警官，哎呀，我是摆，反正我们也是丢弃，他也说4000块钱，后来我们也协商好，4000就4000啊，哎呀。
2: 一场剑拔弩张的田间纠纷，在情理兼顾的调解中顺利化解，这也是黄志的民情手账里寻常的一起调处案例。在他看来，乡间邻里矛盾没有深仇大恨，大多是一时意气之争。
7: 我们大部分的群众都是讲道理的，但是他不懂得如何什么样是讲道理，所以我们怎么呢？慢慢的跟他讲以后，跟他指明那个四条路，他就慢慢的，伙计就慢慢的温顺了。
2: 每调处完一起纠纷，黄志都会第一时间复盘总结，将事发原委、处置方法、得失不足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50000余字的手写记录沉淀出一套贴合乡镇实际、适配乡村民情的矛盾调解工作法。
8: 不管是大事小事、邻里纠纷这些，把他这个群众事当成自己的事来一样来看待，所以这个他在这个调解的过程中也取得了群众的爱戴，可以说受到辖区群众里面的尊敬。
2: 黄志高效调处矛盾的背后，是武鸣区成熟的基层治理体系支撑。当地推行一警情三推送工作机制，联动公安、镇街、村居三级力量，对邻里、土地、债务等非警务纠纷分级分类处置，源头排查化解。目前，武鸣区13个镇均建成规范化综治中心，实现矛盾纠纷村级前置调处、逐级攻坚，从源头遏制矛盾升级。
9: 通过这套机制，大量矛盾化解在村主一线，重复警情降下来了，群众心气顺了，辖区也更安全安全了。
2: 如今，一警情三推送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在南宁全域推开，基层治理从被动接警转向主动治理。武鸣区综治平台累计录入矛盾纠纷1472件，已成功调处1194件。越来越多的乡间琐事、邻里纠纷实现源头化解，用基层微治理筑牢平安建设大平安。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0: 喂，你好。
11: 喂，你好。
10: 哎，黑庄派出所的，你住一号院、二号院？
11: 一号院，一号院。
10: 我正往你那儿走呢，马上到。
11: 啊，好。
12: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邻居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在给骗子转账汇款，反诈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13: 是您报的警
14: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15: 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12: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15: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了。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12: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16: 有什么损失啊？
15: 现在不知道呢。
12: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14: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12: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
17: 这个新下的这个，
18: 就是这个，
17: 就这个，就这个，
19: 这是什么呀？
17: 这我不知道，删了吧，没用。
12: 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17: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14: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你了。
19: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15: 那就行呗。
12: 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20: 请输入密码，输完按进号键。输入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存在安全漏洞，请您都赶紧把成功的使用。
19: 别用那个了，你那个太简单了，想一个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六位数，别用同样的数字，那个有风险。
12: 随后民警逐条梳理宋先生的手机银行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全方位排查潜在的资金被盗、自动扣款等隐性风险，彻底清除手机内留存的诈骗隐患，成功为宋先生保住了近万元的养老钱。
19: 就是谁单独加你微信不要加，所有的退款操作都在那个平台上去操作。
12: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事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2: 我到这前了，我生活不了了，谁都不来要我，我不。
23: 感情上这份投入，他跟我对我一点爱都没，一点爱心都没。

0: 得一会儿功夫就有您做这功夫，脑出血，我就不行了，就不会动了，对吧？
1: 您这是后遗症了
0: 啊。
1: 哦，那现在需要。

0: 大妈还有一方法，因为您是您那个名下不是还有房的吗？啊，您比如说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嗯，让他们来轮流照顾你，行不行？
1: 不去，大媳妇不去，这儿子支不动他。
2: 太远，我关键我还得上班，我上班在大兴，如果说回到通州去，都。这怎么跑啊，来回的跑。再说我到家，我孩子有时候也回来，现在因为这疫情孩子也一直在家。
1: 我倾向那个敬老院，我一个是回一层我雇保姆，我主要是我叫人家给我找进来保姆，我看两方面，这两套房够敬老院的不？
3: 据了解，王女士本人有经济收入，在儿子家轮住时，她每个月都会出2000元的生活费补贴儿子们家用。对这笔钱，王女士现在有了新想法。
0: 您在那儿雇个保姆行不行啊？
1: 我上第三调解室已经来了，我就把我那房啊，一家五层收回去，收回一个，我上敬老院，够钱够，就是够不去，或者不够，我再去。我就雇一人。
0: 您原来也雇过是吧？
1: 雇过，弄不了他们。
0: 也换了好几个了。
1: 也换俩。
3: 王女士表示，自己最初也想让两个儿子轮班来家照顾，但大儿子住得太远，难以日日奔波。如今王女士也不想再麻烦别人，既然手里有房有钱，与其让儿子们为难，何不请个保姆来专门照顾自己呢？
4: 您是名下有几套房？
1: 我有俩五层，俩二层，一个一层，五
4: 套房是吧？
1: 五层。
4: 这五套房都是您两位儿子现在都在出租中吗？还是说
1: 都出租是？
0: 王女士啊，为了解决养老问题而来，房子原本并不在讨论之列，但不知不觉中，她的话头又落到了房子上。为了给自己筹备养老资金，王女士不得不琢磨起家里的这几套房，可她的想法要落实，显然也没那么容易。可以说，这母子三人之间的关系啊，很是微妙。我感觉这可能和王女士准备处置房产有关系。
5: 您的事儿是赡养的事儿啊，本来房子不是重点啊，但是您刚才说了，这房子您要收回来。我就想问您。您家刚才说有五套房子啊，都在您名下，
1: 都在我名下。我这四个老大那儿这个写一个，
5: 好，
1: 我还剩四个。
5: 来，您听我问您啊，您一个人怎么能分那么多套房子呀？这里边有没有您子女的呀？
1: 有，也有。
5: 有多少啊？
1: 有，老宅子是我的，盖前也不是那前我老头都
5: 所以来盖的。阿姨，就是您大儿子和二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他们俩人的户口都在里边，对吗？
1: 我们那儿没拿户口，就那有这俩儿子的房吧，他就给分这几套。
3: 原来，多年前因为拆迁，一家人共分得五套房，其中一套写在大儿子名下，剩余四套均在母亲王女士名下。考虑到两个儿子的生活，王女士曾主动将房子交给儿子，让他们出租。现在随着自己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王女士的想法也变了。
6: 那您是给老大了两套，给老二的两套，您现在说从他们手里一人手里拿回来一套，
1: 一个五层，
6: 一个五层，一人一个五层的拿回来，
1: 一人一个五层的。
6: 为什么要拿五层的？另外一个是几层啊？
1: 我还在那五层不值钱不好，我就要那五层。哦，
6: 您要还把好的给他们留着？
1: 好的给他们，一个二层，一个一层，给他。
6: 对，好的楼层给他们。
1: 好的给他们。
6: 四的您这要回来。
1: 我接个。
6: 这个房子现在是在出租是吧？
1: 我接个啊，租多少钱是多少钱，实在不行我就卖一个。啊，
6: 那您收回来之后，您是要用租金是吧？租金就不再给他们了。
1: 对，我上敬老院得花钱，
6: 要钱，
1: 雇保姆也得花钱，这钱都少不了。
3: 王女士现在的诉求是让两个儿子各归还一套房屋，改由她来出租，所得租金收益可以用来支付养老费用。这个听起来颇为合理的方案，儿子们会同意吗？
7: 我想问一下您，您原来是有一套宅基地还是两套宅基地是吗？
1: 有一个
7: 宅基地，然后拆迁了，分了五套房，是吧？然后这个，你们没有分过家是吗？
1: 没分，娘仨过得好。

0: 门上也就是
1: 说打我有病。
0: 那你们有你们回迁的这个房子应该是小产权的房子吧？
1: 小产权
0: 啊、嗯，您认为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的份额呀？
1: 我认为有，要不这一家人给他一个人，一家给他一个二层。
2: 在交流中，虽然王女士一再强调不需要自己的儿子继续为赡养负责，但是不满的背后，我们也不难看出，在王女士的心里还是惦记着两个儿子的。能够将孩子抚养成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因此在很多矛盾上，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亲情的可贵。毕竟孝以顺为先，而这一次的调解，在讲法讲理之外，也要讲情。
1: 我想敬老院人多，有老人能说个话。
3: 他在他们家孤独，在我们家不孤独，每天我都追着出去遛弯去。
4: 您想象的觉得挺好的，就想去尝试，对吗？
1: 啊，我尝试不好。哪儿子要再收留我再收
4: 哦
1: 再收回去，
4: 万一好呢就住下去，不好呢、我再找儿子
1: 啊、儿子他接收我、我那一层给谁。
4: 阿姨我再问您哈、老大说您偏老二，那为什么有一套房已经给了老大了，在老大名下？
1: 老大结果写上了，老二我们都不知道。
4: 他说您偏老二的时候您怎么没跟他说，你看我都没给老二房，但有一套房在你名下了，已经我也没跟你计较。
1: 我跟他这么说，你老说我偏老二，我偏到哪儿了？我偏到哪儿了？我现在
5: 调解现场，王女士告诉我们，大儿子名下有房的事，她也是最近才知道。为此，她还和大儿子起了争执，一种儿大不由娘的失落感更是在心中蔓延。
0: 所以在您的意识里边应该是两套房子，每个儿子各两套房子，您有一套房子是吗？
1: 嗯，
0: 您这个事儿啊，您听我跟您说，您现在说都在登记在您名下，登记在老大名下一套，对不对？四套登记在您名下，但是呢，虽然登记在您名下四套，但是他们家没有经过分家，所以这四套房子不见得都是您的。
1: 不是我的，我现在我他们都给他租多少年，他孩子都上大学了，都快挣钱了，我现在我没有工作能力，我没有户籍格，不能生活了。我
0: 就是您想要用这个房养老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也可以用儿子来养老啊，对吧？
1: 我要是儿子都行，我何必上这儿来啊？第三条也是了呀。我
6: 是大妈呀，现在有点着急，
1: 我
6: 现在身体不太好，要用人了，但是有一个儿子可能他觉得指不上。
5: 提到自己如今的处境，王女士的情绪有些失控，她反复回忆着自己独自拉扯孩子的经历，不由得悲从中来。
4: 大妈，我们给您做主啊，您要把话好跟我们说清楚啊。
1: 要我就说这人第三条也是
4: 大妈，我们给您做主，
1: 讲情讲理讲义气，
4: 我们给您做主，不要哭啊，不要哭，我们给您做主啊，我们给您好好。
1: 我一家给他一房就白给他了。
4: 大妈，您给我们时间，我们帮您想办法呀，对吗？啊，您别太激动了啊！
1: 没有。
6: 今天您这俩儿子也来了，我们把他们请上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说法，好吧？先有请大儿子上场。对于两个儿子的表现，王女士明显感到失望，调解团队只好尽力安抚，等她平复心情。看来今天的调解已经不是谁来照顾、何处居住啊这么简单了。不论是亲情层面的沟通问题，还是法律层面的房屋分配问题，都需要我们一一去核实、去解决。接下来，针对大儿子的询问就开始了。你是家中老大是吧？
7: 对对对。
6: 你们哥俩说商量照顾老母亲哈，每家轮半年。
7: 对对对。
6: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8: 2018年12月25号。
7: 2018年12月底，老太太出院，就是她那时候脑出血，住了四个月院。然后住三个月院的时候呢，老二就说要把她接走。她说，但是老太太那时候连起床都没起来过，她一起来她就犯晕。后来我说那就咱们再住一个月得了，前几个月都是我们轮班在照顾老太太，
9: 不是我爱人也去照顾，你知道吧？我爱人也去，
8: 晚上
9: 上夜班。再一个，我觉得这儿媳妇儿就算不错了，我觉得啊，就是平常应该咱们说以儿子为主，我这一个星期上五天班，全是他，你知道吧？
5: 大儿子林先生上场后，对母亲发病前后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说明。他表示，自己和妻子都为母

0: 亲付出很多，尤其是在母亲住院期间，几乎所有的看护工作都是他们完成的。
1: 就是说当时我是有一个有几个想法，然后跟我弟弟也发微信跟他沟通了，如果说我说你要是觉得我这不行，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这个观点，是吧？嗯，咱们就一块儿把老太太照顾好。我当时那个话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咱们哥俩这一个老妈照顾不了吗？嗯，是吧？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说最后咱们到第三调解室来解决这个家里的问题。我觉得这因为其实哥俩挺好说好商量的。
2: 就这么找我这
3: 说是说了，做没怎么做就是了。
0: 目前在母亲的赡养问题上，半年一次的轮住模式是家里争议最大的，也是最令母亲反感的。
1: 这老太太来半年雇了三个保姆，就是来照顾老太太，就不是说同时雇啊，就是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这个半年都是在保姆在照顾的，
4: 因为那时候你也没时间，你爱人也没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5: 哦、就
1: 想咱想着把老太太能给她照顾好了。
4: 这后来怎么这保姆不行啊？都啊，
1: 老太太脾气也不好。
0: 大儿子林先生说，虽然自家的居住条件不好，但他们尽量在保障母亲，也试过给母亲请保姆，但前后几任母亲都不满意，最终大儿媳只好辞职回家，便于专门照看母亲。
1: 我说那个，要不然这样，我说您让小二啊在通州给您找一敬老院，您
6: 觉着？他自己说，
1: 对他自己说，
6: 他给他打电话，
1: 对他说，他说我上通州，我上大兴敬老院干嘛去？我上通州敬老院。我说行，我说那您就让小二帮您找找通州敬老院，您让您找好，说环境不错，我说我出钱，你知道吧？我弟弟也不干，那您说我能怎么着啊？我只能是接到这儿了，把我们家。把孩子那床给腾出来，我们仨人现在这样睡，横着睡，那躺不下呀。
0: 大儿子说自己也曾提出过几个赡养方案，但弟弟一概不予认可，而母亲的立场显然也是站在弟弟一边。
1: 是，确实是偏向，您知道吧？就是从这心里，我就是特别接受不了，就一点小事儿。
4: 你怎么老觉得他偏向老二呢？
1: 时时刻刻他在把他说在前边，比如说啊。我也推着老太太，就是说上，就带着她扎针去啊。夏天我因为夏天是我弄，因为我这环境不太好，捂得满头都是汗。有人家就说这个，这个儿子真不错。他马上他就是他接过来就是说，我二儿子也这样，你知道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得把他二儿子摆在前面。我说呀，在谁家？我其实我教老太太，我说您在谁家呢？您就说谁好。都得好好照顾您，您知道吧？
3: 对，我也想纠结这个事儿，我也纠结这个事。
1: 到我们家都哪哪看着都不顺眼，您知道吧？闺女也不顺眼，是这个媳妇儿也不顺眼。我说媳妇儿，您现在需要人了，需要人照顾了，您别老是这个老找毛病了，就老各种挑毛病，知道吧？
4: 你这个就是说跟老太太老念叨说这个老向着老二，老太太可能有点不爱听啊，你的爱人是王女士哈，你怎么你是觉得有点委屈吗？
5: 太委屈了，跟家里那闹着他一点好都没有，不是看不上我。
7: 他太委屈了，他太委屈了。
0: 尽心尽力的付出却得不到一句夸奖，这个局面让大儿子夫妇深感委屈，再加上弟弟的不理解不支持，导致大哥夫妇心中渐渐升起了壁垒。这个心结能否解开？母亲的赡养究竟该如何安排？
2: 我到这前了，我生活不了了，谁都不来要我。
1: 感情上这份投入，他根本对我一点爱都没，一点爱心都没有。现在就都是恨，我不知道为什么。
3: 我的意思，我愿意这样，就是各负其责。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林家父亲在他48岁那年因工伤去世，留下妻子王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共同生活。后来儿子们长大成家，王女士呢也进入了暮年。78岁的她被脑出血后遗症困扰了好几年，平日里只能依靠两个儿子轮流照顾，一个儿子家待半年，就是王女士现在的一种生活模式。
8: 而且今天这个矛盾主要还是关于林家母亲这个赡养问题。然后她前几年因为脑出血，然后现在有后遗症，也已经4年了。当时

0: 重病住院，然后也是两个儿子轮流照顾。后来就是身体稍微好一点接出来了，就是哥哥那边提议一家半年这样轮流照顾，然后现在四年过去了，母亲那边就是主动打过来说是想要解决一下。
1: 原来王女士向第三调解师求助的目的是想结束自己的半年之约生活，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2: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伟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义文、医治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当事人呢是林家的老母亲王女士，欢迎您。您今年有
3: 70吧？
2: 感觉身体现在不太好啊。
3: 不太好呗，就得一会儿功夫，就有您做这功夫，脑出血，我就不行了，就不会动了，对吧？
2: 您这是后遗症了
3: 啊。
2: 哦，那现在需要人了。
3: 需要人呗，要不怎么上这儿来了呢？
2: 老伴儿呢？
3: 老伴儿死33年了。
2: 哦，您有子女没有啊？
3: 啊，
2: 子女有吗？
3: 自己俩儿子，就依靠俩儿子，没有闺女，没有老头子，这得这病就不行。就受罪了，就受罪了。
2: 俩儿子都不行，
3: 俩儿子
2: 指不上吗？
3: 俩儿子上班得归下儿媳妇去管，人这家这儿媳妇谁愿意管我呀？谁愿意管这摊子呀？
2: 你跟弟弟，你们俩关系怎么样啊？
4: 好些东西就对他以前的好全都抹杀了，全都忘了。
2: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原来就有矛盾吗？
4: 没有矛盾，就从老太太有病以后
2: 产生的隔阂。
4: 对，而且到我们家来，老太太老给他打电话，他老是提这房，我就说把这房要不然咱就搁置，有争议到老太太百年以后咱们俩再解决这个问题。
5: 他就说什么都是应该的，这就是应该是我的。
1: 面对调解嘉宾，大儿子显得很委屈，他说母亲一贯偏疼弟弟，导致弟弟任性霸道，现在连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
2: 刚才老太太还有一方案啊，就是把那个房啊都收回来，5层
4: 啊
2: 不太好的，好的还给你们留着，把5层收回来，他出租，然后呢付这个养老院的钱。
4: 这方案我不同意。
2: 你看，
4: 对，我就只有这个方案不同意，因为这房子不全是老太太的。
6: 现在家人就说还有我的呢。
1: 鉴于5套争议房屋的情况复杂，调解团队开始从头询问。他们从当年的拆迁安置政策入手，希望弄清楚5套房的真正归属。
7: 您在2007年的时候，我看有一套房子写在了您名下，是吧？然后另外的2套房子呢？
8: 另外2套房是都是老太太的名。
7: 后来你们家里边又补了2套房子，在2010年的时候，
4: 对，
7: 这时候2套房子写在了这个母亲名下，
8: 也是老太太名。
4: 对，我们就有1套。
7: 那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在2006年7月25号，您刚才提供了一个补充协议，
4: 对，
7: 是吧？就是母亲现在认为您的其中有一套房子，您不是现在拿着2套吗？应该给母亲。您认为这种想法就是在您看来正确吗？
8: 不正确。
4: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前面那3套已经说好了，一人一套，是吧？后边这个是共有的。
1: 林家大哥认为，在家中拆迁安置的5套房产中，自己和母亲、弟弟应该各占1套，剩余2套则是母子3人共有。如今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就想一下子收回，这是没有道理的。
7: 那我想问您，您房子是不是都是父母建的呀？
4: 是。
7: 我就是现在想说的是，如果按您的思路，母亲有一套房子，你们哥俩各2套，您愿不愿意就是出一部分钱给母亲进行赡养？
4: 我愿意，
8: 出钱没问题。
4: 我一直说出钱呀，
7: 可以是吧？
8: 对，
7: 那你们愿意出多少啊？
4: 出多少根据情况、啊。
7: 每个月，
4: 这
7: 假如花费6000块钱，您愿意承担多少？
4: 6000块钱我就承担1半。
7: 好，
9: 就是各有各的理，他说他的理，我妈说我妈，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现在怎么弄都不行，老太太这全是戾气，对我一点好都没有。
1: 因为母亲的养老问题，也因为母亲要收房，如今的母子3人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大哥与弟弟之间更是出现了深深的隔膜。
10: 刚才您说了，就说是哥俩好好商量，就把母亲就是养老的事解决好就可以了，是吧？
4: 对，
10: 我想说咱们这个孝顺是吧，顺为先。你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房子，你也说了这个房子按道理应该是多少人的，等于大家共有的。
4: 对，
10: 但是现在母亲养老有需求，他有

0: 愿望。刚才这儿媳妇也表达了是吧，这个大嫂也表达了愿意出钱。
1: 不要钱，我告诉你吧，这回弄不了他，到时候他没钱了，他说孩子上学，他媳妇儿有病。
2: 老大的意思就是这房子我租出去，然后收这租金给老太太，
3: 是这意思。
2: 老太太收回来我自己租那是另一回事，
4: 对，
2: 这意思吗？
4: 对对对。
0: 但是老太太心气儿上他就服顺了，我是想说这个问题。
2: 据了解啊，王女士名下的四套房目前被林家兄弟分别出租，房租呢也归两人收取，但大儿子表了态，说母亲没必要收房，自己完全可以承担母亲一半的养老的花费。对他的表态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毕竟一半的养老费用已经有了着落。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将是林家的小儿子，他会做出怎样的表述呢？刚才我们听老太太说呀，对你啊和你爱人比较满意，说你们家轮半年的时候他就住得挺舒心的，
4: 各路遛弯去，每天都想吃什么我给他弄什么。
2: 但是现在有问题，就是在你哥哥那儿住着，一个是环境不好，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还一个呢就是跟那个叫嫂子吧，可能是看不惯，合不来，处不到一块儿。刚才你哥哥提了好几种办法，说你都不同意。
4: 不是我不同意，这个他愿意这么做，他可以去做去。他想租房子，他想给我妈租个房子，他可以租去。他凭什么让非得让我给他租去呀？
5: 你有没有条件？你跟别人说不着。你有赡养的义务，你有责任。
6: 提到大哥对母亲的照顾，林家小弟显得不以为然。同时对于大哥所提出的几种赡养方案他显然也不感兴趣。
4: 养老院我自开始我就不大愿意去养老院，你两个儿子去养老院我觉得不大合适这事儿。最开始我妈刚得病他就说给我妈送养老院去，我就不同意。我开始我没让我妈上他那儿去，我说我养的他一辈子都不容易，我应该我付出点东西，我给他付出点东西的。
2: 在你那儿住着舒心，那就在你那儿住不得了吗？
4: 这个是他提出来的，一家半年，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一家半年。
2: 现在不是出了这个状况了吗？
4: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那你是这家的老大，你是不是应该你也得付出点什么呀？
7: 他说了，
5: 付出了，我不是付出了，
7: 需要钱。
2: 他说了，出钱出人出什么精力都可以啊。
4: 不是，我最开始说是什么呀？没地方就放我们家这儿。如果哪天要是实在倒不开了，你给来一天，不成一家半年，谁你到你那儿我也不管，到我这儿你也别管。
2: 哎，等会儿。
4: 这是他说的。
2: 他当时说不用。
4: 对，
2: 就是一家半年。
4: 对。我这有他给我发的微信。
2: 那现在提出来行吗？就比如说这老太太在你那儿住，偶尔有事儿了让老大去，
4: 那不成。
2: 你看
4: 他现在跟我这样，我不成。
2: 那时候能行，这时候为什么不行？
4: 因为他现在他跟那会儿不一样了，
2: 他这人变了。
4: 他跟我丁是丁卯是卯，他哪儿都跟我较着劲。
5: 我不能老长期请假，一个月两个月我可以跟领导请假。
6: 林家小弟说，面对大哥所表现出的冷漠，自己深感心寒。现在他已经不愿再与大哥进行任何沟通，包括母亲的赡养问题。
5: 那会儿都挺好的。
8: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母亲
5: 然后
8: 什么原因导致就是您之间

0: 往那个中介那搁的时候，你说315万，你说低于300万不卖，我就倒是说了这么一句，我说你不是说三，
1: 我妈当时跟我们就说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我妈是怎么说的？要不我妈怎么会能签字呢？也没人胁迫她，我妈是这么说的。我爸爸当时说我们仨人坐着说的时候是把这房给我，我妈跟背地里跟我说，说李欣，说这房不能都给你，说拿我那份给你，你爸爸那份得给他们分点儿。
2: 他跟我，他说的正相反，妈跟我说的是什么呀？爸爸那份全给他，你们仨人得养我，我就把我这份给你们俩。我妈这么跟我说的，
3: 这我都不知道，我没听你，我真的我没听，我也没听老太太说，我也没听你说，我也没听她说。
1: 所以我说行，我说妈，我说我同意，我说因为什么呢？我说他们俩也是您的孩子，也是您的儿女，我说我愿意，我说我就要一半就得。那我妈那要给我，我比这不多吗？还加上我本人的，
4: 但是
1: 我已经让了。
3: 到后期我基本上两天三天我都跑一趟，第三天我要不到，老太太电话肯定就那什么就打过去了。
2: 你
3: 可是从来没提过这个，
2: 跟我提来的，跟我提好几回呢，说我这个给你和丽萍，说别那什么，别回头你们俩再不赡养我。我说你放心，没有这房我们也养您。
5: 从小妹和大嫂的言语中可以听出，他们自认为对母亲也尽到了赡养义务，可大姐却不予认可，这一点或许是双方心结的起源。
6: 那这样问您，就是在这个房子当中是吧，您不是说都那一块堆儿的吗，比如说这房子别管值多少钱，然后先把28万拿出去，扣了之后剩下那些钱您占50%，您觉得这样合理吗？能接受吗？
1: 接受啊，
6: 没问题。
4: 但是那两位不是不同意吗？说觉得28万啊，也都同意啊。等于就是说28万先给拿出去，剩下的你50%，他们每人25%。
1: 对呀，
4: 这都能达成一致。
1: 我同意。
6: 他们之间理解上有偏差，他认为比如说扣完之后是不是我的比例就变了，他们是这样理解的，那俩应该也是那么理解的。其实问完了他们之后，比如说只要把28万先摘出去，剩下再按50%、25%、25%这样分，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呀，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特别简单的事儿弄得这么复杂。
5: 经过专家们的分析和计算，由外甥代位继承的28万元遗产问题终于得到了合理解答。但大姐为何对大嫂不满，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
1: 就是因为伺候我妈这个事儿，我说那你跟这儿跟我哥一块儿坐这儿伺候伺候妈，不就做顿饭吃吗？我嫂子当时就跳了，我做儿媳妇儿没有义务。我特别不满，当时我是心里边真是火憋的什么似的，因为我妈跟着呢，我没一声没原因。
5: 原来大姐对嫂子的积怨也是因为一句话，这句话本是嫂子因自己被排除在家庭协议之外而说的气话，却被大姐当了真，由此才引出后面一连串的不欢而散。
4: 大姐她那当时刚才说了，也是因为生气呢，说有一
1: 再生气不应该伤老尖儿啊，咱们怎么说都行。
4: 说有5项条约没跟他说。
1: 5项条约那纸上写着呢，每人一份啊。
4: 就是协议怎么写的，你跟我们说一说，都有谁的签字啊？
6: 这个协议他们写的是这叫分家单，然后签字的人呢就是他母亲和这个等于是大姐，还有大哥，还有你那个二妹妹是吧？然后4个人签的，第一项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份额，然后怎么分割。50%、25%、25%这么分，然后底下就是老人的生活费，每个人要这个15号之前给500块钱是吧，还有日常的照顾，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就是谁陪护的这个期间谁照顾日常的开销啊。第四项是说值班陪护不到岗是自己想办法。第五呢就是看病的问题，看病的问题也就是说老人的这个看病开销3个人均摊，住院期间呢这个轮流值班，这就是你们那个5项内容约定的哈，主要是对于老人
1: 我爸没有收入，必须得给他有保障。
4: 那定的挺细的，后来执行的怎么样？
1: 就是到我哥这儿卡住了嘛。后来对我妹妹就住那儿也不行，因为她睡不好觉，她身体就不行了。
4: 还是主要靠你。
1: 对呀，我呢，孩子也我闺女怀孕月份一大了以后，我就得那什么。

0: 过去伺候的8个月的时候，它都肿了，啊、嗯。
1: 那现在主要矛盾就是这房价是多少了？
0: 对呀、啊。
1: 你后来又去问了没有？
0: 对呀、啊。
1: 现在值多少钱？
0: 现在270万左右。
2: 270万他都没说。没有没有，他都没说这270万。你要说了，我们也不那什么你。
1: 那你为什么要说250万呢？
0: 您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啊？这不是说就正经当天跟他那么谈的啊，是那个什么，就说要处理那个房的时候，完了我妹妹就说那什么跟我说，说姐，说咱这房处理了得了，你瞅这房价掉的都掉到240了。我说什么掉到240？那段时间我确实没有瞧，因为整天带着孩子嘛，乱哄哄的。完了，我说那我就250万买了得了，就是这么随口，我们俩这么一说，知道吗？
2: 他说你了，我们家那房，我说的是我们家北园那房掉的，
3: 你那房子小，
2: 对，对。
4: 真是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啊。原来这误会的开始竟是大姐听错了小妹的话，由此引出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双方互有成见，没能静下心来交流。
1: 不是你的这个最后的决定的，
0: 不是随口这么一说。结果那天谈的时候呢，我嫂子一�拿出这个手机，这个价格300多万让我一看，我就不接受。
1: 嗯，你觉得太多了？
0: 对，
1: 卖不了那么多。
0: 对，我就不接受，我要那样的就甭谈了。嗯，我这人说话直。
2: 那太无聊的事，他不说这，我都不知道这事闹的。
5: 那就找个市场价呗，就是多寻几家，
0: 对呀，
5: 弄一个平均价，这就是目前的市场价呀。
0: 当时
5: 这并不难呢。
0: 哎呀，当时他就跑了，开车走了。完了，我妹妹留下了，我妹妹就问我姐，那个什么，甭这样，你也激动，他也激动，说这事儿就没法说。你说一心理价，多少钱？我说要按现在这价啊，我说也就270万。我说到头了，这个270万啊，我跟您说啊，他们都没有照顾我，真的。按现在来说，
6: 有一个问题很关键，
0: 嗯，
6: 您不能说的说270还是250啊，您说的挺好的，
0: 嗯，
6: 您有支付的能力吗？
0: 我钱都筹好了，我这儿借那儿借，我都攒上了这钱，现在卡是没带着，你们可以那给监管一下，还是怎么着的？
6: 不是转，
0: 都可以。
6: 就是说查询这件事儿，您是可以保证的。可以让大家知道，对吧？
0: 我跟您说，我说话永远都是算数，你问问他们。
7: 刚才您也听了他们说的，
0: 嗯，
7: 那您觉得您现在这个想法其实跟他们可以协商，是吧？
0: 我这样一说，他们要是同意的话，就这么办，我绝对不欠着他们钱。
7: 嗯，
0: 完了以后，咱办完手续以后，把钱给他们，我到时候该过户过户。
4: 大姐的直爽劲儿，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当误会解开之际，也正是心结打开之际。
1: 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是，第一，就是这个，这个房价定下来，
1: 定下来。
0: 哎，
1: 你刚才说了一个价，270万。
0: 哎，对，都合适，都同意。
1: 都同意。
0: 啊、嗯，完了以后，再第二点呢，就是从这里边呢，把我小妹妹那孩子那个钱呢还给我妹妹。
1: 哦，28万。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三个人。哎，把这个协议签了，
1: 签个协议，
0: 哎，对，痛痛快快的，完了以后呢，我把款打给他们，
1: 好，
0: 就完了。大家
1: 刚才你那个二妹妹还提出一个诉求，就是说这个事儿解决了以后，还是好兄妹。
0: 那肯定的，
1: 那肯定你有这诉求，
0: 当然了。
1: 你看看，
0: 嗯，
1: 您的诉求呢，我们弄清楚了。
0: 嗯，
1: 今天这个二妹啊和大嫂也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好吧？
0: 嗯，
1: 有请二妹和大嫂再次上场。
4: 在亲情与恩怨之间，大姐最终选择了亲情，哪怕经历了痛苦与误解，他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家人。
6: 他应该一共给270，他先给出去28。那么他还剩242万需要给，242万呢，他占50%，那么除二得121万，也就是说他再支付121万。那也就是说，大姐现在一共掏了121万，加上一个28万是149万。大姐您心里得有数啊？
8: 对。
1: 你们三个还用再算算吗？我们这
8: 不用，不用，
1: 有算算。
8: 大姐
0: 不用，
8: 嫂子
0: 不用，专家算的对，
8: 哎，没问题。
7: 最后啊，就是算完了之后，你这个房子你落着，然后你给你这个妹妹一共是88.5万，给你嫂子一共是60.5万。
0: 好的，
2: 那5000的那个
7: 这是给你们算出来了。至于你们说谁愿意抹零是吧，谁愿意让，或者说多给五千凑个整，那这不是更好吗？都是自愿的事儿是吧。啊，
0: 我那个不还有一个一吗，给他们俩一人皮一半。
1: 哦，
0: 给他俩一人五千。啊，
1: 这个
0: 我拿一个整120那个。
1: 大姐，你觉得还用问大哥吗？大哥一直沉默。
0: 不用，
1: 不用了，
3: 不用。
0: 不是我嫂子那个，我
3: 嫂子跟我们的都一样。
4: 为了严谨起见，也为了日后履约顺利，调解嘉宾再三核算所有数字，那些曾经让姑嫂三人疑惑的数字，终于变得明朗起来。
7: 今天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在就是你们之前也签了这个协议，签得挺清楚。其实要设计起来，你们又是分家单，又涉及到继承啊，还挺复杂的啊。首先呢，您父亲这个先去世了，去世之后确实是那个虽然小妹妹去世，但是那个孩子代位继承，你们也经过调解了，人家可以有这个继承十分之一的份额，也28万，当时算的也算是挺清楚的。因为你父亲去世之后，有一半是你母亲的，那么父亲的那二分之一呢，由你母亲和底下这四个人，等一共五个人来继承，所以每个人十分之一的份额。所以说那个小妹家那个孩子继承，按照基本上是按十分之一继承的，对吧？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就是说你们针对于在母亲在世的时候，对于你们家的这个房产，当时写的不是遗嘱，然后约定是什么呢？是分家，是分家单，也就是说对于房子做出了分割，它跟继承遗嘱还不一样。这个分家单呢，是考虑了多种因素，在你们之间已经确定了这个比例，那么只要这个协议说不违反这个法律强制规定啊，大家是自愿的，写的又很清楚，那么就按照这个比例来啊。所以说后续呢，既然这个分家单是有效的，那么现在老母亲去世了，就按照它来执行啊。一人就是按照这里边的份额50%、25%这么来分。至于那28万呢，就经过跟你们解释，你们倒也理解的正确了。28万确实就应该按照这个比例去这个分割。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你母亲的一个债务，在母亲去世之后，那么就应该从你母亲的这个财产当中，就是说先分割出去这28万，对吧？把这个债还掉，是小妹妹替她出的。还掉之后剩下实际上是多少钱呢？就剩了242万。你们再按照50%、25%、25%这么分，就是刚才咱们给你们算出来这个数，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
1: 就是，好，谢谢苗律师。张老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我特别高兴，你们家有很好的家风。刚才我们苗律师还跟我说，哎呦，这场做的心里痛快，真的。我们特
4: 招风云突变，眼下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9: 是不是之前还因为这个房子问题在那边跟他吵过？
2: 就是这回我不是跟您说吗，我说你跟你哥是有亲情，他告诉我跟你们没亲情，没亲情了咱们还聊什么？
0: 因为他说的话不行，离谱。
10: 嫂子之前有些言论还是让您对他有挺大意见？
0: 当然了，他要上场我不跟他说，我就说这个价格你要按这走，咱们签了字了，完事。
4: 这一边姑嫂二人的火气还没消，另一边小妹又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
1: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3: 我出的。
1: 你出
3: 的？
1: 怎么是你出呢？
3: 那都没钱，我也是借的，
1: 给了这个侄子了。
3: 对，
4: 我们发现虽说三家人彼此不满，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了对亲人的尊敬和挂念，这就是迈向和解的希望。那么该如何让一家人重归于好呢？
3: 小妹在那个90年去世的。哎
1: 呦，那她留下孩子没有？
3: 有，留下了外甥。
1: 哦，来了吗？
3: 没有，她那事儿已经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1: 都解决了，
3: 都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
1: 哦，你们二老还在吗？
3: 不在了，
1: 都去世了。
3: 对。
1: 那他们留下什么财产没有？
3: 就留下一套房。
1: 在哪儿啊？这房
3: 在那顺义建新北区。
1: 多大面积的？
3: 50多平米。一层。
1: 是谁的名字？
3: 一开始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是经过法院调解，过户在我妈的名下。
4: 据穆家小妹讲述，早在父亲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3: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的。
1: 父亲先去世的。
3: 对，2016年去世的。其实他不有一个代位继承吗？
1: 哦，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有遗产分割的问题吗？
3: 有啊，就因为有这个代位继承要过户嘛，我们就先把他这个给解决了。
1: 把他先给排出去。
3: 对，
1: 那你得。

0: 给他现金，
1: 对，给了他28万。
0: 这28万是从何而来呀？
1: 经过那个法院，就按那个当时的，就是房的20%。
0: 哦，当时的房价。
1: 对对对对，算的是应该是可能是算的300万，给他那个就算我爸的那个1/5吧，应该是。
0: 他当时也满意。
1: 满意，
0: 都也同意。
1: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0: 老母亲什么时候去世呢？
1: 是那个2020年1月11号。
0: 所以面临一个财产这个继承问题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就你们仨分吧。
1: 不是，我们有个约定，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签过一个那什么。
0: 什么？是一个协议。
1: 对对对，给我姐呢50%，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一人25%。
0: 这是谁的主意啊？
1: 给我姐姐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她跟我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哥呢，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我
0: 们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认可。
1: 对，认可。但是呢，我还有一小插曲，就是我这个外甥的事儿。
2: 小妹说，母亲在世时，三兄妹之间曾有过一份协议，约定遗产房屋的50%份额由大姐继承，小妹与大哥则每人继承25%。而此时，小妹的问题是，自己提前给付外甥的28万元该怎么解决？
1: 因为要不牵扯到他呀，我们是一人25%，他50%就齐了。可是有他这个呢，他这28万呢怎么分，我们就这点有矛盾。
0: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1: 我出的，也是借的。
0: 也是借的，等于是借了28万，当年给了这个侄子了。
1: 对，
0: 这28万，那从这个继承这个遗产里边出吧。
1: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姐不，她不拿那个房子的50%吗？她这个28万。他也拿50%，我和我哥呢也拿50%，我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0: 都按这个比例分。
1: 对，
3: 我照拿着，张老师，还款协议书，还款人写的是您，
1: 对，
3: 穆女士哈，
1: 对对对，
3: 收款人是他的外甥，
1: 这个金额是，我们都签了，
3: 金额是28万元，上面已经明确写清了，
1: 对 对, 对，
3: 钱款已全部还清，
0: 都全部还清，
3: 也就是说，
1: 对，
3: 穆女士一个人把这28万的这个。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1: 对对 对, 对、
0: 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3: 日期是今年的4月26号。
1: 对，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0: 那你这个大姐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大姐
0: 她想怎么分这28万呢？
1: 到时候您再问她吧。
0: 你没坐下来商量吗？
1: 我跟她也沟通来的，她也同意了。
0: 大哥呢？
1: 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
0: 大哥什么意思？你不清楚？
1: 我不太清楚。
0: 那现在是闹了什么矛盾了？
1: 我们什么矛盾都没。
0: 是没有矛盾，但是怎么不能往前推进了呢？
1: 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那什么吧，急了。我姐跟我嫂子俩人是那个话里赶话吧。
0: 有点小分歧了，可能。
1: 对对对对。
2: 对于小妹垫付给外甥的这28万元，穆家姐妹俩已经协商过，并初步达成了共识，唯独大哥一方的意见尚不明确。这位始终被妹妹牵挂却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0: 那你大哥什么个情况啊？
1: 我哥呀，是好像应该是2003年，他出了一场车祸，他开颅手术，现在有点那什么，脑子不太清楚。
0: 那他的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
1: 一句半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主要是大嫂拿主意了，现在。
1: 那就是他呗，我嫂子弄他真不容易，这么多年。
0: 那他跟你这个大姐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吧。我觉得他们俩人应该能沟通，就是那个这28万。
0: 这28万是一个其中之一。
1: 对。
2: 在得知了大哥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对三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有了基本了解，那些令他们深深困扰的心结，此刻正在渐渐揭开。
0: 还有别的原因？
1: 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意，那个把这房给卖了，我们就按就这份额分。后来这次也是我组织的，我说都聚到妈那儿去，妈那个房子那儿咱们说，说要是那什么能卖多少卖多少，一分不就齐了吗？
0: 对呀。
1: 来的我姐呢，不知道她一时间没沟通。
3: 我说的比较简单啊，就是咱们今天如果要是能达成协议之后，你们的旅行哈还需要你们三位通力配合，因为在办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还得把房产证办到大姐这边哈。
1: 没问题
3: 哦。那么在这块儿你们还要继续配合，那么如果在这个环节当中不配合的话，那最终人家也是有强有力的办法的，所以呢那倒不如咱们一开始呢就把这个事儿做好。
4: 刚才我们这几位大姐还有大嫂还有二妹，这都是西城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讲理讲面讲情啊。对于专家的解读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态度啊。大嫂你同意吧？
5: 同意。
4: 大姐
5: 非常感谢。
1: 更同意。
4: 更同意了。
1: 非常高兴。
4: 嘿，
1: 真的我特别高兴。
4: 在此我们也感谢各位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的调解成功有赖于他们辛苦的付出。一会儿啊请专家啊给你们起草个协议，咱们尽早把协议签了，拿到钱好好的过一个美满的晚年生活吧。
1: 嗯，
4: 好吧，在此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2: 亲情是维系幸福的纽带，希望今天的调解能成为穆家兄妹和大嫂心中的美好回忆，也期盼早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甘肃南部、陕西的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以及湖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陕西东南部、河南西部等局地有暴雨，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今起三天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的降幅可以达到4到6度，像是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的降幅可以达到8度左右。而在南方大部，未来三天暖意仍将会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出头，而华南多地更是会维持在33度左右。提醒大家，北方多地即将迎来明显的降温，公众请持续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的增添衣物，外出要做好保暖的措施，谨防感冒。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今天我市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扩散条件会比较差，因此能见度较低。12号到13号白天将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那受其影响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雨后风力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是在6级左右，气温下降，请大家外出时带好雨具，做好防风保暖的措施。未来三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阴雨将短暂缩减，江南、华南暖意仍将持续，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气温变化，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1: 从国庆长假的秋高气爽到寒露节气的寒意渐浓，短短几天，天气舞台完成了一次明显的季节切换，天气将由凉转寒。长假虽已结束，但秋日的盛景仍在继续。愿这份明媚与舒畅伴随我们走进节后的每一个平常日子。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国庆长假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缓缓落下了帷幕。今年的国庆啊，天公作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空万里，微风不燥，阳光正好，人们走出家门，拥抱自然，在惬意的秋风当中放松身心，在湛蓝的天空下记录美好。
1: 国庆长假已经结束，回顾这七天，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虽然偶有北风给平稳的天气添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它来去匆匆，没有影响秋高气爽的主旋律。好天气为旅程增添了一抹明亮的底色，这个假期因天气而更显温柔。
3: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啊，北京天气是不错的，但是出现了两次冷空气的影响，给北京主要带来的就是大风和降温了啊。比如说像在1号的晨间低温6.9摄氏度，相信在广场上看升国旗的朋友们体感是非常凉的了啊。第二次的冷空气影响呢，3到4号的时候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北风，尤其是4号啊，平原地区的阵风风力都有7、8级了，山区更是超过了9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5日的晨间气温再次跌破7度啊，只有6.6摄氏度啊，可以说晨间的气温已经开始有些寒意了。
1: 如果说北京是这个假期天气的优等生，那么放眼整个国庆长假，全国天气的成绩单同样可圈可点。
3: 全国范围内则出现了明显的波动，两次冷空气的影响，昼夜温差这个概念气象学上是有一个专业的衡量标准的，叫做气温日较差，它指的就是一天当中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差值。那么北京地区寒露节气期间观象台的日较差常年平均值10.3摄氏度，看起来并不大，但是实际上如果遇上了白天晴晒，夜间同时也少云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还能有些冷空气影响过来，气温日较差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大。给大家举个例子，2022年10月19日当天的最高气温21度多，而当夜的最低气温呢还不到2度，当天的气温日较差接近20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夸张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就知道了，白天光照强，利于高温升高，夜间也是要一个夜间的晴朗少云的情况，利于地表附近的热量散失，二者之间就可以形成比较大的日较差。相反的，如果白天有云，夜间也有云，导致白天气温升不上去，夜间气温也降不下来，日较差就比较少。那么在寒露节气期间，通常的情况都是白天夜间都以晴为主，所以说日较差也会变得非常大。
2: 假期结束，冷空气也蠢蠢欲动返岗了。返工这周啊，全国高影响天气的焦点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海南的强降雨，常年九到十月本就是海南岛降雨最丰沛的时段，万宁十月平均降雨日数可达17天。二是华西秋雨，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日开始，较常年偏晚13天，预计十月华西地区仍多阴雨天气，降水整体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
1: 每年秋季，全国大部地区都沉浸在金九银十的秋色里，然而在华西地区，秋天却常常是另一番模样，雨下下停停，山间云雾缭绕，刚盼来一点阳光，转眼又阴了天。这种秋季持续多雨的天气现象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华西秋雨。
4: 华西秋雨一般出现在每年的9月到11月，成因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啊，以及在这个地形抬升等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一般影响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以及宁夏等部分地区。华西秋雨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而且呈现出连阴雨的特性啊，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会造成秋汛，从而引发洪涝灾害。
1: 同样是华西秋雨，南北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气象部门以秦岭为界，将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这条南北分界线不仅划分了地理区域，也划出了秋雨登场的时间先后和雨量多寡的不同。
5: 如果说这么分的话，其实它的区别，一个是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因为华西秋雨的开始是整个副热带高压向南落的过程，所以自然从北向南落，那华西秋雨的开始时间也是自北向南，所以北部要开始的要早一些。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自北向南落的过程中，南方的这种华西的这种秋雨的降水应该是要比北方的呢往往降雨强度要强一些，在这两点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6: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7: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6: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8: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6: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9: 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我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这眼睛干眼症好多年了，最近严重了，眼睛里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厉害，看手机一会儿就眼睛疼得受不了了，而且特别容易流眼泪，控制不住，简直没法跟人接触了，特别影响生活。我也跑了好几家医院了，眼药水点了不知道多少瓶，可顶多舒服那么一小会儿，过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心里头特别着急，而且最近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我有点怕会失明，这到底咋办？听说你们节目有好专家，帮帮我吧。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眼科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均主任，欢迎翟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李川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翟彦均，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斑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李川，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在三甲医院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20年，原河北省预防与保健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多篇眼科核心学术论文，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干眼症、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科疾病的诊治，完成多例眼科激光治疗及疑难手术，技术精湛。
0: 翟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干涩，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干眼症是个很严重的病吗？
2: 干眼症绝对不是一个小病，看似呢眼睛只是发干，但实际上呢危害比较深远，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那么干眼症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呢，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这种泪膜呢是保证我们的黑眼仁呢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它不干燥，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利因素导致了这个泪膜呢出现了问题，你比方说出现蒸发过快、水液不足等等，那么就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睛的干涩，厉害的时候呢，眼睛呢就像是被沙子打磨过一样，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眼睛会有烧灼感，就是说看任何东西时间久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出现发烧、刺痛。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可以出现这种视力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呢眼睛畏光、发红。一出门的时候呢，必须戴上墨镜才觉得舒服。厉害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时候需要呢拉上窗帘才觉得眼睛舒服一些。还有一些症状呢，你说稍微遇到点风啊，或者是比方说吃饭有时候有些热的蒸汽啊，都可以导致眼睛流泪。甚至和人对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流泪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早晨起来眼睛会出现一些粘稠的分泌物。再有一个，有些人呢可能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这个眼镜呢他也戴不了了，戴上去以后呢他会觉得十分的干涩，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0: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它这个名字上面说我眼睛干而已，它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2: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 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0: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2: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SHIMA 试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0: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就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有一点呢，李医生，点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呀？
3: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效果是很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泪膜的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建议使用的。再一个就是说，干眼症呢又分好多类型，不一定单纯的点眼药水就有效果。比如说它是一个水液缺乏型的，我们可以给它点人工泪液就可以。比如说它里边缺油了，就咱们说的睑脂的分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对睑板腺进行治疗，就是补油的治疗。如果它有慢性的炎症，可能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环孢素啊或激素类的眼药水来进行抗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泪小管栓塞术。
0: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在这
2: 泪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她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她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她的眼睛呢，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2秒的时间，他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2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他的情况呢，给他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他进行了皮内针呢、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他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他的泪液分泌试验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他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0: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

0: 觉得舒服了，不适的症状呢也没有了。像刚才说的这位患者呢，他是白天做的，到了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多了。经过这个持续一周的治疗以后呢，他自己觉得眼干的症状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呢，他到我们这儿来复诊，他自己说呢，我现在呢干什么呢都不受影响了，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眼睛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干眼症它绝对不是一个小病，你看轻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但严重了也会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李川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问题，不用太在意。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是个小问题。一般的眼睛疲劳经过短暂休息就可以迅速的缓解，如果眼睛干涩持续超过3天以上，应该到医院及时的就医。如果眼睛干眼症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眼睛角膜上皮可能持续的出现一些病理性损害，可能发展成角膜的溃疡或穿孔，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第二个问题，得了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干眼症不只是单纯是眼睛的问题，它可能合并有全身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干燥综合征或者是更年期等全身疾病密切相关，所以治疗干眼症的同时要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综合管理，综合治疗。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只有老年人会得。
2: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只是只有老年人会有，而且干眼症这些年的发病率逐年年轻化，长期使用电脑办公的工作人员，像中青年人也是高发人群。
1: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翟主任的患者，我们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翟主任好，专家好，我呢是一名那个干眼症的患者，现在已经好了。我以前眼睛啊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而且啊还觉得特别的疲劳，就像下午啊你说有时候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哎呦，就觉得这个眼睛吧好像就进了，像进了灰尘似的，就睁不开了那种感觉，就不能再看了，而且吧就老想去揉眼睛。当时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干眼症这个病，时间长了以后吧，哎呦，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越来越难受了，而且眼睛发干也发涩，就觉得眼睛里边老是像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当时点完眼药水吧就觉得还挺舒服的，这个眼药水的药力一过了以后吧，哎呦不行了，就这眼睛就又开始了，又觉得怎么，哎呦怎么这么难受啊，这眼睛。你说我每天吧我还得要去接送孩子，我一出门以后吧我就不自觉的怎么就开始就流眼泪了，就开始我要老流眼睛。你说我走在马路上眼泪一流出来一模糊以后我就要看不清楚，一过马路到时候再出现点危险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我可能也慢慢就接不了了，而且吧有时候我跟人家一对视一说话的时候吧眼泪就流，人家还说我说你怎么流眼泪了，一迎风的时候也是流眼泪，说真的我的心里可难受了。你说这家里那些活儿，你说有时候你说最简单就做个饭吧，切个菜切一会儿，哎呦就不行了，我就赶紧就得到屋里去歇一会儿去，哎呦我就觉得我特别的闹心。你说我本来吧这血糖就高，成天这么一折腾吧这我血糖就更高了，哎呀就控制不了了。对我们家老伴儿我也是有时候就吼他两声，哎呀我们家老伴儿也说你这脾气怎么这样了，你说我心情多烦躁啊，每天也不出门了，自己一个人就生闷气。有的说你说真的，后来我就感觉这人的这眼睛啊真是特别重要。结果我孩子吧就看见我，哎，一看见我天天就这样吧太着急，给我四处打听，他们同事吧是得那个干眼症了，后来就跟他说了，说你去找翟主任吧，他看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孩子就带着我去找翟主任了，翟主任真是太好了，看得特别的仔细，所有的小毛病都给你问到了，把你的病症都给你问到了，而且吧说话吧慢声细语的，就说我这个病啊睑板腺那个堵塞了，最普通说话就是眼睛没油了，还说我那个就是眼睫毛上它有螨虫，

0: 后来翟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整套的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就用脉冲光那个治疗，还有一个中药熏蒸，还有吃药就是调理。我呢就按着这个方案就去做去了。做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就舒服多了。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哎呦，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真的比以前可真是强多了，也比以前看东西看得清楚多了啊，就不像过去看得特别模糊。哦，你看看我现在，我觉得我眼睛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眼干眼涩、眼睛疼痛那些毛病全都没有了。那个出门了以后吧，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我呀，真的特别的感谢翟主任治好了我的干眼病，谢谢。
1: 这位阿姨提到了有一点，好像是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就是她这个干眼症是和螨虫有关系的。
2: 是的，螨虫呢可以导致我们睑沿呢油脂分泌减少，同时呢这个螨虫呢还可以在睑沿上呢活动，导致我们眼睛出现呢干痒涩的一些症状，可以加重干眼的发生。这个阿姨呢，她同时呢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综合她的情况呢，我们给她进行了脉冲光，再加上这个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应用着中医给它进行调理，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特别开心。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现在治疗方法也非常的多，让我们眼睛呢更水润。
1: 像阿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当中，翟主任您也提到了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的关于这个脉冲光的治疗为什么对干眼症也这么的有效。
2: 它目前呢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针对干眼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脉冲光呢它有一些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消除睑板腺的梗阻，然后促进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我们知道呢睑板腺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油脂了，那么油脂呢可以保护眼睛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我们眼睛不干涩。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消炎，在我们睑沿有时候经常会发红，这就是一种炎症表现。那么好多患者呢通过光脉冲的治疗呢，眼睛睑沿呢不充血了，也就是说它有消炎消肿的作用。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在一些针对有睑板腺分泌障碍的一些患者，他分泌的油脂呢很难附着在睑沿表面，那么通过脉冲光的治疗呢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症状。还有一个作用呢，脉冲光它有杀螨虫的作用。眼睛呢在这个睫毛的根部呢往往呢含存有一些油脂，是螨虫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如果螨虫过度增殖，那么就可以导致呢睑板腺功能障碍，油脂分泌出现问题。同时呢由于睑沿炎呢也可以加重干眼的症状，那么用脉冲光治疗呀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杀灭螨虫的作用。那么脉冲光呢治疗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呢时间非常的短，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阿姨呢情况呢比较严重，一共进行了三次的光脉冲治疗，它的睑板腺功能呢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恢复，睑板腺的油脂分泌功能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好了，阿姨的心情也好了，眼睛呢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她也提到了好像自己还有糖尿病，那这个糖尿病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吗？
3: 糖尿病可以加重干眼症的，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它不光是血里面的血糖高，它的泪液里面的血葡萄糖含量也增高，整个泪膜的稳定性就会变差，泪膜破裂时间会变短，它会加重你的干眼症。所以像这位阿姨一样，我们给她治疗呢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既治疗眼睛又调整血糖，所以双管齐下，所以阿姨的这个干眼症才不容易复发。在中医眼科里边有一些专科用药，比如说蜜蒙花这个药，它对干眼症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它不仅有清热的作用，还有养护肝脏，还有改善视力的功能，不仅对这些眼睛红肿等症状常见症状能够缓解，还有对肝肾两虚引发的视物模糊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整个阿姨这个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好了。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治疗了有很多，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1: 干眼症不是小病，在这儿一定要画三个感叹号，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检测，精准分型，找准病因，中西结合的治疗，我们会获得一个明亮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物模糊等等的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

0: 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众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2: 巴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3: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2: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背影一成为畅销书呢，很出乎意料。背影二呢，我照例写了25篇。本篇的主人公呢，是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朱家进先生。朱家进先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长者，学富五车。我跟朱家进先生的交往呢，除了我去专门拜访老人家，更多的是在各种活动上，比如我们过去比较多的一种私人活动就是吃饭。吃饭呢，规模大的时候就是有个十几二十个人，规模小的时候呢，就是5、6个人。我还真没跟朱家进先生单独吃过饭。吃大饭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都是晚辈了，就是鞍前马后的跑着，听着这些老先生说一些掌故。人少的时候呢，还可以有机会跟朱先生开开玩笑啊，了解点过去啊。过去对他们而言呢，很多时候他们是回避的，不愿意去谈，因为他们赶上的时代是沧桑巨变的时代。我们呢，虽然也觉得我们一生坎坷，但跟人家比起来，跟这老一代人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朱家进先生年长我这个41岁，41岁按照过去啊，就差2代人了，都是爷爷辈儿的，所以我们之间的那种交往呢，就相对来说我们就比较规矩。我们年轻呢，不是一个特别规矩的人，因为他在一个不规矩的时代成长，他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时代烙印，所以呢，尽管学了很多，但是远远达不到过去长辈人的一个要求。那我记得我最初跟朱先生这个吃饭啊，吃饭的时候人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都是老先生。当时有一个我高山仰止的一个组织叫国家鉴定委员会啊，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啊，那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看一眼就知道这东西是哪年的。那时候我年轻啊，喜欢呢，跟朱先生聊天的时候，朱先生也说过，你说你喜欢这干嘛？哎，我也说我喜欢这干嘛呀，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就是生性喜欢。那么跟朱先生吃饭啊，我记得有一回人多吃饭，那时候吃饭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名贵的酒摆在上面，可能这顿饭没那顿酒值钱，跟我们那时候吃饭都是啤酒。啤酒呢，中间有一段呢，陪着老先生都喝，老先生就说这在过去啊，就是谁喝这个呀，啊，人都这态度。我们当时觉得啤酒挺好，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啊，年轻人都喜欢喝啤酒，第一有量，喝起来高兴痛快，第二呢，就是啤酒便宜，你想想什么酒能有啤酒那么便宜嘛，所以那

那时候请客吃饭就是啤酒啊。后来呢，我去故宫找过朱家骏先生。第一次看朱家骏先生在他办公室，他身后就是紫檀的雕花柜子。你知道，喜欢文物的人一进屋啊，那眼睛就死盯着那个文物，都不来不及看人。这说起来就十分不礼貌。那时候朱先生就问我，我这眼睛老盯着这柜子看，盯看啥呀？看纹饰啊，啊，看铜活呀，那铜活上有簪花呀，看上面锁在不在呀，看的都是这些东西。那看这些东西呢，都是乐此不疲。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时刻啊，也可能有，比如他，我看他们玩游戏机也是乐此不疲，我就不明白这一天一天的耗在这上面有什么意思，可他就觉得有意思。人生都是这样，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啊。一旦你非常有兴趣，你就会深入的进去。那时候我去故宫啊，去故宫呢，为省钱嘛。我最早去故宫的时候，那门票就2毛钱吧，大概是，那也不愿意花，就找熟人呗，找熟人登记会客条。其实登记完会客条，未必找这熟人，就找另外人去了。那时候故宫呢，老先生们都在故宫的犄角旮旯的房子里办公。比如朱先生呢，当时是一进神武门的往西走，就是往右手走，走到头那一个院子里，在那个院子里就看到朱先生办公室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出版社做编辑呢，那当然我刚去的时候也是一个王府，也是那个古香古色的那个大宅子，后来被拆了，你说那时候无知就给拆了。那么进故宫呢，在故宫里办公啊，我年轻的时候就那觉得都不可设想的事儿啊。我现在想，如果我那时候啊活动活动，也没准能进入故宫工作，那就有意思了，那你看到东西哈、就不一样。我年轻有一段时间看文物是迈不开步的。我为什么很多文物看着非常熟悉呢？就是因为我迈不开步，我看见那东西且看呢，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住，也仗着那时候记性好，我看完了就过目不忘。今天不行了，今天这岁数是撂爪就忘啊，什么都讲不起来。那时候就跟朱先生呢，就是问东问西。朱先生是有问必答，但朱先生的有问必答，他不是那种给你一对一的解答，而是他可能言外之意说一别的事儿啊，其实他在解答你的问题。但是你要是听不出来，你可能就觉得他没有解答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朱先生呢，是在我认知的大学者里呢，是学问高、身份高，而架子低。他因为喜欢唱戏啊，你这唱戏人他有一种劲儿，你不接触这些人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我的表嫂原来就是专业的京剧演员，我从很小就知道，而且那个我那表嫂的二哥也是专业的京剧演员，所以我小时候对京剧多少有点了解，再加上那时候的样板戏普及啊，我又跟着那时候专业团体就是空政文工团的那个演出队就是到处去演出，所以对京剧呢有一种皮毛的了解。京剧很深的，你要想把它了解得很深，说句实在话，你不起应个10年20年你是弄不通的啊。有的人理解京剧是假的，但是朱家骏先生他们呢是真的，他是北京的名票。什么是名票呢？就唱戏的啊，只要不是专业的喜欢唱戏的，这叫票友。票友中呢，有地位有身份唱得好的，这都叫名票啊。名票有时候会有专业演员给你一块儿搭台子啊，就是看你的地位和身份。那么朱先生他的家族呢，就历史上比较高，他是朱熹的第25代孙啊。我们都知道朱熹是宋代的大儒。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朱熹的诗，著名的诗句啊。我跟朱先生因为有多次的交往，我记得有一回开大会啊，就是那个就人多啊，所谓大会也就是20个人吧，然后就是各种老先生都在场，都插科打诨啊。那时候拍那一张照片啊，我在那边上啊，年轻一看，哎呦，这全是泰斗级的，可高兴了啊。其实那样的会上是你很难获得知识的，因为老先生之间的互相的沟通啊交流，我们这是隔着辈儿呢，就是所以呢就是凑上去能听一耳朵就是一耳朵。可是那时候吃饭就很高兴，能跟老先生在一桌子上蹭饭啊，就即便你坐一末席你也特别高兴，那就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嘛。
文物界的这些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在《背影》的第一集里写了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跟朱家骏先生呢，他们的背景有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是出身豪门，解放以后呢，进入的专业的文物单位，比如故宫博物院啊，他是出身豪门，因为这种贵族养成的这种贵族气啊。说实在的，你想有难，但是你想掩盖更难。你身上有了，你想掩盖它也难。所以我跟朱先生他们每次交往的时候，都会有意无意地观察到一些，比如吃饭啊，吃饭就是，你看老先生吃饭，你就会注意，只有啊朱家骏先生、王世襄先生他们呢，对饭菜老挑剔。怎么挑剔呢？就是这菜不成啊，他叫啊，说姑娘过来，这菜啊，这糟溜鱼片，说有糟吗？那个服务员上来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没有糟啊？然后朱家骏先生说，我没有什么证据，但有一点，我这嘴巴和鼻子告诉我，这里没有糟啊。你要让我们吃这个菜，糟溜鱼片没糟就凑合着，爱怎么着怎么着了啊？他不是，他会说出来。那说出来就是学问呐，所以他们就讲吃鱼的时候，你比如鱼应该多大的啊？这鱼大了也不好吃，小了也不好吃。你让我们就不是那么讲究，就觉得哎，鱼行了，差不离就得啊。它大了小了能差多少？你比如说当时吃那个糟溜鱼片的这个鱼，它要求是天津近海的鲮鱼。这鲮鱼呢，说就要吃斤半的，一斤半的啊，一斤的小了，两斤的大了。你说这不是，你要让外行人看着，这不是矫情吗？他说不是，就是这个斤半的这鱼啊，脆。你想这鱼片有啥脆不脆的？我们吃这鱼不都是糟不拉几的吗？什么脆不脆的吃不出来，也没觉得有什么好。但人家老先生啊，这辈子荣华富贵，当然这荣华富贵不是跟了一辈子，他比如他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民国时候，那家里条件好啊，吃的就好，就养成了这种嘴刁的习惯。我们这代人就不行，我们这代人呢，这嘴就不刁，比如我吃什么都好吃，我就没有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好吃，走南闯北走到哪儿，只要饿了吃什么饭都好吃，而且都不讲究时间，一般来说三五分钟吃完，高高兴兴的啊！我不喜欢在饭桌上拖拖拉拉吃好几个小时，这我不喜欢，不是不喜欢，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但是朱先生他们就特别讲究，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大饭店开始很讲究的吃宴会了啊。那时候我们有时候有机会就会叫上老先生他们一块儿去吃啊。比如那时候北京有一个饭店啊，在这个王府井大街上叫天伦王朝，它里头有一个据说是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内大厅，那有一餐厅，然后就招待老先生他们去吃饭。老先生一去这地儿，也其实老先生进去也跟那看西洋景似的，哎呦这建筑啊什么这一通看，但吃饭的时候就不行了。吃饭的时候我觉得都挺好，但是他们就觉得这哪个成哪个不成，这都是人生的点点滴滴了啊。朱家骏先生呢，是生于1914年，到今年呢他已经敏寿已经110岁了啊，他已经走了也20年了。写这样的文章去怀念他呢，是因为这些老先生，比如王世襄先生、朱家骏先生，都是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文物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年轻的时候有机会跟他们有多次交往呢，理应写下这样的文字。那么文章呢，它总是跟说不一样，文章是一种文字的表达，说我刚才说半天，它是一种语言的表达。那么我就给大家呢摘要的朗读其中几段啊，你们感受一下文字的魅力。

武生朱家进。为什么说朱先生是武生呢？是因为他喜欢唱戏。朱先生自幼听名角唱戏，看的教的都是顶级人物。民国时期的杨小楼、余淑妍、梅兰芳并称三大贤，这仨名角的戏啊，朱先生没少看。据说朱先生的武生戏师从多人，他凡遇高人都愿意交流切磋，虚怀若谷，越老戏越地道，余韵悠长。

朱先生首工武生，次工老生，喜欢余派。余淑妍是民国初老生的最高代表，杨小楼代表武生，梅兰芳代表旦角，这三大弦的艺术成就顶级，朱先生的口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业余演员和专业演员有些不同，专业演员有着很强的身份意识，一眼就可以看出，而业余演员有两种，一种生怕你看不出来他也是行家，另一种不愿在生活中表现自己这一身份。朱先生是后一种。我第一次知道朱先生能票戏，竟然是在卫生间。那次饭后去卫生间，还有秦宫先生，三人站在台产的那种淡如菊清如水的那种状态，在我印象中非常清晰。记得有一次在故宫开会，中间休息啊，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收藏如何如何，有什么样的人发了多大的财，买了什么东西。您在旁边抽着烟啊，听着别人的说话，淡淡的一笑。我当时真的能感受到您从内心的那种不屑。您家族捐的东西是一本书啊，就是这些书里包含了我们中国很多文物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只能用一种最简单的话去表述，叫这些文物价值连城。其实价值连城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的延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老一代人的影响下，一点一滴地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滋养我们每一个人。您是老一代人了，就是您跟王世襄先生年龄相仿佛。我跟王先生接触多一点，跟您接触少一点，但也不能算太少。今天隔空跟您说几句，向您表示敬意。这些您生前我没来得及说的话，今天向您说了，谢谢朱先生。

我们今天只能用一种最简单的话去表述，叫这些文物价值连城。其实价值连城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的延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老一代人的影响下，一点一滴地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滋养我们每一个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能延年益寿、美白护肤，而且在抗衰老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美食，阮老师。在哪儿呢？哇，
0: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呢。啊，放哪儿呢？你藏哪儿了？
2: 藏哪儿了？
1: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2: 又猜谜啊？
1: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0: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2: 那您出题吧，
0: 请出题。
1: 行，听好了啊。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遇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0: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海中的海鲜可多了去了，您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1: 您这谜面儿哈、啊，答案太广了啊啊，咱不能这么出题，
2: 不能这么出题。
1: 对，
2: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嗯。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嗯，
1: 多宝鱼。
0: 哎呀，又被李总抢先了。
2: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嗯啊，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1: 啊，这是
0: 多宝鱼吗、
2: 啊？多宝鱼啊！哎呦，
0: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嗯！
2: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宝货多呗。嗯，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呐，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嗯，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营养喽。
1: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啊，都给我
2: 啊，没错，
1: 我能看得上。嗯，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2: 对，
1: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0: 哎呀，真是！
1: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不光能益脑护血管，还能明目，还能养颜，对不对？嗯、张老师，我说的对吧？
2: 那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
1: 对身体好，
2: 是吧？嗯，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嗯，但是我今天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嗯，就是除了你们，还有你们，还有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这个多宝鱼啊，它对咱的脾胃虚、肠道的调理，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打前阵子那场重感冒过后，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1: 嗯啊，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2: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香那个菜不香，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1: 没多大食欲，
2: 没食欲，对不对？而且稍微多吃两口，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这抹
1: 揉
2: 啊。对呀、啊、那肯定就是胃胀啊。嗯，而且我有的时候带来的西瓜什么的，嗯，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你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啊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1: 我现在都不吃了，
2: 所以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你的肠道是乱成了一团儿。有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便秘我吃点啥，有的时候又来问我，杨老师我腹泻了你吃点啥，
0: 肚子没少折腾我，
2: 是吧？所以你们哥俩这些毛病根儿都在脾胃上。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脏腑细胞活跃度它不够了，这个精力和营养啊它跟不上了。
0: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能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哎，
2: 你别说啊，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儿，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哦，
1: 难怪之前哈、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2: 对，
1: 粘。
2: 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而且它的软润温和， 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它能一层一层的裹住你受损的肠胃壁，啊，能够综合你胃里多余的胃酸，缓解胀痛，就跟给那个破损的那个肠胃，贴了一层修复膜。那么第二样，它里边什么呢？富含高活性的有机硒，它是清除肠胃炎症自由基的清洁工，能稳住肠道菌群，从根儿上调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脾胃见了它不用费劲儿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我刚才说的一二三三样加在一起，修护肠胃壁，消除炎症，高效补营养，把咱们的脾胃肠道养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运化状态。你俩想啊，脾胃肠道养好了，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充分吸收，咱们的脏腑细胞这个时候才有活力，
1: 是
2: 人呢才能从里到外真正年轻。可要是反过来，脾胃肠道一旦开始衰老了，吃两口就胀了，碰生冷就跑厕所了，营养吸收不了了，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就这些全是咱们脏腑在衰老的信号。哦，
0: 原来这个脾胃肠道才是内在衰老的第一道防线，这么一看呢，养好脾胃肠道真的是太关键了，往后我得多吃点这个多宝鱼呀，肠胃调理的顺畅了，营养才能充分的吸收，全身的细胞也就更有活力了。这不就是阮老师您一直在说的吗？由内而外的抗衰呀。
2: 是的，这个可以有。其实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抗衰呀，就光注重什么呢？敷那个护肤品，面膜也好，水也好，什么的，抹这个抹那个。这就好比是呢，好比是什么？同样咱们养一个花儿，你只打理这个花叶，你不养护这个花儿的根系，表面上一开始你看着叶子老的都给它剪了，光鲜了，但是它内在的脏腑早已经营养不足了，老化了，那皱纹呢、暗沉呢、乏力啊，实际上全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亏虚的一种外在的信号。刚才你每天不是说想青春永驻吗？真正的抗衰，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来看呢，其实需要内养脏腑，激活细胞，明白了？
0: 明白了。今天下班了，我去多买点多宝鱼啊，开始从内调，激活我全身的细胞，从内到外开始抗衰老，永葆青春。
1: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啊。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2: 是
1: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0: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哎，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
2: 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说到过年吃鱼，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哎呦，
0: 看来这里有故事啊。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再听你讲故事。
2: 我跟你俩说啊，下乡那会儿，是农村里嘛，对吧？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住我那个，知青小屋旁边，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这个鱼做得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 不能都吃光了，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嘚儿整个翻个面，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0: 讲究
2: 讲究，

0: 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嗯，
1: 其实说到底哈，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2: 嗯，好家风要代代传啊。嗯，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嗯，那阮老师，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0: 来，你明白。
2: 您今天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0: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嗯，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哎，
2: 太好了。
0: 我今儿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嗯，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护肠道的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2: 太好了。
0: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亚麻籽油等等各式料。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及姜片、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碗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哎呀，今儿注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呢。
2: 不光是味道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里边的优质蛋白的吸收率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我们有些脾胃虚弱，吃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欧米伽三，自带DHA EPA， 它既能给我们补脑益智，又能很好的给我们疏通血管，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而搭配的这个韭菜呀，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个香，韭菜能温中行气，促肠道的蠕动，和软嫩的这个多宝鱼肉，这个一柔一刚，它们可以双向的养护脾胃肠道。今儿这一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健脾养胃，养颜抗衰，护血管，这一道菜呀，它全都兼顾了，是咱们日常居家宴席都合适的食补。硬菜，
0: 硬菜，
2: 哎，我跟你说啊，长期吃完全没问题。在这儿呢，我送大家一段好记的顺口溜啊：料汁腌鱼去鱼腥，亚麻油来小火煎，小火慢煎两面黄，加水盖盖焖到香，临出锅前放韭菜，补虚健脾，胃肠强。

0: 好，
1: 这顺口溜太朗朗上口了。
2: 嗯，
1: 阮老师啊，您这道多宝鱼啊，确实适合我们日常长期的养护脾胃。但是我有一位朋友吧，常年脾胃虚弱
2: 啊，
1: 天天食补调理，但起色他不大呀。
2: 啊，
1: 哎，他人特别瘦，很多朋友就跟他说，说普通的食材啊，只能日常养护，身体亏空严重了，脏腑深层啊亏虚的话，要多吃啊纯正的高活性的食材啊，进行深层的滋补
2: 啊。
1: 阮老师，那到底什么样的食材才算是高活性深层滋补呢？哎，你给我们讲讲呗，
2: 啊，
1: 也让大伙儿跟着学学，长点知识
2: 啊，
1: 以后食补呢也能补到点子上啊。
2: 嗯，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食补呢，对于重度体虚的人呢，就像用小勺子去舀水库，要想把水库里的水舀掉点，这个力度绝对不够。
1: 嗯，
2: 那么身体亏空严重的时候，确实需要高活性的食材原料从内来进行一个修复。
0: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我看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的时候 也都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2: 啊，都是体质比较差点，是吧？
0: 对对对。
2: 那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2: 比方说啊，像这个纳豆，
0: 纳豆，
2: 咱们之前都讲过，对吧？像纳豆、酸奶都属于高活性食材。
0: 哦。
2: 但我觉得啊，就是在众多的那个高活性滋补食材里，要数那个羊胎盘，是滋补食材里活性成分最最丰富的。你们俩想想看，这什么？

0: 碗里含6000多种生命物质。
1: 哎呦，
0: 有的还说是8000多种，
1: 这么多
0: 啊？还有，就网站上说的，说有1000多种。
1: 哎呦，有那么多的活性成分，那对健康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好处多多呀。
0: 那用你们老家的话，那是怎么说来着？那是必须的呀，
1: 必须。
0: 就拿你那位朋友，就是脾胃比较虚的那位朋友来说，他常年食补，他跟你说没效果，对不对？那根源是什么呢？就他食补的那个普通的食材的活性太低了，
1: 劲儿不够，
0: 他那个养分呢只停留在肠胃的表面，没有渗透进去，所以呢既修复不了受损的脏腑，也做不到脏腑的抗衰以及延缓细胞的老化。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胎盘完全不一样，它营养足，它活性高，它的分子小，咱这个脾胃如果接触到它，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把它给消化了，就能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到达我们脏腑的深层。其中羊胎的活性多肽能够深入到脏腑修复受损的细胞，就像是什么呢？给咱洗受损的细胞咔打气赋能，让那个老化的细胞重新充盈年轻。那它里边的那个 PIF 双向免疫调节因子，还有这个 TGF 杠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就是珍贵的细胞营养液，能把我们脏腑细胞从原先的2区直接给升级成4区，就够快速的唤醒衰老的细胞。再加上这个胎盘素，它疏通全身的气血，持续的给我们的五脏供能。那透明质酸呢，锁住了我们内脏的水分，避免我们的脏腑呢干枯。平衡因子呢，它是温和调节我们人的内分泌啊，稳住我们身体的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些营养它是环环相扣，专门帮咱们养护脏腑，实现细胞的抗衰。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动言他发的，
3: 冉老师啊，我今年32岁，生完二胎以后，身体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哦，整个人嘛虚的不行，上2层楼梯啊就喘，而且脸色嘛也蜡黄，眼看到啊就冰冻人脸啊，老了有10多岁都不止嘞，脸上还长了很多斑哦，出门的话都要抹好几层了。我这一下，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胎盘，讲大补能补气血养颜。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东西我看到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丢一丢？
0: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它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益气养血补肾填精是传统滋补上品。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能够给我们改善气血亏虚，面色蜡黄，长斑早衰。所以你母亲呢，她这个偏方其实一点都不偏。但是这个话也得说回来，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你也不用勉强。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调理法子，叫什么呢？叫气血养颜粥。做法非常简单，小米再搭配红枣来个5-6粒就行，桂圆来个4-5粒就行，再搁上那么少许的一小撮枸杞，再加上一小撮的红皮花生，再来一勺炒过的黑芝麻，你就把它煮粥吃。

0: 天早上吃，温和补气血，养气色。总之呢，咱们这个产后虚弱呀，早衰呀，长斑呢，根儿上呢还是你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其实这个羊胎盘能吃上是最好，那它吃不进去，那就只能用食疗来进行养。只是呢，食疗在跟你母亲给你的羊胎盘它的对比上，食疗的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调理，慢慢的还是会好起来的。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他说自己这个脾胃啊一直都不好，人比较瘦，老吃冰西瓜，他能不瘦吗？1.7米的个子哈，才110斤，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吃饭呢也吃不了几口就饱了，然后呢还总爱拉肚子，只要沾一点生冷油腻的食物，立马呢就要去泡厕所。所以想问问张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啊？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90天。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炭，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那换句话说，胎龄不足90天，那这个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2: 黄金节点啊，明白了。
0: 羊胎它是天然的活力保护， 它里边全是活性炭氧护因子，而这个羊胎盘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营养的储蓄站，里边充满了氨基酸的维生素啊，各类矿物质这些基础的养分。说的简单点，羊胎负责激活细胞唤醒活力，羊胎盘呢负责全面的补给夯实这个根基。
1: 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好问，
4: 我能不能保？
3: 好问，
5: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3: 好问，
4: 一查就果然是
6: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7: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8: 有的，有的。
9: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0: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1: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2: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3: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只针对这些，
14: 只针对这些，
13: 还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9: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一根根银针让脑梗爷爷重新站立，
15: 针灸都给你化解了，头晕就不那么特别晕了，而且我也可以自个儿走一走了。
16: 目前所有的这个生化指标几乎都是正常的。
9: 是什么疾痛扎一针能缓解？
16: 脖子啊，动的都没有之前那么僵，我能动了。
9: 热心观众现场体验针灸治腿病，
17: 感觉好像比刚才要利索一点，
16: 对对对，
17: 是不是？
9: 名医来了，敬请期待针灸室里的针与情。
18: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9: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18: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9: 看着什么都烦，那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18: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0: 开窍立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千万年静默将被打破，北极正迎来一群年轻的中国访客，踏足台原秘境，采样冰川融水，他们在实践中触摸科学。
21: 放空空，你看离我们有多么的近。
22: 哦，在冰下面。
9: 他们在基地深处接过探索的接力棒，
23: 各种的学科都会在这科考站展开深度的研究。
9: 一场属于青春的极地科学探访即刻启程。
7: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
24: 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2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9: 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0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5: 哦。
26: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十三种古书，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十三种，
26: 对，十三种古书，
0: 都是哪十三种？
2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青

0: 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物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物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1箱100个。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物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物，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
5: 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零，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呀、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
2: 中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郭总、咱们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
0: 这款青稞粗粮谷蔬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蔬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而且呢青稞

0: 含的非特普聚糖，是小麦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
1: 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2: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青稞的贝塔苦苣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苣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0: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2: 做不到。
0: 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
2: 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3: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2: 对，
3: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2: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

0: 次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总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1: 嗯，

0: 原酥的，都特别过瘾解腻。嗯，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嗯，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嗯，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哎，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儿大完整，并且呀、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啊！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3: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啊。嗯，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嗯，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哦。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哦，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嗯、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啊、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嗯、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嗯，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3: 放心、嗯、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3: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嗯，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嗯、一箱12大袋。嗯，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嗯，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嗯，
3: 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2: 哦，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嗯，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嗯，嗯我呀想多存点儿，嗯，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3: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嗯，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哎，
3: 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2码事儿啊。
3: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啊。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3: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3: 哎，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3: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3: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嗯，
3: 对呀、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是不是？对呀、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3: 那这样吧，嗯，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哎，
1: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3: 啊，这是18袋不到200、嗯、哎呦，这真加不了呀、哎、
2: 加了可以。
3: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嗯、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哎呀，
1: 不就
3: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您就等于啊、就是、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3: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哎、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哎，
1: 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哎
3: 呀，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3: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3: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3: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不
2: 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 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嗯， 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嗯、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哎，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嗯、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嗯、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嗯，而且容易吸收消化，哎，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嗯、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嗯、没有一点刺的凑数，嗯，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哎您看啊，嗯，
2: 嚯，哎呀，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嗯，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嗯，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嗯，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微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嗯、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嗯、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嗯、方便多了、嗯、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嗯，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

0: 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哎，
3: 好嘞，哎，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啊，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

0: 我们和我们的摄像王珂汇合了，刚刚的彩虹是不是也很壮观？
1: 非常漂亮，
0: 斯瓦巴德群岛用一道美丽的彩虹来迎接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
2: 经历两天的长途奔波，我们终于成功抵达了这座地球最北端的城市，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朗伊尔城。在这里，这群少年们的极地科学探访之旅也将正式开启。
0: 林老师，我们降落的过程当中，您也应该一直关注着窗外的景色。
3: 对啊，
0: 是不是很震撼那画面？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我们降落的应该就是一个冰川形成的一个峡湾，我们所在的就是冰川形成的这个 U 型的一个 U 型山谷。
4: 我们已经到达北极圈里面了吧？已经是北纬78度了嘛？
0: 78度，
4: 对，笼罩在一片的云雾当中的朗伊尔城，哇，这个时候是最美的状态。这里面有2000的居民，这整个镇上还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美丽的小镇，而且是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很好的点。我们可以看到海边都有各种的海鸥、海鸟已经该开始繁殖，因为这个季节是整个北极最繁忙的季节，过了这个季节生不了宝宝了。
2: 北极的夏天是这片冰封世界最珍贵的暖季，极地生灵赶在这短暂的窗口期繁衍觅食，完成一年里最忙碌的生命循环。而对初入极地的访客而言，即便时值盛夏，不到10摄氏度的气温仍带着彻骨的清寒，但在这座地球最北端的城市里，隐藏在寒冷与静谧之下的，除了生生不息的自然奥秘，还有一份来自极地的科考邀约。
0: 现在呢，我们在机场上给大家展示一个地标啊，来，这里距离北京5920公里。为什么这里会有我们中国的首都的标志？原因就是我们斯瓦尔巴德群岛中国人是可以在这儿进行科研，可以免签进入到这里的。当年一战之后，我们得到了这里的一个使用权，这使用权呢被埋没了几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在挪威发现了这个权利，上报国家，我们的黄河站就在这里建立了。
2: 从这里开始，此次到访极地的青少年们就正式踏入了科学的领地。
5: 好，我们先往前，咱们先来十个人，好不好？
6: 走。
2: 在极地凛冽的寒风中，这群满载热情的少年科考队员即将起航。北极盛夏的寒风就是他们的第一份礼物。
7: 衣服不够了，先靠抖，用我们最基本的。
0: 来坐。
7: 寒原理，绝对比南极冷，哇，这个这吸力嗖嗖的，
0: 没想到今天还没上船，所有的科考队员都经历了一次极寒。
8: Sit all the time.
9: Okay.
0: Okay. Don't stand up.
8: When we arrive to the vessel, hands free, camera in your pocket.
9: Okay.
8: Yeah.
9: Okay.
0: 前方就是我们的科考船，我们就从中州快速前进。我终于到了。
2: 穿行天气复杂多变的北极海域，一艘先进的极地科考船是所有探索成型的底气。眼前的海神号就是少年科考队最重要的护航使者。
10: 60度探险游轮海神号作为第一艘中国运营的这个极地探险游轮，所有的这个船身的设计都是为了适应极地的这种极端气候。它的整个船身的设计，它的破冰能力，在目前所有极地领域里面去运营的这个商业船舶里面，我们是第一流的。全船的通信系统非常的与时俱进，随时与这个我们所巡游区域的海岸的沿岸国家以及救援机构，我们都有非常顺畅的联系，有200多次穿越极地水域的这种经验。我们在我们的船上专门设置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孩子们在大自然中采集到的样本，在我们船上就能完成观测、分析、数据的记录，让他们感受到一个严谨的科研工作是怎么去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蒙教育。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凌晨4点53分，
4: 也就意味着现在是挪威时间的接近午夜11点钟了。
0: 对，
4: 你看这天还如此之亮，现在是极昼。
0: 对，刚刚我们已经看工作人员正在起锚了。那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将开启一次真正的北极的科考。
4: 对，我们将离开朗伊尔城，我们将环了整个斯瓦

0: 巴群岛进行深度的科学考察。
1: 我们虽然制定了科考任务，但是这段时间的天非常的微妙，时刻在发生变化。
0: 这就是科学考察，这充满了刺激，因为每天着重点可能都不一样。我们任何的科研计划都会因为天气所打破。
1: 你看船现在微微的发生转向了，好吧？那我们喊出我们在北京国际机场出发时候喊的那口号，好吧？三二一，
2: 科考队出发！
3: 然而，就在我们喊出了出发的口号之后，科考中的意外并不意外地如期而至。
4: 我们发现我们的两根锚链绞住了。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想各种办法去把两根锚解开，但是都没有成功。具体呢什么时候可以离开，现在呢我们还不确定。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尝试各种解决办法。
1: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7月14日的11点，时间已经过去12个小时了，我们依然原地不动。昨天呢因为风非常非常大，这个船呢以锚链为原点在转圈，转来转去两根锚链就拧在一块儿了。所以说这就是科考，随时都有可能意外发生。
5: 我们住的那个房间离那个船头特别近，然后那个晚上一直听见那个链子在响，
6: 反正特别特别的吵。那一天
7: 那一晚我以为以后每晚都这样，但是挺绝望的。
6: 声忙叫忙，有那个嘎啦嘎啦嘎啦的那个声音，
7: 反而让人更兴奋。因为什么叫探险啊，对吧？你全都按计划来，那它不叫探险啊。
5: 我会用变化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我每天的行程都是不固定的。
7: 任何的事故其实都是财富，就是让我们知道不确定性啊，这个世界不是按我们的计划来。
3: 出乎意料往往是科学新发现的契机之一，对于北极少年们来说，暂时受阻的科考行程也没有成为阻碍，反而是进一步吸收极地知识的机会。
8: 这两个家伙他们在行为上的共同特点是要站得很高高的哈。
9: 你看他耳朵里边还加上定位系统，10天时间就看一眼这个。
10: 现在温度很低，15度，就会造就了这里的生物在过去的200年变成一个新的国区。
5: 其实我觉得那天对我帮助挺大的。那天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讲座，

0: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海滨继续沿着这个趋势发展的话，北极航道通航的时间、通航的航道的选择会越来越多。
1: 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的它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鼓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2: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1: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2: 感的感觉。
1: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2: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1: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鼓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有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2: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3: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1: 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不是说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吗？
3: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1: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4: 听到了。
1: 这边听到吗？
4: 这是聋的。
1: 两边一样吗？
4: 这右边声大。
3: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1: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

0: 要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样呢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股室注药治疗，啊，往耳朵打针。
1: 股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点清醒。
0: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1: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其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3: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股室注药。股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就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股室。我们把药就打到骨齿里边，这叫耳蜗，我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是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股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股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股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说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纯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股室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总是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3: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股室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3: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3: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股室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啊，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股室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3: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

0: 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养，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焦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鼻峰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与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0: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
0: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丰。回去以后，你可以就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0: 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再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吧，他如果是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齿如药， 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

0: 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两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面。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0: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2: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嗯，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0: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丁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0: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0: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古始中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10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直直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吧，说你那耳朵里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 寻思着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呢就消失了，啊，随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
1: 嗯嗯，
3: 就是拿这个探头，
1: 嗯，
3: 抹上药，凉丝丝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
1: 嗯，
3: 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
1: 嗯，
3: 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谢谢您。哎，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0: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就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

0: 请进。
1: 今天还要读书吗，田先生？
0: 当然。
1: 还读堂吉诃德？
0: 你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1: 您的伤怎么样了？
0: 还好，没死，命挺大。
1: 曼福说，你上车的时候没有受伤。
0: 他看错了，你这不看到了吗？中枪。他只看到了增寿楼外我没有中枪。想让我死的人挺多的，上车回来路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0: 因为我是汉奸吧。
1: 那你是汉奸吗？
0: 凭什么不是？凭什么不是呢？只要在华界，只要你有事业，必须扔了，都扔了，去重庆才算不是汉奸。我凭什么不是汉奸？我凭什么只能做生意人？我有那么多企业，我是泰来的老板，我不是光着脚的贩夫走卒，有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呢，全扔了吗？全扔了，让他们饿死。
1: 我不知道您是在说气话还是在说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想跟您请辞。
0: 可以，不给汉奸读书，宁死不食周粟，好气节，可以。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我跟我爹一路从南京逃难来到上海，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你根本就不明白汉奸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是您说的光着脚的人，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这些日子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一片屋檐，给了我们一块瓦，给了我们栖身之所。过往种种，我丁玉娇非常的感谢，再往后就不在府上打扰了。
0: 这一枪是我自己打的，丁玉娇，

范福没有看错，因为我不想加入伪政府，我也不想已经逃伪的商会会长天天逼着我要加入他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打我自己一枪，跟他们说我贪生怕死，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为了讨回我军管里的工厂，我去求我十几年的老同学工藤，你见过的，我去求他帮忙。 可是我太天真了，这个时候作为日本人，他怎么能轻易的帮我？十几年的同学情谊，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汉奸，我也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不是贪生怕死。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 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是我不想，你也认为我是汉奸。

0: 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误解我的又不止你一个。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是想拜托你，刚才我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1: 田先生，谢谢您的坦诚，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想听听我的事儿吗？
0: 请说。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筹措义卖，为难民捐款，
1: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哪怕这件事情小得像微尘一样，只要我可以处理，我就想去做。哪里
0: 的义卖？
1: 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那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
0: 宋雪飞。
1: 您认识他？
0: 淞沪开战的时候，在抗日后援会上见过，他很干练。
1: 您参加过抗日后援会的？
0: 当时的上海人全都是后援会的，参加了很奇怪。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到上海才认识他的，
1: 他人很好，帮了我很大的忙。
0: 义卖是好事，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宋雪飞的背景。
1: 可是这个义卖会报批过租界工部局是合规合法的，而且也是可以帮租界当局减轻一些难民的问题。
0: 毕竟是搞掉抗日嘛，租界对中国人抗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日本人不会坐视不管，轻则捣乱，恐吓，重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的意思是，做事归做事，你还是要机灵点。
1: 要学会保护自己。谢谢田先生。
0: 只是之后没有人再给我读书了。

0: 我们是请辞，现在是请假。如果您同意的话，
1: 谢谢。
0: 还是堂吉诃德？
1: 当然。
0: 那就还从书签这儿开始。
1: 当然。

0: 他用盾护着身子，把长矛安在矛托上，鼓舞罗心凌向前跑去，和前头的风车冲突。但用长矛朝着那风车一刺过去时，为烈风所吹动的风车却把他的长矛打成粉碎。
1: 鸿雁于飞，簌簌其羽。
2: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1: 宇峰兄，你的心态比我积极乐观很多。
3: 比这更艰难的日子我已经经历过了。
1: 你经历过？
3: 嗯。
1: 你们称之为长征。
3: 没错，长征。
4: 谢政委。
3: 哎，云奎兄。
1: 哎，谢谢。
3: 好嘞，谢了。
5: 但是好在啊，现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1: 嗯，会越来越好。后面什么打算？
5: 他们去皖南根据地，我去鄂豫边境。
4: 你一个人去敌后啊？
5: 习惯了。
4: 就像一个游方僧，不请客。
1: 哼
5: 哼，你呢？
4: 我无处可去。
5: 云贵兄，我听祖良说你参加过淞沪会战。
1: 嗯，参加过。你呢？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同鬼子交手吧？
5: 淞沪会战时期我一直都在上海，前期联系老朋友培养骨干，后期我在郊区组织游击队，直到去年年底才被调到武汉。
1: 李凤兄啊，淞沪会战你怎么看？
5: 说实话吗？
1: 当然，我想听实话。
5: 其实上海就是杭州湾和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小半岛，对于这么一个水网密布、平坦狭窄的浅近纵深地域，一上来就摆出了70万的精锐，要和对方硬碰硬的去决战，恕我直言，云贵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草率危险的战略方针，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和内战思维的翻版。但是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大纵深的突击，这就是完全错误。
1: 淞沪会战败就败在没有战略眼光，虽然占了先下手为强的优势，在日军没有部署完之前主动出击，
4: 但却只是添油战术而已。
1: 对于日军的所有的反应没有深刻的意识，随着日军他们的机动部队从侧翼登陆，那国民党的军队呢一溃千里，根本就是无险可守。那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投入再多的兵力，最后也只能是被一一的击破，唯有退守南京。
2: 既没有纵深梯次的配置，也缺乏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长进水，在日军舰炮下徒增伤亡，二线的兵力无法支援一线的兵力，而且互相之间无法形成犄角之势，这就直接给了日军分割、围堵、聚歼这些大大的机会。而且防御体系被割裂以后，增援部队还只是慢悠悠的添油，没能组织起强大的战役反突击，这就更导致了守军被日军死死地咬住，无法脱身。那么最终就只能变成一地一城的孤自奋战。
1: 在我看来，就是缺乏非常有效的战术配合，
4: 没有空地协调，
1: 对，步炮步坦所有的这种协同也几乎等于是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所有人就是你打你的，我冲我的，犹如一盘散沙。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恰恰相反，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一台非常精准的钟表，所有的协作也都非常的有机，不差一分一秒。而我们的军队呢， 只要在一个点上进攻受阻，就只能靠人往上冲，人有什么用啊？冲上去就是死啊！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一个师上去到不了一天人就全都牺牲。
2: 将士们的忠勇可歌可泣，但是话说回来，经此一役，精锐主力全被打残，这就直接导致了南京失守，日军长驱直入，直捣中原。那个时候我在乡下，放眼望去，全是散兵游勇，丢盔卸甲，惨不忍睹。百姓何苦啊？逃命的，反抗的，被抢劫的。实不相瞒，云奎兄，当时我看到这些，整个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我脑子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中国的前途绝对绝对不能交到这样的统帅手里。像这样一盘散沙的抗战，中国就完了。
1: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占领沿海地区，其目的就是阻断我们的海上补给线，这样就能使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最终放弃抵抗。他们意图拖垮国民党的军队，瓦解高层的意识，甚至挑拨和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4: 同时呢，他们还在集中兵力去清剿占领区的抵抗力量，
1: 比如说八路军、新四军，他们唯有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才能更多地搜刮占领区的所有资源，以弥补他们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我说的没错吧？
6: 难得呀，云奎兄，你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
3: 我真诚邀请你去我们新四军的军部安徽云岭去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4: 玉峰兄，谢谢你的好意，而且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呢，对我的启示很大。我想自己去闯一闯，做一个游方僧，做一个独行客。那我的祖籍是海文，我想回到海文去，尝试联络故旧，发展独立的抗日武装。
6: 一切顺利。
4: 嗯。
7: 吃这个，谢谢姐。哎，陆凡姐，
8: 你刚才跟谢政委在那转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互相确认，身上有没有伤？
7: 看透不说破。
9: 兄弟，我这脚啊太长时间没洗了，我自己闻着都恶心，让你遭罪了啊！
10: 这菜拿到哪？战场上什么味儿我没闻过，没关系。
9: 在钢铁厂的时候，你说船到了我就死了，咱们不都好好的坐着船过来了吗？算命的早就说我有九条命，死不了吧？
10: 啊！来试试。
9: 啊？啥意思？哦，哎呀，丁姐，你行啊！哎呀，有两下子呀！
4: 李峰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6: 请讲。
1: 贵党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话究竟该做何理解？
2: 我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四万万群众齐心协力，发扬军民在战争中自觉的浓情，这样齐心才使我们抗日战争有了胜利的最根本的基础。 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汇聚成为先帝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战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8: 我还挺羡慕你的，木兰姐，你们新四军女兵多吗？
11: 嗯，多。
8: 那如果想加入新四军女兵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辫子剪了？
12: 我们有规定，都得齐耳短发。哦，我们还有一首歌谣，歌词是这么写的：脚不裹，发不盘，剪个毛盖并红蓝，跟着队伍打江山呀，打江山。
8: 想当新四军女兵的话，有什么要求吗？
12: 小月，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就可以加入我们。我们现在的队伍里有江西的、安徽的、江苏的、山东的，全国各地哪的都有。他们之前有的在地主家当丫鬟，有的是被欺压的女工，还有逃婚的，当然了，也有女学生，做啥的都有。
8: 那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12: 我当过小学教员，教孩子们识识字，唱唱歌。
8: 唱歌？
12: 嗯。
8: 那你唱歌肯定很好听，你给我们唱一个呗，来一个。
12: 同志们，我们呀马上要出发了，我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解解乏，好不好？
13: 好。
12: 会唱的一起唱。

0: 把鬼子打跑了，你想做些什么？我呀，我说了，你可别笑话。
1: 说，
0: 我想当个报社记者，我特别喜欢摄影，到时候我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照相机，去祖国的名山大川去转转。
1: 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记录一下这个英雄的时代。哎，你呢？
2: 我喜欢机械，我想自己造一台汽车。
1: 哦，将来不打仗了，刀枪入腹，瓦剑为邻，我也想去看一看海上生明月，月有大江流，去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吃饭呢。星星好呀，星星好，饭都没有吃。星星好呀，
1: 吃吧，不脏。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说我心思细，我看你心思也挺细的。念书，念念念念念，念你奶奶个腿儿！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就那点钱，那是我买菜的钱，你们全都拿去吧，全拿去吧！老大饶命啊！老大你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
4: 转身。
3: 我不转身，我不转身。老大，我没看到你的样子，我没看到你的样子，你就不会杀我。老大你放我走吧，你放我回去吧，反正我没有看到你的样子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4: 啊，转过来抬头看我。
3: 我不转，我不抬头，我不看你。
4: 那怂货，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啊，孔二包。
0: 瞎子，
5: 敬旅长，
0: 敬于连长，
5: 敬王排长，
6: 敬铁塔，
7: 敬吴有才，
8: 敬秀，
5: 敬死在柳镇的那49个弟兄，
6: 敬我们全旅所有在淞沪死了的将士们。
5: 干。
9: 黄瞎子，
2: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
10: 你说我是该喊你孔二包还是孟万福？
2: 孟万福，孟万福，如假包换的孟万福。
10: 那孟万福，你怎么就带着旅长太太和他爹住进那汉奸田家泰家里啊？
2: 这话说来就长了，反正就是为了他们仨活着呗。然后旅长的太太呢，就演我的太太；旅长他爹呢，就是我爹；旅长他儿子就是我儿子。反正就是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一直到现在了。
10: 那旅长太太怎么跟那汉奸田家泰有一腿啊？
2: 放屁，你满嘴放屁呢，谁跟你说他们有一腿了？来来来，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揍不揍他。
10: 那你呢？我看你跟那旅长太太天天在一块儿。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当然是假的了，我有小院你不是不知道啊。而且我知道小月在武汉，我这不是为了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口吗？就一直在上海，我还没去找他呢。
10: 万福啊万福，你自己在鬼门关上都溜达趟了，你都不知道。
2: 我咋了？
10: 还咋了？差点把你除掉了呗。真给我看你眼熟，把你先绑来看看，要不然你。
2: 开枪的是你们啊！
4: 万福啊，你是个义士、壮士，你几次相救旅长太太、太爷、公子，你照顾他们至今。我黄子明向你郑重致谢，
2: 感恩不尽。不是瞎子，我现在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哪边的呀？
4: 你看我像哪边的？
2: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的，我管你哪边的！你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年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0: 坐，坐，先坐。
5: 柳镇，柳镇那一仗，我命大，阎王爷他不收我。
10: 第二天呀，我醒了。应该是被震晕了，
5: 子醒来就找你们，都不见了。
4: 我爬出了柳镇，遇到了一位军统的长官，他说我应变能力强，有比在战场上打仗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就跟着他到了虹口。后来军统的上级又找到了我，他把我派去了江西，接受了正规训练，就在前不久才把我又派回上海，让我专门负责铲除汉奸投敌分子。
2: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0: 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1: 那个爆炸是你们干的？
2: 可是我听他们说，只炸死了两个日本人，还死了两个中国人。
0: 万福，你看一件事情，要看它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1: 哦，我明白，我明白。
0: 哎，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万福啊，今天能看到你，真好。
1: 黄半仙儿，黄瞎子，你活着，我也活着，就是好，
0: 就是好。你现在在天府这位置，对我们非常有利，也很好。
1: 田先生不是汉奸，瞎子，你们杀错了。
0: 人家他也不是汉奸，
1: 人家是实业家，人上辈子积的福，这辈子活该他趁钱，你知道吗？是，我知道他跟日本人有来往，但那不是日本当兵的呀，那是他大学同学，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经济学教授。你想想，如果说他跟日本人没有来往，他能一个电话就让巡捕房把旅长他爹给放了？
0: 田家泰要不是汉奸，那上海滩就没汉奸了。万福，你还是知人不深。第一，田家泰他那个所谓的什么讨还嫡产，就是跟日本人股份各半，全面合作资敌养敌。第二，他支持原上海总商会会长邵逆出任伪上海市政府职务，自己还拟出任伪上海市经济专员，这还不是汉奸？
1: 哎呦，我听不懂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只知道他救了太爷，我现在还吃着人家的饭呢。旅长太太给他念书，那挣的还是人家的钱呢。
0: 两码事儿，你们没有卖国，没有参与卖国行径，那当然好。假若，我是说假若，那如果旅长太太贞洁不保，与他有染，更甚参与了卖国行径，那我们只能照杀不误。
1: 不至于，我跟你说，有我在绝对不至于，旅长太太也绝不至于。不是，你们就不能跟田先生，姓田的，你们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吗？让他转过身来，哎，为咱们这边来服务，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田先生这人脑子可灵光了，而且还有文化，他跟旅长的爹就挺聊得来的，而且他还懂不少武门呢。
0: 万福，就你刚才这张口闭口的文化人，一旦卖起国来才最可怕，他们最能把黑子说成白的。你知道什么叫道貌岸然，什么叫阳奉阴违，什么叫待价而沽？你不用知道那么多，这是上面都已经决定的事情，我负责执行，你帮我执行就行。
1: 我帮你执行什么呀？下次我跟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帮你。你这什么眼神啊？你小眼巴拉巴拉的，你是阎王爷是？

0: 万福，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不急，我给你时间考虑，等你想好了你来找我。回去吧。
1: 瞎了，我就是个虫子。
0: 你还是87旅的一个兵。西八连，漱漱口，别让人闻出酒气来。

0: 黄铜怀表一只。
1: 喂，你好。
2: 黄铜怀表一只。
0: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2: 女士羊绒大衣一件。
1: 赵经理，我们都已经说好了呀，你怎么都突然变卦呢？义卖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让我上哪里去找场地呢？
0: 手指头，
3: 怎么回事？这
1: 日本人的伎俩。
0: 他们昨天是打电话威胁你大姐，今天这场地又出了问题，现在倒好，这变本加厉搞起恐怖活动了。
1: 老杨，打电话给巡捕房报警。同志们，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被他们所干扰。去吧，继续忙我们的。徐江，来。害怕日本特务吗？
4: 我不怕，
2: 就算是面对面
1: 我也不怕。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新四军吗？
2: 我知道，这是一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叶挺。
1: 我们义卖所得，不仅会给周围的难民，还要用于为新四军政府免疫。
2: 那难怪日本人会这么。

0: 天先生啊，跟我解释过了，他这是与日本人抗争，国际上是有公约的。可是日本人呢，连私人的工厂财产全都给侵占。田先生呢，据理力争，是要讨回自己的工厂，这没有错啊。
1: 是，他是在跟日本人争，可是，在外人眼中，他跟日本人来来往往那么密切，别说外人了，就连我们都觉得他不清不楚的。
0: 这正是田先生的难处啊。你看，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巧取豪夺，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巧取豪夺，
2: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了。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3: 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2: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4: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5: 姐，哎，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4: 好，辛苦了。哎
5: 呦，我给你搭把手。
4: 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5: 两碗行吗？
4: 五碗都没问题。陈某，
6: 来来，
4: 快点啊，
5: 就搁这儿吧。
7: 来，姐放这儿。
5: 哎呀，外面没有了吗？
7: 没了。
5: Oh!

0: 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你也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吃早餐。
1: 谢谢。

0: 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我们之前认识的。

0: 令尊长我8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
1: 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范公，
2: 云奎从未被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1: 嗯，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 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余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
0: 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2: 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2个队，理营长管着。
3: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
2: 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余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4: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2: 歇小无操，周旋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 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枚诗词赠予我。但真的很可惜，回到淞沪战场上了。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1: 云奎啊。

0: 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1: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好，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1: 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划策，抵御外侮。 走吧，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杠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 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
2: 一共有80来人，18支队，那这支军队的多大呀？总队在哪儿？
0: 哪有总队呀？我连17、16、1、2、3都没听说过，
2: 上来就从18开始啊！
0: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2: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
2: 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
3: 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2: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子，全都是18支队的游击队员。
3: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3000人，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
4: 不知道，小姓儿。

0: 你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走。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0: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0: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好。
0: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
0: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何县长，您刚刚说的话，让我想到了夏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公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逝者话。

0: 怎么在那儿坐着呀？
1: 啊，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0: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

0: 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得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1: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0: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1: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0: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1: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啊，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0: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里想？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呗。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月亮，不累了。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咱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不就是小月
3: 背？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4: 人家要
3: 不让你背，
4: 你就让他背啊，是不是？
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4: 让你背这种事情。
3: 我说带斗笠说对了吧？
0: 鱼塘镇就这样，习惯了就好。
3: 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队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啊？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只能那儿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4: 我也去。
3: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好的，
4: 这边。
1: 丁长，
0: 哎，
1: 发动机呢？
0: 制空锁呢？
1: 好东西。
3: 兄弟们，快点快点，来吃饭了！哎，
4: 大哥吃饭了。
3: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
5: 白面卷子。
3: 哦。
4: 王大哥，喝水。
1: 谢谢。
3: 哎，好。
4: 小月，
6: 小月。
3: 哎，
6: 哎。

0: 哎，小月姑娘，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
1: 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儿，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扬出去。
1: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2: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2: 好，
0: 我自己试试。
2: 行，慢点啊。
0: 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
1: 田先生。
2: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
2: 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
1: 谢谢。
2: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
0: 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
2: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有没有一点胜算。
1: 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
2: 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2: 我就请教。
1: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
2: 苦撑待变，虎视之手。
1: 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

0: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1: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0: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了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
1: 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0: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1: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
2: 恐怕不但不能成功，
1: 反而会被虎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0: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
1: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0: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
1: 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0000000-50000000同胞那一刻刻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决心和凝聚。
3: 讨论，
4: 我能不能保？
3: 讨论，
5: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3: 讨论，
4: 一查就果然是
6: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7: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8: 有的，有的。
9: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0: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1: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8: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6: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12: 只针对这些，
7: 只针对这些，
6: 还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9: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
1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4: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5: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2: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17: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十三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18: 蓝的海水吹起了落花。
17: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19: 有些事一生一遇，
2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9: 有些事一遇一生，
2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2: 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旋律似乎格外的鲜明响亮。歌声响起，熟悉的旋律仿佛时光的纽带，连通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和年轻的自己重逢。那里有破土而出的向往，有真挚朴素的情感，这些歌声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标记着时代前进的足迹。

这首由王杰时演唱的《莫让年华覆水流》是1980年的纪录片《莫让年华覆水流》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和这首歌曲当年曾红遍大江南北，激励了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青年人。影片选取了当年上海市10位身处逆境奋发向上的青年，他们有工厂工人、医院杂工、公交司机、动物园饲养员、舞蹈演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理想主义的光辉在他们的生命中闪耀。

0: 小高珍惜时光，充实自己，不怕有的人嘲笑他好高骛远，不务正业，坚持业余时间自学英语，翻译了近十篇有关缝纫方面的资料。上海科技情报学会打破了年纪轻、无资历、无学历、无技术职称的条条框框，破格吸收了高艳敏为会员。
1: 王杰时的歌声来说，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和谢丽斯的合唱歌曲。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的歌声可谓是家喻户晓，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声音演唱了许多校园歌曲，在青年中广为传唱。别看当年王杰时有个好嗓子，但是他走上唱歌之路并不顺利，他也曾在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迷茫。
2: 我呢是中央戏剧院毕业的。
3: 哦，
2: 哎，专业
3: 哦，您不是学声乐的？
2: 对，这个学的是表演。后来我毕业以后呢，就是分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剧团
3: 啊，
2: 在那儿工作了2年。说实在的，我就是一个这个没有上过银幕

0: 的电影演员，啊，但偶尔的就领导这老闲着不行，年轻人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吧，啊，来一句台词儿，
1: 来一句台词
0: 儿，对，大多数人没有台词儿，就群众角色啊，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演员讲的什么呢？浓眉大眼，
1: 都是高大全的形象，
0: 对，首先身材得1.8米左右啊，我1.78米，身材背影行。
2: 啊，对，嗨，
0: 但是这眼睛得耽误事儿了啊，浓眉大眼，但这浓眉小眼儿是吧？这眉毛一浓，这眼睛在哪儿？有时候找不着这事儿，啊。后来我呢想了想，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唱歌的。嗯，后来这个我就干脆我唱歌去得了，我在这儿待着我也没事儿干，是吧？这个后来我就考到这个中国电影乐团。1978年到的那儿，
3: 当年王杰士考到中国电影乐团，似乎离自己的歌唱梦想又近了一步。但是当时电影乐团的其他人并没有很看好王杰士，而只是团里的谢丽斯觉得王杰士很有潜力。
4: 王杰士来我们团里考试，我就看盯上他了，盯上这个男生，觉得跟我能配，当时我就想，哎，这男生到我们团来可以跟我唱二重唱，当时我就心里有想法了，
0: 投了一票，
4: 啊，就无形中就给他打了满分，
5: 哟，满分呢，啊，
0: 这事儿我也刚知道。
4: 台长说，哟，他是演员要入行如隔行如隔山，他是演员要到我们电影乐团呢要适应一段，我就跟团里说极力推荐他，
0: 先让他拉大幕来吧。
4: 我们那时候唱女神小薇唱站台上以后，
0: 哪是帮着拉大幕，那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4: 看着他就笑眯眯的，
6: 没有人家王杰
4: 小眼儿笑眯眯的。那时候一拉大幕，他在旁边站着吃，他中间站着就给我们挤眉弄眼的，那个女生都高兴的要死。就是说，接着特别好笑，
0: 真是夸我。
4: 他那时候的眼睛又小，笑眯眯的，又笑的嘴咧的笑的。

0: 王杰是和谢里斯组成了二重唱组合，但是唱什么受欢迎又成了一个问题。
1: 唱这个《九点阳天》这些电影插曲呢，我们加一点自己的东西，就是把它变得更自然一些。
2: 没事，我们
3: 就是那个
2: 《
3: 九点阳天》原来呀，原来的老在观众中的印象是，九九那个眼呀，就是这样唱的，
1: 是比较。
3: 那我们就是
1: 比较敞开。
3: 九九那个眼呀，天哪！

谢丽斯和王杰石的演出日益繁忙。就在那段繁忙的日子当中，有一天谢丽斯忽然感觉头晕得厉害。起初呢，他没太在意，只当作是自己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是贫血，直到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高血压。医生非常郑重地嘱咐他说，必须好好休息一周。回到家静养的日子对谢丽斯来说并不轻松，他常常感到天旋地转，只能终日躺在床上，连起身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有一天，他打开了自己家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歌曲。他跟着这首歌曲哼唱着旋律，忽然之间觉得自己也不晕了，仿佛好像自己的病一下子好了。

0: 当时我们那个磁带出来以后吧，就是卖的挺好的，就有很多人买不到。海广路商场的一个老人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呀，说我那个生病住院了，我的这个病友啊，有一盘你的带子，我特别喜欢，听了以后觉得这个精神好多了。
1: 嗯，
0: 啊，这个你能不能？你那儿能不能给我，我到时候给你钱。当时这个广东太平洋公司给了我跟谢里斯的每人十盘袋子，
1: 嗯，
0: 234块钱啊，所以这十盘袋早就大家分光了，没有怎么办呢？后来我给他复制的，那时候就是双卡录音机嘛，
1: 嗯，
0: 这边搁一盘，那边刷一串，还有那快速的啊一倒，连封面都没有，给复制这盘。我这不白广路商场吗，干脆吧就给他们送到商场去吧，骑车送到商场，因为老太太还在住院，我就把那个磁带给那个商场负责人，我说这是你们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我说这是我给他生病了，说需要一盘带子，我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原装的了，我说给他复制里边，让他先凑合听着吧，这样呢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正好那天是3月5号，后来人家还写了一篇文章，这北京晚报还登了一下，说王金石学雷锋给这个病人送带子，马上过两天不得了，这信全来了，说这个内容全是要带的。我说坏了，我说这没有怎么着。
2: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
3: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明天海蓝蓝。
2: 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13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4: 蓝的海水吹起了落花，
2: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5: 那年代磁带呢，可以说是青春的硬通货，谁要是获得了一本刚出版的磁带，那立刻就成为了伙伴们当中的焦点。听歌的过程当中呢，还自带一种非常郑重的仪式感，小心地将这个磁带推入到录音机的卡槽当中，等待那咔嚓的一声轻响，听完了 A 面还要手动翻到 B 面，如果不小心这个磁带绞了，就拿一支铅笔熟练的轻轻的卷动带芯，一直把它倒回去。这些动作是那个年代人人都懂的技术活，即便是音质因为反复的翻录而夹杂了沙沙的杂音，即便是歌页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那份藏在旋律里的悸动却始终清晰如昨。而在无数被歌声点亮的日夜当中，有一首歌仿佛是一扇通往青春的任意门，轻轻一推，青春的风便会扑面而来。

0: 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创作于1980年，由张梅童作词，古建芬作曲。古建芬说，这首歌的创作要归功于改革开放。1978年，古建芬在中央歌舞团工作，主要创作舞蹈音乐、民族器乐作品。
1: 第二个春天来到的时候，青花弥上，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憋在心里的话时间太长了，歌也太多了，所以呢就是有点好像啊绝了口似的啊，要把心里的歌唱出来。
0: 当时时代的发展势不可挡，年轻人追求时尚、追赶潮流的现象也在蔓延。古建芬觉得应该为他们创作一些表达心声的作品。一天，古建芬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首名为《80年代新一辈》的歌词，很快就谱曲完成，又改名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这首歌呢，我就想，第一，这个调不要高；第二呢，音域不要宽；第三呢，就是让他说着唱，亲切自如，自己给自己玩一把，啊。
2: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灯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碰到了集体要靠谁？要靠你。

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以。

0: 州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1: 当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这首歌的旋律还回荡在空气中，还在点燃着很多人的激情与热情。另外一种声音出现在了人们耳边，它更清澈，更直接，为那个昂扬的时代带来了不一样的青春独白。

0: 这是1984年由程琳演唱的歌曲《趁你还年轻》。歌词中“趁你还年轻，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你年轻”，在当时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如果要说年轻，1980年因为一首《小楼号》而被大家所熟知的程琳，那一年才13岁，可以说真的很年轻。
1: 当时这首歌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2: 这首歌是王福林老师，我天天在走廊里唱歌，他说哎，唱得很好啊，我们不能让你唱别人的歌，那就给你写几首歌吧，就给我量身定做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根据我的音域和根据我那个年龄，13岁的时候唱的是爸爸，唱的还跟海有关系，我在海军嘛，所以这个我挺幸运的，从第一首歌就是专门为我创作的。
1: 那时候就已经很有自信了，
2: 非常
1: 愿意去尝试一些不一样
2: 的。我6岁去拉二胡，我7岁开始登台，我已经在中国在我们省里面得了好多奖了，所以我的二胡应该说是我的正业啊，我从小就登台。
1: 对，我知道你是被这个特招进海政歌舞团的吗？
2: 是，
1: 就是因为二胡进去的。
2: 对对，
1: 是吧？因为二胡特招，后来又开始唱歌了。
2: 是，
1: 这张这个盒带卖了多少？现在是说唱片哈，
3: 唱片
1: 什么白金呢？
3: 磁带，
1: 那时候是磁带
2: 啊。那个时候啊，就数不清了。
1: 销量怎么样？
2: 那就数不清了。那个年代我们不讲钱，我们讲把这个声音传出去了。作为一个歌者，我就是很欣慰了。
1: 这首歌的旋律，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在看到这段是什么样的感触啊？
1: 我觉得太可爱了，那时候很单纯。这是在你们北京台录的，那时候北京台在小西天有几间平房，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唱小螺号，我也说过很多次，就是很单纯，大家喜欢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见到我说你能唱一段，张嘴就唱。
2: 有13岁的小歌手程琳为大

0: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
1: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见海蓝蓝。
0: 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13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2: 蓝的海水吹起了落花。
0: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程琳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了出国留学，这让很多人看来都不能理解，但是程琳却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许这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趁你还年轻，不需要翻来覆去的考虑，所以年轻人总是敢闯敢干，敢创造新的奇迹。
3: 我在美国住的时候呢，我经常拿着二胡去跟人查琴，我拿着二胡跟人家弹吉他的啊，弹钢琴的，打鼓的，一块儿去查去啊，他们来一段我来一段，他们来一段我来一段，最后我呢跟这些朋友，我们都是认识了10几年20年的朋友，所以经常在美国呢，我跟着他们一个大篷车就去演出去了，说程琳你来吧，跟我们一块儿二胡，你来拉一段二胡，说行。我呢从来不说我一定要唱歌，我在美国经常跟他们演一个月都不知道我是唱歌的。

觉得我一直都希望能尝试新的风格。在87年的时候，我录这张新歌《成名1987》的时候，有一首歌拿给我，我一听我说太好了，我要摇一把，所以我就成了中国那个时候最早的摇滚。那首歌出来以后，哇，整个西北风开始刮起来了。那就在那年，我被邀请上春节晚会。但因为那个太摇滚了，春节晚会有点害怕，说这个太前卫了，我们为了保证你能上到这个春节晚会，审查节目的时候不把你给刷掉，我们重新编曲，编得再轻摇滚一点，就没有那个摇滚重摇滚，所以我

0: 对于众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很多人向往的神圣的艺术殿堂。歌手们都渴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唱响属于自己的旋律，因为一旦被春晚选中，一首歌便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走进千家万户，回荡在大街小巷当中。说到春晚，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1983年，那是一场在今天看来堪称简陋的首届春晚。没有华丽的电子音效，没有复杂的和声伴奏，甚至连麦克风都稀缺，考验的是歌手最本真最纯粹的嗓音。正是在那年的舞台上，一位身着粉色高领毛衣、气质青春朴素的歌手接连演唱了《太阳岛上》《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从那个夜晚起，歌手郑绪岚的名字就和这些旋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久久地回荡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中。
1: 一首好歌对于一个歌手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歌手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作品，而郑绪岚却是坐在家中幸运地等待着他从天而降。1980年，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原定的主题曲没有过审，王丽萍临时创作了《太阳岛上》。
2: 却旧貌换新颜了。那么今天呢，在这里，我再一次的把我的成名作《太阳岛上》献给您。

郑慧兰啊，她这个演唱风格比较细腻，比较清新啊。哎，确实，我觉得太阳岛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她唱的仍然是正本，就是最该是这个样子的。到后来呢，我觉得了解之后呢，我觉得她还有另外一面，很缠绵的一面，比如像唱《牧羊曲》啊。

1982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而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也传唱至今，广受人们的喜爱。最初，作曲家王丽萍在创作的时候呢，是以河南豫剧为主要的元素。作品完成之后，也得到了导演高度的认可。然而，王丽萍并未就此交差，他是反复斟酌，担心那些不熟悉河南豫剧的观众难以接受这样。

0: 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毅然决定推翻原曲，重新创作。于是呢，就留下了这首直到今天依然脍炙人口的《牧羊曲》。
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十三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2: 蓝的海水吹起了罗汉。
1: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

0: 在天津歌舞团找了一个老师，也是八竿子都挂不上的，然后我妈妈硬是跟人家攀，就攀来了这么一个。当时老师说，好吧，那听听你唱的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钢琴旁边，老师弹着琴就唱了。唱了之后呢，老师说的条件很一般啊，好像看着他好像是收不收这个学生都好像都对他来说都 OK，
1: 因为他们见的这样的学生可能比较多。
0: 是，然后说的不过，他的音乐感觉非常好啊，学学看吧。但是确确实实他觉着我的条件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样子。我知道，就是说在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之后，老师突然跟我兴奋地说，我又收到了一个学生，哇，他条件真棒，哎呦，他真就那个眉飞色舞地跟我讲。当时我在想，他收我的是不这样啊。
2: 1976年，郑绪岚参加天津职工业余文艺汇演，获得了歌唱比赛第一名，开始在天津文艺界崭露头角。一年以后，当时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去天津招收声乐演员，郑绪岚抓住机会参加了考试。
0: 那个考官们一听，哎，说这个小姑娘那个声音挺好的呀，虽然她很青涩哈，但是呢，声音一听本质很好，而且呢，一张嘴呢就有乐音。就像我后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小街》，那个妈妈留给我一首歌的时候，当时那个导演杨元进嘛，就说郑绪岚唱个啊都是音乐，也就是说就是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天赋比较好，然后呢，得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快的，就是好像没费什么周折的就进入了东方歌舞团。

0: 当我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时光的长河仿佛悄然倒流，我们追随着歌声再次回到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那里有校园的早晨里清脆的读书声，有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当中豪迈的约定，也有牧羊曲里的似水柔情，更有风雨兼程的洒脱背影。这些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来的歌声从未真正的远去，青春或许会随着年华老去，但被这些歌声点亮的那些理想、热情和勇气，却能永远在记忆当中年轻。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

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雁门关，南控中原，北贺大漠。在古代，这里曾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此消彼长的命门。险峻的关城内，矗立着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关帝庙。出征前，戍边将士在此誓师祈祷。凯旋后，又在此祭告山河胡杨。在他们心中，关公是高居神坛的武圣，更是烙进骨血里的胆魄。在武圣关公精神的砥砺下，一代代戍边将士前赴后继，筑起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

0: 千年之前，关于殒命时，魏蜀吴三方都为之礼葬。由此可见，伟大的灵魂足以超越胜负与阵营，令敌我同仰，天地同悲。河南许昌的这座院落里，坐落着两座圣殿，一座是文庙，供奉的是做春秋的孔子，另一座为春秋楼，祭祀的是读春秋的关公。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座关帝庙，就有一座春秋楼，楼中必塑有一尊关公夜读春秋的塑像，青灯古卷，美然垂胸，千年如一。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关羽好读左氏传，而左传正是春秋的重要著本，其核心主旨是正名分，明大义。这一关键史料为后世儒家将关羽与春秋大义相连接埋下了伏笔。
1: 我们经常看到一句话叫做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那就说明历史是可以传达善恶的，是可以校正人心的。
0: 在儒家视野中，关羽虽以忠义闻名，却长期未受到特别尊崇。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晋朝以后数百年间，官方据曹魏为正统，关羽和他效忠的蜀汉难以获得主流价值观的推崇。这种文化史观直到北宋开始动摇。大文豪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载了一则趣闻，当时民间说书盛行，孩童们围坐听三国故事，
2: 这些小孩听故事，听到曹操失败了就可高兴，听到刘备失败了就哭。这就说明啊，这个时间民间已经存在把刘备当作正统的这种思想了。
0: 民间朴素的情感认同是儒家重新定位关羽的基础。真正的转折源于一场刻骨铭心的亡国之痛。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中原沦陷，偏安江南的南宋深陷政权合法化危机，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挺身而出，重构正统标准，不再看疆域势力，而以道义天命为准绳。
3: 刘备是汉室宗亲，一心匡扶汉室，因此朱熹认为蜀汉是正统，而他说曹操还有曹伟还有孙吴，他们都是要篡夺汉室政权的，这个他把他称作是汉贼啊，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0: 朱熹此举借抬高蜀汉之名，为南宋的正统地位寻找道义和理论支持。在这场历史叙事的重塑过程中，朝廷急需凝聚人心的象征，儒家急需推行伦理的载体，而关羽完美契合了这时代需求。
4: 儒家呢也看到了关公信仰在民间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间接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物呢，把儒家的这种我们说的忠孝仁义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贯穿到老百姓中。

0: 进儿，儒家将关羽塑造成践行春秋大义的道德典范，甚至将他与孔子并列。孔子以学术思想树道统、明纲常，关公以实际行为见忠义、正人心。一文一武，一言一行，相得益彰。不同的是，孔子学说藏于典籍，行于庙堂，而关公故事随着小说、评书、戏曲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日用不绝的道德范本。明代文人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就写道，祭祀孔子多献于郡县官学，而祭祀关公则遍及城乡。虽烟火树，也常集资建祠，妇孺踊跃参与，唯恐落后。
1: 进入大家的私人空间了，你说很多人家里不一定摆孔子像，但是可能会摆关公像。
2: 所以从这个宋代开始，统治者就发现了用关羽这样一个文化符号来把老百姓的这个精神统一在一起，非常管用。所以最后那就把它从这侯到王到大帝到圣，不断让社会各阶层都来信奉他。实际上这是统治者，他是一种统治的一种智慧。
0: 关公既是朝廷需要的忠诚符号，又是百姓心中的义气化身，在朝野联手推动之下，最终得以超越古今名将，被推上武庙 C 位，尊为武圣。

0: 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前不久，丰台区域广安康新家园小区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室外护栏最近成了不少业主的烦恼。我们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和居民攀谈的过程中，也能真切感受到了护栏掉落那一刻的冲击力。万幸的是，没有砸到人，安全无小事，因此不少居民主动检查起自家护栏，有的干脆动手拆除。可就在拆除的过程中，一些居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 我们小区现在自发已经拆了有二三百个护栏下来了，就是
2: 拆的还是挺多的，
1: 挺多的，因为大家伙确实是都认识到这个很危险。
3: 那现在的这个难点或者问题卡在哪儿了？
4: 可是你现在有不拆的。
5: 今儿刚才这个业主也说了，有业主是自发的，说把这个护栏已经拆除了，将近有二百户左右吧。但是拆除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护栏。
6: 受访业主告诉我们，对于剩余护栏的处理方案，小区业主之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未安装护栏的业主希望马上进行排查，全面加固或者拆除，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而部分装了护栏的业主却不太愿意。
2: 咱是为了安全嘛，马后都安了，我们也就安了。
3: 就是考虑到具体哪一方面的安全呢？
1: 我家有孙女，他孙女那会儿还小呢，这么着呢就安了一个。安了一个呢，完后我们等于是四个，加出的那个厨房那个要了16000。
3: 护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隐患，然后您家也装了，当时也花了那么多钱。
1: 对。
3: 那现在对于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您是愿意拆或者愿意加固还是怎么样？
1: 那我们装时花那么多钱，现在还让我们掏钱，他这有点太不合理了。
3: 这个多少钱呀？
1: 拆杠是600，一户600。
6: 有其他业主告诉记者，要是加固的话，价格还会更高。
1: 拆除的人员是这么回复我们的，就人家说你拆这个，就是你想加固，比拆的费用还高。人家这个拆除的人员就说，他说如果你想加固的话，你要把整个护栏拿下来，拿下来等于重新安装这些固定点，重新打孔，等于把原来旧的再做。那你在这个墙上本身有的眼儿，你查出来之后，那你这是保温层，你要得堵眼儿，这也是费用，这个牵扯的费用会更多，就是心里头不平衡。
3: 但是等到掉了再拆就来不及了，没有那么多的万幸，是吧？
7: 那
3: 我们也不能太松懈。
7: 想拆，

0: 花钱受得了吗？
1: 多位受访业主表示，他们认为护栏之所以掉落，是当初安装公司的活儿没干好，现在要排除隐患，应该由安装公司出钱。但安装公司如今已经联系不上了，于是这几位业主又提出，应该由物业出钱。
2: 应该是
3: 为什么你觉得由他来出？
2: 因为他当时那个介绍让我们，
4: 他当时必须按他的强制性的。
5: 说你要找那个护栏，俺护栏处有专业的，专门负责这个南区和北区的一个安装护栏的，专程就是他一个人指定的。
6: 我这都有工人入场的这个工作证。
1: 这位业主向记者提供了2013年安装护栏时的交费凭证和一张装修施工人员临时出入证，但上面并没有任何安装公司的信息，也无法看出护栏安装跟物业是否有联系。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也来到小区物业办公点。
3: 哎，你好，咱们相关负责人在吗？
7: 目前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1: 随后我们也拨打了物业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3: 问一下，就是当初安装护栏的话都是咱们这个物业推荐的吗？
8: 不是，这个不是，物业怎么可能推荐这个呀？
3: 就是也不存在说只能是由咱们指定这个安装人员进小区然后给发出入证，其他人员进不来的这种情况是吗？
8: 我就纳闷了，您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3: 就是因为现在我能看到有的业主手里边拿了咱们的这个什么小区出入证什么的，这个
8: 2014年入住之后，就是包括装修的也多，送家具的也多，这些人进入小区一律要办理出入证。特别是装修的，就是比如说水工啊、电工啊，还有你那个贴瓷砖那工人，他们不是有时候老换，那个出入证应该是那个。
3: 业主他怀疑的说这个，是咱们指定的，咱们跟他有关系，是不存在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8: 那个不存在，你想想，这么高的楼层，物业他就是这锅你可以去甩，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是这东西。这么高层有点也支持的，怎么可能支持的往那么高的地方安装东西啊？
3: 就他刚才说啊，不是我们，怎么看呀？
9: 可是这都有事实啊，这都
10: 那个明信片跟那个
3: 对，但是上边没说就是安装护栏的，他没有清楚明确的写明，所以现在就属于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到底怎么办呢？加固或者拆除的费用到底由谁来出呢？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律师，就里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一个理清。
11: 这个费用的首先的这个主体肯定是咱们业主方，因为这个业主方呢，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他专有部分嘛。那现在呢，确实存在了一个隐患。那首先就是要么就是你能找到施工方，要么呢就是说业主方先来承担，然后再去向这个施工方去主张这个所有的这个损失赔偿，肯定直接找物业的这个事情，目前为止看，可能就是因为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主体，而且专有部分确实也不归物业，所以说，目前为止看来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业主先来自行承担，再去追偿，应该是比较合适一点。
3: 有了这些照片，还有专家的分析，能否直接去证明这个安装质量不合格，以此去追偿，还是说我还得通过进一步的证明才能说明说它确实存在问题才能追偿呢？
11: 我认为可能证据还是不足以达到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嘛，可能需要走一个鉴定的程序，比如说检测的程序，到底是不是就是个施工方，是不是具备一个100%的一个责任。
1: 此外，律师也提示到，物业虽然不承担直接责任，但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责任。
11: 就是说从持续的一个安全保障的履职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按照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是一个小区公共区域里边有比较法定的一个安全的管理人，所以对于这种常态化的排查，还有风险的告知、隐患的制止，然后以及向这个行政机关上报和提示一些危险的警示，它其实也是具有这种义务的。那这个按照这个北京法院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裁判的这个规则来讲的话，说如果小区出现一次的这种坠物的就是高空坠物的这种隐患，那么物业就该启动一些专项的一个排查。如果说是

0: 多次，就或者是批量出现了一种同类的这种事故的话，那这个物业肯定是要有这种隐患机制的一个就是台账，比如说就是要有记录，然后要可能考虑一个专项的整改，然后要跟行政机关去上报，然后要积极去协调一些处置，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责任的。
1: 那么物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再次联系了物业，对方表示，
2: 从2019年，咱们每年发这个温馨提示，就是护栏，比如说有从高空扔烟头的，不要放杂物，不要放重物，极端天气、大风、大雨天气，就是检查护栏，包括北区10号楼西侧掉落的那个，发这些温馨提示，每个电梯就有。公示栏，咱们现在可以随便找一个单元去打开电梯去看里面的温馨提示。
3: 物业说呢，他是在这个小区里边单元门里边，他是贴了这样一个安全提示的，是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进来单元门一进来，然后在电梯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
4: 这个是在2026年7月5号，
5: 就是掉落第二天，
4: 对，
5: 是吧？
4: 对，他给
5: 一个
4: 关于窗户、护栏、空调、百叶、格栅等的温馨提示。他说近几年异常预警等特殊天气较多，由于住户自行安装的不锈钢护栏不当使用和忽视日常检查，那物业公司在此郑重提示，为了保障您与其他业主住户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请您经常要检查自己安装的不锈钢护栏是否牢固，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护栏内请不要放置重物、易燃的物品，人员也不要到这个护栏上边踩踏，以防发生不测。一旦发现这个破损或护栏松动，请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加固或者更换。
1: 除此之外，物业还告诉记者，他们自己也有巡查。
2: 我们每天在小区巡查呀，包括现在，咱们包括各个部门保安啊、工程啊，巡小区的时候发现哪个护栏没有重物，我们都会上门提醒，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
4: 那排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说在护栏本身上边进行一个排查，物业可以请来专业人士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派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做这个排查的一个工作，您觉得呢？
2: 这个您的意见我们也会采纳。
1: 针对此事，丰台区卢沟桥乡综合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
6: 就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是立刻逐级上报了。就是我们领导，就是不管是分管接收机办的副主任，还是我们的主管副主任，还是主管安全的部长，包括我们书记都很重视这个事儿，也开过这个调度会，专门调度这个事儿，推进中。
7: 护栏掉落露出来的旧隐患，有些家庭账也是多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当时埋着往后所有争议的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观众刘先生的经历就是如此。2015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刘先生去父母家看望老人，一进门，客厅里坐着四哥和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听上去像是在商量什么事。刘先生一问才知道父母正在睡午觉，他没忍心打扰，坐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那天下午的事，他当时并没放在心上。可直到父母去世后，他才得知，原来就在那个下午，父母立下了一份代书遗嘱，把名下的房产全部留给了四哥。立遗嘱时，四哥恰好就在场，遗嘱上的签名又偏偏有缺失。刘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份代书遗嘱到底能否成立？父母的遗产又该如何处理？律师会怎么解答？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8: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一人？
9: 我所看到，我所听到，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8: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9: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8: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是否合法？
9: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8: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5: 今天我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说关于继承遗产的问题。我父母留下一套房子，因现在产生在各个方面产生不利于我的因素，所以我请求在律师的帮助下得以解决。
8: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刘先生是为了家里遗产继承的事儿来。他说家中一共兄弟八人，自己排行老六，父母先后于2015年和2022年去世，而父母去世之后，四哥竟然拿出了一份代书遗嘱。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则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0: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11: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10: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11: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12: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13: 电话6493-5797。
14: 您好，刘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短片大概了解了您的诉求，现在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说一下整个事情的情况？
8: 刘先生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份代书遗嘱的存在，他也不相信这是父母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他也质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带着这些问题，他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
5: 2015年1月23日下午，我呢无意当中，我说我回家看看父母。我推门一看，屋里呢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呢是我在那个小的时候我认识，但是另外一个人呢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跟我介绍。不跟我介绍以后呢，我就跟那坐在我经常回家我坐的位置上，我听了一个小时，最后我才听说哦，他是在立遗嘱。立遗嘱这事儿呢，还是什么时候确定的？是2023年2月16日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说是那天是立遗嘱的。这个原告呢，告诉我，您那天你不也在场吗？哦，我这么样才知道是这立遗嘱的过程。但真正2015年1月23日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是吧？始终我坐了跟这门口，我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从没有出来。3点钟了，完了我家有事儿，完了我就出来了。但是那个这一个钟头之内，我爸妈绝对是跟这睡觉，没出来。另外代书遗嘱这块呢，原告他就跟我这么说，原告呢，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他在那个跟那个代书人，他是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8: 刘先生口中的原告就是自己的四哥，因为父母去世之后，四哥就对其他兄弟提起了诉讼，要求继承父母的财产。而刘先生认为，四哥作为利益相对人，出现在父母立遗嘱的现场，还进行了口述，这一点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该导致遗嘱无效。
5: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真正就是在场的就应该是我爸跟我妈，另外还有两个代书人。
8: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一人？
5: 我所看到，我所听到，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8: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5: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8: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是否合法？
5: 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8: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14: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在立遗嘱的时候，这个遗嘱受益人应该是在现场的，而且是遗嘱受益人的一个受益的情况之下，代书人所起草的这份遗嘱。当然我们法律上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定性，其实也就是说，既然是遗嘱的话，它就是为了还原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是说受益人参与了这个立遗嘱的整个过程，或者是说通过立遗嘱人这个意思表达然后形成的遗嘱，但是 中间有这个受益人的一个参与，甚至说受益人表达出来的这个遗嘱的内容，代书人给他做了一个起草，那这个都对整份遗嘱的效力都会产生影响，这个是一个法律上可以定性的东西。但是我

0: 还需要问你其他几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说这个老人立遗嘱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间？当时老人大概多大岁数了？
1: 立遗嘱的那个时间呢是2015年1月23日，当时我爸应该是91、92的样子，我妈那应该是86了的，相差5岁。
0: 那这两位老人年纪还算是比较大嘛，在那个时候。
1: 对。
0: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能不能。

0: 然后这个房产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就是在房本当中体现的是普通商品房、房改房，还是说这种经济适用房？
1: 应该是房改房吧，这个。
0: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刚才听到您说代书人的问题，这个代书人做这个代书的时候，他是谁找来的？是老人找来的吗？老人有可能把这两个代书人找来帮他做一个代书遗嘱吗？
1: 这应该不是我爸妈找的。
0: 那这个代书人跟遗嘱的受益人或者跟老人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叫利害关系？
1: 反正据我了解呢，就是有一个人呢，是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见过这人，但是呢，一直没说过话。第二个见证人呢，是住我妈的楼上。那个这个人，我跟那个地方我住了13年，我就不认识他，我也没见过他。
0: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哈，就是当时立这个遗嘱的时候，这个代书遗嘱当中的签字，你能确认是你父母签的字吗？
1: 那个不敢肯定。因为这我母亲签的字，因为她没上过学，这个写的非常草，那我可能相信。我父亲的字呢，一般呢，在我们小时候做签家长那个，给学校签名呢，他自己写的比较漂亮。
0: 再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按照这个原告方所提交的这个遗嘱，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来佐证？你比如说有没有跟随这个遗嘱的一些录音录像文件，就是当时立遗嘱的时候的录音录像，他有没有向法院提交，或者你有没有收到？
1: 那个当初那个我们开家庭会议上，我第一个我就要求，我说你要说证明你这代书遗嘱是真实的话，你给我提供当时现场的录音和录像。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有张相片。我说你有张相片，你既然有，你锁定这个事实，那你有相片，为什么你不用一个那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录音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父母为何留遗嘱把财产都给一人？
1: 我所看到，我所听到，他在口述，他怎么说，代书人怎么写？
7: 这份代书遗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
1: 下午立遗嘱的时候呢，我爸妈呢，一个在北屋，一个在南屋睡觉。
7: 继承人出现在立遗嘱现场。

0: 是否合法，
1: 它有直接利益关系，真正他不应该在场。
0: 律师门诊室，代书遗嘱，稍后为您播出。
1: 那个当时那个我们开家庭会议上，我第一个我就要求，我说你要说证明你这代书遗嘱是真实的话，你给我提供当时现场的录音和录像。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有张相片。我说你有张相片，你既然有，你锁定这个事实，那你有相片，为什么你不用一个那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录音呢？
2: 那么老人对这个遗嘱的内容是不是知情，您这一块能够100%的确定吗？
1: 这个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目击的现场是我爸跟我妈都在睡觉。
2: 就是现在我听您说这个遗嘱当中所说的，就是说房子归一个人所有，卖了之后你们平分。那你现在的意思，我刚才听您的表达，是不是不希望给这个受益人，遗嘱当中的受益人分这笔款项，而是由你们其他兄弟姐妹来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2: 那现在起诉人是谁？起诉人是不是就是遗嘱的受益人提起的诉讼？
1: 对，您说的很对。
2: 两位老人的去世时间呢都是什么时候？
1: 我爸呢是那个2015年4月1日，完了我妈呢是在那个2022年的12月8日。
2: 那据我推断，是不是说您的爷爷奶奶去世时间应该是早于你父母，对吧？
1: 对，他们我都没见过。
2: 行，那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您遇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它应该是属于继承类的法律问题吧，就是在大类上。当然目前对您来讲不利的点就在于有一份遗嘱是横在你们面前，因为说在继承的案件当中，就是遗嘱继承它肯定是优于法定继承的。当然现在这个案子的焦点就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去推翻这么一个遗嘱。案子的难点就在于说，因为里边可能存在两个代书人嘛，那代书人在你们产生争议甚至说面临审判的时候，那代书人可能会站在遗嘱受益人的角度去说对你们不利的一些点，甚至说他会佐证这个代书遗嘱的一个有效性和成立性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认为就是我们想要推翻这个遗嘱那几个点啊，就是第一个关于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因为年纪比较大嘛。然后第二个，在立遗嘱的时候能不能还原出来就是老人的一个真实意思表达，有没有可能因为第三方特别是遗嘱受益人的一个参与导致整个遗嘱无效的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整体遗嘱的一个法律要件或者形式要件是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这块到时候得看一下遗嘱的具体内容来进行研判。
3: 我们还打听到一个细节，刘先生父母留下的那套房产价值大概240万元，如果按代书遗嘱的约定，房子只留给老四他一个人就能得240万，可如果遗嘱无效走法定继承，八个子女每人只能分到30万。正是这利益上的不均等让一家人产生了分歧。当然律师也提醒刘先生，这是有优势也有劣势。那刘先生家的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来听听邵律师的观点。
2: 第一个就是针对您的诉求问题，就是如何推翻这个遗嘱的问题，我建议从以下几个层面，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推翻这个遗嘱。第一个就是一个老人具不具备立遗嘱的一个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上我建议您就是可以申请法院去调查取证，就是去老人曾经在过的医院或者一些其他的部门，然后看老人的一个医疗诊断的一些相关病例，看看有没有一些就是词不达意、意识不清这样的文字语言描述。如果有这样的语言文字描述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以老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来推翻这个遗嘱，这是第一点的一个推翻遗嘱的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并非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方面，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的说在遗嘱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遗嘱的受益人就是老四，你们那个现在的原告，然后他一直在现场参与了整个遗嘱的制作，甚至说主导了整个遗嘱的制作，这一点上那就有可能把这个老人真实意思表示这个点给他推翻了，那这样的话就促使整个遗嘱无效，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针对代书人的一个询问的问题，当然这一块我可能没有办法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等会儿我会以一个锦囊的形式给您，然后看一下到时候您再

0: 庭审上怎么去针对见证人还有这个代书人进行一定的询问，用于推翻这个遗嘱。然后第四个就是针对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遗嘱代书遗嘱它有可能会欠缺一些法律上的一个必要要件，这块到时候可能得根据遗嘱的具体内容，甚至说是不是你父母进行的一个签字来确认这个遗嘱是不是真实有效的，这个是我给您的一个解答。我们就是说制作了一个锦囊，里边有一些实践操作当中的一个要点，所以这个希望对您这个案件有所帮助。
1: 好的，谢谢您。
2: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后来的隐患早点排查就不会砸到人，遗嘱的疑点早点弄清就不至于亲人反目。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订立遗嘱一定要依法依规，见证人签名这些关键环节一个都不能少，家里的事尽量当面讲清，留下凭据。也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跨省订单有蹊跷，网约车开进派出所。
5: 然后他就交给我一个小盒子，他跟我说的是装修材料。
4: 快递小哥多句嘴，保住女子24000。
6: 我就感觉有点异常，我就多问了他一下。
4: 幼童摔伤耳部出血，民警紧急护送就医。
7: 我那份炸弹也没砍到，然后他就从那个杆子上面摔下来了。
4: 完美男友是骗子，养鱼俩月下黑手。
8: 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给这个受害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帮助、情感支持。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近日，重庆网约车司机欧先生接到一笔收入可观的长途单，从开州区到四川的泸州，车费加上高速路费一共是1200多元。可是到了接驾点，乘客却压根儿不打算乘车，只让他转送一个装有装修材料的包裹。包裹拿到手之后，欧先生越想越觉得蹊跷，索性把包裹送到了派出所。
9: 画面中被清点的现金就来自网约车司机欧先生送到派出所的可疑包裹。事发当天，欧先生在网约车平台接到了这趟跨省订单，行程起点为开州城区，终点是四川泸州，基础车费为570元。避免返程空车，欧先生还向乘客提出收取往返的高速费。
5: 说我们那个跑跨城的嘛，我要收个回来的高速费，我不然我们要换空回来，我们在那边就接不到单子。好，然后对方也同意了，然后他就把高速费转给我了。
9: 车费加上往返高速费，欧先生这一趟订单收入约为1200元，乘客也很爽快地支付了高速费。但当欧先生赶到约定地点时，乘客却表示自己不坐车，只需要运送一个包裹就行。
5: 然后他就交给我一个小盒子，他跟我说的是装修材料，然后一个黑小的盒子，然后我心中的有点起疑。
9: 欧先生载着包裹出发之后，越想越不对劲。为了保险起见，欧先生决定将车开到派出所一探究竟。
5: 因为他跟我说，他跟我说他是装修材料一个零件，他有点急，他查，我觉得那个材料应该是重量跟那个有点不符才。
9: 接到欧先生的求助之后，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云峰派出所民警立即对包裹进行了开箱查验，结果发现了蹊跷。包裹中完全不见乘客口中的装修材料，而是一包纸、一瓶水以及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10: 那是什么东西啊？花了多少钱？
5: 对呀，
10: 包裹我们那个箱啊，一个没东西1200块钱。
11: 之前你我感觉之前
12: 有可能是网的，
11: 我感觉是钱，很有钱。
9: 随后民警又对文件袋进行了拆袋检查，发现里面果然装着一沓现金。经过现场清点，最终确认现金数额为13700元。一笔跨省长途网约车订单，为什么要藏着10000多元现金？ 还谎称

0: 是件才零件。民警立刻联系上了下单的乘客。经过调查，民警发现这名乘客陷入了刷单返利的诈骗陷阱中。
1: 这是一起典型的刷单返利并诱导当事人线下交易的诈骗。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当事人想要低投入高回报的心理实施的诈骗。
0: 陷入诈骗陷阱的乘客信以为真，凑齐了13700元现金，想通过网约车寄给对方指定的收款人，没想到被细心的欧先生拦了下来。目前这笔资金已经返还给了当事人。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低投入高回报的刷单返利全是诈骗套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从视频可以看到，地铁车门正在关闭，一名老人家正用手撑着屏蔽门阻拦其正常关闭。
4: 很不安全，这个老太太年龄可能比较大，她对这种法律和规则意识可能执意孤行吧，以自己的这个想法为主。
3: 事发在深圳地铁3号线福田站5号门。记者来到事发站台，发现地铁运行正常，屏蔽门并未出现损坏。
5: 5:32的时候，在那个福田地铁站，他是有两个随行的跟他们一起走的，在他们下那个扶手电梯的时候，那个门就已经开始要准备关了，那老奶奶步伐没那么快，没赶上，他就扒那个站台的门。
3: 据拍摄者描述，当时随行人员也在极力劝阻老人家，但并未成功。
6: 那里面的两个男子没有劝阻他，让他暂时不要扒那些吗？
5: 就跟他说话了，拍那个门了，但是老奶奶就只管扒那个站台的门嘛。
6: 可能他没有注意到是吧？
5: 对。
3: 好在工作人员处置及时，将屏蔽门跟地铁门重新打开，随后老人家重新进入地铁，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状况，那保安就冲过来拦住了那个老人，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工作人员也以为夹到了是什么东西，必须要先把门打开确保安全嘛，
6: 就重新打开了一下。
5: 对。
3: 对此有市民认为，老人家的行为非常危险，即使错过了地铁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强行上车。
7: 他应该马上要告诉地铁公司我发生了这个突发性事件，然后地铁公司呢，就是说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就协调一下呗，一个安抚他，通过就是说小广播啊，或者是短信推送的方式啊，就是让他的朋友或者亲戚在下一站等他，不用焦虑呗。
3: 也有市民觉得，陪同老人出行的时候要耐心讲解清楚乘车规则和注意事项，避免出现意外。
8: 因为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出行工具了，因为可能很多老人家都不懂这方面，后代子女啊对老人没有讲解到位。这班列车过了可以等下一趟嘛，老人这种行为已经对出行的地铁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他觉得哎呀把门扒拉开来就可以上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方面的后果严重性，这种情况是严重一点是可以拘留的。
3: 记者随后以乘客身份咨询深圳地铁客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阻拦车门正常关闭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呼吁市民切勿效仿。
9: 就如果说一般有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公司会上去进行了制止，会进行了处理的。
6: 如果有这种行为，你们会劝导让他们不做吗？还是会有处罚呀？
9: 这个话要以具体一个情况为准的，车站的话他也是有警务室的，也有公安人员在车站的，就如果说有就恶劣情况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报警务室那边去进行个处理。
2: 前段时间，江西南昌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上疯狂投诉一家售卖连体丝袜的网店。举报人认为商品名称、执行标准不符，要求商家赔偿。即便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后认定商品标注并不违规的情况下，举报依然未止，最终商家只能赔钱了事。此人为何如此执着地投诉这个商家几百次呢？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
3: 举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袜子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
10: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

0: 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化，当时投诉都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商品因为是个丝袜，也不存在说危及人身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只是一个这个执行标准上包不包含上衣的一个叙述问题。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2: 像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长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上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那我们认定作为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1: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0: 给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真是没有办法。
1: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之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3: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1: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4: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3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指使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1: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之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5: 别人都称他为局长，他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总教头啊。这个姓孔的相当于恶意索赔的鼻祖啊。
3: 孔某他采取两种传授恶意索赔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线上他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的一个群聊人数高达300余人，他总共有3个群聊，还有一种是线下授课，他的线下学员线下学完了以后，他们会自己再次带学员传播这种技巧方法，还有一种他们会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进行实施恶意索赔这种违法行为。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3: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都冻结了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6: 看完这个案件之后呢，相信很多商家都会觉得是感同身受，明明自己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却被反复的投诉。如果说要维权呢，不仅啊特别耗费精力，关键呢有时候平台规则还不一定站在自己这边，所以说呢只能是选择忍气吞声。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好，欢迎黄律师。
7: 主持人好。
6: 我看这一个团伙呢，他们在1年多内哈，是虽然说金额特别小，每一次100到1000之内，可是有8000多次，最后呢是被定性为了敲诈勒索。为什么？还有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孔某，他不仅是线下大量的这个培训学员，那么同时呢还组织大家教他们一些犯罪方法，他又要怎么样来定罪量刑呢？
7: 确实我们看本案中的情形啊，这典型的符合敲诈勒索。敲诈勒索就是以这种要挟呀、胁迫的手段，让对方啊虽然不情愿，但是迫于无奈去交付财物。所以敲诈勒索的核心在于，他现在所谓的产品投诉，并不是产品真的有质量问题。我们看工商部。

0: 门、行政部门已经认定了产品本身是合格的，标注是清晰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投诉只是一种手段，这种高频的反复的投诉就是让商家不厌其烦，有的时候啊迫于无奈或者是害怕商誉受到一些影响而出于一种被动的去交付了财物，这个就典型的属于敲诈勒索。它和咱们普通消费者维权是有本质区别的。普通的消费者，首先我们有真实的消费，第二确实是发现了问题，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投诉举报只是他敛财的一种手段，所以这种高频度高强次的投诉最终就跨过了犯罪的这条线。
1: 嗯，所以说没有把它定性为是正当的维权，而是属于敲诈勒索。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孔某在当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应该怎么样定罪量刑呢？
0: 确实，我们看在共同犯罪中啊，起这种教唆主导作用的人应该是从重进行处罚的。那这个孔某呢，不但是线上建群线下授课啊，把他这套所谓的以维权为手段敲诈勒索的方式教给了很多人，而他的这些学员呢，就上各种各样的省份，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向商家开始大量的进行这种索赔啊，其实对市场经济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于我们整个商家的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孔某在整个犯罪中应该作为这个主要的犯罪分子，而且他的这种行为也应当从重进行处罚。
1: 其实我们很多中小商家就很无奈哈，经营本来就很不容易，还经常遇到这样让人这个烦心的事儿。如果说呢，真的遇到了对方这种小额的高频的所谓的敲诈勒索，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搜集哪一些证据，日后才真的是有用的？
0: 确实，作为商家，如果遇到这种问题，首先咱们要看一下产品是否真的存在问题。如果产品本身没有问题，对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啊，无事生非，那我觉得商家也应当坚守底线。我们向相应的行政部门进行这种啊自证清白的这么一种举动，同时呢，也是征求平台的这种保护。我觉得有时候啊，过于纵容他们这种行为，是吧？180可能觉得还不如不跟他扯了，这种情况可能反而助长了他们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1: 嗯，好的，谢谢黄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把维权呢当成流水线来操作，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软暴力的敲诈，我们必须要重拳出击。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快递小哥多句嘴，保住女子24000。
3: 我就感觉有点异常，我就多问了他一下。
2: 幼童摔伤耳部出血，民警紧急护送就医。
4: 我那砸弹也没砍到，然后就从那个凳子上面摔下来了。
2: 完美男友是骗子，养鱼俩月下黑手。
5: 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给这个受害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帮助、情感支持。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两名被告人利用 AI 换脸技术破解活体验证，非法窃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我们一起来看。
6: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7: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8: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6: 两被告还有另外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

0: 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了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最后，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判定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的滥用，滋生助长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网络黑灰产业。此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网恋骗局。一名已婚中年女子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拟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万余元。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的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1: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
0: 为了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李某芳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了假身份证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芳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的身份深信不疑。2024年11月，孙某芳因为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了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芳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要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芳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芳还编造事实，制造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2: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3: 嗯，对。
2: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芳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了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4: 江西吉安的刘女士之前就被骗过49000元钱，前不久又不幸被骗子盯上， 好在这次在民警的干预下，被骗的24000总算是保住了。而这次警方之所以能够及时获得线索，还多亏了一名机警的快递小哥。
0: 张敏是京东物流随川站的一名快递员。21日，刘女士购买的这12个包裹到了站里，由她来负责派送。她看到12个大小一致的快递包裹，心里泛起了嘀咕，因为前不久她就给这名女士送过多个类似的包裹。这次联系时，张敏多问了几句，
5: 她说是购物卡，然后我就想起我前两天还送了一次购物卡，但是不是货到付款的，这一次是数量比较多，金额又是一样的，我就感觉有点异常，我就多问了他一下，我说这个商家联系你多久了，他说联系很久了，我就感觉他100%被骗了。
0: 张敏得知刘女士包裹里都是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还都是货到付款，这样的剧情在他们站里去年就上演过，最终在警方的介入下阻止了受害人付款，为受害人挽回了几万元损失。张敏提醒刘女士，她很可能正在遭遇网络诈骗。
5: 她说她是给亲戚朋友买的购物卡，送亲人的。
3: 就是不信是吧？
5: 对。
3: 然后你怎么办呢？
5: 然后我就网上报，然后就联系警方那边了。
0: 正是快递小哥多了一个心眼，才有了警方的介入，成功阻止刘女士再次被骗。民警彭家龙告诉记者，刘女士遭遇的是新型的跨境电商骗局，带领受害人发家致富的前半段骗术和之前差不多。由于现在各地对取现交易防范较严，犯罪分子就要受害人购买黄金或者购物卡的方式来支付。
6: 诈骗分子是以跨境商城是需要充值美金的形式，让受害人通过虚拟币交易平台来充值美金，但是我们这个当事人是不懂得如何去操作虚拟币平台，所以诈骗分子就让他购买购物卡，以购物卡的形式在网上购买外汇，然后帮其充值到平台里面。
0: 由于警方和银行以及快递网点建立了联动预警机制，快递小哥接触过反诈方面的培训，所以才有了这次及时的预警。随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为张敏送来了感谢信。
5: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比较简单嘛，就随手打个电话的事情。知道这个事情被阻止之后，我们心里还是比较开心的，做了一件正能量的事情吧。
4: 骆先生购买二手房，签订购房合同并支付了定金，但还未办理过户。房主因为房价上涨的厉害，于是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愿意退还定金，但拒绝按照合同约定赔付违约金。骆先生想要继续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咨询二手房卖方因涨价反悔，买方能否要求强制过户。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的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骆先生与房主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房主看到房价上涨就擅自解除合同，显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为房主拒绝赔偿违约金，所以骆先生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
4: 葛女士在游泳馆游泳，场馆地面铺了防滑垫，但因长时间未更换，防滑垫表面磨损后还是有些湿滑。葛女士滑倒摔伤，造成脚踝骨折，产生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游泳馆主张铺了防滑垫已尽到保护义务，是葛女士自身走路不小心，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葛女士咨询游泳馆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游泳馆作为专业游泳健身场所，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游泳馆虽然铺设了防滑垫，但没有及时更换已经磨损的防滑垫，也没有对湿滑地面等隐患设置醒目标识，未能有效清除地面湿滑带来的安全隐患，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应当认定其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游泳馆应当对桂女士的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4: 小季将闲置笔记本电脑卖给小尹，

0: 双方在二手平台沟通，确认电脑硬件配置，线下当面交付。交付一周之后，小尹联系小季，表示电脑出现蓝屏故障，主张电脑原本就存在硬件隐患，要求全额退款。小季认为当面查验无误，后续故障与自己无关。那么此次事件中，谁该为故障买单呢？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这个问题需要分情况判断。第一种情况，如果蓝屏在交付前就已经存在，小季作为卖方需要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小尹收货后可以在合理期限内就故障问题提出异议。第二种情况，如果小季明知存在硬件问题，仍故意隐瞒或者承诺电脑没有对应的故障，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三种情况，如果蓝屏是小尹使用不当造成的，那么风险自电脑交付时就转移了，这种情况下小尹呢就无需为故障买单。
3: 幼童摔伤耳部出血，民警紧急护送就医。
4: 我那夹上也没看到，然后他就从那个凳子上面摔下来了。
3: 完美男友是骗子，养鱼俩月下黑手。
5: 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给这个受害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帮助、情感支持。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扬州警方反诈平台截获线索，有境外涉诈号码在三湾附近下了一个网约车取货单，同时该号码与市区独居老人有频繁的通话记录。警方研判，可能有电诈分子线下取款的事儿正在发生，于是立即启动了反诈预案。
6: 三湾派出所民警收到指令后，当即赶到了附近的网约车候车点，重点排查不带人只取货的车辆，
7: 询问他是否接到了一笔订单，然后网约车司机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笔订单准备运送一个物品。
8: 你这笔订单取消的最多，我只能说
9: 我感觉有问题。他做的
8: 对，
6: 网约车司机当即取消了可疑订单，可此时订单目的地的梅岭派出所民警也同步行动，寻找辖区被骗的居民张老太。他们找到老人的住所，敲门，但一直无应答。
10: 张老太一直没有接电话，一直在他家附近在徘徊，多次就是来回走，而且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包裹。
6: 民警随即在小区撒网搜寻，终于在一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正在转悠的老人。
9: 你是不是有人跟你要你把钱给人家？是啊，是啊，有没有人跟你要你把钱给他的？
11: 没有。
9: 是啊，大姐，那个是骗子，我跟你说。你那个钱呢？给他们了吗？
10: 钱呢？
11: 没有。
6: 民警找到了装着3万元现金的钱袋子，确定老人没有蒙受经济损失，这才放心。但是老人压根儿不觉得自己遭遇了骗局，于是民警的一颗心又拎了起来。
10: 查看了一下他手机，他的手机中有疑似的涉诈 APP， 说这个 APP 就是一些正常的新闻 APP。
6: 这些 APP 究竟是什么来路？经询问，张老太此前收到了一份陌生快递，打开一瞧，是一张精真装美的宣传单，上面印着2维码，推荐一个传播国家大事、国际新闻的专业论坛。
12: 是一个叫中国梦论坛的一个涉诈软件的宣传单。
6: 张老太不和子女住一起，平时爱用手机了解国际国内新鲜事，宣传单正对胃口。他当即扫码下载安装了这款 APP， 刚开始点开看资讯还正常，很快平台就开始给用户发福利了。
12: 介绍，这个项目中国梦项目是国家扶持的一个养老金项目，然后相当于可以以高额回报，每天签到就可以领部分钱，但实际上这个钱只能在这个 APP 里面显示，但提现不出来。
6: 古稀之年的老人哪见过这阵仗，张老太很快就陷入了每天签到赚钱，看账户金额增长，享受其乐无穷的怪圈。不久之后，他想赚得更多，便联系了平台客服，对方提醒必须成为充值会员才行，于是老人决定加大投入，动用养老钱。
12: 上面显示可以有18800到28800这些，
6: 要不是最后关头涉诈电话被警方追踪到，老人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8: 你说网上的这些人你认识吗？
11: 不认识
8: 啊。你说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全是骗子，我可以跟你说网上的基本上都是
11: 慢慢卸掉。
6: 民警提醒市民，平时要加强与年迈长辈的交流沟通，宣讲反诈常识，筑好家庭防火墙。
12: 带有投资理财类的那种宣传单呀，市民可以直接来咱们辖区派出所，我们辖区派出所都有专门的反诈专员，可以来帮你进行核实，确认这个是否涉及诈骗。
1: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据了解，当时民警王艳民正在派出所值班，接到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由于当天风比较大，在楼下铺设气垫可能没什么效果，劝他下来是最好的结果。经了解，小伙子来自单亲家庭，当天因为工作问题和家庭琐事跟母亲吵了一架后情绪崩溃上的天台。王艳民认为小伙子本性善良，只是一时钻了牛角尖，于是决定冒险翻到墙外跟小伙子坐在一起谈谈心。
13: 我都活了，我都活了50岁了，这个你还是个鲜活的生命，还是个小朋友。你看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聊聊，把一些有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跟我说一说，没事儿。
3: 王艳民回忆，他翻墙出去并不是一时冲动逞英雄，只是希望离小伙子近一点，能轻言细语地跟他交流，如果隔着墙喊话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13: 我如果靠着他近一点再近一点的话，可能当他要选择轻生的时候，我可能我会更快速地能够把他拉他一把。
3: 两人坐在墙外慢慢地聊着天，经过一番劝解，小伙子也敞开心扉诉说起家里给他的各种压力。王艳民没有打断，轻声回应着，并表示愿意替他跟母亲沟通。小伙子的心墙也在诉说和回应中慢慢松动。见时机成熟，王艳民慢慢地向小伙子伸出了一只手。
13: 相信我，抓着我的手，相信我，对呀、啊、对、啊、相信你，放心，你看你手都身上都是汗，对不对？没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3: 在大家的帮助下，小伙子被拉进墙内，担心直接送回家会又起矛盾，民警把小伙子带回了派出所继续开导。第二天，民警又单独上门做母亲的工作，让他多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要注意交流方式。
13: 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和和睦睦的，能够把自己的小家顾好，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顾好，让我们的下边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氛围。
3: 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小伙子表示已经想开了，不会再做傻事了。
1: 前两天，成都一家长怀抱幼童紧急求助，幼童耳部受伤，流血不止。民警见状后立即驾驶警车开辟生命通道，快速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
6: 这是发生在成都市双流区一炸鸡店里的一幕。一名幼童在餐厅内的长椅上玩耍，突然危险发生了。
4: 那小朋友嘛，在那儿吃炸鸡，一个人可能家长也没看到，然后呢就从那个凳子上面呢就摔下来了，摔到耳朵就半出血了。
6: 随后，孩子的家长神色焦急地来到了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西航岗派出所，怀中1岁幼童耳部受伤，流血不止。
14: 小朋友现在没得好大的事嘛，还是那个耳朵出血嘛，耳朵哪么受伤出血的？
15: 那在那个在下面那个炸鸡店，
14: 在炸鸡店受伤了，你们直接到派出所来的吗？
15: 对，然后现在在打车，现在一直在打不到车，
14: 打不到车，
15: 对，
14: 就一直打不到车。好，没事。
4: 因为他们那个炸鸡店呢，就在我们派出所旁边，去市民医院。但他们家长呢，可能当时是也比较心急，打车呢一直没打到，可能有超打他介绍是有半个小时没来车。
6: 简单查看了孩子伤势以后，值班民警当即决定驾驶警车护送就医。途中，民警一边紧盯路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通行，一边安抚家长情绪。
4: 一路上嘛，我们那个民警嘛，因为开了警车噻，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嘛。采用最快的时间嘛，将及时把他送到医院去，因为当时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噻，不晓得他到底伤的严重不严重。
6: 抵达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民警护送着孩子迅速冲进了急诊室。
4: 如果当时民警讲的话，应该送人去之后呢，应该都还好，因为及时送医嘛。

0: 前情况还是比较稳定。
1: 因送医及时，救治迅速，受伤的孩子目前状态平稳，伤情已无大碍。
0: 警方想提醒家长就是，节假日期间呢，可能人也比较多，你要把小朋友带好，一定要有人看管，尤其是小朋友噶，不能让他处于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就避免这种受到一些伤害这些嘛。
1: 民警再次温馨提示：外出就餐、游玩时，家长务必全程看管好孩子，避免孩子脱离视线、奔跑嬉闹时发生磕碰、摔倒等意外。如遇突发紧急状况，可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或就近向公安、民警、派出所求助。
2: 来到主播说新闻，高速堵车就往应急车道钻的人，这回呢直接撞出了双倍倒霉的现场了。沧渝高速河北段前面的黑色车辆瞅着这个行车道太堵了，一把方向就往应急车道拐，没成想呢后面的银色货车早就偷偷溜上了应急车道超车，两车直接在生命通道里怼到一块去了。交警一来呢直接判同等责任，货车司机呢还额外喜提200块罚款和6分扣罚，偷机不成十八米，半点便宜没沾到。很多人总觉得呢，就走一小段应急车道不算事儿吧？那今天呢，给大家把这个法律的账算得明明白白。第一，全国统一的规则，高速或者城市快速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直接记6分，罚款200元。如果说你敢在上面非紧急情况停车，直接记9分。如果是深圳这一类严管地区呢，单次就能够罚3000块，2次直接扣满12分，重考科目一。第二呢，不要拿赶时间呀、或者开累了想歇一会儿啊这些来当借口，这些根本不算是合法的紧急情况。真遇上车辆故障、人员突发疾病要停靠，那你也得开双闪，150米之外放三角牌，人立刻撤到护栏外报警，不然呢，就算有真的这个急事啊，没有按照规范操作，照样要挨罚。应急车道是救命的通道，你多站一米，救护车就可能会晚到1分钟，最后亏的不光是分和钱，更是所有人的安全。
3: 完美男友是骗子，养鱼俩月下黑手，
4: 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给这个受害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帮助、情感支持。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上邂逅了温柔体贴的完美恋人，甜言蜜语不断，可是这份温情背后可能暗藏着敛财的骗局。山东淄博市民刘女士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名男子，深陷网恋迷局后，她被诱导投入大额资金参与所谓的投资项目，直到对方突然失联，投资平台无法登录，刘女士才幡然醒悟。近日，山东淄博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以婚恋交友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1: 前不久，淄博市民刘女士突然发现自己在网上交往的完美男友无辜失联，对方推荐的投资平台也无法正常登录。察觉到不对劲的她立刻报了警，警方迅速立案并展开调查。
4: 受害人通过前期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这名自称姓徐的老板，这名老板自称在湖南长沙做电商生意，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给这个受害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帮助、情感支持，就比如说在秋天立秋的时候给他点了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在这名犯罪嫌疑人持续的情感攻势下，刘女士逐渐放下了戒备，与对方确立了网恋关系，殊不知已慢慢落入骗子精心编织的诈骗圈套。
4: 在两个人谈恋爱到2个月的时候呢，这名自称姓徐的嫌疑人就给受害人介绍了一个低投入高回报的一个项目。经过我们前期的研判，嫌疑人所设计的 APP 是专门针对受害人以这个智能机器人、虚拟币等噱头的虚假投资软件。受害人从第一笔的4000块到最后的64万，每一笔钱实际上都是虚假的，都是没法变现的。
1: 除此之外，办案民警通过对海量

0: 线索，梳理研判，确定该案为一起典型的跨区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 他们的诈骗方式是把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针对40至50岁的并且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进行诈骗，通过与受害人进行交友聊天，也就2个月的时间，他们嫌疑人统称这个时间为养鱼阶段，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再引诱其进行投资理财，进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0: 很快，在摸清团伙组织架构、人员身份和活动轨迹后，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开展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
1: 我们于2026年9月1日分多组前往湖南省的娄底市、郴州市、湘潭市以及贵州省的安顺市、六盘水市，分多组同时统一对嫌疑人进行抓捕，最终抓获嫌疑人11名。
0: 经初步审查，该团伙依托社交软件引流，以虚假网恋为手段实施诈骗，累计涉案金额40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天上不会掉馅饼，当你贪恋对方的嘘寒问暖时，其实对方早已盯上了你的钱袋子。请广大市民朋友擦亮双眼，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让诈骗毁掉自己的生活与未来。
2: 低价全屋整装，一月拎包入住，赠送家电软装。装饰公司这番宣传，让浙江嘉兴的娄师傅心动不已。思量再三后，娄师傅花费8万多元和装饰公司签订了装修协议。娄师傅本以为能省心完成全屋装修，谁曾想却成了麻烦的开始。
3: 娄师傅家的房子在嘉兴海宁县的书香名苑小区，2019年毛坯交付110平米。他说，房子前几年一直空置，今年3月份准备装修。他和浙江安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了合同。公开信息显示，这家公司位于绍兴柯桥，嘉兴海宁跑到绍兴柯桥找公司装修，娄师傅是出于什么考虑的呢？
4: 他们当时宣传的时候呢，说是，一个拎包入住，啊，你几万块钱，他说是几万块钱，啊，就是让你拎包入住，这是他们的宣传，那么然后呢，我们找到了那家公司，他说呢，就是说反正那个9万块钱到等叫我们那个把那个基础做好呢，就是隔墙，水电，那这个他们不管的，这个他们不管，后那还有阳台的那个铝合金做。
5: 什么呢？
4: 他们然后呢就是说，他们说呢，你这个弄好了以后呢，那就是交给他们了，你就等着拎包入住就好了。原因在，而且还说他说那个送家电
5: 啊，
4: 那空调
5: 啊，
4: 那个送软装，
5: 100多平这么便宜啊。
4: 那就是说呢
5: 啊，
4: 那么我想省力一点，那就他们装就算了。
3: 娄师傅说，当时双方都是口头沟通，签合同的时候没有细看，签完字付了8万多。现在翻看合同，不对劲儿的地方不少，比如说合同封面就只有合作协议书几个字，翻开后抬头写着合作协议，没有看到装饰装修等一般装修合同上突出的关键词。进一步仔细翻看，

0: 那就是这边呢有两个餐厅，这一个餐厅柜，这边呢还有一个，那因为他们图纸上面是有的，
1: 意思就是说把你柜这墙面弄好啊。然后地板装上，然后所有钱都结清了。
0: 对呀、
1: 啊，他当时有这么个协议的。
0: 对，
1: 那你当时协议签字了吗？
0: 协议是签了。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签这个字呢？
0: 那因为他你如果不那个，他地板也不给你送。
1: 那当时字都签了，那不就代表你们两边已经聊好了吗？那现在又来找记者是这么个想法呀？
0: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认为他的这个合同上面，在一开始他这个合同就存在诈骗的那个。
2: 娄师傅表示，后续会考虑继续搜集证据，再继续维权。近日，南宁市武鸣区罗须镇双龙村一场田间纠纷险些升级，当地甘蔗基地无人机除草作业时，药液飘散，损毁了村民黄庆宝的苦瓜幼苗，双方因赔偿金额分歧巨大，各执一词，矛盾一度难以调和。
3: 那时候我是喊那老板，我说多多少少你自己最好要给我那个肥料钱、人工钱，
4: 只要是苗小，而且它也挽救得快，损失不是很大。现在意思说你也没达到绝收。
2: 双方诉求差距明显，互不让步。接到警情后，黄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动村干部介入调解。
3: 喊那个甘蔗地要5000块钱，后来那甘蔗地都给3000。那王警官，哎呀，我是反正我们也是丢弃，他也说4000块钱，后来我们也协商好，4000就4000了，哎呀。
2: 一场剑拔弩张的田间纠纷，在情理兼顾的调解中顺利化解，这也是黄志的民情手账里寻常的一起调处案例。在他看来，乡间邻里矛盾没有深仇大恨，大多是一时意气之争。
5: 我们大部分的群众都是讲道理的，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怎么样去讲道理，所以我们怎么呢？慢慢的跟他讲以后，他跟他指明那个四条路，他就慢慢的，伙计就慢慢的温顺了。
2: 每调处完一起纠纷，黄志都会第一时间复盘总结，将事发原委、处置方法、得失不足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50000余字的手写记录沉淀出一套贴合乡镇实际、适配乡村民情的矛盾调解工作法。
6: 不管是大事小事、邻里纠纷这些，把他这个群众事当成自己的事来一样来看待，所以这个他在这个调解的过程中也取得了群众的爱戴，可以说受到辖区群众里边的尊敬。
2: 黄志高效调处矛盾的背后，是武鸣区成熟的基层治理体系支撑。当地推行一警情三推送工作机制，联动公安、镇街、村居三级力量，对邻里、土地、债务等非警务纠纷分级分类处置，源头排查化解。目前，武鸣区13个镇均建成规范化综治中心，实现矛盾纠纷村级前置调处、逐级攻坚，从源头遏制矛盾升级。
7: 通过这套机制，大量矛盾化解在村主一线，重复警情降下来了，群众心气顺了，辖区也更安全安全了。
2: 如今，一警情三推送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在南宁全域推开，基层治理从被动接警转向主动治理。武鸣区综治平台累计录入矛盾纠纷1472件，已成功调处1194件。越来越多的乡间琐事、邻里纠纷实现源头化解，用基层微治理筑牢平安建设大平安。
8: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喂，你好。
10: 喂，你好。
9: 哎，黑庄派出所的，你住1号院、2号院？
10: 1号院。
9: 我正往你那儿走呢，马上到。
10: 啊，好。
11: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邻居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在给骗子转账汇款，反诈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12: 是您报的警
13: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12: 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11: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

0: 见时间。
1: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0: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2: 有什么损失啊？
1: 现在不知道呢。
0: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3: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0: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
4: 这个拼下来，这个
5: 就是这个，
4: 就这个，就这个，
6: 这是什么呀？
4: 这我不知道，删了吧，没用。
0: 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7: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3: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你了。
6: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2: 那就行呗。
0: 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8: 请输入密码，输完按静号键。输入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存在安全漏洞，请您修改密码之后再使用。
6: 别用那个了，你那个太简单了，想一个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六位数，别用同样的数字，那个有风险。
0: 随后民警逐条梳理宋先生的手机、银行、支付平台的交易流程。

0: 嘉玲知道吗？
1: 我嘉玲，我用王呀。
2: 跟你聊天是骗子，知道吗？
0: 骗子跟您聊天了。
3: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只是说取钱用于投资，坚称没有被骗。
0: 之前您到底给没给过他钱？
1: 我真没给过，发誓我真没给过。
0: 那他让你带着钱上这来干嘛呀？是给的不是？肯定是骗您钱的。
1: 因为这是头一次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原来一周前，张女士通过某平台认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称自己是一名正直可靠的转业军官，离异，双方可发展成男女朋友，共度余生。为了表示诚意，对方将自己的投资账户交给了张女士，让其代为操作。
1: 这是软件吗？我去做的，但是有点是老看着他那个就会赚钱，我跟你这一打听，几乎没有亏的时候，换什么什么美金或港币，或者用现金亲自跟他们那个集团的人，就是说换，然后兑换就好了，然后把你这个给你往这卡里打钱。
4: 嫌疑人会在日常聊天中点出自己通过等等原因接触到了一些投资的网站或者软件，将他们制作的这个虚假盈利的截图发送给被害人，让被害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了投资的高额回报，随后再利用双方的情感引导被害人自行地操作投资。
3: 看到对方账户每天都有巨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了，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张女士在两个银行多次取款共计85000元现金，准备投资。
1: 这钱人家给你拿走了，给你往卡里打不打，就是那个假的，你也不知道啊。
0: 那存八万是吗？
1: 有八万，八万你给我存定期一点。
5: 到期需要自动转存吗？
1: 嗯，是。
5: 好的。
3: 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分析劝导，张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随后民警带领张女士来到银行，将现金全部存入银行内。
6: 如果大家接到了96110的来电，说明你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7: 张女士所认识的所谓的靠谱网友、靠谱的网络平台投资、低成本高收益呢，实际上都是套路。要说这种骗术并不稀奇，此前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家住北京顺义的另外一位女士也差点被骗了。民警上门时，她正给骗子打电话呢。
1: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走吧。
8: 你取了多少钱？
1: 您走吧。
8: 你取了多少钱？
1: 您别给我这什么了。您赶紧走吧。
3: 面对上门进行反诈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显得非常不耐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被骗，还情绪激动地将民警推出了门外。
8: 那听我说，
1: 您别说了，你们都走吧。我没被诈骗啊，你们赶紧走吧。
8: 你没诈骗，钱呢？
1: 您走吧。
8: 钱呢？我们得看看
1: 钱。那是我自己，你赶紧的吧。
3: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称辖区内有居民正在跟电信诈骗分子通话，情况十分紧急。
9: 根据线索啊，我们只收到了关于事主的一张照片，我通过这个照片啊，发现了这个是我之前劝阻过的一个事主，然后我们就立即前往了该事主这个家中。
1: 我没被诈骗，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吧。
8: 你别退我，你别退我，你别退我，别退我。你不是没被诈骗吗？
1: 我没被诈骗，你们别影响我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赶紧走吧，你们别给我这闹了，我没被诈骗。你赶紧走，赶紧走。
9: 到事主家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啊表明了身份。事主对我们是十分抵触的啊，刚开始是一直把我们往外推啊，表示自己没有被骗啊，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自己的钱啊我自己说了算，我们这个肯定不能走，不把他劝醒我们肯定不罢休。
3: 由于张女士情绪激动，民警只能耐心与其沟通。
8: 这谁聊的？谁让你取这个钱的？
1: 这是我的朋友，
8: 都是在境外做诈骗的。
1: 不是啊，
3: 原来张女士遭遇了网络投资平台诈骗，骗子自称能带领张女士挣钱，在所谓平台投资，低成本高收益。为逃警方打击，嫌疑人还安排专人线下取钱。
8: 我们看着你钱确认安全了，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也是为你好啊，你准备要送出去？
1: 把我钱放哪儿了？
8: 我不放哪儿，我都看着你，看着你在你车里，我们就走。我们来救你了，你还觉得我们是坏人？
1: 我根本就没有被诈骗，
10: 这是我一个朋友。
8: 你那个朋友就是骗你的，你没见过他，
10: 不是
8: 网上的。
3: 就在。

0: 民警劝说的时候，张女士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对方来催促她出门交易了。
1: 你给谁打电话呀？
2: 你等会儿，我跟你长跟他说。
3: 说谁呀？跟谁说呀？我反正东西都过来了，你取这么多钱给谁呀？你是不是骗人家银行了？你取这钱是那个用途吗？还犯傻，还给骗子聊？你以为他跟你是好朋友，他哥哥妹妹的这么叫着？你别跟骗子聊了。
2: 我没跟骗子聊。
4: 到事主家中之后，发现事主已经这个穿戴整齐，然后拿着手机在与这个对方进行这个交流，准备出门进行交易。然后我们立即这个对事主进行了劝阻，然后及时核实了他当时要交易的情况，通过给事主做工作啊，事主承认说马上就要将这个车内的163万的现金交给这个对方。
3: 你这个钱出去之后只能打水漂，他不可能让你再提出钱来。你遭到电信诈骗了，你从你那账户里的钱不是操作错误，都是账户冻结。你出去这一笔还是让你再取钱，再下面还有一个套路，再套路你钱。每天跟你哥哥姐姐姐姐妹妹的这么称呼，每天暖着你心，暖你什么呢？暖你钱呢？你相信我行吗？我们是专门搞电诈的，打骗子的。正规的你看那个，不管是证券还是什么，你转账用的转个人吗？用的拿现金下线下交易吗？
0: 张女士今年40多岁，就在几天前，她在聊天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男子，每天嘘寒问暖，让张女士倍感亲切。对方说有一个网络平台可以带她挣大钱，并给了张女士一个账号。
4: 他这个是一个杀猪盘类型的这个电信诈骗啊，是骗取事主的信任。这个投资账号也是一个假的投资平台上的投资账号，事主发现这个操作对方账号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挣的钱啊比较多。
0: 通过对方的指示操作，张女士开始每天都有一些盈利，这让她觉得投资越多收益越大，于是想把自己的160多万元积蓄全部投进去，但是对方却说，大额投资必须得用现金充值。
4: 帮他分析这个事儿啊，投资的形式返利的比例太高了啊，再有投资的形式过于隐蔽啊，没有任何保证。
3: 你这个地址谁给你的？你从哪个转？你肯定是网站上来的。这个网站来的，
2: 就是人家给完我就删。
3: 但是这个地址是你发出来的，谁给你的？
2: 人家这是
3: 今天下午3:40。
4: 这个诈骗分子啊，首先是这个伪装身份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央企的内部人员高管，再包装一下自己的后台，让事主相信他有这个实力，让事主看到了只要投资本金够高，收益回款非常的快，以此来骗取事主的这个信任，然后进一步让事主开通账户，然后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0: 经过民警近10小时的耐心劝导，张女士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由于民警及时的拦截，保住了她163万元的存款。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非法的投资平台和投资软件以及投资链接都不要进行点击和登录，所有超出预期的投资回报都是被骗啊，希望广大群众不要给陌生人转账，也不要将大量现金交于陌生人。
5: 国庆假期刚过，咱们休息的时候，北京的铁路公安民警一直在岗，这个小长假多位旅客就是被北京铁警及时救助的。
6: 什么情况
7: 啊？他这个刚才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6: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7: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
6: 卡子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7: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6: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7: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0: 晚上10:50，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逻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发不适晕倒在地。由于苏女士晕倒时发卡扎破头皮导致出血，民警随即找来急救药箱，和车站的工作人员一同为苏女士进行了简单的包扎。随后苏女士慢慢恢复了意识。
6: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8: 头晕
6: 是吧？
7: 你
6: 头晕，那个
7: 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啊。
0: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在众人的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治及时，目前苏女士的身体已无大碍。2026年10月1日上午，石家庄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
1: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8: 七岁。没到七岁，差几天。
1: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对，嗯。
0: 民警到场后，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并安排专人等候引导，积极争取救治的时间。
1: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8: 从来没有。我带他去玩去。
1: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的。
8: 谢谢。
0: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打开绿色通道，迅速将女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
9: 出行时一定要评估好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老人、慢性病患者在出行时最好有家人的陪同。如果旅途当中突发身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以便及时开展救助。
5: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0: 国庆假期，北京人气拉满。10月1日国庆当天，天安门广场10.1万名群众现场观看升旗仪式。警方最大化开通安检通道，用好天安门快通、无包安检等措施，提升安检通行效率。在广场亮相的无人警务车可自主巡逻，也可为执勤民警提供装备支撑，还可向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服务，以科技赋能，守护群众平安游览。假期多项大型演出活动同步开展，警方以一馆一策、一活动一策为抓手，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音乐节、50000平米场地、田字形分区应对大客流，工体大型演唱会分区分色分门引导，确保观众快速定位入场通道。五棵松体育馆演唱会优化通行流线，警力部署随人流动态调整，从场内到场外，藏蓝身影始终相伴。10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气温仅有8摄氏度。一名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广东研学团孩子衣着单薄，瑟瑟发抖。正在执勤的通州分局民警王小泉见状，立即脱下身上毛衣给孩子穿上，自己则攥紧双拳，在低温中值守岗位。升旗结束，孩子归还毛衣，郑重向民警敬礼，民警也庄严回礼。一件毛衣，双向敬礼，定格了警民间温暖的双向奔赴。10月3日夜间，在北京前门东大街，两名外地盲人学生预约了参观天安门广场，但由于夜间大风干扰导航，迷失了方向。眼看广场就要停止人员入场，二人十分焦急。正在执勤的东城分局民警赵新阳发现后，主动上前一路护送，并多方联动接力引导，两名学生顺利进入广场，圆了他们国庆期间游览天安门广场的心愿。长假结束，在此提醒大家，分享美好假期勿在社交平台随意晒照片，照片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特别是不要公开发布

0: 嘛，你要十分钟要能来的话呢，我就跟拖车说让他回去了。
1: 好嘞，好嘞，好嘞。
0: 你要十分钟来不了的话，你就坦坦的，你直接上执法站就完了。现在51。
1: 好，好，好，好，哎，
0: 能来吗？
1: No.
2: 这辆车违停的位置是四环辅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这导致骑车人纷纷驶入机动车道，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3: 啊，我里边有车位，结果就昨天忙，它里边没车位，我就停这儿。
0: 对，
3: 进去喝了个酒，然后走的喝多了就没敢动了。是，平时也不往这停。
0: 喝酒不动车，这事儿没毛病。你违停的造成这样影响挺不好的。
3: 对，是，
0: 都得戒道行驶了。
3: 认罚。
0: 但凡谁借道行驶磕了碰了，跟你有一定关系。
3: 是
0: 啊，牌子这事儿呢，你有所准备，你这个你踏实的安上牌，你不敢停这儿，是吧？
2: 经过核实，车座上的临牌已经过期，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这辆车的正式金属号牌。
3: 我不是故意违法，真的
0: 是有意的。不，三项违法行为啊，首先是违停，但是你下来了，咱说了啊。再有呢，得办停证，无论说是临牌还是正式号牌，都得办停证。
3: 我马上就能办。
0: 嗯，那这会儿没办呀？昨儿你也没办呀？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停通行禁止道指示行驶，啊，100元记一分。再有呢，无论说是临牌也好，固定号牌也好，该怎么安怎么安，该怎么放怎么放，然后这边呢，该怎么贴怎么贴。啊，
1: 没有，
0: 连撕都没撕。
3: 我这头一回用这个，我也不太明白，这是
0: 基本上都头一回，因为这一下10分，第二回都是没有这机会再开车了。
3: 是，
0: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记10分，你本里有1分，11分，悬的呼着了。赶紧学好减分，该学回来。
3: 你体谅体谅，看分能不能少扣。
0: 体谅体谅，给你叫过来，你来了，所以这200不会没罚你啊。
2: 当天，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共查获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公司啊，向一家厂商定制了一批雷达监测车，验收时发现第二批车辆有质量问题，对方同意更换部分配件并给出整改方案，但是一直没有整改到位，请问我能直接解除合同吗？
6: 不建议直接解除合同。这批雷达监测车是按照周先生公司的特定要求定制的，具有专属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旦解除合同，已经产生的车辆往往很难另作他用，会造成资源浪费。根据民法典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做人可以合理选择请求修理、重做，减少报酬或者赔偿损失，而不是直接主张解除合同。既然对方已经同意整改并给出了方案，建议优先通过协商修补的方式解决纠纷。
4: 观众陈先生骑电动车拉着朋友出去玩，结果因为操作不当摔倒了，朋友面部受伤做了手术，交警认定陈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陈先生朋友当时也没戴头盔，还违规坐在后座。陈先生想问问，朋友在事故中要有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朋友确实需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一方面，根据民法典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外，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陈先生操作不当属于一般疏忽，应当减轻其部分责任。另一方面，朋友违规坐在电动车后座，没戴头盔，自身呢也存在过错。综合来看，陈先生需要承担大部分，但并不是全部赔偿责任。朋友呢，也要自身承担部分损失。安全无价，生命无价。遵守安全规则，不仅是对他人的负责，更是对自己、对家人的负责。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扫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讨论，
2: 我能不能保？
1: 讨论，
3: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1: 讨论，
2: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7: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4: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9: 只针对这些，只针对这些，
4: 还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7: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这个，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6: 与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2: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

0: 说呀，在谁家？我其实我教老太太，我说您在谁家呢？您就说谁好，都得好好照顾您，您知道吧？
1: 对，我也想纠结这个事儿，我也纠结这个。
0: 到我们家都哪哪看着都不顺眼，您知道吧？闺女也不顺眼，是这个媳妇儿也不顺眼。我说媳妇儿，您现在需要人了，需要人照顾了，您别老是这个老找毛病了，就老各种挑毛病，知道吧？
2: 你这个就是说跟老太太老念叨说这个老向着老二，老太太可能有点不爱听啊。你的爱人是王女士哈，你怎么你是觉得有点委屈吗？
3: 太委屈了，跟家里那闹着他们一点好都没有，不是看不上我。
4: 太委屈了，太委屈了。
5: 尽心尽力的付出，却得不到一句夸奖，这个局面让大儿子夫妇深感委屈，再加上弟弟的不理解不支持，导致大哥夫妇心中渐渐升起了壁垒。这个心结能否解开？母亲的赡养究竟该如何安排？
4: 我到这前了，我生活不了了，谁都不来要我，我不。
1: 感情上这份投入，他跟我对我一点爱都没，一点爱心都没有，现在就都是恨，我不知道为什么。
6: 我的意思，我愿意这样，就是各负其责。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林家父亲在他48岁那年因工伤去世，留下妻子王女士带着两个儿子共同生活。后来儿子们长大成家，王女士呢也进入了暮年。78岁的她被脑出血后遗症困扰了好几年，平日里只能依靠两个儿子轮流照顾，一个儿子家待半年，就是王女士现在的一种生活模式。
7: 而且今天这个矛盾主要还是关于林家母亲这个赡养问题。然后她前几年因为脑出血，然后现在有后遗症，也已经4年了。当时重病住院，然后也是两个儿子轮流照顾。后来就是身体稍微好一点，接出来了，就是哥哥那边提议一家半年这样轮流照顾，然后现在4年过去了，母亲那边就是主动打过来说是想要解决一下。
5: 原来王女士向第三调解室求助的目的是想结束自己的半年之约生活，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2: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伟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义文、医治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当事人呢是林家的老母亲王女士，欢迎您。您今年有
8: 70吧？
2: 看您身体现在不太好啊。
8: 不太好呗，就得一会儿功夫就有您做这功夫，脑出血，我就不行了，就不会动了，对吧？
2: 您这是后遗症了
8: 啊。
2: 哦，那现在需要人了。
8: 需要人呗，要不怎么上这来了呢？
2: 老伴儿呢？
8: 老伴儿死33年了。
2: 哦，您有子女没有啊？
8: 啊，
2: 子女有吗？
8: 子女俩儿子，就依靠俩儿子，没有闺女，没有老头子，这得这病就不行。就受罪了，就受罪了。
2: 俩儿子都不行，
8: 俩儿子
2: 指不上吗？
8: 俩儿子上班得归下儿媳妇儿去管，人家这家这儿媳妇儿谁愿意管我呀？谁愿意管这摊子呀？
2: 你跟弟弟，你们俩关系怎么样啊？
0: 好些东西就对他以前的好全都抹杀了，全都忘了。
2: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原来就有矛盾吗？
0: 没有矛盾，就从老太太有病以后，
2: 有病以后产生的隔阂。
0: 对，而且到我们家来，老太太老给他打电话，他老是提这房，我就说把这房要不然咱就搁置，有争议到老太太百年以后，咱们俩再解决这个问题。
1: 他就说什么都是应该的，这就是应该是我的。
5: 面对调解嘉宾，大儿子显得很委屈，他说母亲一贯偏疼弟弟，导致弟弟任性霸道，现在连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
2: 刚才老太太还有一方案啊，就是把那个房啊都收回来，5层
0: 我觉得
2: 不太好的，好的还给你们留着， 把五层收回来，他出租，然后呢付这个养老院的钱。
0: 这方案我不同意。
2: 你看，
0: 对，我就只有这个方案不同意，因为这房子不全是老太太的。
4: 那家人就说还有我的呢。
5: 鉴于五套争议房屋的情况复杂，调解团队开始从头询问。他们从当年的拆迁安置政策入手，希望弄清楚五套房的真正归属。
9: 您在2007年的时候，我看有。

0: 一套房子写在了您名下是吧？然后另外的两套房子呢？
1: 另外两套房子都是老太太的名。
0: 后来你们家里边又补了两套房子，在2010年的时候，
2: 对，
0: 这时候两套房子写在了这个母亲名下，
1: 也是老太太名。
2: 对，我们就有一套。
0: 那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在2006年7月25号，您刚才提供了一个补充协议，
2: 对，
0: 是吧？就是母亲现在认为您的其中有一套房子，您不是现在拿着两套吗？应该给母亲。您认为这种想法就是在您看来正确吗？
1: 不正确。
2: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前面那三套已经说好了，一人一套，是吧？后边这个是共有的。
3: 林家大哥认为，在家中拆迁安置的五套房产中，自己和母亲、弟弟应该各占一套，剩余两套则是母子三人共有。如今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就想一下子收回，这是没有道理的。
0: 那我想问您，您房子是不是都是父母建的呀？
2: 是。
0: 我就是现在想说的是，如果按您的思路，母亲有一套房子，你们哥俩各两套，您愿不愿意就是出一部分钱给母亲进行赡养？
2: 我愿意，
1: 出钱没问题。
2: 出钱呀，
0: 可以是吧？
1: 对，
0: 那你们愿意出多少啊？
2: 出多少根据情况、啊。
0: 每个月，
2: 这
0: 假如花费6000块钱，您愿意承担多少？
2: 6000块钱我就承担一半。
0: 好、哦、好。
4: 哦，就是各有各的理，他说他的理，我妈说我妈，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现在怎么弄都不行，老太太这全是戾气，对我一点好都没有。
3: 因为母亲的养老问题，也因为母亲要收房，如今的母子三人关系十分紧张，尤其是大哥与弟弟之间更是出现了深深的隔膜。
5: 刚才您说了，就说是哥俩好好商量，就把母亲就是养老的事解决好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5: 我想说咱们这个孝顺孝顺是吧，顺为先。你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房子，你也说了这个房子按道理应该是多少人的，等于大家共有的。
2: 对。
5: 但是现在母亲养老有需求，她有愿望，刚才这儿媳妇也表达了是吧，这个大嫂也表达了愿意出钱。
6: 不要钱，你说我告诉你吧，就弄不了他，到时候他没钱了，他说孩子上学，他媳妇有病。
7: 老大的意思就是这房子我租出去，然后收这租金给老太太，
1: 是这意思。
7: 老太太收回来我自己租那是另一回事，
2: 对，
7: 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5: 但是老太太心气儿上他就服顺了，
1: 不是，
5: 我是想说这个问题。
7: 据了解啊，王女士名下的四套房目前被林家兄弟分别出租，房租呢也归两人收取，但大儿子表了态，说母亲没必要收房，自己完全可以承担母亲一半的养老的花费。对他的表态，我们还是比较欣慰的，毕竟一半的养老费用已经有了着落。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将是林家的小儿子，他会做出怎样的表述呢？刚才我们听老太太说呀，对你啊和你爱人比较满意，说你们家轮半年的时候，他就哎住得挺舒心的，
2: 各路遛弯去，每天都想吃什么我给他弄什么。
7: 但是现在有问题，就是在你哥哥那儿住着，一个是环境不好，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因素，还一个呢就是跟那个叫嫂子吧，可能是看不惯，合不来，处不到一块儿。刚才你哥哥提了好几种办法，说你都不同意。
2: 不是我不同意，这个他愿意这么做，他可以去做去。他想租房，他可以想给我妈租个房，他可以租去。他凭什么他非得让我给他租去呀？
8: 你有没有条件？你跟别人说不着。你有赡养的义务，你有责任。
3: 提到大哥对母亲的照顾，林家小弟显得不以为然。同时，对于大哥所提出的几种赡养方案，他显然也不感兴趣。
2: 养老院，我自开始我就不大愿意去养老院。你两个儿子去养老院，我觉得不大合适这事儿。
7: 嗯，
2: 最开始我妈刚得病，她就说给我妈送养老院去，我就不同意。我开始我没让我妈上她那儿去，我说我养的，她一辈子都不容易，我应该我付出点东西，我给她付出点东西的。
7: 在你那儿住着舒心，那就在你那儿住不得了吗？
2: 这个是她提出来的，一家半年，她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她说一家半年。
7: 现在不是出了这个状况了吗？
2: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那你是这家的老大，你是不是应该你也得付出点什么呀？
9: 他说了，
8: 付出了，付出了，我不是付出了，
9: 需要钱。
7: 他说了，出钱出人出什么精力都可以啊。
2: 不是，我最开始说是什么呀？没地方就放我们家这儿。如果哪天要是实在倒不开了，你给来一天， 不成，一家半年，谁你到你那儿我也不管，到我这儿你也别管。
7: 哎，等会儿，
2: 这是他说的。
7: 他当时说不用，
2: 对，
7: 就是一家半年。
2: 对，我这有，他还给我发的微信。
7: 那现在提出来行吗？就比如说这老太太在你那儿住，
2: 嗯，
7: 偶尔有事儿了，让老大去。
2: 那不成，
7: 你看
2: 他现在跟我这样，我不成。
7: 那时候能行，这时候为什么不行、啊？
2: 因为他现在他跟那会儿不一样了，
7: 他这人变了。
2: 他跟我丁是丁，卯是卯，他哪儿都跟我较着劲。
8: 我不能老长期请假，一个月两个月我可以跟领导请假。
3: 林家小弟说，面对大哥所表现出的冷漠，自己深感心寒。现在他已经不愿再与大哥进行任何沟通，包括母亲的赡养问题。
8: 那会儿都挺好的。
9: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母亲，
8: 然后
9: 什么原因导致就是您之间变了？然后
8: 什么原因？他现在不愿，他从心里他不愿意管这事儿。
3: 出于对大哥的质疑和不满，林家小弟拒绝了大哥提出的所有赡养方案，坚持要半年一轮。但这种模式是母亲最为抵触的。作为儿子，小弟难道不顾及母亲的切身感受吗？
7: 你母亲刚才你看在场上你也看到了，
2: 嗯，
7: 哭得像个泪人，
2: 嗯，
7: 现在挺委屈，而且也挺那难受的，
2: 嗯，
7: 我们看着说实话心里也不好受，
2: 我也不好，
7: 在老大那儿住着，他确实不舒心，就是想呢找一个什么方案让你母亲安度晚年，
2: 嗯，
7: 我觉得你作为儿女，
2: 嗯，
7: 也应该考虑考虑，不要说认定了每家半年必须是每家半年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7: 啊，咱们得想一个办法让老人舒心的来度过晚年，所以刚才提出了几种方案，一种你母亲也提出来，她说想去养老院，
2: 我尊重她想怎么，她想怎么，
7: 哎，对啊，孝顺，孝顺嘛，不就顺着吗？
2: 我没
7: 找一个，你们哥俩找，你找他找都行，他愿意在哪儿找，老家说我在通州找，让老人试试，
2: 嗯，
7: 不行了再接出来呀，
2: 嗯，对，
7: 这都可以呀、
2: 啊、可以，
7: 不是说这一辈子就给他扔那儿了，
2: 对对对，
7: 啊，
2: 对，可以，
7: 我觉得可以找到折中的办法，
2: 可以，没问题，
6: 保证上敬老院。
3: 林家小弟表示，如果是母亲自己提出的要去养老院，他可以配合和接受，但是对于大哥所说的房子归属问题，他却无法认同。
7: 还有就是你们家房产的问题，
2: 嗯，
7: 现在你们哥俩是一人两套，
2: 嗯，
7: 是吧，
2: 嗯，
7: 出租，
2: 不是一人两套，
7: 有一套写在他名下了，
2: 对，有一套写在他名下了，剩下都是我妈的。
7: 但是刚才律师的解读你也听了吧，
2: 嗯，
7: 那个宅基地的拆迁它是有政策的，
2: 嗯，
7: 也不是都是你母亲的，
2: 嗯，
7: 这一点你认可吗？
2: 我不认可，这个房本身就是他盖的，就是
0: 您认为五套房都应该怎么分呀、啊？
2: 我认为都是老太太的，
0: 包括登记在哥哥名下的也是老太太的吗？
2: 应该是，因为他没付出一点，这全是老太太那会儿，那多不容易呢，盖那房那会儿，天天。
0: 听我跟你说啊，拆迁政策，你们原来的房未必跟新的楼房直接挂钩。
2: 嗯。
0: 然后其次呢，我想问一下，哥哥是在本村还有其他一处宅基地吗？就是你们在本村有两块宅基地是吗？
2: 嗯，对。
0: 母亲一块，然后他一块。
2: 对。
0: 是吗？
2: 对。
0: 如果母亲一块他一块，那他自己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2: 那会儿他才十几岁。
0: 但是那块宅基地是他的，是吗？
2: 那我不太清楚。
0: 啊，
2: 那会儿我更小。
0: 那我想问一下，那您认为开始分的三套房子应该怎么分？
2: 开始分的可以一人一套啊。
0: 开始分的三套房子应该一人一套。
2: 对。
0: 后来分的两套房子呢？
2: 后来分的两套房子全是用来养老啊。
0: 应该都是你母亲的。
2: 对。
3: 林家小弟对于家中五套房的认识显然与哥哥大相径庭，而这个冲突也令原本看到了成功希望的调解再次陷入了僵局。
10: 此次林家母子三人的矛盾不仅仅是老人养老的问题，其实和林家这五套房产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这么久以来的调解经历中，因为老人养老引发出其他矛盾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为人子女更需要考虑到想要解决此类家庭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老人安度晚年，而非为了房产争一时之气。
0: 那您的意思是
2: 房子要过来他去养老院，是去哪儿去，他想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7: 好，另外我建议你们家这个房子啊先搁置，等老人百年以后你们哥俩再分。刚才老大也说了，那个房子出租那钱拿出来给老人养老院使，这都可以啊。
2: 现在想把房子要过来，他想那什么，再说了 如果钱不够了呢，那可以卖。

0: 卖房子，
1: 卖房先卖那一层啊，不就完了吗？
2: 买一层，我市场上不够，我就买一层。
3: 就是关于房子的事儿，我知道你们一家三口肯定是非常关心的啊。房子是我们老百姓家里边的一个大格局，我们其实轻易不愿意给你们动的。但是啊，这个房子的事儿啊，您得看出谁主动谁被动的。我不觉得您在这个房子的事儿上啊比较主动。
0: 我没说主动啊，我一直也说没有我的，这全是我妈的呀。
3: 来来来，全是您母亲的意思。
0: 嗯，
3: 我往下推测一下，那不就是母亲去世以后那是俩人的吗？
0: 嗯，
3: 对吗？是这意思吧？
0: 对。
3: 均分的事儿，您有意见吗？
0: 我有意见。
3: 今天这机会既然来了，您简单说两句。
4: 调解现场，林家小弟坦言自己不同意与大哥均分房产，对于房屋分配小弟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0: 我现在就解决我妈养老这个事儿。
3: 所以您有意见不想说？
0: 对，
3: 我跟您说啊，刚才您哥哥拿上来一个东西啊，这个材料叫北京市耕地占用税纳税通知书，这个日期上面写的是1988年1月3日。如果这个耕地跟您家现在拆迁这房子这个地是一个地的话，他在这里边的权益有可能比您要主动。
5: 就是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事儿啊，像你说的，老母亲名下的房子现在我们就认为是老母亲的。
0: 对，
5: 我就是说把这个搁置，百年以后你们哥俩再处置，然后把他的养老问题先解决了。
6: 对，我也是这意思。
7: 那怎么处置这？
6: 别老说这房子的事儿，老说这房子，他一说房子，跟我妈一说，我妈得跟我打架。
7: 把他的养老问题。
6: 对，咱先解决老太养老问题不就得了？
7: 听老母
2: 说。养老是什么
6: 养老？出钱呀，
2: 一人一半儿啊。我也要他房，也要你房，一样。
8: 刚才你也说了，就说是妈妈说了算，是吧？妈妈刚才说了，想把那两套房子，五成的两套房子拿租金拿回来，自己来养老。用于养老，你同意吗？
0: 同意。
8: 同意。
0: 同意。
8: 啊，然后呢，妈妈也说了，想挨着通州近一点，搁您那儿选一个养老院。您是不是得考察一下呀？
0: 好。
8: 啊，这块儿。
0: 可以。
9: 老二，我跟你说两句哈。我刚才也跟你大哥说了，我说你希望他能积极配合调解。我也想跟你说，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对大哥有一些怨气，或者说有一些不满，但是咱们现在老人在呢，这个老人再怎么他也是他都是他的心头肉。
0: 是吧？
9: 所以咱们为了老人，我也希望你能积极的配合这个调解，好不好？咱不生气也不置气，不跟谁赌气，一切为了老人好，把这事儿咱顺利的给他解决掉，找到一方案。咱不惩罚谁，也不赌气谁，也不跟谁较劲。
0: 好。
4: 随着母子三人各自说出心中想法，调解工作也走到同台沟通这一环节。此次同台，他们能否心平气和地面对彼此，能否真诚理性地解决问题呢？
5: 他们啊都是好孩子，
2: 都
5: 挺孝顺的。刚才你这小儿子特别表达了，所以愿意遵从你的意思，你的意愿。所以呢，现在你当着俩儿子的面说说您想怎样养老。
2: 我想还要那个，那一家要一五层，我这个我不要他们钱，我上敬老院。
5: 还有一个问题，大妈，就是您老说五层这俩房子我收回来收回来，现在您谈不到什么收不收，这本身就是您名下的房子。
2: 对，
5: 所以您没有什么收不收，只不过是这两套房是出租也好还是怎么样，这个钱拿出来用于你去养老院的费用就得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们哥俩还得给我出，不得了吗？
2: 对，挺好的。
5: 等您百年以后，这房子他们哥俩再分去，您就不操心了吗？调解至此，我们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母亲的赡养问题，其实已经基本解决了。母子三人都同意养老院这个方案，也都同意由两个儿子分担费用。那剩下的事儿似乎就是去寻找一个合适的让母亲满意的养老院了，这应该并不难，难的是调解团队在此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挺棘手的。
6: 因为我们哥俩现在商量不了，你知道吧，一说话就打架。一共五套房子，老太太一套房，这一层归你了，三套是吧，老太太还有20多万块钱，你也知道老太太一个月还有将近3000块钱吧。
5: 那你想怎样都给弟弟。
6: 对，我就一分钱不要。
5: 那你让弟弟怎样？
6: 如果说你归我也行，我给养老太太养老送终，是吧？既然说咱俩说商量，将来要不然矛盾很多。

0: 你那意思给弟弟了以后你
1: 我就不要
0: 什么呢
1: 我就要
2: 没关系了
0: 就不我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就管了
1: 我该去看看老太太
0: 我们不支持这样啊
3: 不是看
0: 赡养老人是你的义务哦是你的责任
2: 对没错
0: 不是说这财产归了谁他就得全权负责老人弟弟大哥说这方案你怎么想
2: 我不同意
1: 该出我的那个钱我还出知道吧
2: 我比如老太太不是出钱的事儿你是态度问题
4: 看到兄弟二人再次发生争执调解团队果断终止了同台沟通直接为他们制定解决方案因为这一次调解的重点还是如何让母亲王女士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我觉得咱们这个调解的重点啊得放在这个老人的养老上
10: 对
9: 房产呢应该放在其次
11: 他现在就是想去养老院那你们就支持他去养老院比如说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去养老院花6000块钱你们出3000块钱
12: 其实林家想要解决母亲的养老问题最需要的注意的还是母子三人都不应该把争议焦点放在房产纠纷上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一点不论母亲是否有财产需要进行处理都不会改变而这一次的调解如果想要顺利母子必须放下对房产分割的执念
11: 说实话你们这个房子即使落在你名下也不见得全是你的落在母亲名下也不见得全是母亲的你们这房子还是混同的所以将来你们这个房子问题就单独去解决房子问题但是啊我觉得老人他有可能就是说在养老院住的不舒心了
10: 对
11: 不好了那你们还得继续的该赡养他赡养他对吧目前为止就是咱们要随着老太太想法她愿意去养老院咱们就是这种方案你们出一半钱弟弟出一半钱可以吧
10: 可以
4: 考虑到原有的赡养方案无法满足母亲的需求母亲的养老问题又迫在眉睫林家大哥率先接受了我们的调解方案此时对于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调解团队还在讨论之中
11: 老太太现在名下实际控制的只有一个那么因为全家没有达成分家析产的这么一个事儿房子虽然登记在老太太名下但不见得就是老太太的
9: 今天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哥俩现在都同意在通州找一养老院让老太太去试试
13: 养老院他们哥俩他
11: 评分对
14: 赡养的事儿现在去养老院这是老人的想法你们俩人现在也基本上都同意费用呢一人一半可不可以
15: 我不要的钱我就要我房一人一个5层
4: 眼看调解已经进入尾声 母亲王女士却突然提出自己还是要收房。
12: 敬老院跟房子没有关系，
3: 怎么意思？
12: 即使您没有房子，

0: 即使您什么都没有，
1: 就白住，
0: 儿子也应该养您。我说的是，即使您什么都没有，儿子也应该养您，对不对？
2: 不难看出，在母亲和小儿子心中，收回房子才是解决赡养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显然与之前先赡养后分房的调解方案背道而驰。面对这个局面，调解团队该怎么办呢？
3: 你跟弟弟，你们俩关系怎么样啊？
4: 好些东西就对他以前的好全都抹杀了，全都忘了。
3: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原来就有矛盾吗？
4: 没有矛盾，就从老太太有病以后，
3: 有病以后产生的隔阂。
4: 对，而且到我们家来，老太太老给他打电话，他老是提这房，我就说把这房要不然咱就搁置，有争议到老太太百年以后咱们俩再解决这个问题。
5: 他就说什么都是应该的，这就是应该是我的。
2: 面对调解嘉宾，大儿子显得很委屈，他说母亲一贯偏疼弟弟，导致弟弟任性霸道，现在连亲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
3: 刚才老太太还有一方案啊，就是把那个房啊都收回来，五层
4: 我觉得
3: 不太好的，好的还给你们留着，然后呢付这个养老院的钱。
0: 首先呢，他们邻家主要解决的我认为应该是赡养问题，因为赡养和财产是不挂钩的，老人即使什么财产也没有，但是儿女也必须进行赡养，去尽到自己的做儿女的义务。那关于他们家的房子问题呢，因为他们现在主要纠结于这个房子，我可以多多少少解释两句。他们家里边在2006年应该购买三套房子，这三套房子明确写明母亲和两个儿子各一套，所以这三套房子应该是每人一套的。后来在2007年的9月1号又写了一个证明，也就是村委会，他们以他们家人口众多，住房困难，所以再决定再补偿两套房。我认为后续的这两套房应该属于他们家所有人共同所有。根据法律规定，我认为老太太名下四套房子并不见得都是自己的。
1: 我又要我那个，
3: 行，
1: 我不要他钱。
3: 我们先解决您养老的问题，就是您去养老院，然后这个钱，不管是出租的租金也好，还是哥俩出也好，这个哥俩是同意的。首先这一点要保证啊，要赡养老人嘛，这是你们的义务。老大，你同意吧？
6: 我同意。
3: 这一点同意。小弟，这一点你同意吗？
7: 我不同意。
3: 刚才你不是同意吗？
7: 我是同意，那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应该就是我妈的东西。
2: 从最初要解决赡养问题，到最后主张房子分配，母子二人的改变令之前的调解方案难以推进。对此，调解专家也给出了善意的提醒。
8: 这个地儿我想说一句，阿姨啊，我必须得跟您说清楚啊，我们人民调解啊，它是依法调解，就是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安置的房产如何处置、分家细产的问题，我们是必须考虑的。不是说啊，写您名下，我们就是按照写您名下这个方式来办就完了，不那么简单。
3: 法律的归法律，亲情的归亲情，这个界限与区别始终是我们恪守的原则。最后，兄弟二人都同意母亲去养老院，同意共同承担费用，这个结果相当不错。小弟离场的时候还说，他会全力赡养母亲，也会对房产呢，重提要求，这也是他的权利。但我想说的是，赡养父母不能附加任何条件，这是法律，也是道德的要求。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走进顺义区这座普通的小区，一处不起眼的房间被开启，屋里的一切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能看出这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了。
10: 也是态度太强硬了。
11: 对，我这边给说着，那边给说着，这儿刚完了吧，我嫂子那边跟我这儿也那什么。
2: 就是这样一间闲置房，令穆家三兄妹困扰不已。他的存在恰似给穆家上下出了道难题。
11: 我说我谁都不站你们那边，我就站我自己这份那人嘛就齐了。你们俩也商量好了，你们俩不打不闹，咱们按亲情那人嘛。
2: 穆家的大哥、大姐和小妹三人虽是亲生手足，但从小不在一起生活。面对镜头，大姐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
12: 5、6岁一直在农村那儿长大生活，我们就说小的时候啊，互相之间的感情是

0: 的哈，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想这么多。后来成家以后，慢慢的都成熟了，哎呦，才那什么想这些。
1: 尽管儿时的生活环境不同，他们血浓于水的亲情却并未受到影响。采访时，从大姐与小妹的言谈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他们对大哥的感情。
2: 哦，您哥哥现在身体是怎么样？
3: 哎呦，我哥现在就，我哥也好好的，不会这样。其实我挺信得我哥的。
0: 我就慌了神了，都不知道怎么打手机了，就受不了，真的，一奶同胞嘛，是不是？
1: 这样的手足情深，却不料一朝风云突变。眼下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是不是之前还因为这个房子问题在那边跟他吵过？
4: 就是这回我不跟您说吗？我说你跟你哥是有亲情，他告诉我跟你们没亲情，没亲情了咱们还聊什么？
0: 因为他说那话不行，离谱。
5: 嫂子之前有些言论还让您对他有挺大意见？
0: 当然了，他要上场我不跟他说，我就说这个价格你要按这走，咱们签了字了，完事。
1: 这一边姑嫂二人的火气还没消，另一边小妹又提出节外生枝的新问题。
6: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7: 我出的。
6: 你出？怎么是你出呢？
7: 那都没钱，我也是借的，
6: 给了这个侄子了。
7: 对，
1: 我们发现虽说三家人彼此不满，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了对亲人的尊敬和挂念，这就是迈向和解的希望。那么该如何让一家人重归于好呢？
7: 小妹在那个90年去世的。哎
6: 呦，那她留下孩子没有？
7: 有，留下了外甥。
6: 哦，来了吗？
7: 没有，她那事儿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6: 都解决了，
7: 都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哦，
6: 你们二老还在吗？
7: 不在了，
6: 都去世了。
7: 对。
6: 那他们留下什么财产没有？
7: 就留下一套房。
6: 在哪儿啊？这房
7: 在那顺义建新北区。
6: 多大面积的？
7: 50多平米。嗯，一层。
6: 是谁的名字？
7: 一开始是我父亲的名字。后来我们就是经过法院调解，过户在我妈的名下。
1: 据穆家小妹讲述，早在父亲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7: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的。
6: 父亲先去世的。
7: 对，2016年去世的。其实他不有一个代位继承吗？
6: 哦，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有遗产分割的问题吗？
7: 有啊，就因为有这个代位继承要过户嘛，我们就先把他这个给解决了。
6: 把他先给排出去。
7: 对。
6: 那你得给他现金。
7: 对，给了他28万。
6: 这28万是从何而来呀？
7: 经过那个法院，就按那个当时的，就是房的20%。
6: 哦，当时的房价。
7: 对对对对，算的是应该是可能是算的300万，给他那个就算我爸的那个1/5吧，应该是。
6: 他当时也满意。
7: 满意，都
6: 也同意。
7: 对，也都钱什么的，我们都执行完了，都完事儿了。
6: 老母亲什么时候去世呢？
7: 是那个2020年1月11号。
6: 所以面临一个财产这个继承问题了。
7: 对对对对，
6: 那就你们仨分吧。
7: 不是，我们有个约定，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签过一个那什么。
6: 什么？是一个协议。
7: 对对对，给我姐呢50%，我跟我哥呢，我们俩是一人25%。
6: 这是谁的主意啊？
7: 给我姐姐提出来的，我们就同意了。因为她跟我母亲跟父亲一起生活，我和我哥呢，跟我爷爷奶奶生活。我
6: 们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也认可。
7: 对，认可。但是呢，我还有一小插曲，就是我这个外甥的事儿。
1: 小妹说，母亲在世时，三兄妹之间曾有过一份协议，约定遗产房屋的50%份额由大姐继承，小妹与大哥则每人继承25%。而此时，小妹的问题是，自己提前给付外甥的28万元该怎么解决？
7: 因为要不牵扯到他呀，我们是一人25%，他50%就齐了。可是有他这个呢，他这28万呢怎么分，我们就这点有矛盾。
6: 就是这28万是当时谁出的？
7: 我出的。也是借的。
6: 也是借的，等于是借了28万，当年给了这个侄子了。
7: 对，
6: 这28万那从这个继承这个遗产里边出吧。
7: 我觉得就是比如我姐不，她不拿那个房子的50%吗？她这个28万呢 呢，他也拿50%，我和我哥呢也拿50%，我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6: 都按这个比例分。
7: 对。
6: 我照哪儿，张老师？还款协议书，还款人写的是您，
7: 对，
6: 穆女士哈，
7: 对对对，
6: 收款人是他的外甥。
8: 哦、
6: 这个金额是，
7: 我们都签了，
6: 金额是28万元，上面已经明确写清了。
7: 嗯，对 对
6: 钱款已全部还清。
7: 哎，
8: 都全部还清、
6: 也就是说，
7: 对，
6: 穆女士一个人把这28万的这个。支付义务履行完毕，
7: 对对 对, 对、
8: 啊。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6: 日期是今年的4月26号。
8: 哦、
7: 对，都是今年发生的事情。
8: 那你这个大姐是什么意思啊？
7: 我大姐。
8: 她想怎么分这28万呢？
7: 嗯，到时候您再问她吧。
8: 你们没坐下来商量吗？
7: 我跟她也沟通来的，她也同意了。
8: 大哥呢？
7: 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
8: 大哥什么意思？你不清楚？
7: 我不太清楚。
8: 那现在是闹了什么矛盾了？
7: 我们什么矛盾都没。
8: 是没有矛盾，但是怎么不能往前推进了呢？
7: 就是他们两个就有点那什么吧，急了。我姐跟我嫂子俩人是那个话里赶话吧。
8: 有点小分歧了，可能。
7: 对对对对。
1: 对于小妹垫付给外甥的这28万元，穆家姐妹俩已经协商过，并初步达成了共识，唯独大哥一方的意见尚不明确。这位始终被妹妹牵挂却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哥，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8: 那你大哥什么情况啊？
7: 我哥呀，是好像应该是2003年，他出了场车祸，
8: 哎呦，
7: 他开颅手术，现在有点那什么，脑子不太清楚。
8: 那他的意思他能表达出来不？
7: 一句半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8: 主要是大嫂拿主意了，现在。
7: 那就是他呗，我嫂子弄他真不容易，这么多年。
8: 那他跟你这个大姐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吧。我觉得他们俩人应该能沟通，就是那个这28万。
8: 这28万是一个其中之一。
7: 对。
1: 在得知了大哥的身体状况之后，我们对三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有了基本了解，那些令他们深深困扰的心结，此刻正在渐渐揭开。
8: 还有别的原因？
7: 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这个那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意，那个把这房给卖了，我们就按就这份额分。后来这次也是我组织的，我说都聚到妈那儿去，妈那个房子那儿咱们说，说要是那什么能卖多少卖多少，一分不就齐了吗？
8: 对呀、
7: 来的我姐呢，不知道她一事先没沟通，她说那个这房子呢。我给你们钱，
8: 不想卖了。
7: 不想卖了。可是呢，就这价格，没说拢。
8: 怎么说不拢呢？
7: 他说就是，250吧。
9: 开始他还说240万呢，他说现在这房都落到240万了，赶紧卖吧。他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就给250万。后来正经谈的时候，我就说给270万，不干呢，我嫂子不干呀，他没原因。
7: 可是那个当时呢，我嫂子说了句，说我已经查了，说市场价，应该是那什么吧，310。
8: 310是吧？这是什么时候的呀？
7: 就前些日子的说，但是呢，说现在呢肯定到不了那么多了。但是呢，我也觉得是这个250万呢，我觉得有点低点儿。
8: 那你们现在去问问市场价是多少？问了吗？
7: 因为我离得远，我也没问。
9: 我说那你要300多，我绝对不行，接受不了。再说了，也没钱，这我还得筹去呢。
1: 小妹认为，大姐既然想自己掏钱买下她和大哥的份额，那应当多给双方留些商量的余地，而且对自己已经垫付给外甥的28万元，哥哥姐姐也要给个明确的说法才好。
10: 那就是说不用分比例也可以啊，就把房子卖了之后总款去掉28万嘛，就还给你。
7: 那不行，我这无所谓，我嫂子我本身就那个拿到25%，我要那整个从那个房款扣出，我就拿不到25%了。28万就是说我姐姐拿一半，我们俩拿一半，没问题。
10: 一会儿让律师再给你算一算啊。 那你我就想问您，这个比例的分配，他们俩不接受是吧？
7: 接受啊，
10: 28万也接受。
9: 我就不接受，我就那个什么，从那总额里分出去以后，完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再分这钱。
2: 投进的那一部分是给穆立
9: 登，给他呀，对呀，他垫付的。
1: 在28万元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大姐有些异议，她认为应当先将这笔钱从房产总额中扣除，之后三兄妹再按比例分配。可小妹担心的是，这样一来自己拿到的份额就不足25%了。
7: 我就不知道我嫂子什么情况
10: 啊，那就是等于这边不知道什么情况，那边已经说通了，
7: 嗯，
10: 是吧？大姐想要，你们给不给？
7: 给呀，
10: 是要按市场价是吧？
7: 对，
11: 说的这个什么先还你28万呀，然后就是大家再分，按照25%分。和直接分把25%、25%还有50%这样，然后就是说再让他俩给您钱是一样的，直接算一下就出来了。这个你放心，
7: 就主要是他们姐俩没问题，我这怎么着都行。
11: 你也别说没问题，现在你们主张这个大家争议不就是在这个房价现在是多少吗？您认为现在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呀？
7: 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
11: 那您能接受多少呀？
7: 278。
11: 278是吧？
7: 我感觉
1: 小妹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尽快完成分配，千万别伤了和气。她表示自己愿意在具体问题上继续协商，只是拿不准哥哥嫂子以及大姐的想法。
6: 哎，大哥呢？
4: 在外头。
6: 怎么不上来？
4: 他说话不清，他做了两次那个开颅手术。
6: 哦，那您现在能代表他吗？
4: 能代表，
6: 全权代表。
4: 嗯，
5: 您嫂子到时候会代表那个哥哥那个上场？
9: 不同意。
2: 但是确实我们这边也得考虑他的身体情况，所以就是实在不行的话，
9: 他跟着去，让他在外边等着，他别上那个什么现场去。
1: 对嫂子代表大哥参与调解的事儿，大姐似乎有些不满，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6: 对这两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4: 嗯，我就把这事儿给您重复的说一遍啊。嗯，说的那个大姐啊，50%，说你们俩呢都25%，这么说的。当时呢我就没说话，我就听着。完了呢说的还签了一个5项条约，我说这五个条约呢我没看见，是他大妹妹拿走了吧这张。我是挺生气的，完了我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搁下了。我说那咱们就该走就走吧。
9: 他应该见过呀，我复印了给我妈了，我说您给他们俩一人一份儿啊。
1: 因为大哥的身体不好，大嫂变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她不但要顾家，还要照顾体弱的丈夫。可签订家庭协议这么大的事儿，自己却被排除在外，这不禁让大嫂十分生气。
4: 就是你25%没通过我，而且呢，你说了这五条我也没看见，让我执行，你没让我看见我执行什么，我是生气了。得说那个一个人一个月，就是给老，给你们婆婆吧，就是轮班。第三个月我去了呢，婆婆就说，这个月该你们。我说行，那就让你儿子在这儿吧，因为我没看见条文，我不知道，我是生气了那天啊，跟那个二小姑子就说了，我不在这儿待着。没跟我说，没给我这个条文，我不知道都是什么。二小姑子给大小姑子打电话说，姐你过来拿那条让嫂子看看，看看的那个时候50%，两个25%。我说那得给人孙柏留出来，就说给外甥留出来。他们说没有，说他妈没赡养，他也没给咱妈生活费。
6: 等会儿我打断你一

0: 我毕了业以后在那村挣工分，我们家是盖房子，怎么提起是盖房子呢，我跟大队呢就管点事儿，管管出纳呀，还有广播员，村不大
1: 事儿呢，
0: 就是杂活点这活儿。我们上那村去的时候，那村给我们盖了三间房，知道吗？完了我问我妈，我说妈，我说人家都盖房，我说咱盖不盖呀？我妈说盖呀。后来就这么简单这么一说啊，就翻盖了。
1: 是老家出钱盖的？
0: 不是啊，您听着啊，
1: 谁
0: 正赶上那天说那年说盖房吧，大队就放树，知道吗？村边上一个大渠那儿都是这么壮的那个白眼那个杨树。结果我说妈，我说大队放树呢，我说咱们盖房，我说我耗点木头去，结果所有的木头根我都给耗上了，我们家盖房就给我拉家去，大队都没花钱。
1: 好，大姐啊，你这么一说我们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啊从小付出的多，所以呢跟父母提出来我多要点，我要50%。
0: 对，
2: 其实对于大姐这些年来的付出，大哥和小妹都很认可，他们也同意给大姐一半房产份额，只不过在分给外甥的那28万元的问题上，大家还有不同意见。
1: 刚才那两位说的你可能也听到了，他们觉得呢，您既然占50%，那这28万你也应该。
0: 我跟您说啊，他们要这样说啊，我就还那个什么呢，我要不然我就不说。
1: 你当时就刺儿了，蹭了吧。
0: 不是，您听着，我妈当时跟我们就说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我妈是怎么说的，要不我妈怎么会能签字呢，也没人胁迫她，我妈是这么说的。我爸爸当时说我们仨人坐着说的时候，是把这房给我，我妈跟背地里跟我说，说李欣，说这房不能都给你，说拿我那份给你，你爸爸那份呢得给他们分点儿。
3: 他说的正相反，妈跟我说的是什么呀，爸爸那份全给他，你们仨人得养我，我就把我这份给你们俩。我妈这么跟我说的，
4: 这我都不知道，我没听你，我真的我没听，我也没听老太太说，我也没听你说，我也没听她说。
0: 所以我说行，我说妈，我说我同意，我说因为什么呢，我说他们俩也是您的孩子，也是您的儿女，我说我愿意，我说我就要一半就得，那我妈那要给我，我比这不多吗？还加上我本人的，
1: 但是
0: 我已经让了。
4: 到后期我基本上两天三天我都跑一趟，第三天我要不到，老太太电话肯定就那种就打过去了。
3: 你
4: 可是从来没提过这个，
3: 跟我提来的，跟我提好几回呢，说我这个给你和丽萍，说别那什么，别回头你们俩再不赡养我。我说你放心，没有这房我们也养您。
2: 从小妹和大嫂的言语中可以听出，他们自认为对母亲也尽到了赡养义务，可大姐却不予认可，这一点或许是双方心结的起源。
5: 那这样问您，就是在这个房子当中是吧，您不是说都那一块堆儿的吗，比如说这房子别管值多少钱，然后先把28万拿出去，扣了之后剩下那些钱您占50%，您觉得这样合理吗，能接受吗？
0: 接受啊，
5: 没问题。
1: 但是那两位不是不同意吗？说觉得28万啊，也都同意啊。等于就是说28万先给拿出去，剩下的你50%，他们每人25%。
0: 对呀，
1: 这都能达成一致。
0: 我同意。
5: 他们之间理解上有偏差，他认为比如说扣完之后是不是我的比例就变了。

0: 那你跟这儿跟我哥一块儿坐这儿伺候伺候妈，不就做顿饭吃吗？
1: 嗯，
0: 我嫂子当时就跳了，我做儿媳妇儿没有义务，我特别不满。当时我是心里边真是火憋的什么似的，因为我妈跟这儿呢，我没一声没原因。
2: 原来大姐对嫂子的积怨也是因为一句话，这句话本是嫂子因自己被排除在家庭协议之外而说的气话，却被大姐当了真，由此才引出后面一连串的不欢而散。
3: 大姐，她那当时啊，刚才说了，也是因为生气呢。说有一
0: 再生气不应该伤老尖儿啊，咱们怎么说都行。
3: 说有五项条约没跟她说。
0: 五项条约那纸上写着呢，每人一份儿啊。
3: 都协议怎么写的？你跟我们说一说，都有谁的签字啊？
1: 这个协议他们写的是这叫分家单，然后签字的人呢就是他母亲和这个。等于是大姐还有大哥还有你那个二妹妹是吧，
0: 嗯，
1: 然后四个人签的。第一项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份额，然后怎么分割，50%、25%、25%这么分，然后底下就是老人的生活费，每个人要这个15号之前给500块钱是吧，还有日常的照顾，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就是谁陪护的这个期间谁照顾日常的开销啊。第四项是说值班陪护不到岗是自己想办法。第五呢就是看病的问题，看病的问题也就是说老人的这个看病开销三个人均摊，住院期间呢这个轮流值班，这就是你们那个五项内容约定的哈。主要是对于老人
0: 我爸没有收入必须得给他有保障。
3: 那定的挺细的，后来执行的怎么样？
0: 就是到我哥这儿卡住了嘛，后来对我妹妹就住那儿也不行，因为她睡不好觉，她身体就不行了，
3: 还是主要靠你。
0: 对呀，我呢孩子也我闺女怀孕月份一大了以后，我就得那什么过去伺候她，8个月的时候她都肿了，
3: 那现在主要矛盾就是这房价是多少了？
0: 对呀，
3: 你后来又去问了没有？
0: 对呀，
3: 现在值多少钱？
0: 现在270万。左右，
4: 270万他都没说，没有，他都没说这270万，
0: 没有。
4: 你要说了，我们也不那什么你。
3: 那你为什么要说250万呢？
0: 您不知道这个话是怎么来的
3: 啊？
0: 这不是说就正经当天跟他那么谈的啊，是那个什么，就说要处理那个房的时候，完了我妹妹就说那什么跟我说，说姐，说咱这房处理了得了，你瞅这房价掉的都掉到240了。我说什么掉到240？那段时间我确实没有瞧，因为整天带着孩子嘛，乱哄哄的。完了，我说那我就250万买了得了，就是这么随口，我们俩这么一说，知道吗？
4: 他说拧了，我们家那房，我说的是我们家北园那房掉的，
5: 你那房子小，
4: 对，
2: 真是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啊。原来这误会的开始竟是大姐听错了小妹的话，由此引出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双方互有成见，没能静下心来交流。
3: 不是你的这个最后的决定的，
0: 不是随口这么一说。结果那天谈的时候呢，我嫂子一拿出这个手机，这个价格300多万让我一看，我就不接受。
3: 嗯，你觉得太多了？
0: 对，
3: 卖不了那么多。
0: 对，我就不接受，我要那样的就甭谈了。嗯，我这人说话直。
4: 那太无聊的事，他不说这，我都不知道。这事闹的。
1: 那就找个市场价呗，就是多寻几家，
0: 对呀，
1: 弄一个平均价，这就是目前的市场价呀。
0: 当时
1: 这并不难呢。
0: 哎呀，当时他就跑了，开车走了。完了，我妹妹留下了，我妹妹就问我姐，那个什么，甭这样，你也激动，他也激动，说这事儿就没法说。你说一心理价，多少钱？我说要按现在这价啊，我说也就270万。我说到头了，这个270万啊，我跟您说啊，他们都没有给，没有照顾我，真的。现在来说
6: 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您不能说的说270还是250啊，您说挺好的，您有支付的能力吗？
0: 我钱都筹好了，我这儿借那儿借，我都攒上了，这钱现在卡是没带着，你们可以那给监管一下还是怎么着的？
6: 不是转
0: 都可以，
6: 查询这件事儿您是可以保证的。 可以让大家知道，对吧？
0: 我跟您说，我说话永远都是算数，你问问他们。
1: 刚才您也听了他们说的，那您觉得您现在这个想法其实跟他们可以协商，是吧？
0: 我这样一说，他们要是同意的话，就这么办，我绝对不欠着他们钱。完了以后，咱办完手续以后，把钱给他们，我到时候该。

0: 各户。
1: 大姐的直爽劲儿，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放了下来。当误会解开之际，也正是心结打开之际。
2: 你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是，第一，就是这个，这个房价定下来，
2: 哎，你刚才说了一个价270万，
0: 哎，对，都合适，都同意，
2: 啊、
0: 完了以后，再第二点呢，就是从这里边呢，把我小妹妹那孩子那个钱呢还给我妹妹，
2: 哦，28万，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三个人，哎，把这个协议签了，
2: 签个协议，
0: 哎，对，痛痛快快的，完了以后呢，我把款打给他们。
2: 好，
0: 就完了。大家
2: 刚才你那个二妹妹还提出一个诉求，就是说这个事儿解决了以后，还是好兄妹。
0: 那肯定的。
2: 那肯定，你有这诉求。
0: 当然了。
2: 你看看，您的诉求呢，我们弄清楚了。今天这个二妹啊和大嫂也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二妹和大嫂再次上场。
1: 在亲情与恩怨之间，大姐最终选择了亲情。哪怕经历了痛苦与误解，他们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家人。
3: 他应该一共给270，他先给出去28，那么他还剩242万需要给。242万呢，他占50%，那么除二得121万，也就是说他再支付121万。那也就是说，大姐现在一共掏了121万，加上一个28万是149万。大姐，您心里得有数啊？
0: 对。
2: 你们三个还用再算算吗？我们这儿
4: 不用，不用，
2: 有算算。
4: 你说呢，大姐？
0: 不用。
4: 嫂子，
0: 不用。专家算的对，
4: 哎，没问题。
5: 最后啊，就是算完了之后，你这个房子你落着，然后你跟你这个妹妹一共是88.5万，跟你嫂子一共是60.5万。
0: 好的，
4: 那5000的那个。
5: 这是给你们算出来了，至于你们说谁愿意抹零是吧，谁愿意让，或者说多给5000凑个整，那这不是更好吗？都是自愿的事儿是吧。
0: 我那个不还有一个一吗？给他们俩一人劈一半。
2: 哦，你看，
0: 给他俩一人5000。
2: 啊，这个
0: 我拿一个整，120那个。
2: 大姐，你觉得还用问大哥吗？大哥一直沉默。
0: 不用
2: 不用了，
0: 不用，不是我嫂子那个，
2: 不用。

0: 去世之时，家里就进行过一次遗产分配，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才埋下了今天不安定的种子。
1: 我父亲，是2016年去世。

0: 啊。但是偶尔的，就是领导这老闲着不行，年轻人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吧。啊，来一句台词儿。
1: 哦，来一句台词
0: 儿。对，大多数人没有台词儿，就群众角色啊。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演员讲究什么呢？浓眉大眼，
1: 都是高大全的形象。
0: 对，首先身材得1.8米左右啊，我1.78米，身材背影行。
2: 啊，对，嗨。
0: 但是这眼睛就耽误事儿了啊，浓眉大眼，但这浓眉小眼儿是吧？这眉毛一浓，这眼睛在哪儿？有时候找不着这事儿。啊，后来我呢想了想，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唱歌的。嗯，后来这个我就干脆我唱歌去得了，我在这儿待着我也没事儿干，是吧？这个后来我就考到这个中国电影乐团，78年到的那儿。
3: 当年王杰是考到中国电影乐团，似乎离自己的歌唱梦想又近了一步。但是当时电影乐团的其他人并没有很看好王杰时，而只是团里的谢丽斯觉得王杰时很有潜力。
4: 王杰是来我们团里考试，我就看盯上他了，盯上这个男生，觉得跟我能配，当时我就想，哎，这男生到我们团来可以跟我唱二重唱，当时我就心里有想法了，
0: 投了一票，
4: 啊，就无形中就给他打了满分，
5: 呦，满分呢，啊，
0: 这事儿我也刚知道。
4: 台长说，哎呦，他是演员，要入行如隔行如隔山，他是演员要到我们电影乐团来要适应一段，我就跟团里说极力推荐他，
0: 先让他拉大幕来吧。
4: 我们那时候唱女生小歌唱在台上以后，
0: 哪是帮着拉大幕，那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4: 笑眯眯的，
6: 没有人家王杰
4: 小眼儿笑眯眯的。那时候一大大嘛，他在旁边站着吃，他中间站嘛就给我们挤眉弄眼的，那个女生都高兴的要死，就是说真是特别好笑。
0: 真是夸我呢。
4: 他那时候的眼睛又小眼眯眯的，又笑的嘴咧着笑的。

0: 王杰是和谢丽斯组成了二重唱组合，但是唱什么受欢迎又成了一个问题。
1: 唱这个《九点零天》这些电影插曲呢，我们加一点自己的东西，就是把它变得更自然一些。
2: 没事，我们
3: 就是那个《九点零天》原来呀，原来的老在观众中的印象是，九九那个眼呀，就是这样唱的，
1: 是比较。
3: 那我们就是
1: 比较敞开。
3: 九九那个眼呀，天哪！

谢丽斯和王杰石的演出日益繁忙。就在那段繁忙的日子当中，有一天谢丽斯忽然感觉头晕的厉害。起初呢，他没太在意，只当作是自己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是贫血，直到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高血压。医生非常郑重地嘱咐他说，必须好好休息一周。回到家静养的日子对谢丽斯来说并不轻松，他常常感到天旋地转，只能终日躺在床上，连起身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有一天，他打开了自己家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歌曲。他跟着这首歌曲哼唱着旋律，忽然之间觉得自己也不晕了，仿佛好像自己的病一下子好了。

0: 当时我们那个磁带出来以后吧，就是卖的挺好的，就有很多人买不到。矮广路商场的一个老人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呀，说我那个生病住院了，我的这个病友啊，有一盘你的袋子，我特别喜欢，听了以后觉得这个精神好多了。啊，这个你能不能？你那儿能不能给我，我到时候给你钱。当时这个广东太平洋公司给了我跟谢里斯每人十盘袋子，234块钱啊，所以这十盘袋早就大家分光了，没有怎么办呢？后来我给他复制的，那时候就是双卡录音机嘛，这边搁一盘，那边唰一串，还有那快速的一倒，连封面都没有，给复制这盘。我这不白广路商场吗，干脆吧就给他们送到商场去吧，骑车送到商场，因为老太太还在住院，我就把那个磁带给那个商场负责人，我说这是你们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我说这是我给他生病了，说需要一盘袋子，我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原装的了，我说给他复制里边让他先凑合听着吧，这样呢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正好那天是3月5号，后来人家还写了一篇文章，这北京晚报还登了一下，说王杰石学了一封给这个病人送袋子，马上过两天不得了了，信全来了，说这个内容全是要袋子，我说坏了，我说这没有怎么。
1: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
2: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见海蓝蓝。
1: 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13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3: 蓝蓝的海水吹起了罗汉。
1: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4: 那年代磁带呢，可以说是青春的硬通货，谁要是获得了一本刚出版的磁带，那立刻就成为了伙伴们当中的焦点。听歌的过程当中呢，还自带一种非常郑重的仪式感，小心地将这个磁带推入到录音机的卡槽当中，等待那咔嚓的一声轻响，听完了 A 面还要手动翻到 B 面，如果不小心这个磁带绞了，就拿一支铅笔熟练的轻轻的卷动带芯，一直把它倒回去。这些动作是那个年代人人都懂的技术活，即便是音质因为反复的翻录而夹杂了沙沙的杂音，即便是歌页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那份藏在旋律里的悸动却始终清晰如昨。而在无数被歌声点亮的日夜当中，有一首歌仿佛是一扇通往青春的任意门，轻轻一推，青春的风便会扑面而来。

0: 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创作于1980年，由张梅童作词，古建芬作曲。古建芬说，这首歌的创作要归功于改革开放。1978年，古建芬在中央歌舞团工作，主要创作舞蹈音乐、民族器乐作品。
1: 第二个春天来到的时候，心花怒放，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憋在心里的话时间太长了，歌也太多了，所以呢就是有点好像啊绝了口似的啊，要把心里的歌唱出来。
0: 当时时代的发展势不可挡，年轻人追求时尚、追赶潮流的现象也在蔓延。古建芬觉得应该为他们创作一些表达心声的作品。一天，古建芬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首名为《80年代新一辈》的歌词，很快就谱曲完成，又改名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这首歌呢，我就想，第一，这个调不要高；第二呢，音域不要宽；第三呢，就是让他说着唱，亲切自如，自己给自己玩一把，啊。
2: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过二十年，我们难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灯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碰到了集体要靠谁，要靠

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为守望是心中可有。

当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这首歌的旋律还回荡在空气中，还在点燃着很多人的激情与热情。另外一种声音出现在了人们耳边，它更清澈，更直接，为那个昂扬的时代带来了不一样的青春独白。

0: 当太阳岛上唱响手机，
1: 华丽的电子音效，没有复杂的和声伴奏，甚至连麦克风都稀缺，考验的是歌手最本真、最纯粹的嗓音。正是在那年的舞台上，一位身着粉色高领毛衣、气质青春朴素的歌手，接连演唱了《太阳岛上》《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从那个夜晚起，歌手郑绪岚的名字就和这些旋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久久地回荡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中。
2: 一首好歌对于一个歌手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歌手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作品，而郑绪岚却是坐在家中幸运地等待着他从天而降。1980年，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原定的主题曲没有过审，王丽萍临时创作了《太阳岛上》。
3: 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来敲我的门，当时我在东方歌舞团单身宿舍，

0: 然后敲开门之后，他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我是作曲的，我叫王丽萍，然后呢，我有一首歌想请你看一看，唱一唱。当然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说啊，我是吗？我说快请进来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坐到钢琴旁边，他就弹一弹，然后说你试唱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试唱一下。试唱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特别特别急切。要录音，所以就马上就要录音，所以你赶紧看一看谱子，练一练，咱们明儿就录，就这样。然后呢，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唱熟这首歌，就是进了棚，就这样，这个我说这个生命当中就这样，这个歌呢就降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没想到呢。这首歌却是我的成名作。
1: 其实王丽萍在写这首歌，郑绪岚在演唱这首歌时，都没有去过这个位于哈尔滨的太阳岛。歌曲描述的情景使得大批喜欢这首歌的人们纷纷前往太阳岛，想一探它的美好，这也使得当年还很荒凉的太阳岛得到了发展和改善，变为了今日一个环境优美的大公园。意料之外的，这首歌为太阳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尔滨市政府也因此为王丽萍和郑绪岚授予了荣誉市民的称号。
2: 有一次呢，我在电台做节目，电台的主持人跟我说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趣事。有一天，他们家里来了很多朋友，大家在谈天说地、不亦乐乎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想打猎去哪里最好。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朋友一起搜索打猎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讲话的他的父亲突然高声地说，去太阳岛。那歌词里唱着，小伙子背上猎枪去那儿准行。可见这首歌在当时的影响力。但是呢，我也遇到了很多的不期的困扰，就是很多朋友听了这首歌之后，千里迢迢绕着弯儿的想着法儿的也要去看一下太阳岛，结果呢看完了之后有点失望。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听着这个歌去的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过太阳岛。但是呢，艺术和生活它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就是因为太阳岛上这首歌，现在的太阳岛却旧貌换新颜了。那么今天呢，在这里我再一次的把我的成名作《太阳

郑慧兰啊，她这个演唱风格比较细腻，比较清新啊。哎，确实，我觉得太阳岛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她唱的仍然是正本，就是这最该是这个样子的。到后来呢，我觉得了解之后呢，我觉得她还有另外一面，很缠绵的一面，比如像唱《牧羊曲》啊。

1982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而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也传唱至今，广受人们的喜爱。最初，作曲家王丽萍在创作的时候呢，是以河南豫剧为主要的元素。作品完成之后，也得到了导演高度的认可。然而，王丽萍并未就此交差，她是反复斟酌。

0: 少林寺使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它带给国人的已经远不止视觉上的愉悦，更多的是精神的亢奋。而对于郑绪岚来说，除了名声的飙升，还有经济的实惠。
1: 42.5毛工资的时候录一首歌，在电影里插曲，500块稿费，很多很多的。我试着攒到10,000元，怎么都没攒到10,000元过，所以没当成万元户。你钱来了，你不就得花吗？我有一个小冰箱，我有钢琴，我有煤气炉子，这些不都得拿钱去买吗？所以我们单身汉、单身宿舍里的人，所有的吃的都在我冰箱里，因为他们没有冰箱，都放在这儿来。我经常用我的煤气炉子做饭啊，大家一起分享，那种很快乐的单身汉的那样的生活。

0: 部电影公映，然后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还有好多的观众把您当成了是影片当中的那个女主角。
1: 对对对对，很多人就认为他就是他唱的，就是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我这个人和他这个人，反正是大家很
0: 不大分得清。
1: 对，然后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丁兰，然后见着我还说呢，没怎么变。然后呢，有的人呢就认为呢，就根本就不是我唱的，就是丁兰唱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弄来弄去的很多很多这种啊误解，就是误会，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证明了这个歌和这个音乐，还有我的声音气质，还有这个女演员的这个气质，它揉在了一起，它就如出一体，所以还是一个成功啊，成功。
2: 郑绪岚对自己音乐上的要求一直很高，但其实最开始学习声乐时，老师对这个学生并不是特别满意。1958年7月，郑绪岚出生在北京。3岁后跟随父母到天津生活，在一家人的影响下，从小有着艺术天分的郑绪岚一直有着对唱歌的喜爱。高中毕业后，郑绪岚开始拜师，认认真真地学起了声乐。
3: 因为小的时候呢，在家里母亲的这个遗传基因的艺术的遗传基因遗传给我们兄妹四人，我们都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家里的这种大的氛围也非常好，因为哥哥比我长几岁，他们就喜欢无线电，他又可以就是传一个那个电唱机，然后又收集了很多很多唱片，就我们家里面每一个周末都有一个音乐的晚会，就是附近的邻居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喜欢音乐的那天晚上。星期天的晚上会到我们家里来，用现在的话就是说一个音乐的家庭的一个 party。 然后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突然问我说，你想不想学习声乐呢？她不是学用声学唱歌呢。然后就开始学习声乐，在天津歌舞团找了一个老师，也是八竿子都挂不上的。然后我妈妈硬是跟人家攀，就攀来了这么一个。当时老师说，好吧，那听听你唱的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钢琴旁边，老师弹着琴就唱了。唱了之后呢，老师说的条件很一般啊，好像看着他好像是收不收这个学生都好像都对他来说都 OK，
4: 因为他们见的这样的学生可能比较多。
3: 是，然后说的不过，他的音乐感觉非常好，学学看吧。不是，确确实实他觉着我的条件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样子。我知道，就是说在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之后。

0: 老师突然跟我兴奋的说，我又收到了一个学生，哇，他条件真棒，哎呦，他真就那个眉飞色舞的跟我讲，当时我在想，他收我的是不这样啊。
1: 1976年，郑绪岚参加天津职工业余文艺汇演，获得了歌唱比赛第一名，开始在天津文艺界崭露头角。一年以后，当时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去天津招收声乐演员，郑绪岚抓住机会参加了考试。
0: 那个考官们一听，哎，说这个小姑娘那个声音挺好的呀，虽然她很青涩哈，但是呢，声音一听本质很好，而且呢，一张嘴呢就有乐音。就像我后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小街》，那个妈妈留给我一首歌的时候，当时那个导演杨延进嘛，就说郑绪岚唱个啊都是音乐，也就是说就是天生的这样的一种天赋比较好，然后呢得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很快的很就是好像没费什么周折的就进入了东方歌舞团。

当我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时光的长河仿佛悄然倒流，我们追随着歌声再次回到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那里有校园的早晨里清脆的读书声，有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当中豪迈的约定，也有牧羊曲里的似水柔情，更有风雨兼程的洒脱背影。这些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来的歌声从未真正的远去，青春或许会随着

0: 始的时候真的特崩溃，想让他干这个，想让他吃这个，但是他都不同意，我就觉得我血压蹭蹭的，就脑袋就嗡嗡的，就是一下就血往上涌，然后那种愤怒啊，摔门而去，砰的那一声，我差点觉得我们家门要掉了。我觉得我要是有血压高的话，我可能直接就容易就血管崩裂，就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个路上，我就眼泪就止不住的哗哗的流。我特别是惦念他，我特别想要去好好看护他，然后去看他，让他吃也好，让他做游戏也好，训练他也好，我都是做了精心准备的。然后到那儿以后，他不同意，不配合，最后没有达成这个目的。然后哭过之后吧，就想怎么办呢？你知道一般我从来不问他在这儿做了什么，吃了什么。我在这儿来只是会和他做我想要跟他做的东西，觉得在这儿只是最低的保障，就是吃，然后睡，然后比如说有人能够看着他不要跑往外跑丢了。
1: 你问我什么呀？
0: 然后所以就是其他的我都不会问。
1: 天高云断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飞汉。屈指形成二万，
0: 后边还一段呢，
1: 还一段。
0: 对呀、啊，
1: 我这不就是老了吗？年纪大了，这不脑袋不好了。
0: 不是，没事背这个，哎，没事背这个背的挺好的，我都不会背。我觉得我只有把自己调成理性的模式，我在这个漫长的照护过程当中，我才能走得更好、更久。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欢迎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名誉会长王军，欢迎王会长。
3: 谢谢主持人。
2: 同时呢，还有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张明辉，欢迎张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伟，欢迎您，王主任。
4: 大家好。
2: 还有刚才我们短片《守望者》当中的这个主人公，也是我们的守望者莫青老师，欢迎您。同时，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也有我的同事《守望者》的导演杜芳。
5: 张老师好，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0: 我首先得很感谢咱们这个节目啊，因为一般的这种健康节目关注的都是病人，然后请的一些专家，就是很少有关注家属的。但我觉得这一次呢，能够把这一个补上，我觉得是健康北京这个栏目做得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2: 我们也特别感谢莫青老师，您作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属，您也特别了不起，向您致敬。其实您看，您用您的方法在帮助您的母亲，但是最后一句话又触动我。您说其实您特别想理性一点。
0: 我的理性源于我想要很好的生活。得什么病这个事情谁也决定不了，但是呢，我们不管得了什么病，我们都是要继续生活下去的，对吧？我能很好的生活，还能很好的照顾我的母亲，这是我一年半思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属就是缺少的这么一个思考，就是他们会陷入了照护的这个困局当中，就没有那个精力再去思考这个出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才算最好的照护。
6: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理性的家属，要比感性的可能要对他自己要好一点。就像我们当医生的看病，很容易跟病人这个共情，那你这个医生是当不下去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医生怎么这么冷漠呢，是吧，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他道理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莫青老师这样做我是非常赞同的。当然不同的病人他的表现不一样，相比这几位老人，我觉得你妈妈这个状态还算是不错的。
0: 对，以前我一直是让她独立生活的，就我妈妈一直是独自生活，直到她，我发现她这个时间概念没有了，我们才把她送去养老院了，因为她会不知道什么时间该吃饭了，
7: 分不清这种时空观念了。那么这时候一般的就已经到中度阶段，中度阶段她是完全不能自理的，就是她呢要让她一个人去生活，他这个吃穿住行没有办法去打理。
5: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过王会长。当时，一见面，莫青老师跟王会长就是介绍完母亲的基本情况之后，王会长问了莫老师一句：“ 说

0: 您还会经常拥抱您的妈妈，跟她说我爱你吗？
1: 因为我从来都没说过，我从来都没有，
2: 从小到大没有说过。
0: 嗯，但是当时王会长的回答特别戳我。
2: 王会长您怎么回答的？嗯，
3: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不是就做阿尔兹海默的吗？我也在临床做过，就是那个记忆门诊，那个要求就是每天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阿尔兹海默病啊，它是一个大脑性的疾病哈。如果说病变部位在大脑，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但它是接受声光电和感情的，它不是就接受 chemical drug， 它不是就接受一个化学药物的。我们现在搞成了就是得了病吃药去吧。那现在很多家属也会觉得，我已经给他吃药了，我还能怎样？他能够唤醒他很多就是从前的记忆，而且能给他一种被爱、被保护的感觉。
1: 我觉得我只确实会在他表现好的时候才会给予。
3: 不要这样。对阿尔兹海默病人三不原则，对吧？就是不争论、不纠正、不对抗，你就夸他。你能怎么夸他你就怎么夸他。
4: 有一年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提出来一句口号，就是给生命呢两端同等的关爱，就是说呢，你像照顾孩子一样去照顾老人，这个要有这种心态，那么你就会让老人呢更加的这个幸福。那这个也是一个照料的一个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也是一个小诀窍吧。
2: 也送给屏幕前的您哈，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爱和拥抱是非常好的疗愈啊。刚才莫老师对于母亲的这种训练，我印象挺深的。从专业角度来讲啊，莫老师的这个训练方法，对于这个妈妈的治疗会有帮助吗？还是说只是我们作为患者家属的一种自我的心理安慰呢？应该有点帮助吧？
5: 我觉得肯定有帮助。这种交流，我觉得老年人他这个大脑的这个退化，跟这个寂寞孤独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2: 是吧？哎，
5: 交流啊，对话。
1: 从2008年到现在18年。其实我的这个训练我觉得还是很低端的，就是它没有系统性，也没有记录，没有数据。就比如说其实我现在是特别需要就是有那种医学的那种可以观测到这个他大脑
2: 里的变化，
1: 情绪，对情绪的波动的这种仪器来监测它。
2: 现在有这样的手段吗？比如说
4: 是有，
2: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以观测到大脑的改变。
4: 观察到大脑的改变呢我们很难，但是情绪呢它外在的表现呢我们是完全可以感知到的。开心不开心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对于一个认知功能的这种训练或者老人的照料呢，这是一个日积月累慢慢的累积的过程。如果说你想靠一天一次或者就是一个月的这种时间让他有一个质的飞跃，那是不现实的。轻度痴呆的老年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一种让他给他制定一个认知训练的这种任务，每天呢给他训练半个小时，或者就是用一些电子产品让他给他监督他的完成。我们在后台可以观察到他今天的训练的分值是多少分，然后明天根据他今天的训练的难易程度给他适当的提高。那么再进一步呢，我们就通过这种叫视空间的一种构象，三维立体的这种视空间构象一种训练模式。比如说他戴上这个三维眼镜以后呢，他这个模拟的这个环境，今天我就在这个厨房，我今天就要今天的任务就是做饭，我今天要做土豆丝，我先要拿土豆，然后呢再去做，再去炒，这都是一种叫场景训练或者就是任务训练。那么到重度的时候，他就很难去再进行这种认知训练的模块来干预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用一种干预疗法，比如说香薰。通过一些味觉的刺激，然后呢让他安静下来，比如说音乐，比如说他要喜欢听京剧，那你就每天给他放点京剧。那么通过这种音乐疗法呀，或者就是抚摸疗法呀，或者就是跟他家属的这种照料语言的疗法呀，安抚疗法呀，按摩呀等等，这都可以让他逐渐的提升他的这种认知功能，然后呢让他减慢这种认知减这种下降的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这种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生和发展。
1: 就您说的那个轻症的那个训练的那种模块，我是给我妈妈弄过的，但是这个模块让我非常崩溃，就摔门而去。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这个模块吧，它是训练这个，然后它每一个游戏设定2分钟，

0: 你在这两分钟完不成就是零分儿。
1: 嗯嗯，
0: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我本来是定了90天的，我到60天的时候
2: 受不了
0: 了，我先崩溃了，我说我不弄了。
2: 所以莫青老师他现在自己换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给妈妈做训练。
3: 这个是也是，
0: 但我这个没有系统，
3: 这个没有
0: 就没有评估，
3: 对，
0: 就
3: 这。我们在认知训练的时候呢，一般的我们会围绕着他的认知域来进行干预和训练。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的认知域呢，分为6大认知域。认知域第一大认知域呢，就是记忆力。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认知域，他的记忆力下降。刚才背诗词，我看老人背的就很好。那么你每天给他训练他有一些任务，这是一个记忆力的训练。那么还有其他的，像一些计算力的训练，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这种时间空间定向力的训练。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训练模块让它整体有一个提升，否则的话呢，它这样的训练起来呢就是非常的不完善。
0: 我们这个养老院其实是很公立的那种了，就很便宜，但是它环境什么设施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的，它还7000多，而且我妈她的照护的程度还不是特别的高。一般来说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养老院的收费都在12000起，12000。那我妈妈的退休金也不过才6000块钱，
2: 这也是一大困境啊。这个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
4: 跟踪的三个家庭里面，莫青老师是这种情况，然后孙涛老师家呢，他是因为他爸爸年纪也大了，必须要有一个住家阿姨，然后来协助他照顾老伴儿。然后他们家那个阿姨大概一个月的费用是在6000-7000。肖叔叔呢，是他考虑过说要住养老院，但是因为春燕阿姨是离不开他的，能够收治春燕阿姨的这种养老院，他们两个人的费用大概是在24000-25000。
2: 你看，
4: 他说
2: 如果是两个老人，
4: 我们两个退休工资是完全不支付不了的。
5: 对，2018年是不是贾主任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中国人均的那个患者的花费是13万吧，
2: 是一年是吗？
5: 一年的
2: 患者，
0: 现在而最新的数据是18万，
2: 又涨了
5: 18万，涨了
0: 18万。
5: 然后这其中30%呢是医疗费用，其他2/3是非医疗支出费用。那我们全中国的患者的总支出大概是10000亿，就是挺大的一个数。如果我们的病人再到2050年再翻倍的话，那看看是个什么样？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目前为止大家都翘首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好药，那个药能够把这个病给控制了，或者说是给灭了。那当然是我在跟莫青老师说，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到明年，你要等到好药出来，因为我知道明年起码有一个好药。
2: 彼此需要，
1: 其实这个人需要工作，当一个人闲下来，
0: 有机器人了，有机器人。
1: 对啊，我们顺这个话题，将来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机器人越来越发达，重体力活、危险的活都不需要人做了，物质极大丰富，这个人剩下来干什么？绝大多数人就会进入到病态啊，严重的代谢性疾病跟心理性疾病，它的根源就是人失去了他的价值感，他跟外部能量信息不能交换了，这就是很多慢性病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根源。所以说这个我们以前说劳动最光荣是吧，人一定要去劳动。你看中国人有个特点呢，这个老年人只要在农村待过，不管到哪里他就要想办法种上地，
2: 干农活，
1: 包括到美国去弄上这么一块小地，他要把菜这个种起来，这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但是在城市里老人他就没这个条件，他干什么呢？不需要看孙子，
0: 他就
1: 不需要做饭，
0: 他就捡垃圾，
1: 对，
5: 垃圾就垃圾生病了，
0: 对呀，
5: 那时候已经生病了，
0: 他就放家里，然后一堆，
5: 这就是早期症状。
1: 所以说我们是不能等着这个人出现了症状才去解决问题啊，我们了解了这种他的一些逻辑，我们要想办法去传播一些这个理念，
2: 就是还是要让老人有事儿做，
1: 一定要有
2: 喜欢的事儿，让他有意义、有成就感。
3: 2024年呢，这个在这个《柳叶刀》杂志上就发布了关于14个风险因素可以预防痴呆的风险因素。那么你要做到这个14个预防风险的这个因素之后呢，可以让痴呆的风险降低45%。而在中国的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要把这个14个风险因素做好以后，能够把痴呆的风险。

0: 降低60%，就是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在中国的这个排名前三的占比风险里面，第一个是叫低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不够，脑的储备知识量少，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就是一个社交活动减少，就是他没有社交，所以这个就容易导致痴呆的发生和发展。
1: 我的这个带阿生存啊，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词：集体、入院、治疗。这患者他需要同伴，这样的话呢，他们交流会比我跟患者交流要顺畅的多，因为一个说什么了他也没记住，另一个听了他也忘了，然后他俩就可以就一个话题无限循环的聊，很好。从家属层面来说，我也需要同伴，因为我有很多的时候觉得很孤单，有很多事情我需要商量，这个怎么办。第三个，从经济学上的角度来考虑呢，有一个词儿叫做家庭规模效益，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两个人生活，他的生活成本是相对来说高的，如果6到8个人生活，他的家庭成本每个人的平均成本是低的，这是第一个要改变的生活方式，是要叫集体生活。第二个叫入院生活。入院是什么？不是住院，是入院，是入到刚才就是张教授说的那种乡村的那种小院儿。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院子里还可以有花，有一个角落种点花，有个角落弄个菜，这是我说的入院。而且乡村呢，我觉得它风景也好，空气也好，而且节奏也很慢。第三个是治疗生活，这种治疗就跟刚才咱们说的似的，就是会利用乡村的这种这种地理条件，还有这种人文条件，采取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什么您说的这种花卉治疗啊、农事啊、种菜呀、有什么音乐疗法呀、认知训练呀、运动啊，大家有同伴相互帮助，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这是我最理想的方式。
2: 我刚才听莫青老师讲他的这种系统照护哈，我们脑子里好像萌生了，就出现那种画面，他理想当中这个照护模式在现实当中能够实现吗？
3: 我是非常赞同的，而且我也在实践，只是考虑到阿尔兹海默如果聚集上10个人，现在这个力量不够，所以说我先从一些其他的慢性病、老年病这个开始。它不是臆想的，它不是臆想的。
1: 我是家属的真实需求，
2: 是的。
3: 一个是真实需求，对，西方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一些实践，只是国内还没有开始。我想未来，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模板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就有可能去尝试，也包括阿尔兹海默，就像莫青讲的这种模式，我想一定是。你什么时候退休？你可以带头，我们去组织这个。
2: 莫老师要充满希望，要等待，一定会实现。
1: 我不是等待的那种人，
2: 我肯定是要自己去积极的、主动的去创造，
1: 去尝试各种的方法，去寻找各种途径来实现这个事儿。
2: 王主任，您听完刚才莫老师讲的，作为医院，这个肯定您是不是在心里窃想？哎呀，这个事儿我们医院肯定干不了，是吗？医院只能有好药。
0: 其实这个
1: 我们特别需要医院。
2: 对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莫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照料老年痴呆的。抱团养老模式，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将来呢我也非常期待着能有这一天，能够让更多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能够进入到这个环境，同时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最好还能配上1到2个相关的专业的医护人员，
2: 那必须得有啊，必须得有啊，
0: 就能够把这个环境能够更加完善，更加的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获益。这种模式我觉得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进，我相信这一天应该会到来的。
4: 我们要向这个这么勇敢的不放弃的家属
2: 致敬。
1: 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医疗团队就可以拿我们做实验啊，然后咱们早日攻克这个阿尔茨海默。
2: 我想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深度探讨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包括家庭他面临什么样的困局，我们又找到了什么样的方法去更好的破局，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跟屏幕前的观众分享的？
4: 我觉得家属需要准备好的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管理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长期的管理的这种决心，因为这个事情就靠你了。那这个病的真正的治疗包括 重要的因素就是爱，这个爱是不能少的，它是真正的保障。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家属能够坚持，坚持到胜利那一天，让我们的亲人能够一直活到那一天。我也希望医院啊、企业能够把真正有效、有治疗治愈效果的药能够开发出来，使这个病能够很好的能够控制，能够治愈。那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3: 我想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这个患者的家属以及其他老年病的这个家属提一个建议：老年人这个胃肠道代谢很慢，他的这个运化机能啊偏弱，我想要从解决饮食、疏通这个大便这个着手。只要是胃肠道保持通畅，人的身体的机能甚至会实现一个逆转，也包括阿尔茨海默，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
0: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如果我们提前去发现这个疾病，给他一定的这种治疗方法的干预，就刚才像莫老师说的，能够带阿生存的时间就更长，能够生活质量更高。除了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本人以外，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家庭，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照料者，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付出和他们内心所承受的这个压力。
1: 作为家属，我希望告诉所有的患者家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如果你也是这样想法，跟我有同样的想法，那咱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先谈，先相个亲，先谈一谈，看是不是能够一起生活。
5: 其实走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让我最难受的，并不是说这个患者本身他遗忘了什么，是这个疾病背后的这个照料者，他不敢忘。不敢停，不敢倒下。所以其实我想说的跟王主任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疾病本身，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到背后的这个不敢倒的人更多的关爱与照顾。

0: 访问，
1: 我能不能保？
0: 访问，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访问，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0: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7: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8: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9: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4: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
10: 只针对这些，
5: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4: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穿它。
0: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月夜月

0: 力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小时候，木子还，人心暖。
1: 这一年他有盼望。
0: 从前的神，
2: 一眼定什么？
0: 从前的事儿，
3: 这叫超短裙啊！
4: 你落后啊！
0: 从前的坎儿，
5: 打破铁饭碗。
6: 辞职了，没下。
0: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7: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年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1: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0: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2: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0: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3: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俗话说，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山药枸杞炒牛肉，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在这个季节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
5: 寒露时节夹凉夹燥，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通过上肢大幅度的动作来牵拉到我们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其次呢，通过频繁的转头动作以及屈伸脖子的动作呢，来刺激大椎穴，调动人体的阳气。
6: 好问，
7: 我能不能保？
6: 好问，
8: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6: 好问，
9: 一查就果然是。
10: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1: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9: 有的，有的。
12: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3: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4: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9: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
14: 只针对这些，
11: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10: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穿它。
12: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
19: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比天还蓝蓝。
0: 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13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14: 蓝的海水起了落痕。
0: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旋律似乎格外的鲜明响亮。歌声响起，熟悉的旋律仿佛时光的纽带，连通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和年轻的自己重逢。那里有破土而出的向往，有真挚朴素的情感，这些歌声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标记着时代前进的足迹。

这首由王杰时演唱的《莫让年华覆水流》是1980年的纪录片《莫让年华覆水流》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和这首歌曲当年曾红遍大江南北，激励了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青年人。影片选取了当年上海市十位身处逆境奋发向上的青年，他们有工厂工人、医院杂工、公交司机、动物园饲养员、舞蹈演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理想主义的光辉在他们的生命中闪耀。

0: 小高珍惜时光，充实自己，不怕有的人嘲笑他好高骛远不务正业，坚持业余时间自学英语，翻译了近十篇有关缝纫方面的资料。上海科技情报学会打破了年纪轻无资历无学历无技术职称的条条框框，破格吸收了高艳敏为会员。
1: 对于王杰时的歌声来说，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和谢丽斯的合唱歌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歌声可谓是家喻户晓，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声音演唱了许多校园歌曲，在青年中广为传唱。别看当年王杰时有个好嗓子，但是他走上唱歌之路并不顺利，他也曾在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迷茫。
2: 我呢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
3: 哦，
2: 哎，专业
3: 哦，您不是学声乐的？
2: 对，这个学的是表演。后来我毕业以后呢，就是分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剧团
3: 啊，
2: 在那儿工作了两年。说实在的，我就是一个这个没有上过银幕的电影演员啊。但偶尔的，就领导这老闲着不行，年轻人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吧。
3: 啊，
2: 来一句台词儿，
3: 来一句台词儿。
2: 对，大多数人没有台词儿，就群众角色啊。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演员讲的什么呢？浓眉大眼，
3: 都是高大全的形象。
2: 对，首先身材得1.8米左右啊，我1.78米，身材背影行。
4: 啊，对，嗨。
2: 但是这眼睛就耽误事儿了啊，浓眉大眼，但这浓眉小眼儿是吧？这眉毛一浓，这眼睛在哪儿？有时候找不着这事儿。啊，后来我呢想了想，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唱歌的
3: 啊。嗯，
2: 后来这个我就干脆我唱歌去得了，我在这待着我也没事儿干，是吧？这个后来我就考到这个中国电影乐团，1978年到了那儿。
1: 当年王杰是考到中国电影乐团，似乎离自己的歌唱梦想又近了一步。但是当时电影乐团的其他人并没有很看好王杰时，而只是团里的谢丽斯觉得王杰时很有潜力。
5: 王杰时来我们团里考试，我就看盯上他了，盯上这个男生，觉得跟我能配，当时我就想，哎，这男生到我们团来可以跟我唱二重唱，当时我就心里有想法了，
2: 投了一票，
5: 啊，就无形中就给他打了满分，
6: 哟，满分呢，
5: 啊，
2: 这事儿我也刚知道。
5: 团长说，哟，他是演员，要入行如隔行如隔山，他是演员要到我们电影乐团呢，要适应一段，我就跟团里说，极力推荐他，
2: 先让他拉大幕来吧。
5: 我们那时候唱女生小合唱，站台上以后，
2: 哪是帮着拉大幕，那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5: 看着他就笑眯。

0: 王杰是和谢丽斯组成了二重唱组合，但是唱什么受欢迎又成了一个问题。
1: 唱这个九点零天这些电影插曲呢，我们加一点自己的东西，就是把它变得更自然一些。
2: 没事，我们
3: 就是那个九点零天，原来呀，原来的老在观众中的印象是，九九那个眼呀，就是这样唱的，
1: 是比较。
3: 那我们就是
1: 比较敞开。
3: 九九那个眼呀，天哪！

谢丽斯和王杰石的演出日益繁忙。就在那段繁忙的日子当中，有一天谢丽斯忽然感觉头晕得厉害。起初呢，他没太在意，只当作是自己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是贫血，直到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高血压。医生非常郑重地嘱咐他说，必须好好休息一周。回到家静养的日子对谢丽斯来说并不轻松，他常常感到天旋地转，只能终日躺在床上，连起身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有一天，他打开了自己家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首歌曲。他跟着这首歌曲哼唱着旋律，忽然之间觉得自己也不晕了，仿佛好像自己的病一下子好了。

0: 当时我们那个磁带出来以后吧，就是卖的挺好的，就有很多人买不到。白广路商场的一个老人啊，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呀，说我那个生病住院了，我呢这个病友啊有一盘你的袋子，我特别喜欢，听了以后觉得这个精神好多了。嗯，啊，这个你能不能？你那儿能不能给我，我到时候给你钱。当时这个广东太平洋公司给了我跟谢里斯的每人十盘袋子，234块钱啊，所以这十盘袋早就大家分光了，没有怎么办呢？后来我给他复制的，那时候就是双卡录音机嘛，这边搁一盘，那边唰一串，还有那快速的啊一倒，连封面都没有，给复制这盘。我这不白广路商场吗？干脆吧，就给他们送到商场去吧，骑车送到商场。一个老太太还在住院，我就把那个磁带给那个商场负责人，我说这是你们那个老人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我说这是我给他生病了，说需要一盘带子，我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原装的了，我说给他复制里边，让他先凑合听着吧，这样呢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正好那天是3月5号，后来人家还写了一篇文章，这北京晚报还登了一下，说王金石学雷锋给这个病人送袋子，马上过两天不得了，这信全来了，说这个内容全是要袋子，我说坏了，我说这没有怎么着。
1: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

0: 曲小螺号惊艳乐坛，十三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1: 蓝的海水吹起了罗汉，
0: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2: 那个年代磁带呢，可以说是青春的硬通货，谁要是获得了一本刚出版的磁带，那立刻就成为了伙伴们当中的焦点。听歌的过程当中呢，还自带一种非常郑重的仪式感，小心地将这个磁带推入到录音机的卡槽当中，等待那咔嚓的一声轻响。听完了 A 面，还要手动翻到 B 面，如果不小心这个磁带搅了，就拿一支铅笔熟练地轻轻地卷动带芯，一直把它倒回去。这些动作是那个年代人人都懂的技术活，即便是音质因为反复的翻录而夹杂了沙沙的杂音，即便是歌页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那份藏在旋律里的悸动却始终清晰如昨。而在无数被歌声点亮的日夜当中，有一首歌仿佛是一扇通往青春的任意门，轻轻一推，青春的风便会扑面而来。

0: 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创作于1980年，由张梅童作词，古建芬作曲。古建芬说，这首歌的创作要归功于改革开放。1978年，古建芬在中央歌舞团工作，主要创作舞蹈音乐、民族器乐作品。
1: 第二个春天来到的时候，心花怒放，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憋在心里的话时间太长了，歌也太多了，所以呢就是有点好像啊绝了口似的啊，要把心里的歌唱出来。
0: 当时时代的发展势不可挡，年轻人追求时尚、追赶潮流的现象也在蔓延。古建芬觉得应该为他们创作一些表达心声的作品。一天，古建芬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首名为《80年代新一辈》的歌词，很快就谱曲完成，又改名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这首歌呢，我就想，第一，这个调不要高；第二呢，音域不要宽；第三呢，就是让他说着唱，亲切自如，自己给自己玩一把，啊。
2: 年轻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

当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这首歌的旋律还回荡在空气中，还在点燃着很多人的激情与热情。另外一种声音出现在了人们耳边，它更清澈，更直接，为那个昂扬的时代带来了不一样的青春独白。

0: 这是1984年由陈琳演唱的歌曲《趁你还年轻》。歌词中“趁你还年轻，不需要翻来覆去考虑，这世界属于你，只因你年轻”，在当时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如果要说年轻，1980年因为一首《小螺号》而被大家所熟知的陈琳，那一年才13岁，可以说真的很年轻。
1: 当时这首歌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2: 这首歌是王福林老师，我天天在走廊里唱歌，他说哎，唱得很好啊，我们不能让你唱别人的歌，那就给你写几首歌吧，就给我量身定做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根据我的音域和根据我那个年龄，13岁的时候唱的是爸爸，唱的还跟海有关系，我在海军嘛，所以这个我挺幸运的，从第一首歌就是专门为我创作的。
1: 那时候就已经很有自信了，
2: 非常
1: 愿意去尝试一些不一
2: 样的东西。我6岁去拉二胡，我7岁开始登台，我已经在中国，在我们省里面得了好多奖了，所以我的二胡应该说是我的正业啊，我从小就登台。
1: 对，我知道你是被这个特招进海政歌舞团的吧？
2: 是，
1: 就是因为二胡进去的。
2: 对对，
1: 是吧？因为二胡特招，后来又开始唱歌了。
2: 是，
1: 这张这个盒带卖了多少？现在你说唱片哈，
3: 唱片
1: 什么白金呢？
3: 磁带，
1: 那时候是磁带。
2: 那个时候啊，就数不清了。
1: 销量怎么样？
2: 那就数不清了。那个年代我们不讲钱，我们讲把这个声音传出去了。作为一个歌者，我就是很欣慰了。
1: 这首歌的旋律，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现在看到这段是什么样的感触啊？
1: 我觉得太可爱了，那时候很单纯。这是在你们北京台录的，那时候北京台在小西天有几间平房，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唱小螺号，我也说过很多次，就是很单纯，大家喜欢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见到我说你能唱一段，张嘴就唱。
2: 有13岁的小歌手程琳。

0: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
1: 没有椰林随斜阳，只见海蓝蓝。
0: 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

0: 13岁的成林，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1: 蓝的海水吹起了落花。
0: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成林在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了出国留学，这让很多人看来都不能理解，但是成林却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许这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趁你还年轻，不需要翻来覆去的考虑，所以年轻人总是敢闯敢干，敢创造新的奇迹。
2: 我在美国住的时候呢，我经常拿着二胡去跟人查琴，我拿着二胡跟人家弹吉他的啊，弹钢琴的，打鼓的，一块儿去查去啊，他们来一段我来一段，他们来一段我来一段，最后我呢跟这些朋友，我们都是认识了十几年二十年的朋友，所以经常在美国呢，我跟着他们一个大篷车就去演出去了，说成林你来吧，跟我们一块儿二胡，你来拉一段二胡。我说行，我呢从来不说我一定要唱歌，我在美国经常跟他们演一个月都不知道我是唱歌的。

觉得我一直都希望能尝试新的风格。在87年的时候，我录这张新歌《成名1987》的时候，有一首歌拿给我，我一听我说太好了，我要摇一把，所以我就成了中国那个时候最早的摇滚。那首歌出来以后，哇，整个西北风开始刮起来了。那就在那年，我被邀请上春节晚会。但因为那个太摇滚了，春节晚会有点害怕，说这个太前卫了，我们为了保证你能上到这个春节晚会，审查节目的时候不把你给刷掉，我们重新编曲，编得再轻摇滚一点，就没有那个摇滚重摇滚，所以我们还改了个名字叫思念到永远，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上了春节晚会，一下就把它西北风就刮起来了。

对于众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很多人向往的神圣的艺术殿堂。歌手们都渴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唱响属于自己的旋律，因为一旦被春晚选中，一首歌便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走进千家万户，回荡在大街小巷当中。说到春晚，让我们把时光拨回到1983年，那是一场在今天看来堪称简陋的首届春晚。没有华丽的电子音效，没有复杂的和声伴奏，甚至连麦克风都稀缺，考验的是歌手最本真最纯粹的嗓音。正是在那年的舞台上，一位身着粉色高领毛衣、气质青春朴素的歌手接连演唱了《太阳岛上》《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从那个夜晚起，歌手郑绪岚的名字就和这些旋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久久地回荡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中。

0: 一首好歌对于一个歌手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歌手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作品，而郑绪岚却是坐在家中幸运地等待着他从天而降。1980年，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原定的主题曲没有过审，王丽萍临时创作了《太阳岛上》。
1: 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来敲我的门，当时我在东方歌舞团单身宿舍，然后敲开门之后，他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我是作曲的，我叫王丽萍，然后呢，我有一首歌想请你看一看，唱一唱。当然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说啊，我是吗？我说快请进来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坐到钢琴旁边，他就弹一弹，然后说你试唱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试唱一下。试唱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特别特别急切要录音，所以就马上就要录音，所以你赶紧看一看谱子，练一练，咱们明儿就录，就这样。然后呢，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唱熟这首歌，就是进了棚，就这样。这个我说这个生命当中就这样，这个歌呢就降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没想到呢，这首歌却是我的成名作。
0: 其实王丽萍在写这首歌，郑绪岚在演唱这首歌时，都没有去过这个位于哈尔滨的太阳岛。歌曲描述的情景使得大批喜欢这首歌的人们纷纷前往太阳岛，想一探它的美好，这也使得当年还很荒凉的太阳岛得到了发展和改善，变为了今日一个环境优美的大公园。意料之外的，这首歌为太阳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哈尔滨市政府也因此为王丽萍和郑绪岚授予了荣誉市民的称号。
2: 有一次呢，我在电台做节目，电台的主持人跟我说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趣事。有一天，他们家里来了很多朋友，大家在谈天说地、不亦乐乎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想打猎，去哪里最好？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朋友一起搜索打猎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讲话的他的父亲突然高声地说，去太阳岛。那歌词里唱着，小伙子背上猎枪，去那儿准行。可见这首歌在当时的影响力。但是呢，我也遇到了很多的不期的困扰，就是很多朋友听了这首歌之后，千里迢迢绕着弯儿的想着法儿的也要去看一下太阳岛，结果呢，看完了之后有点失望。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听着这个歌去的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过太阳岛。但是呢，艺术和生活它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就是因为太阳岛上这首歌，现在的太阳岛却旧貌换新颜了。那么今天呢，在这里我再一次的把我的成名作《太阳岛上》

周慧兰啊，她这个演唱风格比较细腻，比较清新啊。哎，确实，我觉得太阳岛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她唱的仍然是正本儿，就是这最该是这个样子的。到后来呢，我觉得了解之后呢，我觉得她还有另外一面，很缠绵的一面，比如像唱《牧羊曲》啊。

0: 1982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了，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股新风格武术电影的热潮。而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也传唱至今，广受人们的喜爱。最初，作曲家王立平在创作的时候呢，是以河南豫剧为主要的元素。作品完成之后，也得到了导演高度的认可。然而，王立平并未就此交差，他是反复斟酌，担心那些不熟悉河南豫剧的观众难以接受这样的风格。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毅然决定推翻原曲，重新创作。于是呢，就留下了这首直到今天依然脍炙人口的《牧羊曲》。
1: 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破土而出的向往、真挚朴素的情感，都融进了一曲曲经典歌谣。一盘磁带藏着一代人的仪式感，王杰士与谢丽斯用外婆的澎湖湾定义青春二重唱。一曲小螺号惊艳乐坛，13岁的程琳演绎敢闯敢试的青春。
2: 蓝的海水吹起了罗汉。
1: 当太阳岛上唱响首届春晚舞台，郑绪岚的歌声在青春记忆中回响。歌声是时光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唤醒着藏在旋律里的理想与勇气，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旋律，回望那段热气腾腾的岁月。记忆为您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回眸，敬请关注。

0: 少林寺使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它带给国人的已经远不止视觉上的愉悦，更多的是精神的亢奋。而对于郑绪岚来说，除了名声的飙升，还有经济的实惠。
1: 42.5元工资的时候录一首歌，在电影里插曲，500元稿费，很多很多的。我试着攒到10000元，怎么都没攒到10000元过，所以没当成万元户。你那钱来了，你不就得花吗？我有一个小冰箱，我有钢琴，我有煤气炉子，这些不都得拿钱去买吗？所以我们单身汉，单身宿舍里的人，所有的吃的都在我冰箱里，因为他们没有冰箱，都放在这儿来。所以我经常用我的煤气炉子做饭啊，大家一起分享。

0: 奋的时候，我又收到了一个学生，哇，他条件真棒，哎呦，他真，就那个眉飞色舞的跟我讲，
1: 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腺增生会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3: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2: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4: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2: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5: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6: 俗话说，吃了寒露饭，单一汗少见，山药枸杞炒牛肉，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在这个季节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
7: 寒露时节夹凉夹燥，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通过上肢大幅度的动作来牵拉到我们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其次呢，通过频繁的转头动作以及屈伸脖子的动作呢，来刺激大椎穴，调动人体的阳气。
8: 好问，
9: 我能不能保？
8: 好问，
10: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8: 好问，
11: 一查就果然是。
12: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13: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0: 有的，有的。
2: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4: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5: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0: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6: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
17: 只针对这些，
18: 只针对这些，
16: 还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穿它。
2: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运河上的通州，烟火里的乡愁，
19: 来通州啦，
2: 古往千年漕运，今来逐浪引流，云际运上绝美光影，感受水运烟火人间。
20: 这真的是只有在通州才能看到的独一份了，
21: 都做时代的踏浪者，
2: 现在就跟随好吃家族一起逐浪寻味吧。
19: 来通州啦，
22: 多舒服呀，一个大草坪多洋气，
23: 高兴啊月儿，
22: 你今天站那边啥意思呀？
24: 这还不够明显，
22: 这上来就站队是吧？
0: 哦，我们的孩子呢今天有事儿，
20: 来了一个大宝儿子，
0: 直接原地降辈儿，新闺女儿子，
24: 闺女儿子
22: 啊，我们这边每次比赛输呢就是因为正路，今天正路走，我太开心了，谢谢你啊。
24: 哎呀行，
25: 哈喽哈喽，哇，嘉宾老师。

0: 好，
1: 你打扮的好惬意啊，完全度假风来的。
0: 对，可以看到我们通州这边大草坪非常有度假气息。我是本期的推荐官，我叫郭小月，很高兴见到你们。
2: 欢迎欢迎。
0: 我们现在就在通州五河交汇的运河文化广场，身后这座32米高、260吨重的青铜雕塑东方，巨龙盘旋的造型正对应着脚下温榆河、通惠河等五条河流汇流的这片水域。古代千船万船的漕粮都要从这儿进京，而现在这条东方巨龙作为大运河北起点的地标，守护着这条顶流漕运要道，也象征着通州吉祥升腾的精气神。所以说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运河通州，逐浪顶流。哦，
3: 我们队已经分完了。
1: 对，但好像队名没起呢，是吧？
3: 啊，队名啊。
2: 队名 Jimmy 啊、What is your favorite name about our part？
1: 正胖当年。哎，
3: 胖的正当年，我觉得挺好的。
1: 行，胖的正当年。
3: 我们是瘦的恰恰好。
1: 哎，恰恰好。啊，
3: 恰恰好，恰恰好。
0: 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通州水上运动基地。古时候，这里是全国漕运的顶流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货物、人流都在这儿汇聚。如今这里开放了帆船、桨板、皮划艇等水上娱乐项目，今天我们就用皮划艇和桨板进行一场趣味挑战赛，体验一下当年漕工的日常。
3: 好嘞，我们出发吧。
0: 走吧。
3: 走。
0: 接下来每个队伍作为运粮船队，需要分工合作。
2: 那走吧。 Go Try Try。
3: 来，我坐后面，快，一二三，降下。
2: 不是，我们现在得掉个头，我控制一下。
3: 撞了。
2: 没事，这不着，这都不打紧的，这都不打紧。
4: 嘿呀，我也嘿。哎，
3: 有个人唱着歌来了。
4: 我也嘿，好大的一条船呐、啊！喂了嘿喂。玉带河的蓝呐、啊，
5: 喂了嘿嘞喂，
4: 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
2: 喂了嘿嘞，您这喊的是什么呀？
4: 这是一段拉纤号。哦，大家好啊，我呀，我叫赵义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第四代传承人。
3: 您这一唱，我们就觉得回到了几百年前。
4: 对，过去圆明京三朝鼎盛的时候，那大运河上的漕船，那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着那浩浩荡荡的漕运船队，就是那此起彼伏的运河号子。嗯，咱们这大观楼就是原来的宴粮厅，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它有一个开漕节，通州的四乡八镇说书的、唱歌的、花卉呀、舞龙啊、舞狮啊、小吃啊，都在这儿，非常热闹。所以说，这两岸的管这个船工号子叫什么？108000豪天鬼，可见过去咱们这运河码头这块的这种繁荣景象。从前大运河开漕节，船工们都要比拼运粮本事。那今天咱们也完成一个合作运粮的任务，两人划皮划艇来回运粮，一人守在桨板定点接粮。早年漕粮分三有九等，咱这场也设了专属粮仓，白球是杂粮，一颗记一分。全场仅一颗的成球是上等精粮，一颗直接25分，限时5分钟，最后总分更高的队伍拔得头筹。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4: 准备出发，开始。
6: 左右
2: 来来，哎，不行不行啊，
0: 拐了啊，拐了拐了啊，拐了。
2: 嘉祥往哪儿滑呢？嘉祥你、哎、
7: 你干什么去了？你干什么去了？
6: 往左步，嗯，往左步，
8: 让开让开让
9: 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2: 我们已经踏上回程了，加油，彩铃，嘿
10: 嘿！我往前挡他，
6: 不是对抗，
10: 我是挡他，
6: 发威，发威！
10: 锁。
2: 锁，怎么又掉头了？又掉下。
10: 反了，
2: 反了，反了，这边。
1: 你们去哪里啊？我出海远洋吗？再见了，妈妈，今天我就要出发，再见。
2: 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快快快，
1: 稳稳的。
11: 好，金球已经过去了，还可以再抢一轮。
7: Golden ball, golden ball.
12: Where is the golden ball?
1: It's back in the thing.
2: 不是，为啥他们滑这么好啊？他们怎么滑这么好啊？走，哎，我被海草缠上了，
10: 实在没办法。
1: 你们俩要干嘛呀？
2: 不行，我要去。
10: 退走，退走，退走。
2: 我要去，不管。
12: Where is the golden ball? Okay.
9: 拿一个。
12: Got it.
13: 月月，你抱住那个球，那个橘色的，千万不要让他们拿走啊！
9: 橘色的在 Jimmy 腿底下呢。
14: 哎，陈露，哎，你真的就成汤姆了？
12: 那
2: 你真的是一点不给面儿啊！
10: 朋友重要吗？
2: 特别重要，朋友特别重要。但是有家庭在的话，其实。
7: 目前朋友组对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2: Stop！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不要
14: 不要不要！
2: 学学弄过去，弄过去，弄过去！
7: 金色球，金色球，小月，现在抱住，不行就扑住小月，
2: 扔出去，扔出去！不要！大哥，小心！哎哎哎哎！传传！
7: 哎哎哎！还能这样？弄他们，弄他们的！
2: 来吧，下一步就要清点一下了。
0: 朋友组一共拿到了24个白球，得到了24分。家人组拿到了10个白球和1个金球，得到了35分。
10: 34分惜败是吧？
1: 24。
7: 对，24。
1: 什么惜败？明明就惜罪，还惜败。
2: 非常遗憾，
10: 我们这前面这个，
2: 我们就是
10: 这个姚鲁师傅不太行。
2: 那终于说到重点了，现在那个想念郑师傅了吧？啊，
10: 郑师傅，郑师傅不要，
2: 郑师傅这时候背叛了我们
10: 要，
2: 对，算了吧。
15: 大家好，我是大运文旅公司的讲解员张璇。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10: 我们输的可以吃啥？
7: 输的还有脸吃啥？
16: 获胜的队伍可以去我们阳光会议中心，然后去用午餐。但是我们输掉的队伍呢，也不用遗憾，我们可以去到我们慢时光境休闲农场享受午餐。
10: 你要早说这个结果，我就要输。因为我喜欢慢时光，
2: 对，我喜欢那种农场的氛围。
10: 对，
1: 你们整点打包盒，我给它装点。哎呀，
15: 果林菜地，还有能喝茶歇脚的庭院和给孩子们准备的研学课堂。往前走呢，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开运福座铁锅鸡。
10: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吃饭了吧？
15: 对呀，待会儿呢得靠本事吃饭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得上的。
1: 怎么个靠本事啊？
15: 我们这个鸡呢是有来头的。因为呢咱们通州这个老话是讲什么呢？开槽节的时候要祭祀这个鸡，叫做福座，就是一种祭祀品，是祈福五谷丰登漕运平安的。这个福座呢吃的时候还有一个讲究，它不能一个人独享，要大家一起分食才能享受到这个福气。哦，所以说一定要大家合力一起出力去抓到这只鸡。
10: 来，大侠同学学一个公鸡，
2: 对，
10: 学个鸡吃食，你看我跟你学，
2: 哇，好香啊！为公鸡转世，哎，真的有点有味道了。
15: 不用去里面抓了，我们在这儿抓吧。
2: 我直接把它给抓了。
15: 带大家走一个丛林小秘境啊，这个是我们今天。

0: 教大家抓鸡的师傅，我们农场的郭师傅。
1: 郭师傅您好，我们午饭靠您了。
2: 行嘞。
1: 刨玉米也是要玉米，
0: 想拿这个来捉鸡，那您可以先试一下，试完以后再让我们郭师傅看一看。
1: 我觉得姐话里有话。
0: 为什么啊？就是咱家鸡啊，我们是一个这个有机方法种植的农场。我们家的鸡呢，就是咱们树上掉下来的樱桃、桃啊，各种蔬菜瓜果，鸡都已经吃了一溜遍。这对我们家鸡来说应该不算是丰富的午餐。
1: 哎，那怎么有一只躺着了？那只鸡
0: 那就得那只，
1: 它干嘛呢？侧卧在那儿，
2: 它这边晒着什么呢？好受身上往那躺，
3: 那就它了吧。好吧，
1: 那你先派它一个人去。
3: 咕咕咕咕咕咕，要想抓鸡要跟它成为朋友，成为同类。
4: 你的意思要你想抓鸡你先成为鸡来。守玉米带兔带鸡，看来了很多，别动，别过来
1: 啊！你要干啥？
4: 我一动不动等着鸡。
3: 一动不动是什么？一动不动
4: 木头人。
0: 得加把劲儿了，要不然这个饭可吃不上了。
2: 没逮着，
0: 加油。哇！啊，可以可以，已经抓到了啊！
4: 咱们不吃它，
3: 不吃它，
4: 不吃它，咱们是游戏。
3: 游戏，
4: 来，一二三，飞了吧！我们抓到的鸡就可以赢一餐饭。
0: 是的，开运辅佐铁锅鸡，今天就算有了，
1: 太好了！走吧，吃饭去吧。

0: 哎，来，我们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哎呀，
0: 真不容易啊！
2: 庆祝一下我们的劳动，所以先来一口我们的劳动成果。
0: 哇哦，好吃吗？怎么样？
2: 太香了！
1: 哟，这鸡真的很好吃，
0: 不错呀。就是最好的日子就是这样的，自己的菜自己摘，然后呢吃到最新鲜的，所以很幸福。
3: 欢迎几位老师来到慢食光景休闲农场，大家吃的怎么样啊？
0: 特别好吃啊！
3: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的劳动成果，我们今天的主菜开运福座铁锅鸡。这道呢是咱们的紫苏拌黄瓜，所有的青菜都是咱们农场自己种的。紫苏呢是有一点药用价值在里面的，是可以祛湿的一个效果。而且其实今天还有两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家菜团子是枸杞菜馅的，对三高人群非常友好。我们大饺子是碗蓝根馅的大饺子，在外边也是绝对吃不到的，这是咱们慢时光镜农场独一份的。
2: 你之前看过节目吧？就最后一环有这个大厨 PK， 你有没有信心走上擂台？
0: 对，
3: 那我绝对得拿个第一回来呀。
4: 那我们去西集镇和他们会合吧。
0: 哎，你们好。
5: 大家好，我是西集镇的文旅推荐官。我们现在大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北京市通州区的西集镇。
4: Jimmy， there's a big G， big G， big G，
5: 集，你知道这个赶大集
4: market
5: morning market 来的东北
4: big G。
3: 咱们西集镇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西集的古称是西夷，

0: 更是文化的繁荣。咱们乡土文学的大家刘少棠先生就出生在咱西集镇的儒林村啊。
1: 给他弄去，给他弄去，给他弄下去，报仇！
2: 还不这样的话，大家
1: 齐心
2: 都跑，咱们一块团结合作。
3: 走，咱上坟去走。
0: 走，还有没找着？
2: 这边，这边躺着，大家看 ，inside。Wait for the water.
4: OK.
2: We'll pull.
3: 够不着，
2: 够不着，咱们在这儿等着，咱们就坐。找多少个了？咱们？
5: 咱们有四个，都俩一样。
3: 我俩都是九。
6: 你看他们这儿没有。
2: 我们可以换，我们可以换啊。
7: 这样，
5: 行，对吧？
3: 行啊。耶耶。

0: 什么情况啊？
1: 他这个站牌都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0: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1: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卡子？后边
0: 扎着了，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1: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0: 然后突然摔倒的是吗？
1: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是寻找居民张女士。张女士呢，此前已经取出了85000元的现金，准备要转给骗子。这又是一场反诈民警和时间的赛跑。
3: 万幸咱们钱没给送光，对吧？
4: 真是万幸，
3: 对，
4: 是真的谢谢你。
3: 不容易，找您真不容易。
4: 这回记住了，一次就记住了，不会再有第二次。
5: 2026年9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的民警在某商场周边的公园内找到了张女士。此时，她刚刚取了85000元的现金，准备投资赚钱。
4: 真心洗脑是呗？这脑袋是蛮想的，就是这事儿。取钱也费劲，然后那个又反诈，又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又说派对，他让我去上派出所反诈。
3: 如果再有这911打电话，咱及时接。9110肯定不会骗您，您配合工作，让您见民警或者注意接听电话，您一定要接，明白吧？
4: 还是就是说没反应过来这点事儿，当时。
5: 就在2个小时之前，天宫院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一条紧急预警线索，辖区内有居民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准备好现金，等待诈骗分子上门取走。随后，民警立即展开搜寻。
6: 被骗的是一个中年女子，交易地点在商场附近，商场的人流量很大，找起来很困难。我们就重点寻找那些不像是在逛街的人。最后，在一个长椅上发现了一个中年女子，她背着一个挎包，手里一直拿着手机跟别人聊天。
5: 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寻找，民警终于发现了这名女子张女士。她刚刚接到了96110的电话，但见到民警后，她还是不相信自己被骗了。
6: 一开始呢，她说自己在等朋友，也不同意我们看她包里的物品。很抵触我们问他的情况。
4: 刚从那儿拽了会儿，歇了会儿。反诈中心跟我说这事儿来。
7: 包里东西我看一眼。
8: 对。
4: 这是钱。
9: 这是钱花多少呢？我看一眼。
4: 我家的用啊。
7: 做啥事儿啊？你家里人知道吗？
4: 我家里人我用啊呀。
9: 跟你聊天是骗子，知道吗？
7: 骗子跟您聊天了。
5: 面对民警，张女士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始终不肯对民警说实话，只是说取钱用于投资，坚称没有被骗。
7: 之前您到底给没给过他钱？
4: 我真没给过，发誓我真没给过。
7: 那他让你带着钱上这儿来干嘛呀？是给的不是？他肯定是骗您钱的。
4: 因为这是头一次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原来一周前，张女士通。

0: 过某平台认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称自己是一名正直可靠的转业军官，离异，双方可发展成男女朋友，共度余生。为了表示诚意，对方将自己的投资账户交给了张女士，让其代为操作。
1: 几乎没有亏的时候，换什么什么美金或港币，或者用现金亲自跟他们那个集团的人，就是说换，然后兑换就好了，然后把你这个给你往这卡里打钱。
2: 嫌疑人会在日常聊天中点出自己通过等等原因接触到了一些投资的网站或者软件，将他们制作的这个虚假盈利的截图发送给被害人，让被害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了投资的高额回报，随后再利用双方的情感引导被害人自行地操作投资。
0: 看到对方账户每天都有巨额收益，张女士心动了。随后按照对方的指引，张女士在两个银行多次取款共计85000元现金，准备投资。
1: 这钱人家给你拿走了，给你往卡里打不打，就是那么假的，你也不知道啊。
3: 那存8万是吗？
4: 8万，八万你给我存定期一点。
5: 到期需要自动转存吗？
4: 嗯，对。
5: 好的。
0: 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分析劝导，张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随后民警带领张女士来到银行，将现金全部存入银行内。
6: 如果大家接到了96110的来电，说明你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7: 张女士所认识的所谓的靠谱网友、靠谱的网络平台投资、低成本高收益呢，实际上都是套路。要说这种骗术并不稀奇，此前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家住北京顺义的另外一位女士也差点被骗了。民警上门时，她正给骗子打电话呢。
8: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走吧。
9: 你取了多少钱？
8: 您走吧。
9: 你取了多少钱？
8: 您别给我这儿什么了，您赶紧走吧。
0: 面对上门进行反诈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显得非常不耐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被骗，还情绪激动地将民警推出了门外。
9: 那先听我说，
8: 您别说了，你们都走吧。我没被诈骗啊，你们赶紧走吧。
9: 没诈骗，钱呢？
8: 您走吧。
9: 钱呢？我们得看看钱。
8: 那是我自己的，你赶紧的吧。
0: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称辖区内有居民正在跟电信诈骗分子通话，情况十分紧急。
10: 根据线索呢，我们只收到了关于事主的一张照片，我通过这个照片啊，发现了这个是我之前劝阻过的一个事主，然后我们就立即前往了该事主这个家中。
8: 我没被诈骗，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吧。
9: 你别退我，你别退我，你别退我，别退我。你不是没被诈骗吗？
8: 我没被诈骗，你们别影响我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赶紧走吧，你们别给我这闹了，我
9: 没
8: 被诈骗。你赶紧走，赶紧走。
10: 到事主家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啊表明了身份。事主对我们是十分抵触的啊，刚开始是一直把我们往外推啊，表示自己没有被骗啊，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自己的钱啊我自己说了算，我们这个肯定不能走，不把他劝醒我们肯定不罢休。
0: 由于张女士情绪激动，民警只能耐心与其沟通。
9: 这是聊的，谁让你取这个钱的？
8: 这是我的朋友，
9: 都是在境外做诈骗的。
8: 不是啊，
0: 原来张女士遭遇了网络投资平台诈骗，骗子自称能带领张女士挣钱，在所谓平台投资，低成本高收益。为逃警方打击，嫌疑人还安排专人线下取钱。
9: 我们看着你钱确认安全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也是为你好啊，你准备要送出去？
8: 把我钱放哪儿了？
9: 我不放哪儿，我都看着你，看着你在你车里，我们就走。我们来救你了，你还觉得我们是坏人？
8: 我根本就没有被诈骗，这是我一个朋友。
9: 你那个朋友就是骗你的，你没见过他，
8: 不是
9: 网上骗的。
0: 就在民警劝说的时候，张女士的手突然响了起来，是对方来催促她出门交易了。
11: 你给谁打电话呀？
8: 你等会儿，我跟你让跟他说。
9: 说谁呀？跟谁说呀？我反正中间都过来了，你取这么多钱给谁呀？你是不是骗人银行了？你取这钱是那个用途吗？还犯傻，还给骗子聊。你以为他跟你是好朋友，他哥哥妹妹的这么叫着，你别跟骗子聊了。
8: 我没跟骗子。

0: 那凉。
1: 到事主家中之后，发现事主已经这个穿戴整齐，然后拿着手机在与这个对方进行这个交流，准备出门进行交易。然后我们立即这个对事主进行了劝阻，然后及时核实了他当时要交易的情况，通过给事主做工作啊，事主承认说马上就要将这个车内的163万的现金交给这个对方。
2: 你这个钱出去之后只能打水漂，他不可能让你再提出钱来了。你遭到电信诈骗了，你从你那账户里的钱不是操作错误，都是账户冻结。你出去这一笔还是让你再取钱，再下面还有一个套路，再套路你钱。每天跟你哥哥姐姐、姐姐妹妹的这么称呼，每天暖着你心，暖你什么呢？暖你钱呢？你相信我行吗？
0: 嗯，
2: 我们是专门搞电诈的，打骗子的。正规的你看那个，
3: 不是我们，
2: 不管是证券还是什么，你转账用的转个人吗？
0: 嗯，
2: 用的拿现金线下交易吗？
0: 嗯。
4: 张女士今年40多岁，就在几天前，她在聊天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男子，每天嘘寒问暖，让张女士倍感亲切。对方说有一个网络平台可以带她挣大钱，并给了张女士一个账号。
1: 他这个是一个杀猪盘类型的这个电信诈骗，是骗取事主的信任。这个投资账号也是一个假的投资平台上的投资账号。事主发现这个操作对方账号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挣的钱比较多。
4: 通过对方的指示操作，张女士开始每天都有一些盈利，这让她觉得投资越多收益越大，于是想把自己的160多万元积蓄全部投进去。但是对方却说大额投资必须得用现金充值。
1: 帮他分析这个事儿啊，投资的形式返利的比例太高了啊，再有投资的形式过于隐蔽啊，没有任何保证。
2: 你这个地址谁给你的？你从哪个转？你肯定是网站上来的，这个网站来的。
0: 就是人家给完我就删。
2: 但是这个地址是你发出来的，谁给你的？
0: 人这是
2: 今天下午3:40。
1: 这个诈骗分子啊，首先是这个伪装身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这个央企的内部人员高管，再包装一下自己的后台，让事主相信他有这个实力，让事主看到了只要投资本金够高，收益回款非常的快，以此来骗取事主的这个信任，然后进一步让事主开通账户，然后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4: 经过民警近10小时的耐心劝导，张女士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由于民警及时的拦截，保住了她163万元的存款。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 非法的投资平台和投资软件以及投资链接都不要进行点击和登录，所有超出预期的投资回报都是被骗，希望广大群众不要给陌生人转账，也不要将大量现金交于陌生人。
5: 国庆假期刚过，咱们休息的时候，北京的铁路公安民警一直在岗。这个小长假，多位旅客就是被北京铁警及时救助的。
6: 什么情况啊？
7: 他这个刚才从摔着，不知道没看到啊。我在前面走。
6: 他怎么摔的？这是磕头吗？
7: 没有，他是不是后边的抢子？
6: 吓得扎着了。他平时有什么伤没有？
7: 没有啊，没有什么伤啊。
6: 然后突然摔倒了是吗？
7: 对，我都在前面走，没看到。
4: 晚上10:50，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逻时，发现旅客苏女士突发不适，晕倒在地。由于苏女士晕倒时发卡扎破头皮，导致出血，民警随即找来急救药箱，和车站的工作人员一同为苏女士进行了简单的包扎。随后，苏女士慢慢恢复了意识。
6: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姑娘？你可以听到说话是吗？
8: 头晕
6: 是吧？
8: 对，
6: 头晕。那个
9: 别着急，我给你叫救护车了啊！
4: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在众人的配合下，苏女士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治及时，目前苏女士的身体已无大碍。2026年10月1日上午，石家庄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报警称，候车室内有一名女童突发晕厥。
6: 叫医生，快点，快点！几岁了，孩子？
10: 七岁。没到七岁，差几天。
6: 广播喊呀，看有没有现场会这个救治的。对，
4: 民警到场后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并安排专人等候引导，积极争取救治的时间。
3: 他之前有过这个疾病是吧？
10: 从来没有，我带他去玩去。
3: 你也别着急，120马上孩子会没事的。
10: 谢谢你。
4: 急救人员到场后，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打开绿色通道，迅速将女童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孩子身体已无大碍。
11: 出行时一定要评估好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发烧、头晕等症状，建议避免长途出行。老人、慢性病患者在出行时最好有家人的陪同。如果旅途当中突发身体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身边的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以便及时开展救助。
5: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2: 国庆假期，北京人气拉满。10月1日国庆当天，天安门广场10.1万名群众现场观看升旗仪式。警方最大化开通安检通道，用好天安门快通、无包安检等措施，提升安检通行效率。在广场亮相的无人警务车可自主巡逻，也可为执勤民警提供装备支撑，还可向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服务，以科技赋能守护群众平安游览。假期多项大型演出活动同步开展，警方以一馆一策、一活动一策为抓手，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音乐节、50000平米场地田字形分区应对大客流，工体大型演唱会分区分色分门引导，确保观众快速定位入场通道。五棵松体育馆演唱会优化通行流线，警力部署随人流动态调整，从场内到场外，藏蓝身影始终相伴。10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气温仅有8摄氏度，一名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广东研学团孩子衣着单薄，瑟瑟发抖。正在执勤的通州分局民警王小璇见状，立即脱下身上毛衣给孩子穿上，自己则攥紧双拳，在低温中值守岗位。升旗结束，孩子归还毛衣，郑重向民警敬礼，民警也庄严回礼。一件毛衣，双向敬礼，定格了警民间温暖的双向奔赴。10月3日夜间，在北京前门东大街，两名外地盲人学生预约了参观天安门广场，但由于夜间大风干扰导航，迷失了方向。眼看广场就要停止人员入场，二人十分焦急。正在执勤的东城分局民警赵新阳发现后，主动上前一路护送，并多方联动接力引导，两名学生顺利进入广场，圆了他们国庆期间游览天安门广场的心愿。长假结束，在此提醒大家，分享美好假期勿在社交平台随意晒照片，照片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特别是不要公开发布各类证件、票据、车牌、钥匙等图片，敏感信息务必做好遮挡，设置发布权限，快乐分享的同时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
1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 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我当时打开袋子了以后，我一看10万块钱现金实物啊，我当时非常非常着急。十月四号我给他送钱的时候，前天走了以后他坐我车上，他把手机又拉我车上。五号的时候我把这个手机给他送过去了，中间他把这个10000块钱感谢的钱放到我后台了，我没留意到。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昨天晚上第三档给他送过去了。
15: 实际不昧我很厚道啊，很专业很专业。
7: 我家里两个学生，一个大三了，一个上高一，靠着一辆车来去打拼吧。我挣钱再辛苦，这个钱不是咱的，我也不要。
5: 捡到10万元现金，郑州的的哥齐师傅用三次上门来归还。10月4号，河南郑州出租车司机齐师傅啊，拉了一位醉酒乘客。上车前呢，这名男乘客还在和朋友拉着手寒暄呢。下车之后，就把装有10万元现金的帆布袋子落在了车上。齐师傅赶紧打110报备。随后呢，他收到乘客付款信息的留言，赶紧回下车点来还钱。齐师傅是三次上门还钱完毕归赵，乘客呢还给出10000元感谢费，但是被齐师傅婉拒了。10万元面前不动心，三次上门不嫌烦，善良和诚信都是最好的城市名片呀。行车途中，司机是突发疾病，车辆失控撞向护栏，危急时刻一群人冲了上去。咱们来看看视频。10月6号在河北保定发生了这样的惊险一幕。一名驾驶人呀，在行车途中是突发疾病，车辆瞬间失控，危急时刻多位过路群众上前查看情况，把司机救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医救治。意外面前最动人的就是陌生人之间毫不犹豫地伸手相助。在这儿呢，也提醒所有司机，这身体不舒服千万别硬撑，及时靠边求助，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把大麻藏在内裤里想蒙混过关，休想。最近香港西九龙站海关查获了一名进境旅客，在内裤里藏了大麻，是一包，毛重11.2克。当天呢，海关官员就发现这名男性旅客呀，过关时有点问题，是左顾右盼，形迹可疑。官员随即对其进行拦截查验，在内裤内发现了大麻。目前案件已交由海关缉私部门介入处理。这藏得再深，也休想逃过海关的火眼金睛。毒品红线碰不得，入境申报别侥幸，违法必被查。10月6号，江苏泰州一 4S 店发生事故，一辆新能源试驾车失控撞入展厅，导致一人被卷入车底，另外两人受伤。消防到场之后呢，使用起重气垫、破拆工具开展救援，5分钟后伤者获救送医救治。 4S 店负责人表示啊，疑似是顾客操作失误误踩油门导致，目前现场清理完毕，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试驾那不是试胆，油门刹车一念之间可能就是生死啊。商家要把安全流程做实，试驾者也要听指挥稳操作，别让体验变成事故。再来关注交警翱翔的现场执法。前不久的一天上午，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啊，在朝阳的汇中路附近查处了多辆违停车辆。这些司机为了逃避处罚，那真是颇费脑筋啊。
16: 在汇中路跟北园路的交叉口，有一辆前后都没有悬挂号牌的黑色 SUV 停在了行车道上面，在前面搁了一张临牌，这张临牌呢，乍一看很有沧桑的感觉，整体采取一个倒置，而且是25年9月27号有效期，过期了一年。
4: 这辆违停在行车道里的黑色 SUV 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的通行， 车上没挂车牌，临牌也。

0: 过期一年了，虽然车里留了挪车电话，但要想打通必须得猜对号码。
1: 通常咱们11位的电话号码，而他呢只漏了8位。当这辆车遇到突发情况，咱们想跟车主取得联系的时候，差3位。对于规范安装号牌的违法车辆，我们予以非现场执法。对于这种对号牌动手脚的车辆，我们将把它拖移到指定的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将面临4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0: 随后，民警对该路段的违停车辆进行了逐一处罚，没有车牌也联系不上司机的车辆被拖移至停车场。
1: 在四环路辅路昆东桥桥下这个位置，有辆白色的小型客车，在车上呢没有发现任何的号牌。哎，你好。
2: 哎，
1: 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2: 哎，你好。
1: 这个白色的福特是你的吧？
2: 啊，对，我的。
1: 车牌子呢？
2: 车牌子在座上，那个临牌。麻烦您别拖了，我临牌今天最后一天了，我就该上了。
1: 这儿能停车吗？
2: 哦，不能停，不能停，我错了，我错了。
1: 那车牌子是不是应该搁明显的位置啊？
2: 对对对，是，实在是对不起。
1: 是吧？
2: 那个昨天
1: 你看吧，你要10分钟要能来的话呢，我就跟拖车说让他回去了。
2: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要10分钟来不了的话，你就坦坦的直接上执法站就完了。现在51。
2: 好，哎，
1: 能来吧？
2: 能。
0: 这辆车违停的位置是四环辅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这导致骑车人纷纷驶入机动车道，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3: 啊，我里边有车位，结果就昨天忙，它里边没车位，我就停这儿。
1: 对，
3: 你喝了个酒，然后走的喝多了就没敢动了。
1: 你看，
3: 平时也不往这儿停。
1: 喝酒不动车，这事儿没毛病。你违停呢，造成这样影响挺不好的。
3: 对，是。
1: 都得戒道行驶了。
3: 认罚。
1: 但凡谁戒道行驶，磕了碰了，跟你有一定关系。
3: 是。
1: 啊，牌子这事儿呢，你有所准备，你这个，你踏实的安上牌，你不敢停这儿，是吧？
0: 经过核实，车座上的临牌已经过期，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这辆车的正式金属号牌。
3: 我不是故意违法，真的
1: 是有意的。
3: 不，
1: 3项违法行为啊，首先是违停，但是你下来了咱就单说了啊，再有呢得办停证，无论说是临牌还是正式号牌都得办停证。
3: 我马上就能办。
1: 那这会儿没办呀。昨天也没办呀。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行车通行证指行驶啊，100元记一分。再有呢，无论说是临牌也好，固定号牌也好，该怎么安怎么安，该怎么放怎么放，然后这边呢该怎么贴怎么贴。
3: 行。
1: 啊，连撕都没撕。
3: 我这头一回用这个，我
1: 没，
3: 我也不太明白，确实
1: 基本上都头一回，因为这一下10分，第二回都是没有这机会再开车了。
3: 是
1: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2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记10分，你本里有1分，11分，悬的呼着了，赶紧学下减分，该学回来。
3: 体谅，看分能不能少扣。
1: 体谅，给你叫过来，你来了，所以这200不会没罚你啊。
0: 当天，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共查获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公司啊向一家厂商定制了一批雷达监测车，验收时发现第二批车辆有质量问题，对方同意更换部分配件并给出整改方案，但是一直没有整改到位，请问我能直接解除合同吗？
6: 不建议直接解除合同。这批雷达监测车是按照周先生公司的特定要求定制的，具有专属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旦解除合同，已经产生的车辆往往很难另作他用，会造成资源浪费。根据民法典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做人可以合理选择请求修理、重做，减少报酬或者赔偿损失，而不是直接主张解除合同。既然对方已经同意整改并给出了方案，建议优先通过协商修补的方式解决。

0: 纠纷。
1: 观众陈先生骑电动车拉着朋友出去玩，结果因为操作不当摔倒了，朋友面部受伤做了手术。交警认定陈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陈先生朋友当时也没戴头盔，还违规坐在后座。陈先生想问问，朋友在事故中要有责任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朋友确实需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一方面，根据民法典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外，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陈先生操作不当属于一般疏忽，应当减轻其部分责任。另一方面，朋友违规坐在电动车后座，没戴头盔，自身呢也存在过错。综合来看，陈先生需要承担大部分但并不是全部赔偿责任，朋友呢也要自身承担部分损失。安全无价，生命无价，遵守安全规则不仅是对他人的负责，更是对自己对家人的负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4: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
5: 抄个近道。
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4: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6: 前列腺增生困扰超半数50岁以上男性的健康杀手，
7: 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
6: 尿频、尿急、尿不尽，久拖不治，暗藏大隐患，
8: 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
6: 坐浴、微波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畅快人生。
9: 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
6: 了。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俗话说，吃了寒露饭，但遗憾少见。山药枸杞炒牛肉，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在这个季节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
11: 寒露时节夹凉夹燥，我们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通过上肢大幅度的动作来牵拉到我们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其次呢，通过频繁的转头动作以及屈伸脖子的动作呢，来大椎穴调动人体的阳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前不久，丰台区域广安康新家园小区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小区的室外护栏最近成了不少业主的烦恼。我们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和居民攀谈的过程中，也能真切感受到了护栏掉落那一刻的冲击力。万幸的是，没有砸到人，安全无小事，因此不少居民主动检查起自家护栏，有的干脆动手拆除。可就在拆除的过程中，一些居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3: 我们小区现在自发已经拆了有200-300个护栏下来了，就是
14: 拆的还是挺多的，
13: 挺多的，因为大家伙确实是都认识到这个很危险。
15: 那现在的这个难点或者问题卡在哪儿了？
16: 可是你现在有不拆的。
17: 其实刚才这个业主也说了，有业主是自发的说把这个护栏已经拆除了，将近有200户左右吧，但是拆除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护栏。
18: 受访业主告诉我们，对于剩余护栏的处理方案，小区业主之间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未安装护栏的业主希望马上进行排查，全面加固或者拆除，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而部分装了护栏的业主却不太愿意。
5: 咱为了安全嘛，马后都安了，我们也就安了。
15: 就是考虑到具体哪一方面的安全呢？
14: 人家有孙女，你看孙女那会儿还小呢，这么着呢就安了一个，安了一个呢，完后我们等于是四个，加厨那个厨房那个要了16000。
15: 护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隐患，然后您家也装了，当时也花了那么多钱，
14: 对。
15: 那现在对于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您是愿意拆或者愿意加固还是怎么样？
14: 那我们装时花那么多钱，现在还让我们掏钱，他这有点太不合理了。
15: 这个多少钱呀？
14: 拆杠是600，一户600。
18: 有其他业主告诉记者，要是加固的话，价格还会更高。
14: 拆除的人员是这么回复我们的，就是人家说你拆这个，就是你想加固，比拆的费用还高。人家这个拆除的人员就说，他说如果你想加固的话，你要把整个护栏拿下来，拿下来等于重新安装这些固定点，重新打孔，等于把原来旧的再做。那你在这个墙上本身有的眼儿，你查出来之后，那你这是保温层，你要得堵眼儿，这也是费用，这个牵扯的费用会更多，就是心里头不平衡。
15: 但是等到掉了再拆就来不及了，没有那么多的万幸，
9: 对
15: 吧？我们也不能太松懈。
9: 想拆，自个儿老花钱受得了吗？
18: 多位受访业主表示，他们认为护栏之所以掉落，是当初安装公司的活儿没干好，现在要排除隐患，应该由安装公司出钱，但安装公司如今已经联系不上了，于是这几位业主又提出应该由物业出钱。
19: 应该是我。
15: 为什么你觉得由他来出？
19: 因为他当时那个介绍让我们
20: 这样，必须按他的强制性的，
21: 说你要找那个护栏，俺护栏处有专业的，专门负责这个南区和北区的一个安装护栏的，专程就是他一个人指定的。
22: 我这都有工人入场的这个工作证。
18: 这位业主向记者提供了2013年安装护栏时的交费凭证和一张装修施工人员临时出入证，但上面并没有任何安装公司的信息，也无法看出护栏安装跟物业是否有联系。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也来到小区物业办公点。
15: 哎，你好，咱们相关负责人在吗？
23: 目前不在。
15: 他去哪儿了？
18: 随后我们也拨打了物业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15: 问一下，就是当初安装护栏的话都是咱们这个物业推荐的吗？
24: 不是，这个不是，物业怎么可能推荐这个呀？
15: 就是也不存在说只能是由咱们指定这个安装人员进小区，然后给发出入证，其他人员进不来的这种情况，是吗？
24: 我就纳闷了，您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15: 就是因为现在我能看到有的业主手里边拿了咱们的这个什么小区出入证什么的，这个
24: 2014年入住之后，就是包括装修的也多，送家具的也多，这些人进入小区一律要办理出入证，特别是装修的，就是比如说水工啊、电工啊，还有你那个铁瓷砖那工人，他们不是有时候老换，那个出入证应该是那个。
15: 业主他怀疑的说这个，是咱们指定的，咱们跟他有关系，是不存在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4: 那个不存在，你想想这么高的楼层，物业他就是这锅你可以去甩，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是这东西。这么高层，有点也真实的，怎么可能支持的往那么高的地方安装东西啊？
15: 就他刚才说啊，不是我们，怎么看呀？
25: 可是这都有事实啊，这都那个明信片跟那个
15: 对，但是上边没说就是安装护栏了，他没有清楚明确的写明，所以现在就属于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到底怎么办呢？加固或者拆除的费用到底由谁来出呢？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律师，就里边涉及到的法
17: 法律问题进行一个理清。
0: 这个费用的首先的这个主体肯定是咱们业主方，因为这个业主方呢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他专有部分嘛，那现在呢确实存在了一个隐患，那首先就是要么就是你能找到施工方，要么呢就是说业主方先来承担，然后再去向这个施工方去主张这个所有的这个损失赔偿，肯定直接找物业的这个事情目前为止看可能就是因为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主体，而且专有部分确实也不归

0: 物业，所以说目前为止看来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业主先来自行承担再去追偿应该是比较合适一点。
1: 有了这些照片还有专家的分析，能否直接去证明这个安装质量不合格，以此去追偿，还是说我还得通过进一步的证明才能说明说它确实存在问题才能追偿呢？
0: 我认为可能证据还是不足以，就是不足以达到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嘛，可能需要走一个鉴定的程序，比如说检测的程序到底是不是就是是个施工方是不是具备一个100%的一个责任。
2: 此外，律师也提示到，物业虽然不承担直接责任，但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责任。
0: 就是说从持续的一个安全保障的履职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按照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是一个小区公共区域里边有比较法定的一个安全的管理人，所以对于这种常态化的排查还有风险的告知、隐患的制止，然后以及向这个行政机关上报和提示一些危险的警示，它其实也是具有这种义务的。那这个按照这个北京法院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裁判的这个规则来讲的话，说如果小区出现疑似的这种坠物的就是高空坠物的这种隐患，那么物业就该启动一些专项的一个排查。如果说是多次就或者是批量出现了一种同类的这种事故的话，那这个物业肯定是要有这种隐患机制的一个就是台账，比如说就是要有记录，然后要可能考虑一个专项的整改，然后要跟行政机关去上报，然后要积极去协调一些处置，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责任的。
2: 那么物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再次联系了物业，对方表示，
3: 从2019年，咱们每年发这个问题提示，就是护栏，比如说有存高空扔烟头的，不要放杂物，不要放重物，极端天气大风大雨天气就是检查护栏，我包括北区10号楼西侧掉落的那个发这些问题提示，每个电梯就要修公示栏，因为咱们现在可以随便找一个单元去打开电梯去看里面的温馨提示。
1: 物业说呢，他是在这个小区里边单元门里边他是贴了这样一个安全提示的，是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进来单元门一进来，然后在电梯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
4: 这个是在2026年7月5号，
5: 就是掉落第二天小区，
4: 对
5: 是吧？
4: 对，
5: 出了一个
4: 关于窗户护栏空调百叶格栅等的温馨提示，他说近几年异常预警等特殊天气较多，由于住户自行安装的不锈钢护栏不当使用和忽视日常检查，那物业公司在此郑重提示，为了保障您与其他业主住户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请您经常要检查自己安装的不锈钢护栏是否牢固，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护栏内请不要放置重物、易燃的物品，人员也不要到这个护栏上边踩踏，以防发生不测。一旦发现这个破损或护栏松动，请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加固或者更换。
2: 除此之外，物业还告诉记者，他们自己也有巡查。
3: 我们每天在小区巡查呀，包括现在，咱们包括各部门保安啊、工程啊，巡小区的时候发现哪个护栏里面有重物，我们都会上门提醒。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
4: 那排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说在护栏本身上边进行一个排查。物业可以请来专业人士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派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做这个排查的一个工作，您觉得呢？
3: 这个您的意见我们也会采纳。
2: 针对此事，丰台区卢沟桥乡综合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
6: 就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是立刻逐级上报了。就是我们领导，就是不管是分管检测机关的副主任，还是我们的主管副主任，还是主管安全的部长，包括我们书记都很重视这个事儿，也开过这个调度会，专门调度这个事儿，推进中。
7: 护栏掉落露出来的旧隐患，有些家庭账也是多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当时埋着往后所有争议的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观众刘先生的经历就是如此。2015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刘先生去父母家看望老人，一进门，客厅里坐着四哥和父亲的一位老朋友，